0: 下美秀姐、天才大哥、大嫂、八成大哥、安雄大哥、建林姐、吴芳姐、八成大哥、李娥姐、天才大哥大嫂，谢谢大家！哎呦，今天人多真少哦。杏子妈妈指两姐，谢谢素云大哥大嫂，谢谢。
1: 来，大家好！来，大家搞场，来欢迎收看《歌声奔天堂》，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福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金龙，
2: 发喽！
1: 为什么今天人少？
2: 不知呢，今天礼拜二啊。
1: 那有什么日子？
2: 不知呢，今天什么日子？
1: 无啊。
2: 啊
1: 啊！关你妈！关你妈！过去三天啊，十九妹
2: 哦，
1: 礼拜关妈生的妹，
2: 哟、
1: 哦，啊，今天过了三天了嘛，对啊，啊，今天应该是
2: 过三天啊，
1: 六月二十二啊，六月二十二无什么节日，奇怪，
2: 六哟，
1: 我讲
2: 古历黑啊，
1: 不是，今天大家有较平淡，
2: 平淡拍跑啊，
1: 应该是哦，
2: 是安尼吗？敢会安尼？
1: 真的，啊，无你即阵咧看电视，无我先甲阮吹。应该有甜啦，应该会甜啦。
2: 他拄仔是有甜一摆，啊，过来就落去
1: 啊，
2: 就感觉较无
1: 啦。是不是冰冻？是不是冰冻拍恁讲？
2: 哦，嘛是有可能啦，也是有可能啦。
1: 嗯，给拍一下啦。
2: 嘿，
1: 你去看。
2: 啊，也是无。
1: 你看，
2: 中西也较少啦。
1: 发神大哥占贵啊，你看无？
2: 哦。
1: 所以安尼表示什么？灵气，遐个灵气落去啊。
2: 哦，慧儿姐、淑珠姐、辉凤大哥，头一概括。
1: 哎，点名，哎，这个看起来。
2: 哎呦，点名，来，月楼姐。
1: 我无你个看。
2: 丽玉妈妈。
1: 哦，林木的
2: 健身大哥。
1: 谢谢，感谢你。
2: 哦，
1: 李林妹，哦，辉凤大哥，谢谢你。
2: 对对对。台南淡苦秀儿姐。
1: 哦，电话记得素云大哥大嫂，谢谢。
2: 好哦，三名歌咏三名的慧儿姐。
1: 啊，来，机关记得奋好妈妈，谢谢你。
2: 歌咏古山英美姐，
1: 啊，落地的这李玉姐，谢谢你。
2: 嘿，过来迄个桃城发成大哥啦吼。
1: 哎，来这个桃园的这个樱花姐，谢谢你。
2: 嘿，后来西屯的瑞华姐。
1: 啊，来这个来湖的这个彩珠姐，谢谢。
2: 哦，哎，欧丽的佳琪姐。
1: 你别管，来阿莲的这个港秀姐，谢谢你。
2: 哎，咱的河滨的石桂姐。
1: 啊，屏东的奇雀姐，谢谢你，感谢。
2: 二林的淑珠姐。
1: 中湖的水珍大哥，谢谢。
2: 哦，那个龟山的正南大哥，
1: 林部的这个秋兰姐，谢谢你。
2: OK， 这位叶子姐哦，
1: 哎，来个，哎呦，清水玉沙姐，谢谢你，感谢。
2: 歌咏林园的琼书姐哦，长得有奖
1: 哦。中华，淑珍姐，谢谢你。
2: 这个闽雄的哇，含贵啊！啊，你即马南投吴爱妈妈。
1: 这个闽雄的阿金无牙吧？你好。
2: 好吧。
1: 好，来这个美秀姐，谢谢你，感谢。
2: 巴德的黄妈妈，
1: 好来，这个哦，这个当喜，哎，丽娜，哎呦，丽娜姐，谢谢你。
2: 来，这个台北信义乡的这个丹奇，不知道是大哥哟。
1: 嗯，阿三，
2: 是嘛？别唔知咧。
1: 哎，这个你读的金发大哥，谢谢。
2: 中华的刷笔记啊，
1: 谢谢。啊，新店这个王娇姐啊，谢谢你。
2: 这个台中西屯的曹丽大哥，
1: 啊，中华姐，这个有珠姐啊，谢谢你。
2: 这个拖鞋谢大哥，谢大嫂。
1: 啊，第三名龟大哥大嫂，谢谢。
2: 哦，这个跌当的雕爷。
1: 哦，龟山的这个美女妈妈，谢谢你。
2: 哦，这个花莲的富里乡的梅兰姐，
1: 哦，
2: 花莲呢，
1: 回东来这个白云大姐，谢谢。
2: 高雄三民区的桂英姐，
1: 哦，你有机会啦，好，你有机会，迄天看来，人家天天叫那吃好胜，你个乖，回家大哥，谢谢你，感谢。
2: 这个婚礼的水拿乡素珠姐啊，你好。
1: 哦，台南永康的红枣姐啊，谢谢你。
2: 这个高雄三民区的美票妈妈，
1: 哦，龙姐，哎呦，龙姐海山，来，这个碧珍姐，谢谢。
2: 这个宜兰的五结乡的阿崔妈妈、爸爸，好，你好。
1: 嗯，来台中新港的这个青标大哥，谢谢。
2: 这个罗州的婉玲姐，
1: 嗯，英神的这个美文姐啊，谢谢你。
2: 彰化区的玉珠姐啊，
1: 龙潭的这个英姐啊，谢谢你。
2: 哎呦。那个中和素云大哥大嫂，
1: 哎，嘉义西区的这个陆婷姐，谢谢。
2: 哦，这个修港的邱慧姐，
1: 哦，新北姐姐三中，这个赵宽大哥，谢谢你。
2: 赵宽大哥大嫂，就顾不回来呢。哎呀，哦，这较早拢有咧画。
1: 安
2: 尼哦。哎，修港的新宇姐，
1: 好来在中北屯的这个胡碧姐啊，谢谢。
2: 还有高雄三民区的咱的秀珠妈妈，
1: 屏东区这文章大哥，谢谢。
2: 这南投水里乡的秀红姐啊，
1: 嗯，头壳顶的这个美珠姐啊，谢谢你。
2: 哦、台中新社啊，这阿段妈妈，
1: 嗯，新埔顶的这个建林大哥大嫂，谢谢。
2: 罗、哦、州的邱兴大哥哟，阿多阿名都扛过去啊。
1: 哦，洪帅，哦，茂松大哥，谢谢你，感谢。
2: 哦，罗州静心大哥啦，
1: 吼、哦，嗯。
2: 还有超短的艳遇姐啦，
1: 哎呦，
2: 一共有忠实的观众，不得怕婆啊，
1: 啊，不得怕婆啊， 嘿，安尼哦，
2: 歌咏林园的天才大哥大嫂，
1: 哦，这较早，
2: 这到美月老师的学生啦，
1: 哦哦哦，阿姨无咧拍波也是对啦，
2: 伊讲伊较无咧拍波，伊拢有咧看，
1: 哦哦，
2: 啊，那有啥物需要的，伊咪赖一个，
1: 赖一个安尼，哦，来，带咱们安迪个这个美春姐，谢谢你，感谢。
2: 这个玻璃的陈满妈妈，
1: 哦，宜兰东山乡，东山乡这个慧春姐，谢谢。
2: 啊，我这边无啊，
1: 啊，我在家己的布袋，这个嫦娥大哥大嫂，谢谢。
2: 哎。
1: 来安南的这个台南的这个素君姐啊，谢谢你，感谢。
2: 哦，这个 KO 的美华姐。
1: 哦，家人这个中山的这个蒋
2: 阿哥、苏
1: 妈妈，谢谢你哦，阿苏爸爸，谢谢你哦，感谢。来，
2: 彰化区的金峰大哥。
1: 嗯，啊，我这边无啊。
2: 你无啊？吼，啊嘛差不多啊，拢无啊，
1: 吼，
2: 差不多啊，那国无甲你念到就歹势啊。嗯，
1: 啊，国甲你念到。
2: 美玲妈妈，你敢有念到？
1: 那几多？
2: 啊，拄好有，啊，就影一个无去。
1: 美玲。
2: 好，今麦我看遐等。电视在跳
1: 哦，
2: 这个林远的那个文兰妈妈吼，啊，搁唔知倒位的西区的什么西，无去啊？
1: 西什么西？西区什么西？
2: 西屯的玉兰姐，
1: 来
2: 西区唔知什么呀？啊，搁来大同台北大同的何妈妈，
1: 嗯，
2: 啊，大理台中大理的许纯妈妈，彰化区秀兰姐，高雄三民区的曼龙姐。
1: 啊，当然不必的啊，谢谢，感谢。哎呦，闽昌哦，这个
2: 新北的，
1: 哎，闽昌大哥，
2: 嘿，
1: 这我马上来看。
2: 嘿，啊，够有无？够无念到的无？
1: 嗯，闽昌大哥，谢谢，谢谢，
2: 谢谢大家。
1: 我拢有啊，我拢甲你
2: 念到啊，吼。
1: 涂壳这秘书这应该嘛有啊，对。哦，有啊，有啊。
2: 啊，你可能真正大家变大拍波
1: 啊。哦，文龙，哦，文龙啊，文龙啊，文龙啊，大哥大嫂，谢谢，感谢。哦，宏源的哎，陈明大哥，谢谢你嘞，感谢感谢哦，这种台中的，台中的
2: 南投秋龙大哥哦。
1: 哦哎，宏源听讲最近有业，有那什么，有什么城隍爷是不是绕境？
2: 真的？
1: 城隍爷是不是？
2: 我唔知呢。
1: 公爹，爹庙东宏源庙东遐，
2: 庙东遐，
1: 庙东遐阿公卡，我都一直的一条巷啊，你去有一间嘛百年的那个城隍庙。
2: 嘿，
1: 哎，阿公有在绕境是吧？就好像上礼拜我去学生，因为绕境，因学因为学生是更旧哎，
2: 哦，
1: 女孩子，
2: 哎呦，
1: 第一次就女孩子，
2: 女孩子更旧，
1: 去抬轿啊，可以绕境，因那骑啊绕境啊，你听阿公蛮热闹，因为好像每年都有嘞，
2: 每年都有，
1: 好像每年都有，
2: 我蛮蛮嘞，唔知
1: 呀，哎，公仙也是古迹的哦，那个也是好久好久了，
2: 城隍庙
1: 好几百年了嘞，
2: 真的，我是拢去鹿港城隍庙，
1: 鹿港迄个
2: 啊较近啦，
1: 啊，所以每一个所在，拢每一个所在地形的这个庙宇啦，
2: 有，
1: 哎，你像我，逐天我就在讲。我想啊，我这边 Google， 我顶边甲你讲，阮遐，
2: 嘿，
1: 阮遐有一例无？
2: 一例，
1: 一例三头的公伯阿无？
2: 哦，有，嘿，阿遐。
1: 啊，最近新闻毛报啊，好像一些采访的也有去报道。
2: 是啊，那也是。
1: 啊，我都唔知。
2: 哦。
1: 我都想讲，我一直要来找资料，拢未记出，逐工徛到那底下墙顶，我拢甲看三镜头的公伯啊。
2: 敢有看到？
1: 有啦，一路边也是公园内底。
2: 啊？
1: 公园内底就安尼三角的。袂做在问嘛？向安尼，向安尼。向个咧，三个，
2: 安尼哦，
1: 三角形。
2: 哦，安内哦，而且特别呢。
1: 嘿，啊，就亲像人家头里讲，未来庙安尼，我中小间那种有无？
2: 哦，细间诶，啊，就去三间就对啊。
1: 哎，啊三间，
2: 啊是拄好伫交界啊，是安怎？
1: 唔知呢，啊，佫最近呢，走伫电视报道安尼
2: 安尼哦。
1: 哎，这么样，
2: 安尼啊，要去拜，咪就该拜三尊，啊，无变安那拜。
1: 时光嘛是无咧，哎，刚之前人个节目有去拍。有去拍，有去访问，那我们无咧个。

0: 意甲听。
1: 无讲什么原因。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我们就嗯，嘛食鸡，嘿，
1: 那加特别啦，嘿啊。
0: 公园啊，就伊个公园内底多少？啊，见到是公庙，嗯，就好奇怪。
1: 对，这样子还蛮特别。
0: 应该应该有什么典故吼？嘿，应该来个查看卖，嗯，那个查看卖。所以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一些南宫的这种精神象征呐，啊，哦，你看我今天得，像咱每一个，咱阮遐嘛是，哎，有五五千岁，哦，阮的大庙嘛，哦，哦，啊，每一个都一个立，啊，都一个都一个砖头，都一个庙代表，啊，有妈祖庙啦，啊，有关圣帝君啦，啊，有啥，哦，啊，所以很多台湾有很多，哦，鹿港最多，你看讲的是古街。
1: 哦，古迹的庙是
0: 同堆，鹿港的古迹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1: 其实，鹿港嘛是咱台湾哦，就是那个观光啊，人潮最多的第一名，它是第一名。鹿港老街啊，
0: 你怎么在是安尼早期？遐哦，神拜拢唱一挂鹿港的歌呢，鹿港小镇啊，
1: 鹿港小镇，
0: 鹿港上还有新竹大佑，迄阵哦，迄嘛拢正哦。嗯，
1: 因为你讲想讲。我也不知道，其实吼，鹿港这些所在，我也觉得很奇怪。你讲像阮要定，阮来买，我们也常去。然后呢，你定去，你嘛是干嘛讲那个地方，你会不知不觉你也得想要去。
0: 对哦，对不？嘿，
1: 啊，你讲好停车嘛，就歹停车，就歹停的，
0: 就歹停的，
1: 停车位搁较侪嘛，敢那无够
0: 用。对对对对。
1: 啊，不过你就是想要行起来的，第一个小吃也很集中。
0: 对对。
1: 他那里小吃也很多，名产也多，
0: 好吃。
1: 名产啊，对不？啊，什么米地、
0: 米地
1: 啊，包啊，
0: 包啊啦，哦，啊个海山路也蛮多呀。
1: 哦，海产对，海山路也蛮多。然后呢，那条老街，老街，
0: 老街，
1: 那西你嘛干嘛趣味啊？然后你看又有的吃，又有的看，
0: 对。
1: 重点应该是，我觉得是嘛免钱啊。哦，对不？为观光地景点爱收钱嘛，啊，伊这所在唔免收钱，啊，你也要翕相。哦，还是要看风景，要吃，拢去方便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会让你想说一逛再逛，
0: 对，
1: 逛不逛未深呐？
0: 唔，但是伊第一你讲的物件较集中啦，
1: 较集中啊，
0: 比较集中。啊，伊啊较小的较整卡，
1: 对，较整卡。
0: 你有当时去踅街，你就看到一挂囡仔时阵咧耍的一挂物件，
1: 有哦，
0: 都还会看到干酪啦，
1: 对，拢
0: 茶锅、干酪啊，个手艺的东西还很多，还很多。
1: 毛捏面人呐，
0: 对，对对对。你看早期一寡咧，新村有啥用手雕的一些师傅哦，
1: 有迄嘛
0: 拢，我靠，即卖也阁有哦，
1: 对啊对对，
0: 都还有哦，哎，你甲看有当时也阁伫遐当场伫遐刻，我是干嘛的，拢有，啊，啥物拢卖，有古早时代物件嘛拢也有，啊，即卖现代嘛拢有，
1: 拢有，
0: 哦，都有，都有，哈，啊，你甲想啊个天后，哎，是不是天后宫？
1: 天后宫，天后宫嘛，
0: 鹿港天后宫啊，啊个多少庙，阁多少地下？
1: 对，鹿港天后宫，那边拜拜嘛屋，然后它的古迹很多，所以你的鹿港镇哦，鹿港小镇，你俩被塞哦，其实一天哦，一天会逛不完，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为什么他都会票选的都是第一名？
0: 对，我觉得
1: 就是如果真的过年哦，去啊袂当足恐怖的哦，你会惊到哦，袂叮当你敢夹伫人群内底哦，袂无空气啊你安尼。对，
0: 真正诶，我把佮夹过一遍，足艰苦诶，
1: 足惊诶，足恐怖，
0: 足艰苦，你根本没办法走，
1: 完全没办法动啊，袂定袂动安尼，就感觉会惊。
0: 啊，你讲空间袂定袂动，你干呐要买一个物件，你嘛无怎样买？
1: 哎，对，
0: 你怎么买？
1: 没有那个排队排很长，
0: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很多人都会很喜欢去。
0: 啊，咱去遐有当时啊，我看遐就看换海边，咱是想要来食一个蚵仔煎，哦，食只蚵底咧，还是要创啥话有无？哎，你得爱排队。全部都是人啊！
1: 对啊，全部都是人。
0: 全部拢是人啊！挤挤挤啊！你根本啊，唔只讲你停车不停喺度，有阵时停到戆的呢。
1: 哎，停就很。
0: 嘿，也要邻家啊，一空啊，囝嘛讲啊来停，刚我都停一台嘛，猛收一台一
1: 百。对啊，对啊。
0: 也要邻家。
1: 猛谈，因遐人上爱做应该就是一停车场
0: 啦。离几啊百公尺远，伊嘛哎，即个停车停
1: 一百。哎呀，你啊无你唔停，后边嘛要停
0: 停啊。你唔知哦？哦，你个看啊无就边啊。边啊，迄像空地啊啦，啊空地啊无白嘛，甚至哦，然后暗土啊，磕磕磕磕磕磕，买咧停，买咧修，买咧修啊，那就买咧修，你个看，哦，所以你看看，哎，你来讲，哎，甲指南宫比起来，指南宫的是还佫加外好停的哦，指南宫的还佫是平哦，哦，指南宫哦，也停车场，
1: 指南宫的停车场足大的，
0: 对，很大，
1: 很大，
0: 因为较换山区啊，
1: 哦对啦，
0: 哎呀，都。 白大嘛，
1: 对啊，
0: 白看嘛，啊，所以游览车啊，啥话只停哦，你停停停，啊，鹿港也无同啊，鹿港个规个边啊拢厝啊，全部都是房子。
1: 其实他们的房子，光看他们的房子就已经是古迹了，
0: 对，
1: 对，而且都开了蛮多间的那种，有点那种特色的那种咖啡、咖啡馆，嗯，小小间的，
0: 对。我是因为鹿港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啊，就嘴故事了，莫鲁巷的故事，然后还有一大堆龙山寺啊，很多吃到这，
1: 哦，
0: 还有你讲的那什么城隍爷庙，
1: 庙啦，庙嘛
0: 就这样，就嘛拢足古迹的，
1: 地藏庵嘛是啊，
0: 哦，地藏庵，
1: 哦，然后伊还佫有一个迄个关圣帝君的庙，佮较要入去的，就是你若对彰鹿路一直来，会先遇到的那一间庙。哦，还有龙山寺哎，
0: 龙山寺
1: 对不？
0: 龙山寺去到龙山寺好舒服。
1: 对，
0: 有够舒服哎。嘿，去龙山寺比天后宫还佫较舒服，现在讲嘴人嘛，
1: 对啦，
0: 挤嘛，
1: 嘿啦，对，真的
0: 挤。很多人啊，地没有那么大嘛。
1: 对，
0: 对不？龙山寺是佮那些顶王哦，那个顶。啊，个整个四四方方。
1: 对，而且你地皮被打地皮的喔，你要往上看，它进去
0: 是是
1: 上面一个八卦，
0: 宾
1: 馆你看一个八卦，这怎样？然后专门要去翕一个八卦，
0: 对，
1: 很漂亮哦、喔，
0: 很漂亮。
1: 你个卡打起喔，
0: 对，
1: 我正正前啊嘛翕手啊翕卡背起来，就是大概手伸出来，由下往上拍，
0: 上
1: 看哦、啊，没有就拍那个八卦，
0: 它是立体的啊、然后。
1: 对，就立体的，
0: 立体啊，那
1: 是当啊，他妈那个我来翕哦，
0: 对，很漂亮，
1: 很漂亮，对，就是很多人都会去拍这样子啊，
0: 对，还会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历史故事，
1: 对，
0: 哦，像后边讲哎靠近，哎后边是靠近，靠近吧，还是能靠，靠，
1: 是靠近，
0: 靠嘛，哎一口，一口，
1: 一口啦，一口几，
0: 一口嘛哈，
1: 对，
0: 哦，听讲一口那一口几是困了几只龙在里面，
1: 啊，那有。我
0: 唔
1: 知呢，
0: 我听，
1: 所以才叫龙山寺吗？
0: 哎呀，所以有一个典故啊。
1: 哦，以前呢，我想讲，我唔知以前叫龙山寺呢。
0: 我唔知，我得听人咧讲，还是讲我曾经有听这样讲。
1: 因内底有迄种，一种树啊，无内底种迄种树啊，但系什么树啊，叫什么名？松啊，还是柏？
0: 哦，应该是松啊，还是柏？柏啊，
1: 柏，好不好？啊，伊迄个是不是？就是迄树啊，拢爱修剪啊。
0: 对。
1: 拄好是阮安盈公司养护的，养护的，所以呢去修剪啊。啊，有加一支落来。嘿。哦，啊，迄支哦，迄支差不多只大，差不多只大支啊。
0: 安尼哦。
1: 然后迄支因为迄有一个壳。嘿。树啊，迄条推落来是毋是有一个壳？
0: 嘿。
1: 迄个壳甲掰开哦。嘿。阮那甲迄个壳掰开了后无？哦，伊迄支顶头安尼一个尖尖者，尖尖者，尖。美术有点类似那个什么刷黑，
0: 不，刷一点，那种的，
1: 类似那个感觉，类似那个感觉，就一颗一颗小小尖尖的凸起来而已。
0: 那个草蘑菇的。
1: 对，然后就改机吼，改强用起来。
0: 安尼哦。
1: 甲当作想讲，迄在龙山寺，你像要生迄站，迄唔知生
0: 偌久呢？
1: 对不？提灯来厝的
0: 电灯。啊，你老张 Q 的。
1: 啊，我唔是咧讲，阮咱公司养护的。
0: 啊，即卖咁养护，啊，恁人养护在做无啊吧？
1: 阮翁。伊即马迄个区块毋是伊管的啦，
0: 好像沒
1: 啊，伊当初迄当阵算伊有管到迄个区块嘛，
0: 哦、
1: 所以因甲整落来，迄支就我摕来互阮翁啊，
0: 哦，
1: 甲捡倒来，
0: 我袂歹哦，
1: 对啊，
0: 哦，明早我捡一支较细支的来，
1: 龙山寺庇护，
0: 今麦我甲你讲哦，食到这个年纪，什么拢信哦，
1: 系啊，
0: 今麦哦，只要甲龙山寺有关的，林刚去阿静啊，看到涂骹一个树叶，嘛甲捡倒来。
1: 会啉起麦当啊！
0: 咪要甲庇护，
1: 该使叫。
0: 这树我若落一涂骹，你咪要甲捡起来，这龙山寺落来。
1: 敢未使捡哦？即马重点是敢未使捡哦？
0: 会啦，捡树叶应该会啦。
1: 会使哦，迄条迄顶工有一个唔知一个什么所在啦吼，有一张树啊，人顶管有种迄个很罕见的兰花，很贵的兰花，啊即马灯甲开甲足水的，你知无？一对翁仔某塞车哦，搁炸楼梯去哦，
0: 安尼
1: 哦，啊，就伫遐，搁提剪刀哦，哦，搁伫遐准备要甲人迄拗落来，结果你敢知影？人就看到讲，哎，你怎么可以剪这个？然后伊讲没有没有，我只是要帮他修剪，他这里有什么坏掉的怎样，要甲修剪的对啊。人就随去报警察啦嘛。然后那个 当地那个是政府的嘛，进户的物件，嗯，你是不能拿的，嗯，那叫破业，那个会被、喔、要被哎、欸、哦要罚蛮多钱的、喔。哎、
0: 啊，买那个米是
1: 的，对啊，那对阿伯，
0: 嗯，那是的蛮咸。
1: 对啊，
0: 嗯，妈妈
1: 专门就是要共倒菜的啦。
0: 哎，伤寒。
1: 我拄仔咧假，伊就是假讲白天伫遐咧休息。
0: 哦，啊，你唔假？
1: 你甲看恁两个人迄个形。
0: 你唔假？是嘛？啊，后壁来啊，迄阵是阿讲哦，是哦，啊来我后边哦，啊，几啊百平，几公里，你搞清清。那有可能？
1: 对啊，无可能。无爱人家抓到了，两个阿公伯有紧走嘛？啊，人有翕嘛？
0: 人翕到啊。迄种
1: 有监视器。
0: 对啊。
1: 车牌，好嘛，那马上就。抓到了啦，嘿呀、啊！
0: 哎，你个啊，比你讲偷板零件、偷板来子啊，我个严重，
1: 拢真严重。
0: 你路边的两万一条，那是讲甲主人好解着啊，爱政府的人帮你说。
1: 啊对哦，
0: 有当真个对不？你讲真个，改万一条来，个主人快点啊，一条两百啦，啊，歹势啦。
1: 对啦，
0: 啊、我卖讲好啦，话紧啦，两百，安尼无你加蚊蚊几粒吧，对不？那个当家己人了，处理你爱讲的无同啊。
1: 对啦，讲的代志就大条，
0: 讲的代志就大条。
1: 所以有的是什么去倒？稻彩山林啊，是讲迄个风景区啊，石头啊啦，拢袂当捡的啦。
0: 我跟你讲，之前我来带学生去三林溪，
1: 有冇
0: 三林溪？啊，有很多古墓嘛，哦，有什么茶库啥嘛，有无？哎，都不能捡，
1: 都不能拿哦，不行哦，
0: 都不能捡哦，
1: 哎，袂使哦。
0: 嘿，你若讲像我溪仔边啥有诶，看茶库有无？嗯，你看起来，哎，都四句，哎，都底下飘落木啊，你是啥有诶无诶啊？
1: 不行哦，
0: 拢袂当摕哦。
1: 那个是不能拿的，都不行哦，不能以为漂流木什么。因为现在都有那个什么那个摄影机哦，
0: 对，唔那个啦你哦，嘿，唔那个你哦，今麦是不是足侪人拢去爬山？
1: 有，
0: 溪头，
1: 溪头，
0: 溪头对不？足侪哦，哎，溪头什么同侪？树啊同
1: 侪，
0: 顶啊同侪，
1: 对不？对啊，
0: 早起有足侪人来去溪头爬山，
1: 对，
0: 哦，拢会更长的顺
1: 啊。遐
0: 头班竹笋哦，插竹笋，啊，伊就想讲，竹竿遐了，遐竹竿无差，就要甲采嘛。嘿，啊，就看到竹笋发出来，就甲采出来，好。
1: 安尼哦。
0: 提顶来插竹笋啊，啊，无煮竹笋汤。
1: 嘿。
0: 哎，对，我学生拢咧讲啊，因为咧顶日大礼拜拢有爬嘛。
1: 哦。
0: 哎，起码我咧讲哦，嗯，不管你是大雪山还是讲溪头啥的，
1: 嘿，
0: 起码袂使哦。
1: 嘿。
0: 啊，你来个插竹笋。还讲抓到，迄嘛属于国家的哦。
1: 国家的。
0: 嘿，你人抓到嘛爱罚钱哦，讲不是还讲罚几啊万呢？
1: 足多啊！对，国家的这个在罚很重。
0: 啊，有缘哦，嘛还佫硬面，还佫用头插的。
1: 哦，唔好做种代志，你甘愿去外口买竹笋，你嘛唔好去插。迄个抓到开的钱是唔拿遐。
0: 哎呦，你唔捌啦，佮将来也唔捌食过大雪山的竹笋。将来唔捌食过溪口大雪山那边的竹笋，那就猜一下，哦，我等你。
1: 哦。安尼敢会伤瓜？
0: 袂呢。
1: 你嘛有接到？
0: 无，我无接到。
1: 啊，无你
0: 有看到？
1: 你有看？
0: 我有看到，我有看到。哦。我有看到，我想机关内一个黄叶叶，一个黄叶啥话？
1: 嘿。
0: 来上课，来上课，来黄叶叶要从啥？
1: 没错。
0: 我看到叶一个竹笋。我阿玲说竹笋讲无啦，真哦、喔。朋友哦、喔，各个人等爬山啊，大雪山也是讲爱磕头啥有无？更头痒啊，更头擦。
1: 哦。
0: 啊，以前有足侪人来咧擦的。
1: 真的
0: 哦、你也无插嘛，是伊嘛发起嘛，是种变跌啊，
1: 变跌啊，对啦。
0: 哎、欸，啊，足侪人插，啊，愈来愈侪人个插，即马有开始规定来讲，老师，啊，不过即马袂使哦。
1: 嘿。
0: 哦，即马开始讲抓，你若讲抓到哦，罚几啊万咯。
1: 对啦，袂好啦。
0: 哎、欸，袂好啦。嘿。哦，所以有阵时哦，若要做这种代志哦，心你心就会惊。
1: 嘿。
0: 你会想到讲啊，等下讲抓到看咩啦？
1: 对。
0: 第一，罚钱就算了，哎呦，佫见笑死。
1: 对。
0: 哎呦，猫咪人都被抓成插一个地鼠，
1: 你有看过？而且那个什么。你的那个会有被注记哦，
0: 嗯，
1: 就是会有污点，所以讲哦，哎呀，如果恁家的囡仔啦，要读迄种哦，你有讲国家考试哦，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要身家都要清白哦，那因为一个小污点，你为了一个插一个竹笋，恁囝袂当去做
0: 公家
1: 的头路，
0: 安
1: 尼你看得不偿失啊，哦，唔是讲干你家己的代志哦，这个祸。祸及你的子孙哦、喔！
0: 对啊，你若一时咧贪的话，因为安尼一个污点，后边恁囝搞不好不如做总统，要去控国家的头路，
1: 我拢无多，无多
0: 去哦、喔。对，你
1: 知道？去用恶出来哦、喔，这件代志规个拢恶恶出来。
0: 哎呀、
1: 啊，你讲你看，刚一支电视要贪吗？你看阿爸做贪污的无？对不？
0: 做工十八代所做的代志，规个拢恶出来。
1: 对，所以讲吼，
0: 起码进度是上好
1: 恶。真的，
0: 你莫安尼哦，
1: 无代志嘛要
0: 恶啊，要甲你恶出来，
1: 要甲你比较。白嘛要捏做乌的啊，更何况自己去跌损对不？
0: 所以哦，那干嘛来去买就好啊？
1: 买就好啊，来去买就好啊。
0: 虽然你有当时啊，那感觉有咸唔甘啦，你讲迄个木瓜菜咪是都变低价啦。
1: 啊，人伊买好生跌顺啦，跌跌价啦。
0: 应该是没有人在那边采黑啦。哦，啊，不你来讲，边边啊，公家然后固定人咧顺，应该是结结结结买插灯一下。哦。啊，你算我也无啥啦，你结结是拢变少啊，你还不会去想说那竹林里面有很多竹笋可以采啦。哦。哎啦，啊，有阵时只老大人看到，哎，一百算。
1: 感
0: 冒皮啊！哎，就想哦，我迄支啊，我水着哦，就想讲啊，那个插断来哦，去背山背一边那个插一支，背一支插一支，啊，一支来直接油轮车钱就够，啊，不油轮车一边啊，因那种两百嘛，
1: 两百五嘛，
0: 两百五嘛，
1: 那就俗的呢，
0: 对不？啊，就伊拢固定的嘛，
1: 对啦，啊，
0: 拜拜礼拜三拜四拜五，
1: 大家拢有在在啊，
0: 啊，乖，哎，
1: 我来报名，今麦去报未入
0: 去，报未入去，有人买几个月。啊，有人买几年诶？哦，诶，对，啊，你着拜一咧，你着拜一咧，拜一咧，固定你着想看立期立偌久，啊，着你固定去啊，伊着一条人车子啊，啊，甲恁载去爬山，
1: 对，
0: 啊，爬山偌久，
1: 时间几点集合，搁载倒来，啊，食爱家己
0: 啦，啊，食你家己，
1: 对，我嘛听伊做侪，即马做侪拢。好像各个地方都这样子的啦，
0: 都这样
1: 啊，多好啊！帮助的游览车哦，
0: 平常时也
1: 无人好载啦。哦，
0: 以前疫情的时阵，我可怜的。
1: 哎呀，对啦，迄当阵的游览事业是很低迷啦。
0: 你讲游览车事业，我们那边用安尼，
1: 对
0: 走上绝路的
1: 啊，
0: 因为
1: 哦，车过来贷款，
0: 一般厝边啊，
1: 哦是哦，
0: 对啊，因为才买落，
1: 买落。
0: 啊，买一台清华班，你游轮车嘛？
1: 对啊，清华班都足贵的。
0: 开了了，哇，疫情，
1: 嘿，
0: 啊，你怎么办？
1: 对，
0: 哦，有因为这样走上绝路的呢。
1: 对，
0: 嗯，所以你不知道疫情那个时候真的是害了多少人，
1: 对，
0: 害了很多人。
1: 其实疫情那个时候是各行各业都很惨，
0: 都很惨。
1: 餐厅嘛，袂当接
0: 啊。你看旅游的同惨呐，
1: 旅游是完全无人敢去，
0: 无人要去啊。
1: 卖讲啥，咱嘛受灾
0: 啊，咱嘛受灾，
1: 咱嘛。半年袂当加，
0: 停
1: 半年吗？
0: 啊，加在
1: 咱是八九个月。
0: 哎，我就知影真久，我知。
1: 足久的休真久，拢无去上课。
0: 我就休啊真久，到我一班全规个全滚起来。
1: 啊你，等伤久了对。
0: 那等伤久
1: 啊。啊，不过大家拢无上啊，就是大家拢停啊。
0: 嘿，因为你休久，到尾了，才开始的时阵，有诶嘛也阁唔敢来啊。
1: 哦会，大家
0: 刚
1: 开始还阁。就是要戴口罩，那时候要戴口罩上课，有无？你记无？拄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感冒，感冒来休偌久，袂当过来接触，啊，连咪即个感冒，迄个感冒，啊，就休到拢无啥物人啦。
0: 有阵时啊，咱个想讲啊，在家己个教室啊嘛，边段挂口罩，啊，就不爱个挂，爱个挂。啊，等下学生来讲，学生来坐伫咱边啊，扫一两句啊，咱就感觉会惊，
1: 哎，
0: 惊，即个时马上来，不过摕口罩起来挂，搁讲
1: 怪怪，
0: 搁怪怪，搁唔知要哪里走。
1: 对啊，无。
0: 哦，我即摆拢开始拢是个怪，
1: 国
0: 家因来，国家来看，那敢无人咧扫，今应该无人来扫啊，好啦，摕落，啊无人啊咧扫，你我搁摕起来挂，感觉无礼貌，你知？
1: 哦，对啦，
0: 歹势啦，
1: 对啦，
0: 嗯，所以即摆都规矩拢甲挂条条，等他来吼，上头半点钟，哎。今日拢无人扫，应该无人感冒。
1: 哦，啊，即马是大家拢买麦克风套啦。
0: 哦，对，
1: 有无？你拢
0: 有也是自家己买麦克风啦。
1: 哦，对啦，买麦克风，我无套子拢套咧，有无？
0: 系
1: 啊。然后常常套子嘛袂记摆，你的套子要带走。
0: 很多。
1: 哎，你在用的哦。
0: 很多。系啊，这是真正呀。
1: 系啊。
0: 哦 ，OK 啦，哦，啊，这个有当时啊，不要贪啦，哦，你来讲外口会出去看到什么物件，管花啦、草啊，有诶无一大堆啦。
1: 不要，不能随便。
0: 顺手。清扬，卖我不钢铁，卖个 IMC 毕竟不是人诶。
1: 对对对
0: ，OK， 来进入那个生活知识网哦，来你讲个来，超市，
1: 对，
0: 来三种啊，这个食材啊，就评价评价哦，也当降胃糖诶救星哦，降血糖的救星，稳定你的血压降血脂，来食法啦，建议量啊曝光来超市内底啊，哦随手可得哦，就评价这个食材
1: 哦，
0: 进藏着会当稳定你的血糖啊，这个秘密武器哦，哦应用功能啊，这个医生啊，哦刘伯仁一直讲讲莲藕
1: 哦，莲藕
0: 哎，
1: 山药
0: 牛蒡
1: 哦
0: 这三项堪称啊天然的这个降血糖三宝。哦，哪一档延缓你血糖上升，可以当帮助你消化，加这个改善这个体态。然而啊，这个营养师啊，伊就特别提醒，这些食材啊虽然好，但是却有一个关键哦，这个观念啊容易被忽略。
1: 哦，
0: 那食用的方式错误，
1: 对，
0: 血糖啊反而可能会飙高哦。
1: 哦，
0: 来这个莲藕降三高好过 真明显哦。这个医生的分享哦，莲藕啊、山药、牛蒡这三种食材啊，富含有这个膳食纤维，会当帮助你减缓这个血糖上升的速度。以这个莲藕为例啦，吼，伊啊含有

0: 这个丰富的这个维生素 C 跟单宁酸哦，会当降低这个胆固醇跟血糖
1: 哦，
0: 而且这个钾含量嘛真高哦，
1: 会
0: 当帮助你排出钠，
1: 对，
0: 降血压，对血糖啊无正常哦，合并高血压的人特别有帮助
1: 哦，
0: 建议会当将莲藕啊纳入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来。后来山药啊，后来促进血糖代谢，帮助消化。山药啊，以含有啊维生素 B1、B2 哦，会当促进你血液当中的葡萄糖代谢
1: 哦。
0: 这个其水溶性这个纤维啊，够延缓你胃的排空。
1: 对
0: 哦，会当控制你本后的这个血糖。
1: 对，
0: 同时嘛，会当帮助你消化。
1: 对
0: 哦。至于这个牛蒡啊，哦，这个医生也讲到啊，牛蒡啊富含有多种的多酚哦。会当抗氧化的作用哦，会当提升肝脏代谢甲解毒的这个功能啊，并促进血糖甲这个血脂的代谢哦。啊，女性的这个女患者哦，使用这个莲藕啊，三个月改善贫血，这样然后哦，一共混用啊，有一个体态较大块的这个女性患者，有贫血甲子宫肌瘤的这个问题哦。直接采取建议改善这个肌瘤的总控后啊，以持续吃莲藕三个月，这个贫血哦，甲这个排便总控啊明显改善，
1: 嘿，
0: 体态也顺利的瘦下来哦。这刘伯仁医生啊，伊就解释哦，莲藕富含有这个维生素 C 甲铁质，
1: 对，
0: 两者啊会当互相啊促进这个吸收
1: 哦，
0: 这个高纤维啊，佫会当帮助你肠道蠕动。甲排便
1: 哦，
0: 是改善你体态健康的这个理想的这个食材
1: 哦。
0: 来，降糖三宝，降血糖的三宝，
1: 对
0: 哦，是这个好的淀粉、非蔬菜，必须注意的这个食物的代替换
1: 哦，
0: 代换啦。来，营养师啊，伊就建议提醒啊，然后这个糖友哦，哦，糖分较高的这些糖友哦，哦，最重要一个这个观念哦，莲藕、山药、牛蒡是好的这个淀粉
1: 哦，
0: 伊啊。袂当当作这个蔬菜来食较饱哦。哦，加三种的这个食材啊，富含有这个膳食纤维
1: 哦，
0: 如菊糖
1: 哦，
0: 啊，个黏液蛋白，
1: 对
0: 哦，确实啦哦，会当延缓你血糖上升啦
1: 哦。
0: 但伫这个营养合分类上啊，吼，
1: 对，
0: 因啊主要属于这个全谷杂粮类。
1: 对
0: 哦，全谷的这个杂粮类啦，哦，这个牛蒡啊，哦，虽归于这个蔬菜哦，但碳水偏高，碳水化合物偏高哦，因此啊，你使用的时候必须进行食物代换，
1: 嘿，
0: 来，也就是啊，爱扣除啊，当中你要吃的这顿原本的要吃的这个白饭量，
1: 哦，
0: 这会当。造成血糖的反弹，才不会造成血糖的反弹。比如讲，你要吃这顿，哦，我就要吃这碗饭，
1: 对，
0: 白饭，啊，今日有山药，哦，我这莲藕有这物件，哦，有这山，啊，我啊白饭无，啊不，白饭卖价，
1: 咸味啊，对，
0: 哎，主要吃山药，吃这山来做来代替白饭，
1: 对，
0: 还是讲啊，不，你白饭减吃一半，
1: 对，
0: 哦，啊来一半用这代替。你知无？哦，袂使讲饭啊，要食得济，啊，这也要食得济啊，啊，这两人拢食饱，
1: 安尼都袂使哦，
0: 安尼袂，都袂使啊。吼，所以营养师啊，列出建议这个分量替换吼，来，伊建议啦吼，取代白饭的方式。
1: 嗯，
0: 哦，你甲看，哦，有没有一捆糖啊？哦，等于啊四分之一碗的白饭呐、啊。哦，替换量如下吼，山药约80克。
1: 80公克
0: 、哦、山药啊，也含有这个黏液的蛋白
1: 哦，
0: 对你肠胃黏膜啊有保护的这个作用哦。建议伫咧切落几块，
1: 切几块，
0: 哎，落去煮汤，
1: 对，
0: 也是凉拌哦。山药汁，汤我摸拢会控汤
1: 哦，
0: 啊，长红萝卜就水，就是、
1: 哦、
0: 就是很多这些东西都可以控
1: 哦，
0: 汤好好喝、哦，
1: 对，
0: 哦，一个增强你的免疫力，听讲预防感冒的一些熬汤哎，
1: 哦，
0: 我听说很好啊，山药嘛好食，尤其是日本山药很好吃，日本的那种山药也很好吃 哦。啊，如这个山药泥哦，也当做成山药泥哦，片面这个高温油炸，一起把做成这个糖蜜的山药哦，另外用蜜
1: 的呀，做甜的啦，
0: 糖都去做甜的末哦。以免啊，摄取过多的这个精制糖
1: 哦，
0: 这个分量方面啊，半碗这个生山药块啊，约差不多四分之一的白饭哦。
1: 哦，
0: 来，啊，这个莲藕啊，约100公克
1: 哦，
0: 莲藕纤维啊，较粗
1: 较硬
0: 哦，啊，适合啊 炖汤啊，滚汤哦，顶汤哦，还是讲做这个凉拌哦。哎，注意的是这个莲藕粉啊，哦，通常啊，已经啊去除这个纤维啊，
1: 对
0: 哦，你升糖的指数较高哦，无建议直接取代原型的莲藕。
1: 爱加原型，
0: 爱加原型的。哦，你冇用个磨粉哦，
1: 莲藕粉有粉啊，
0: 对，莲藕粉，
1: 对，啊，唔过哦，莲藕迄个口感，嗯。那咱用沙的有无？我感觉较无好食。啊，那做凉拌的脆脆，那个口感会比较好。
0: 对哦，这个分量方面呢、啊，三分之二碗的切片莲藕啊，哦，约差不多四分之一的白饭哦，
1: 对，
0: 四分之一碗的白饭。哦，来，这个牛蒡，哦，来牛蒡，约100公克哦，牛蒡啊，富含有这个菊糖哦，水溶性纤维也是肠道好困的这个食物哦，建议啊，连皮啊。洗好清气
1: 哦，料
0: 哦，搓丝哦，啊，切丝哦，叉吧，还是炖汤
1: 对
0: 哦，啊，你咀嚼的时阵啊，这个咀嚼劲啊，哦，会当增加你的饱足感。
1: 对，
0: 分量方面啊，虽然这个牛蒡啊归类于这个蔬菜
1: 哦，
0: 但淀粉含量无低哦，哦，伊嘛建议啊，哦，你若有糖尿病的这样些人哦，要吃哦，要吃牛蒡啊，
1: 哦，
0: 可以这个该建议啦吼，这个糖友若该餐你吃了有很多这个牛蒡的，
1: 对，
0: 白饭你就要减吃两三嘴啊，
1: 对，
0: 哦，你也要记得哦，你莫白饭也吃很多，牛蒡也吃很多哦，哦，来，三宝是白饭的替代品哦，而非配菜哦，所以建议莲藕、山药、牛蒡这三种这个食材啊，哦，是白饭的优质替代品，
1: 对，
0: 哦，你来当吃这卖吃白饭是上好啊，哦。而非白饭配菜哦，你唔食白饭，佮配这三项哦。
1: 嘿，
0: 哦，这三项就等于那个白饭的同款啦。你唔食白饭，佮等下配这三项，佮那个白饭的，
1: 对，
0: 袂使哦。你这三项会当代替你卖食白饭，
1: 对，
0: 来当做是饭。哦，你知哦？哦，把白饭啊换成是他们哦，你佮换做是伊血糖会佮较稳定。
1: 对、哦。
0: 但如果食了白饭啊，伊佮狂吃食啊，你
1: 佮加
0: 食食哦，加食这三项哦，食白饭咧配这三项哦，血糖哦。反而你也不用管哦，
1: 对，
0: 哦，它可以替代你的白饭，
1: 对啦，对，
0: 哦，所以没办法，哦，我觉得这三样弄加健康啦，
1: 对，
0: 真的蛮健康，尤其牛蒡哦，牛蒡做凉拌的，哦，
1: 对，凉拌的很好吃，但是凉拌的那种做消化滴滴啦，
0: 啊，对，
1: 应该可能比较疼吧，
0: 哦，啊个油啊，
1: 嘿，
0: 啊油我撒个黑芝麻粒啊，
1: 哦，对啊，
0: 对，那我三仓巧福的嘛，我，
1: 啊那
0: 有，真的
1: 是真的很好吃，很多人还蛮喜欢吃这样子的，
0: 是啊，我来叫一半。小小盘，
1: 啊！你搁配面哦，
0: 无我
1: 你面爱咸，
0: 我配饭，
1: 我配饭对啊，你饭爱咸，食两三
0: 配饭啊，我就菜啊，啊菜把先吃吃呀，啊再来吃吃也无变啦，系，系啊，哦，所以这要注意哦，好的物件嘛是立马在阿公阿边啊，
1: 吃，
0: 再健康，
1: 对，
0: 哦 ，OK， 好啦，时间的关系，安排听过来，谢谢。

来哟、哦，这首歌曲《鲁林芒》，曹丽大哥、秋桃妈妈、守春姐、碧霜姐、秋兰姐、曹丽大哥、桂霞姐、雪梅姐，收到你的婆声哦，素娇姐、美娜，哎呦，咱的好啦，王妹妹、两个妹妹、郭妈妈、定方大哥、青玉姐。

谢谢慧珍姐、天才大哥、吴辉妈妈、秋伟姐、淑慧姐、学妹姐、阿段姐、慈智姐、辉家大哥、安雄大哥、乔珍姐、进法大哥大嫂、素云大哥大嫂、淑慧姐、明贵大哥、进法大哥、杏子妈妈、子良姐、阿秋姐啊。

信雄大哥、美丽姐、彩珠妈妈、杏子妈妈、资良姐、凤英妈妈、碧双姐，两个王小妹，谢谢你们啊！茂彤大哥、淑慧姐、燕珍姐。

呀，谢谢你，感谢手中姐，谢谢你，感谢阿碧双姐，谢谢你，明贵大哥大嫂，谢谢红英子呀，谢谢你，学堂妈妈，谢谢你，感谢金珠子呀，谢谢你。

慈慈妈妈，谢谢你；秀吉生也谢谢你，感谢。杨慧姐，谢谢你；小碧生也谢谢。文斌大哥，谢谢你；桂林阿姐，感谢你；阿东妈妈，谢谢。田仔大哥，谢谢你；民国大哥大嫂，谢谢；素云大哥大嫂，谢谢；昌达大哥大嫂，还有我们的黄太太，谢谢你；秀吉生也谢谢你，感

0: 王小晨王小姐，谢谢。阿南金龟仔啊，谢谢你，感谢草莉大哥大嫂，谢谢你，守春姐谢谢，碧霜姐谢谢你，感谢昌达大哥谢谢，树林大哥大嫂谢谢，阿们的黄太太刷币仔啊，感谢你哦。还有我们的龚凤大姐，感谢你，谢谢，无念就拍死哦。
1: 还有继续这首歌曲，左金虎、碧霜姐、秋兰姐、秋桃妈妈、桂霞姐、碧霜姐、安雄大哥、守春姐、美桃姐、素云大哥、大嫂、昌达大哥、明贵大哥、杏子妈妈、徐德利婆阿兄、郑妈妈、瑞龙大哥、学梅姐、玉兰姐、定方大哥。

0: 玉云姐守春节，阿秋季啊，王小妹、瑞龙大哥、凤英姐、玉珍姐、安雄大哥、秀芝姐，来继续继续歌曲，刷中啊！给恁早起安尼听这歌吼，听听阿伯老歌嘛要唱，因同学绝对唔捌，无人听过啦。
1: 对啦。
0: 因同学嘛无人咧看这种电视。伊是伫，搁伫恁妈遐咧看，恁家无电视无？
1: 有啊，阿姨拢会转去

0: 谢谢慈智姐阿秋姐啊，玉兰姐、桂玉姐、两位王小妹、瑞华姐、德修小弟、素云大哥、大嫂、安雄大哥、桂雀姐、秀芝姐、炸弹姐，谢谢大家。
1: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感谢大家，你准备播我声哈。
2: 哦，美票妈妈，
1: 哦，你看三个歌好听吼。
2: 哎，真的呢，这个味那也较好啊。
1: 那真浓吼。
2: 对啊，反而就是那个味道，较早咱就无咧认真咧听吼，无迄个感觉。啊，不过咱人甲一个抗战前年纪来，听到这种歌，出来融入迄个歌意境内底呢。
1: 你感觉讲我这种歌呢，比即卖现代歌较好听。
2: 真正奇怪，足奇怪，无怪一挂人拢爱听老歌，连咱即卖嘛爱听老歌。
1: 对啊，我
2: 唱唱的，所以感觉其实老歌就歹唱的呢。哎，
1: 对，
2: 灯弯蛇角，啊，开个洞开，那遐搞哈。
1: 啊，这歌呢写真水吼，我这个你看早期咧写歌的人好厉害哦。
2: 很认真啊！
1: 你今天唱的这东西，让这种歌手老歌，
2: 哦，
1: 做真好，这嘛，这可能是成名那个什么，
2: 王瑞霞姐，
1: 对，瑞霞姐啊，这可能早期东西，无张永强，啊，无就迄个纪明扬，
2: 哦，
1: 早期因这小歌小够侪啦，写很多，你看早期孙淑媚唱的遐歌，
2: 哦，对，
1: 很多都是纪明扬是吧？哦，因遐人写的，张永强因遐，哦，真正，啊，甲即卖歌完全拢无共。即卖歌是那个，好像在应付应付安尼，这样紧安尼出来出。
2: 较早恁咧，较早老歌咧出专辑，敢有遐紧啊？
1: 无，
2: 无吼。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啊，即卖就是安尼，才倒来，才倒过来，倒过去，安尼倒倒了一首歌，你会感觉迄个风格拢要讲要讲，较像着迄个感觉。
1: 以前哪拢较紧的，头一年出一张嘛，较紧的上紧的
2: 啦，上
1: 紧的啦。哦，我即卖。才恐怖
2: 的！你看，迄个量一直出来，咱咧录歌，咧而且学歌学袂完咧。
1: 录歌，因为尤其是我教唱歌，我咧逐个出来，逐个出来，
2: 逐个出来。哦，你看我够侪，哪侪歌，哪侪歌咧是来哦。
1: 吓死人！
2: 真正看，
1: 爱感觉讲就是唱歌，那嘛感觉嘛无感无情，再唱个过，唱个过，唱个过，迄个感觉。
2: 会那感觉。
1: 不会像这个，就是很浓感情，
2: 感情很浓。对，所以我拢会跟哦曲风较无
1: 拢无同的啊，
2: 我拢把关跟个无同款，拢无同款的人做诶。
1: 对。
2: 安尼，你学到的技巧会较侪，啊，无拢固定，敢若遐个人写，你着敢来学只学着只啦，
1: 对无？啊，有阵时唱一条，佫倒位调去，
2: 嘿啊，
1: 倒位唱一条，倒位，嗯，奇怪，连老师嘛遮乱去，哎，到遮来遮，向人要唱去倒位去，
2: 嘿啊，
1: 会乱去啊，
2: 对，
1: 会乱去，啊，即摆感觉拢啊拢，好像有点在抄写的迄个感觉
2: 哦。有啦，你像唱即摆 AI 佫高唱，
1: 哦，即摆佫嘿，
2: 长一个阿姊传一条 AI 的歌，哦，那也好听，
1: 真的吼，
2: 佮高唱的，
1: 足厉害吼，
2: 足好听。
1: 我
2: 现在 AI 很好，
1: 你
2: 跟我说。我们阿爸会
1: 嗨，因为 AI 我们会嗨。因为 AI 我们就变 A9
2: 了。
1: 对啊，我们就嗨了。AI 来骑我们就变 A9 了，那就没办
2: 法
1: 了。对。OK 了，好啦，来，又歌来，又歌。
2: 好来，我今天都用明雅老师的歌。
1: OK， 明雅老师的歌。好来，第一首歌，走嘞。第一首。
2: 哎呦，
1: 怎么样？歌声还在弄乱。
2: 弄乱。

0: 条歌，三个字，
1: 哪里？
0: 无人知哦。
1: 应该知啦。
0: 哦，来听。有一个啊。

0: 来，阿兰姐，阿兰姐，你好，
1: 阿兰姐，
0: 你
1: 为什么？你若知影卡起来，你就甲讲歌名。
0: 爱讲歌名的，
1: 嘿，
0: 唔是要卡起来讲你知影呢？
1: 嘿，
0: 嗯，啊，你也无讲，我嘛知，你知啊？唔知？
1: 哦，来来来，
0: 来，阿兰姐，
1: 喂，
0: 喂，
1: 谁呐？
0: 嗯，啊，伊就讲你来以前，就后都我都听到阿人声，啊，无人知哦。
1: 咁无人知这条。应该真出名嘞！
0: 真出名呀！
1: 对啊，
0: 真出名呀！出名呀！
1: 哦，好来，
0: 来，小春姐，
2: 好，
0: 春姐，
1: 哎，小春姐哦，
0: 我在，我在，
2: 哎，梦心歌，
1: 哦，答对了，
0: 对啦，
1: 对啦，啊，你要点什么歌？
2: 哎，我点恁两个合唱的《红水一面
1: 天》，好好好，
2: 好好，拜拜，
0: 谢谢，
2: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好来，第二首，走嘞，
1: 继续。
0: 哦，哦，一直头先那歌声，你看
1: 这个
0: 版的，编曲变到真好吼。
1: 哦。

0: 两个字的，
1: 哎呦，三
0: 哦，十四节啊，哦，
2: 够厉害。
1: 好了，停，来，慈氏妈妈来。
0: 哎，慈氏姐哦，
1: 慈氏妈妈，帅
3: 哥美女，
0: 哎，
3: 是林伟
1: 啊，林伟，
0: 林伟答对了。
1: 来，妈妈，你要唱什么歌？
3: 自拍。
1: 哦，谢谢妈妈，谢谢你哦，
3: 广告前唱哦。
0: 好好
1: 好，拜拜，好，拜拜，来，点三首，过几首。这首以前嘛足红的，
0: 哎呀，哎，这条嘛林九登做的哦，
1: 哎呀，
0: 我唔知呢，他有把伊嘛做歌戏，阿嘛我都做
1: 哎呦，你不要看小看他，真厉害哦。
0: 对啊，他这首我超爱这首歌，
1: 对啊，
0: 我就加这首歌去。
1: 大家拢知啊，
0: 好来来来，
1: 停停停停，好停停停停，老师来停停停，来停一停，这里来，婉玲姐，
0: 哎，婉玲姐，
1: 婉玲姐你好，
4: 喂，
1: 哎，老师，
4: 早安，
1: 早安，
4: 早安。
0: 答对了，你要点什么歌？
4: 画染，
0: 陈敏，
4: 画染，
1: 画染，
0: 哦，画染，哦，好好好好好好
1: ，OK OK， 谢谢哦 ，OK，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 好来 ，OK 来，
0: 运动了，
1: 再起来运动来来来。

0: 调，你敢捌听过？
1: 我唔知呢，可能
0: 歌词哦，
1: 我可能袂晓哦。
2: 想做个快乐歌手，走遍那天涯。
1: 我听过。

0: 继续过来哦。
1: 来啊！

0: 啊，所以袂定人刚刚去爬山。
1: 啊，伫三林溪啊，哦。
2: 偌好嘞！
1: 袂使逃班，袂当逃错茶，逃班结束。
0: 哦，伫遐咧呼吸新鲜空气。
1: 系啊。哦。
0: 迄种物件偏也袂通啊。

0: 好来，好，还是小看会甜甜。
1: 小，但是我昨有去迄、那个，迄、那个阮河尾新的健身房。
0: 哦，单次的吗？
1: 阮去食饭人送阮迄个贵宾券，啊，就去那边，他也可以游泳啦。嗯，阮就想讲先去看迄健身房。哦，然后结果有迄个滑步机。

0: 哎，跑步机嘿。
1: 哎，我在上面可以跑十分钟，我还不会都不会累。我的心跳才不到，就是八十几还九十而已，平均哎。所以说，哎，那打刚刚那天超慢跑那要好，而且我速度还是不是很慢哎，好像也跑了有三公里了吧。
0: 哦，那袂歹哦。
1: 对，然后刚刚哦，
0: 哎，跑步机我以前嘛拢会用啊，我去嘛拢会滑。
1: 嘿，我阿公爱用跑步机，较袂。它比卡塔乌卡比丢胸，它是人体工学的。
0: 嗯，真好真好啊。OK， 所以爱运动，要活就爱活动活动，要活就爱动啊。OK， 啊，除了活动活动，讲真嘅，要活就爱动，但是买好嘅食物，
1: 还
0: 有健康嘅食物，
1: 对，
0: 来吃好营养起来。哦，来，啊，这动作好好，这健康嘅食物哦，有够好嘅。哦，啊，这吹什么呀？麻烦搞两个吼，少年搞支持，搞鼓励一下吼，来。啊，要刷到咱们经营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啊，爸爸妈妈平常时你嘛无可能去做这种物件啦，哦，无可能哦。但是啊，咱开淡薄钱，搞专业的高清级的这个中波师帮咱料理，啊，拢是最简单的哦啊，随时要吃都有哦，来买起随时要吃都有。好来，看龙哥详细介绍，来，咱进淡薄咯，来，谢谢，感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天气冷啊，来一碗砂锅鱼头，温暖你的心。盐酸新鲜的鲑鱼头，真材实料，美味澎湃。砂锅慢火细熬，锁住鲜甜。沙茶汤底浓郁醇厚，愈煮愈香，愈啉愈幸福。每一嘴拢是怀念的滋味。砂锅鱼头锅，让你暖胃更暖心。
4: 要来甲大家介绍一下吼，真正比这个这个嘉义的名店，咱卖硬讲出来吼，讲出来较歹势，咱要讲咱比较歹食吼，不，比讲较歹食，咱做袂到，啊，讲比较好食，咱如果歹势讲，来，较想要比较，较想要做好食吼。先大家甲大家讲一下吼，这个为什么好食？就是这包啦吼，这包吼，这包是咱的这个这个咱的料包，啊，这是咱的料，我现场只，你收到就像安尼吼，收到像安尼一盒，一盒内底像安尼吼，像。啊！然后咱甲这料甲摆落，哦，即摆甲摆落吼，所有料拢甲摆落，摆落了啊！啊，这个时阵足简单，恁等于照我讲安尼做哈，照我讲安尼做吼，这鱼头拢甲恁煮甲足好势来，
1: 谢谢你。
4: 然后会记得哦，加水，哦，水差不多像安尼一锅一茶锅的，这个用烧水哦，吼，卖用清水啦哈，用这煮过的水，用煮过的水吼，啊，你甲一锅甲倒落。哦，啊，倒落了吼，
1: 我准备开火。
4: 哦，火开了哈。来，这个倒过吼，这吼，因为这咸汫拢给你调好好啊，拄好这个水啊，没过食材，就是讲差不多淹过这个鱼头。哦，淹过这个鱼头，安尼拄好，咸汫拄好。咸汫是爱拄好，啊，无放盐嘛，无放啥，咸汫是爱拄好来。就是这包哈，人客啊，这包最重要。这包落了吼。阿娘喂，这个阿妈就袂囡仔上啊，哦，这包你甲倒落，会当佫加一撮水红无？迄水有小可较少小可。即摆滚了吼，即鼎滚了，你即摆过来刷入去吼，咱煮内底有个人爱食啥？有爱食豆腐啦，有爱食番麦啦，有爱食啥物吼？
1: 这恁家己款哦。
4: 这恁家己款啊。有人爱食玉米笋哇吼，爱玉米笋，爱有爱食豆皮。
1: 豆皮
4: 啊。啊，若无好食吼，那假设讲这鼎等于那煮了，那无想加盐，讲才好食。你若临刚好拄到我吼，你来五斤鸡啦，来加盐，你来加，你过来一下，我五斤鸡甲你夹一下，你甲我讲偌好食，无影，真正足好食。开始要滚了吼。这个鼎盖个盖嘞，吼鼎盖盖嘞，
1: 还可以啊。
4: 哦，啊，然后我即摆甲大家讲吼，家要订餐厅吼，爱等恁两个月，哦，爱等恁两个月，哦，因为啥物爱等两个月？因为即摆餐厅有诶生意足好诶啊，哦，生意足好诶，哦，即所以你个加这着费气。过来，你要食砂锅鱼头，爱去买鱼头无？爱啊，加煎这鱼头爱用一鼎油无？爱嘛，煎甲规身躯油汤汤，无大劲，搁嫌麻烦，刷落去就是安那。你要煮砂锅鱼头，你敢煮会出砂锅鱼头迄个气味？哦，这是你的，这是问题上大所在。你若煮袂出迄大中破塞的气味，你是要安怎煮砂锅鱼头？所以咧，你即摆有我今仔甲你准备这鼎吼，这会当放喺冰箱内底也袂定位吼，会当放两年哦。 冷冻会当放两年哈。你厝内底要围炉，不管是着你想要今仔要食一般的火锅，但是今仔要食砂锅鱼头，还是要今仔要食啥？围炉的时阵，这就是恁家上好的菜。过来，咱若出外去哦，这足方便的。你即摆有个人爱出去露营啊、佚佗嘛吼，伫外口户外啊，你啊这个甲炸咧，炸咧去吼，都有水、有加速，安尼就一鼎砂锅鱼头啊，家己款一寡番麦啦、豆腐啦，就足方便的来。这砂锅鱼头咱用的是鲑鱼头，足大粒的。大粒的鲑鱼头，甲一般的鲤鱼头无同款哦。咱这鲤鱼头当时也臭头，咱这拢卖哈。咱用这油脂丰富的鲑鱼头，胶质非常的丰富，肉质很细腻。用高温酥炸鬼料锁住它的鲜甜，去炖煮料，甲汤汤头的再融入起来对。
1: 嗯，对。
4: 用咱的这个五星级大饭店的主厨说，甲秘制调酱的这个沙茶汤底，用南姜蒜头、葱啊，这个葱啊、干芝麻、赤尾青等等丁贵的烹料。这袂当甲恁工作者，这是大师的，这个这大师的这个这手艺啊，所以咱甲观众朋友讲，这你外口食袂到的。
1: 哦，香嘞。
4: 十分钟，十分钟啊，一站式到齐哦，唔免采买，唔免多工嘛，唔免调味，只要十分钟，就马上会当互你食到非常珍贵的料理。啊，咱本身内底甲你配的物件足济啊，除了咱的这鲑鱼头以外，内底有黄耳，有这个这鱼子福袋。南瓜、腐竹、金针、蛋酥、杏鲍菇，還有大甲蚵仔，還有这个大白菜，哦，这是咱的，这个基本的菜盘，就是这内底放的，哦，这内底放的。哦，我即摆已经好煮好了嘛，吼，煮好了，咱即摆。
1: 够香的啊！
4: 像这吼砂锅鱼头，
1: 搅拌，
4: 来搅一下拌哦。
1: 嗯。
4: 即摆吼现场来示范一下要安怎食砂锅鱼头吼，这蚵仔咧，这蚵仔足香的，哦，啊这鼎是煮好的啊。
1: 嗯。
4: 你家己看，家己要食啥？家己，我食，我要爱食吼。好来，
1: 这是鱼子。
4: 好来，鱼子福袋哈，来啊，这滴好哩。哦，
1: 这鱼子福袋，把你去看，做好食无？
4: 嗯。
1: 你看呢？福袋。
4: 哦，这蚵仔煞脏啊，蚵仔，哦，实在有香，甘甜啦，甘甜啦，甘甜佫兼美丽啦，啊。这样呢哈，
1: 你看福袋里面，
4: 盐水果也放了，
1: 好香哦！福袋里面，这是鱼子哦，这是鱼卵鱼子。
4: 哦，等，这搅拌多好吃呢。
1: 嗯。
4: 哦。
1: 哦，玫瑰。
4: 不是玫瑰棍啊，青叶棍。
1: 玫瑰棍，这鱼子都好吃。
4: 哎，鱼头大粒，肉足多。
1: 鲑鱼头，
4: 鲑鱼头，
1: 够嫩，
4: 好食。那我用过一百，
1: 我唔食百。
4: 啊，我甲大家讲吼，这真正服务性质，这唔是咧趁钱诶，光你只要一半下吼，要再塌胖塌胖啦，哦，倒会倒会，加会加会，咱定咧卖一寡保健的食品。嘛好爱互大家食一下好料的。
1: 讲像伊安尼一包无，咱甲放咧冰箱冷冻甲放咧，随时随地你有当时啊，今仔你无想要煮饭啊，你今仔要煮啥？要煮啥？想无你用一鼎甲用出来就对啊。
4: 你煮一个砂锅鱼头偌麻烦，你毋知？哦，你敢煎个鱼头啊，款个料，即摆有这料吼，你敢负责去菜市啊买啥？买番麦啦，买豆腐啦，你若要食肉、牛肉，要食猪肉，拢甲放个煮就好啊，足方便的哈。这家这汤头吼，这是真正五星级中破西所设计，所以我来报告一下。这今天无几组汤面吼，五十组吼，今天五十组面观众朋友吼，啊大家，你啊恁哪像捧场也好啦吼，啊然后啊哪像讲啊，甲大家分享也好，好食我才敢甲恁介绍，无好食我唔敢讲，真正最好食。
1: 确实好吃。
4: 别咱袂注意听啊，这一份就是吼，人外口市面上你买有诶一份卖到千几块，咱一份卖990块。啊，内底真材实料吼，正港大粒的鲑鱼头，一份990，但是卖一摆卖一份，加寄去寄去甲恁家运费啊300块卖好啦，所以一摆吼卖两份，哦，买两份就对啦，两份吼安尼较金价才有够啦，金价若无够，我敢乎乌鸟抽一堆，乌鸟送货的钱，佮代收的钱就拢伫遐，所以吼今仔日当作我咧做服务，啊恁家捧场，两个吼，两个一组，1900。1900，但是我今仔日吼，若照原价卖你，就表示讲啊，我大家感情无好，所以这50个人客，50个然后成品也好哦，前50位你卡通电话先卡起，先卡后边讲50个卖完，我就无个接啊哈，0800-00919来，50个尔，只要你开偌济， 1600元减300，加减这300，我的公司我已经记在袂掉啊。但是呢，今仔日。

0: 人今日就甲我捧场啊！我做会到的部分，我就上好恁1680元，两分钟等你。即马电话有顶线顶的朋友啊，有接到就准上啊吼！我即马甲你接电话，0800-00-919，电话若有卡伫线顶伫遐等我的，即马你等一下，拢有准上啊！一人阁上300，
1: 哇，
0: 1300，
1: 哇，我上，
0: 我叫你哦，
2: 哇，
0: 来，你抽一个来。1300，
2: 啊，
0: 1300，等我一下啊，来，我三串小姐，1300，丽华你好，一种哦，来，等我一下，1300，两大分啊，来啊，来哪里哦，要三个一头哦，
3: 对，
0: 1300，来送来哪里哦，
2: 我买几条，
0: 好，来1300，来进入你哦，
2: 好，
0: 一组，啊，进入来1300，来丽娇啊你哦。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教的来，美女啊，你好。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你好，白大哥，白大哥，1300，好，来六十串，1300哈，来张海，海山大哥，
4: 谢谢，拜拜，
0: 大哥。来等我一下，来阿公，
4: 你好，我小
0: 七，
5: 喂，
0: 阿公，
5: 我是那个他的孙子，
0: 哦，孙子哦，孙子要叫我什么？要叫我阿伯，你要听，你要一组票。
6: 啊，那个叫什么？还叫你阿伯
0: 啊？还叫阿伯吼，来，拿着一组，还叫阿伯对，来，要这子玲你要，
5: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夏姐来，你要来，子玲你要一组吼，来一组来，1300来，徐州大姐你要，来蛋黄姐来，来我算来，你要来，永进大哥你要一组，好来蛋黄姐来，永进还有这玉梅一组来，永进大哥。
7: 好来，
0: 好一组来，三公一头一组来，切菜菜你好，一组，六十八串，保证好食，有够赞的，来，雪梨大哥你好，
7: 一组，
0: 一组来，一组1300俩，1300来，你要要软软啊，爱出来你好，来要一组，等我一下来，等一下来，再一组来，来数珠啊你好，
8: 要两个，
0: 两组来，要两个来，两个来，为你来一组来，指定为你好，要一组，一组两分啊，一组两分啊，1300来，没笑你好。
9: 喂，我是一组。
0: 好，来一组内底有两分，哦，袂容易哦。
9: 哎，
0: 一组哦，一组内底有两分的，还有两分的，哦，玉兰啊，你哦，食好食，甲我倒小报一下，来，小妹，你哦，小妹。三个一头哦，来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一串，下一下六十一串，来，今仔来，丽英啊，你哦。
10: 我要订。
0: 好，来一份，来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我卖完就无啊，这卖这卖好啊，为你啊，金叔大哥，你哦。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金州啊，你好来，还有这扫眉啊，你好要一组哦，
10: 嘿对
0: 啊，来六八串，搁一组来，还有这外公啊，你好，
10: 嘿，
0: 一组哦，
10: 嘿，
0: 来等我一下，53串，搁下一个53串，迄鱼头只搁大粒来，你好我教你哦，
11: 喂，你啊，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谢谢你们哈，我直接甲恁保证，真正有够赞的，吼，你等一下，你个汤头真正，你耳朵个搭子，你家己绝对煮袂出来，这种气味真正有够好食，来配鱼，你要配鱼。一组来配一组来，阿苗啊你好，
12: 哎我配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六十串搁一组来，你好赵琴大姐，
13: 喂
0: 一组，
13: 嘿
0: 好来六十一串搁夏姐，你来蓝香姐，
14: 一组就好，
0: 好一组就好，一组里面就有两份哦，嘿一组就有两份哈，1380哈，赵弟姐你好，
15: 嘿我
0: 配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64串来，赵弟姐64串来，金标你好，
15: 哎
0: 金标你好。哎，要一组哦。
15: 要定你的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4串、65串、64、65、66，来，你要来，碧莲姐，阿巧啊，阿巧啊，连长定来，碧莲姐。
16: 喂，
0: 要一组哦。
16: 要一组啦。
0: 好，等我一下，多谢你的捧场啦，感谢大家哈。我跟你讲，那鱼头有大粒有细粒。大粒的就是拢真正足重的就对吼，真正大粒。啊，若较稍细粒的鱼头，伊会甲你加放一片，所以你免烦恼，绝对真材实料，绝对真材实料哈。来，玉玲，你好，玉玲，一组，好来，等我姐来，来，高爽来，你好，苏朱姐，你好，苏朱姐，好来，一组来，我来，70串，我下姐来，时间这要到啊，卖完就无啊，明仔载无卖啊，你好，我介，你好，
17: 喂，我
0: 咪一组，好，等我姐来，我这52串来，那个中华的朋友你好，
18: 下个礼拜一，
0: 彰化的朋友，
19: 嗨，你好，我咪一组。
0: 好，谢谢哈，谢谢新朋友哈，你若唔知道要甲我烹调啥物件的吼，三锅鱼头真正学到个特质，汤头好食，大人囡仔拢最爱食，若无好食，你也拜麦甲我买物件，这物件吼我家己试了搁试。买啊！咱甲一个砂锅鱼头，加一个料理包，我咧做甲遮尼好食。你毋免专工过去菜市遐买，毋免过去外口买，毋免去甲人排队。你倒转来了吼，只要迄个料包放下，放水就好，放一下烧滚水落去，就是。

0: 砂锅鱼头啊，拢总免阁控汤，免阁熬汤头，拢总免哈，干那安尼就足好食。啊，家己要放啥物料，家己放哈。1300好，丽华你好。嗯。一种哦。来，等我一下，1300好，两大份啊。来，阿兰阿你好。
1: 嘿。
0: 要砂锅鱼头哦。
1: 嘿，
0: 对。1300好，1300好，来，苏兰阿你好。
2: 我要几条？
0: 好，来，1300好，来，金如你好。
3: 好，一
0: 组。啊，金如来1300。好来，丽娇啊，你好。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教的来，美女啊，你好。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白大哥，白大哥。1300。好来，六十岁，1300哈，来张海，海张大哥。
4: 谢谢，拜拜。
0: 来，等我一下来，来阿哥，阿哥。
5: 你好，小
6: 七。喂。
0: 阿哥。
6: 我是那个他的孙子。
0: 哦，孙子哦，孙子要叫我什么？要叫我阿伯，来啊！你要听，你要一组要。
5: 啊，叫阿伯啦。
0: 啊，叫阿伯吼，来，来，再叫阿伯对，来来。哎，这子玲你好。
7: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夏姐来，你好，来，子玲你好，一组吼。来来，一组来，1300来，徐昭大姐你好。来，邓华姐来，来五线来，你好，来永进大哥你好，一组。
8: 喂。
0: 好来来，邓华姐来，永进，哎呦这玉梅一组来，永进大哥。
9: 好来，
0: 好一组来，砂锅鱼头一组来，切菜菜你好，一组六十八串，保证好食，有够赞的，来雪里大哥你好，
9: 一组，
0: 一组来，一组1300俩，1300来，你要免乱乱啊，爱出来你好，
10: 好来，谢谢0800009019000001句，来爸爸妈妈，你要刷个啊砂锅鱼头，赶快打电话吼，来公斤的两盒才1380块，爸爸妈妈扣掉黄金250块，这真正无赚钱，这是有当时啊广告吼，咧烧高碗，咧烧塌胖的尔。所以你若有看到爸爸妈妈真的要把握吼，来0800009019来，我你要那个苏婷姐，你好，苏婷姐，苏婷姐，苏婷姐你好，
11: 好，
10: 你好，你要一组吼，
11: 啊来，当地我提，
10: 来拜师的，拜师的当师娃哦，
11: 好，
10: 拜师后日就当师娃哦，
11: 好，
10: 你稍等一下哦，来，你稍等下哦，来，咱平常时爸爸妈妈咱含的煮这种物件啦，你讲真个，咱这讲真个，咱这是鲑鱼头哦，哎，这是大嘞吧，这个鲑鱼头不是一般外口这个这个大头人哦，不是哦。所以我们这个是正港用这个鲑鱼头，大粒的鲑鱼头，落去给人钱的都做的这个砂锅鱼头，所以跟你外口买完全拢总无同吼。所以你也买起来，讲真个，这点你来个有当时啊人，你有当时啊我都讲过，唔免特定煮个着，迄饭啊甲煮一点，讲真个，啊这点讲真个，爸爸妈妈啊你甲煮起来，煮起来来配饭，讲真个就足好食呀。足重味的，真正真正真的非常非常的够味吼！啊，讲真个，你放心啦，无好食唔免钱啊！嫌这嘴食物啊，爸爸妈妈嫌嘴食物啊，公司嘛开放也无你试食哦。你若收到两盒1380块，你甲偷一盒落去煮，啊煮完你甲食看卖哦，若无合你的口味讲啊，这也无讲介好食还是啥？黄金不动钱跳哩，吼、哦，所以甲你邓银刚挂保证的，这鱼有够好食的，这汤头有够好个吼、哦。来，我你好了，月娇姐，你好，月娇姐，来，咱选一个卡哦，掉线的还要再打，啊，你买起来公斤斤的过来七月时啊，你要拜公妈吼，拜地基主也可以吼、哦，也可以吼、哦，这点你甲煮起来，大细人大家拢爱吃哦。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料理啦，吼、哦，这样物件公斤斤，我们只讲你平常时唔把你煮这个啦，咱公斤斤平常时你干那要浸这个鱼头，你唔浸个面去，公斤斤的哦。啊，所以唔只公司爱开淡薄仔钱，交予专业来帮人做哦。啊，咱就最简单嘞，钱予伊，啊，客灵动的随时若要食就有吼，唔、哦、免去到外口，就还佫走到搬山过岭去到嘉义，去到倒位食，唔免啦。大力电视台就有啊吼，来0800009019来，喂你好，那个美清姐你好，美清姐，你好，你要点那个砂锅鱼头哦，好，你稍等嘞吼，来你稍等一下哦，来胖婷姐的支持姐的吼，来喂你好，那个淑华姐你好，淑华姐，
12: 喂，应该有迄个有播，
10: 好，你有播，你要点有播嘿，安尼你稍等嘞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要上嘞嘛可以吼，啊是有当时囡仔啦回来，讲真个今麦拢放暑假，啊阿妈阿公啊啊要食啥，一点你甲煮出来，爸爸妈妈分甲。煮一点，我跟你讲，迄囡仔食甲酥酥叫。讲真的哦，囡仔恁到囡仔了，喊你食这个砂锅鱼头的，咱这看年纪较有靠，你定下咧食啦。啊，那细汉囡仔较比较很少吃到哦，你甲买一撮转去给囡仔食一下哦。伊会跟你讲，哦，你来这熬煮，哦，你讲阿公阿妈，你来这熬煮，真的足特别啦，很好吃。啊，我讲过啊吼，一般外口拢用大头嘞，咱这唔是，咱这是用鲑鱼头，鲑鱼头公斤有贵无？真贵呢，鲑鱼头一条有阵时啊，公斤好几百块。很大力啦，个大粒的公斤真的非常非常的贵吼，所以咱用个鲑鱼头落去给它煎料，公斤要加到这些 聊哦，家就真爱聊。你足简单嘞，长期你干那加烧水安尼啊，爸爸妈妈加烧水，额外你要搁添加一寡物件，也可以哦，也可以哦。所以我们家。

讲哦，唔免遐歹命，逐顿煮到着，我讲过啊。对，你嘛讲，逐天就毋知要煮啥。有当时啊，人啊咧神叨叨、软搞搞的时阵，平淡煮的时阵，一鼎食简单，一鼎就解决啦。解决一顿，解决两顿，解决三顿，有够好诶。上重要是好食哦。第一，你无可能伫煮这种物件啦，吼、哦，很少就你敢若要宽解了，你无怎款啦。要煎的鱼头，你煎到硬面去啊。哦，所以该淡薄仔钱，互专业诶落去帮人料理。哦，来，过来，讲真的，这种物件你没有常在煮，再来我们也没有常常在吃。哦，啊，通重要是煮了就好食。真的很好吃吼，真的很好吃。那我开用一下，吼，大家试一下。无好食，唔免钱，你都唔免惊吼，不用怕。甲大力电视台买物件，就是这样，你要有信用吼。来，后边拢无买啊，跟阿婆来，这段的时间来尔吼。所以电视机咱这时段要甲阿婆来，要甲。

0: 台南、台北、台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天公啊，对啊，阮啊，有啊有交代呀，叫阮爹马上子呀，唔当乌白白哟。哈，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汉文真正深啊！
2: 大家做伙来用心，
3: 好啦好啦，文化变经。
0: 对，恁大家拢阿公啊？
2: 有啊。
0: 恁对阿公的印象是安怎？

0: 想要创业做头家。哦，
1: 你这种想法哦，真正好呢。欸，我应讲哦，甲你按一下赞。啊，你既然也要做头家，啊，你有啥物想法啊？
0: 我想要开餐厅。
1: 开餐厅哦，啊，你敢会晓煮饭？啊，敢会晓炒菜？
0: 我用车中破菜来倒沙缸啊。
1: 啊，万不利啦吼！这个中破菜哦，那甲你吊顶。啊，像你安尼，讲无爱做就无爱做。安尼你要安怎？
0: 安尼我开公司卖产品，安尼就免技术啦啦。
1: 你开公司，啊，你有对这個产品有你有了解无？你对消费者有了解无？甚至哦，你这通路你有去疏通啊未？
0: 那照你安尼讲，我要开什么公司，做什么头家较好呢？
1: 啊，但你无听人伊咧讲，这最低吼就食薰啦，最高哦就腰酸啦。你哦，只要下功夫落吼。做啥物吼，拢会成功啦！
0: 啊，我知啊啦，嘿，明仔开始吼，我来饲猪好啊啦。
1: 妖啊！啊，你本身就比比更加戆，你要搁饲猪？
2: 有人讲哦，做鸡就爱请，啊，做人就爱变吼。其实哦，每一个人都爱各司其职啊，对。你莫讲当作讲啊，逐工拢爱较认份的啦，吼，在家在做。
3: 所以阮老师嘛有讲啊，这叫做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艺术。
2: 嘿啦嘿啦，啊，每一个其实每一个拢真重要啦。你一间公司一个团体，就是所谓的团队，就是讲吼，每个人各司其职嘛，对不？啊，你家己工作做好，啊，你整体啊，就有迄个战斗力啊嘛。螺丝，你若讲个，人讲太空船，若减一个螺丝，你又无法度起哩啊，滴滴答答啊吼。所以不要轻忽自己吼，每一个人拢真重要吼，家己家己的分内工作做好，安尼就是成功啊，安尼知无？
4: 知。
2: 以爱之意。

哎哟，卡多啊，那线无把握着的哦，控诉2339559吼，来哟、哦，等我继续卡，我来唱这首歌曲。真心真意过一生，千金姐、玉兰姐、碧霜姐、桂霞姐、淑珠姐、古爸爸、古妈妈、天才大哥、大嫂、守春姐、茂童大哥、李龙妈妈、公明大哥、昌达大哥。明龙大哥、美英姐、惠美姐、玉超妈妈、秀兰姐、登山大哥、乔珍姐、景信

王霞妈妈、秀芝姐、美英姐、美春梅姐、月儿妈妈、李龙妈妈、尹妈妈、秀莲姐、春梅姐、碧霜姐、昌达大哥、风鸣大哥、天才大哥、大嫂、月儿妈妈、古爸爸、古妈妈、静泰大哥、大嫂、慧珍姐、东山慧珍姐、秀维姐。

邦杰、守春姐、学妹姐、英姐大哥、丽娟妈妈，谢谢大家，无念着名，歹势继续来。六月天。想买一首歌曲哦，金枝姐、瑞华姐、丽娟妈妈、秋玲姐、茂统大哥、守春姐、瑞华姐、秀莲姐、学妹姐、秋玲姐、桂梅姐、玉兰姐。

0: 哦，伊咧讲你这个调声唔对啦，啊死调，爱声爱死麦啦，减一个
1: 麦啦，减一个麦啦，
0: 减一个麦，无要紧。
1: 啊，我就想讲，我就减麦啊，就麦，变啦。
0: 哎，阮两个，我想讲伊无像我后囡仔，照做想，阿奶变遐悬。

0: 这首歌我有法男生女生，我一讲才发现我冇法度。
1: 安尼哦，
0: 我好多家己一个人唱查甫，搁唱查某。
1: 啊，不，你明仔再唱一遍好无？
0: 唔系啦，我会使即马试试一两句，互恁听一下。
2: 谢谢
3: 那条感觉是有点高啊，很多
0: 很高，你是说哪一个？这条
3: 这首吗？
0: 很高啊，你没感觉有够高的吗？你敢没高？
3: 有啊，
0: 你也很高啊，
3: 那个已经降两个了，
0: 对，你降有降二了，所以我们在说哪一个高？
3: 那是对，是照对啊，照不对，演出上是真正有这么高啊，
0: 对，有这么高，我感觉这样就已经差不多
3: 了，对啊，是照不对的，
0: 有可能下不对，
3: 音源吼，音源差不多，对啊，不然照得那么高，
0: 那有那么高，高到这样敢不像的，我这来讲应该就算，
3: 没有，我感觉你没这么厉害。我拄只迄句无想，我想哇，真正我比较不要去的款。
0: 哎呀，我就想讲，我叫是因为我咧过咧看，讲伊咧拍啥物盒子，一盒
3: 一
0: 盒啊，啥物奖。减两公分，
3: 对了，我
0: 想是什么一盒减两公分，是在表达什么意思？一直看，一直看啊！你一无唱，我就看迄歌词，一直甲唱。哎，那干嘛？那给他管？
3: 啊，你得唱两句，我得唱两句，拄好我应该换你唱啊！我一直在看咩？
0: 我们两个很有默契呀！麦克风甲接落去，要甲唱完呢。
3: 哎，我爱唱的，我全点去，
0: 伊点去，我拢甲接落呢。
3: 伊免唱，全接落去。
0: 对呀。
3: 啊，你甲看哦，这唔只是礼拜。

0: 还有收听啊！
1: 啊明明啊，就是拢咧看戏，不知因咧拍啥物。
0: 啊，我就是讲啊，今仔日爱只管，我就已经看，我来我爱唱的，啊，今仔日个阿姨，真好笑的。拍摄啊，拍摄啊，这就现场的。哦，你知影讲现场哦，当时啊，总共就是安尼。系
1: 啊，想讲，伊过咧看，伊讲伊唔知咧拍啥物
0: 啊。我当时伊要讲讲话啦，导播要讲讲话啦，老师要讲讲话啦。系
1: 啦。
0: 啊，伊用拍你的，啊，我两个一直咧拍伊，要讲讲啥。
1: 啊，因为伊离头前迄个河虾唔对。
0: 系啦。
1: 我想减两公分。减两公分，一个盒子减两公分，啊是要从啥物？是哪里哪一个盒子要减两公分？
0: 我想讲拄只无卖，我拄只无卖阿爸。这是饭盒吗？是餐盒？我怎么不加不买啊？
1: 我想讲，到你买什么物件？然后因为顶管搁写盒有无？顶管咱迄有无？伊嘛写一盒两盒嘛。
0: 对。
1: 啊，是讲是不是误差有问题？爱减两公分。
0: 对啦，我们在一直看，看这公开，我唱
1: 合唱的调啦，爱写 C 麦啊，咱的啊 CM 是不是？咱想讲是公分嘛？盒子的话，咱得用公分。
0: 哦，不要紧啦，啊，这现场的就是这个样子，安尼较自然
1: 啦。嘿啦，
0: 我那只公斤，
1: 我那。啊，小哥，我早知我不爱去练
0: 那。哎，我爱我上奇怪啊，怎个那爱只管不行？啊，对，嗯，那这条那是无，敢无降到起还是啥吗？
1: 无，我搁无发现唔对。
0: 安尼哦。
1: 因为我想讲这条真悬，我会知影这条歌真悬。
0: 嘿。嘿
1: 啊。
0: 嘿。啊，你爱了，你搁唔知影你唔对。
1: 我无，我无，啊是感觉讲。
0: 我想讲你来爱两三句啊，来，再讲爱了就知啊嘞，结果。
1: 无爱了，我感觉讲。哎，那下那有遐毛遐悬，哎呦，我这条后边嘛是足悬的
0: 呀。对对对。
1: 啊，所以我动作到啊，已经到迄个足悬迄个所在，我就要甲唱落去啊。咁要讲，哎，啊那那蓝色的，啊这块阿伙也是在创啥，现在无唱。
0: 你动作到啊！你动作到干嘛？
1: 我动作到遐，我唔知遐，我嘛唔知伊都会足悬的。我刚才有这条歌有一个所在真悬，安尼啊尔啦，袂记你伫倒，咱也无咧。
0: 十七无三五，动作唱不了啊。动作搞啊！
1: 无啦，动作足悬的迄个所在来啊啦！
0: 哦，安尼哦，好啦 ，OK 啦，
1: 好啦，
0: 来，要来抽奖哦，等下画落去，一分钟内底卡起来哦。
1: 好，来
0: 画来。
1: 五、四、三、二、一，停。
0: 秀琴没有？
1: 哎，我唔知呢，唔知什么琴？什么琴？安怎？
0: 就黄妈妈。
1: 哎，是吗？是黄妈妈吗？
0: 对啊，
1: 你确定是黄妈妈？
0: 对嘛，哎，这么改黄秀琴。
1: 秀琴哦，是哦，哎，对呢。
0: 啊，就是那个卡起来嘞。
1: 你卡多少卡起来？
0: 我靠，我再搞。
1: 哦，我先。所以是秀琴妈妈的对
0: 啊。对
1: 对对对。
0: 来，进来哦。
1: 哦，秀琴，秀琴，
0: 你又来，
1: 黄妈妈，黄妈妈，
0: 来进来。你搞不好我们还是一样。
1: 黄妈妈，黄妈妈，黄妈妈。
0: 进来，你直接卡起来再搞。
1: 你刚才你知伊改名吗？
0: 我嘛唔知，我最近家己嘛唔知家己改名诶。
1: 你本来是写黄妈妈，住伫个家人七度。
0: 对，
1: 阿姨。黄妈妈，啊，你即卖已经
0: 更早之前更小五。
1: 小五。
0: 嗯。
1: 哇，妈妈你真会改名哦。
0: 对。
1: 啊，即卖是秀琴妈妈。
0: 对。
1: 就是你哦，恁家电话后壁916的哦。
0: 拄则敲电话，才搞连一通话哩。
1: 安
0: 尼哦。连一个阿弥陀佛，功德功德无量，所以无无。啊，我妈妈，啊，你著紧卡起来，紧嘞。
1: 哦。OK， 妈妈剩十。十秒啊，你啊！
0: 可能搞不好不知道他。啊，
1: 哟，根本不知。啊。
0: 真的。
1: 不知道是他哦。
0: 对，应该是。
1: 为什么？
0: 嗯，应该是。
1: 哇。
0: 真的啊，对吧？
1: 哦。啊，哟。
0: 改名，改三四遍吧。
1: 改改改的嘛，别别的什么名哟？安尼。
0: 哎呦，惊一个。
1: 哦。
0: 哇。
1: 哇，你没有办法的啊。
0: 嘿啦嘿啦，无那么多哦。改名啦，家己未记，家己什么人嘛唔知影嘛，嘛无多。
1: 好，佫无定人去放尿啦。
0: 哦，安尼哦。嘿
1: 啊。
0: 哦，好啦，唔要紧啦，啊无抽到，若无改名唔抽到，啊改名会抽到。无多，哦来，后壁佫一方，把我声佮吹落去。哦，来来来，每工拢会抽九摆啦。哦，九次，九次，
1: 九次，每天都有九次中奖机会。
0: 哎，都有九个幸运的人额。
1: 对。
0: OK， 哦，来来来来来，这个时间哦，啊来，要来录节目啊。拄只啦，中央时间单无把握，来看大绿电视台顶顶的 A 有恁有产品，要阿婆啦，好不？也是讲你也唔不啦，阿婆啦，好不贵，麻烦好啊，好不？恁这边的机会吼，来 ，OK， 来我的电话，麻烦帮我抄起来，记起来吼，来0931649082-0931649082，抄起来，记起来，拢总可以，也是给我 line 也可以吼，来，打电话给我，我跟恁接到，拢是咧徛乌多麦，你稍等我一下吼。那我来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吼，唔免遐赶紧哦，啊，等我就对话。好，来，谢谢，感谢来过来接个电话来。
1: 来，我的

0: 0903-975-286 0903-975-286，感谢咱今仔日是婷丽，婷丽服饰，然后今仔衫，是真古锥，啊，不过伊今仔衫做了较窄，所以吼、比原本的 size 搁较大一号，太轻的，啊，无是很可爱啊。这种就是较素格啦，穿起来较素格，但是还是要大一号会比较刚刚好，比你原本的寸就搁加一点嘛，这是另外啦吼，这是帮忙，因为该到宣传安尼啊，重点嘛是阮公司的物件，阮公司的物件对阮来讲这是上重要的，吼，就是讲恁若有需要的时阵会记得甲阿花啦、甲阿静啊到支持者吼，加需要恁来到三工啦，吼，是的，好，谢谢，
1: 感谢大家为头三到八点、十点这两点钟对阮的支持甲鼓励，谢谢你们，感谢哦，
0: 谢谢，
1: 来 OK， 我有在天气也较无啊稳定，
0: 对，我今日那小可要落雨啊，
1: 对，我还是小心注意安全啦，好，来，关上半天啦，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太感谢赵恩，太感谢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这是中华的守春节，曹松大哥，钟胜单调啊，单调我合唱啊，来，爱着拍死无退。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我先唱歌。
0: 哎，大家早安，也好哦。这里说春节哈，总有一天等到你的。终算等到。你讲哦，进前点歌奇怪，连续有点过两届嘛。哦，两届其实拢是我休困的时间。
1: 哎，那叫准。你讲
0: 哦，我就是要听你唱呢，啊，你听你唱拢听无啦。
1: 对
0: 呀。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嘛。
1: 你还讲迄好酒顶红。

0: 出来说，哎呦喂，你要对我负责任。
1: 哎呦，有迄落就对啦。嗯，
0: 非得
1: 要救济。你讲无啦，
0: 无啦，
1: 骗人的啦。
0: 哦，那也是。
1: 无向济啦。哦。伊当初人佫有甲伊问啊，问讲啊，因为那时候不是有开放去参观他的家嘛。嗯。嘿呀，啊，结果了啊，结果伊的记者都甲伊访问啊，讲哎呀，那这么多老婆啊，有没有要再娶下一个这样子啊？有没有预计想要娶几个？
0: 一个无得娶。
1: 无啦，意思讲有要佫交无啦。哦，嘿啦，伊讲无啊，安尼就好啊啦。嗯，嘿啦，伊讲安尼，伊就已经子孙满堂啦。嘿啦，伊讲安尼就好啊。
0: 嘿，第四个，总共四个某嘛，吼，啊，第五个唔知影有无？哦，
1: 对啊。
0: 第五个可能是要爱继续进行落去，啊，即摆雄雄佫杀出，造出一个这第六个，讲哦，啊，你是

0: 文明。
1: 我跟 AI 开讲啊。
0: 嘿，但是我即届甲新兵车倒转去吼，我嘛是请这个 AI 老师跟到小找找好日子啦，找好日子，因为我
1: 翻农民历啊，也是个方法。
0: 对，我嘛是很，但是我找几下过迄个日子，讲吼，倒一个这个日子吼，
1: 适合，
0: 较适合讲吼，甲新兵来做这个新兵的代志。
1: 嗯哼。
0: 那个跟出来这个日记，我刚刚讲哦，我觉得有时候你也不能说哦，不要太相信，或者是说太迷信。
1: 嗯哼。
0: 但是有当下真正科技的进步，会减去掉你即马目前为止你

0: 我即摆吼已经观察差不多两三个月啊。那新闻咧报，讲吼，啊，即摆股市长好，然后去到上界悬的历史高点。迄当阵你就千万爱小心咯。
1: 真紧个，伊唔知要创啥咯。
0: 你就千万爱小心咯。啊，那开始讲，哈，新闻咧报讲，哇，即摆台湾的股票连续落三天，落啊这个，跌回这个四万大关，跌破四万大关。这段中你就知影讲吼，有一个好消息要来啊，可能就是要这个可能会 有一些这个涨幅了吼。这就是，哎呀，有很多人看这个经验，会晓讲的人不一定会晓做呢。
1: 会晓讲的人，伊不一定有在做。哎，其实呢，他就是讲，他不一定有在做这件事情。对，
0: 但是有人在做的吼嘛，足够讲的。
1: 有啊，你像我，我跟你讲，我有一个朋友一个是啊，伊讲其实真的，他们就是那种投顾的那个，他说我跟你讲，我们其实都看得到配比，你们散户进来的比例有多少，他们其实大型的什么进来的，他们都看得到，是我们看不到，所以他们大概就知道说啊，这种散户好啊，拢几百啊，差不多啊，哦，好啊，处理起来哦。他们都知道、啊。
0: 做一概挂。
1: 对，他们就会知道，啊，因为我们看不到，然后他们就是有办法资讯到这么的丰富，所以那这是一个资讯落差的问题，不是你运气不好。对，所以人因咧操盘，唔是你有才调去控制，是人因咧操盘。
0: 这个进场的时间也很重要啊，哦，所以时间点真的。
1: 所以连他们哦，他们都讲说，我都曾经聊过天呐，我说，哎、欸，那从安尼看，不要去行诶，你感觉对比较水。伊讲，那我咧看，拢买当上好。伊就安尼讲，先都不要动最好。我说真的假的？说你没有坐在我们的位置上面，你不知道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对，他说，所以。对，他说我看到我们自己在操作的，我们看到都会怕了。为什么你们这么敢买？
0: 哇！哎呀，你看那个韩国的吼，虽然讲韩国即卖有目前有停滞啊，跌落啊，可是跌的真的好深哦，吼。
1: 但是那一批应该蛮惨的，
0: 就这样弄断头啊，台湾嘛是啊，吼，买到夺魂锯哦，腰斩呢？
1: 对啊，就是去当那个外送员的，我没有。
0: 你不
1: 买？没有，我不会买那种，我没有买那个，我没有买那个。
0: 哦、这个投资啊，
1: 没有。
0: 可是投资，
1: 我买一些比较正常的东西而已。
0: 这就是在生上面，今麦不是在生股票，今麦是生人性。人性、啊。人性是什么？贪呐、啊。哦，你卖贪，什么代志拢未来催你。啊，你只要拿有一个贪点，哦。这当中你就要好好注意。
1: 我刚刚看你是安那，投资方法有很多种啊。你若是讲，可能就像一般早期比较保守一点的那种定期定额，我觉得这个很 OK 啊。
0: 但是我有在看那个什么，0056啊。
1: 我那个高股息的啊，0050、0056。
0: 你知影大家有买无？我刚话讲哦，你若等下有退休的年纪，
1: 那个是适合的。对，因为你需要多一点的金钱，因为你没在赚钱啊，你可能只有那个劳退金，
0: 嘿，打工领也，
1: 哎，你就可以没有到打工
0: 三个月啦，三个月
1: 你就可以领一下他的股息这样子。
0: 听讲是足惊人的呢。
1: 对，
0: 一年的迄个投资报酬率是高的，
1: 但是高股息其实也有分哦。
0: 就是单讲迄支0056就好啊，但是即马介绍嘛是足悬的哦，
1: 不便宜啊，40几啊。
0: 那比起较早。定位
1: 你早期如果20几块、30几块有买到，应该都算 OK
0: 了。现在就好啊，
1: 对对，现在
0: 因为
1: 不低了，
0: 唔惊让伊，唔惊未惊让伊落落来啦。哎呀，你已经买到足低足低，
1: 比较漂亮的价格了。
0: 所以放着真的是很不错哦。
1: 我觉得这个年纪差不多啦，就是可以。
0: 你应该有够啊，这个还卖掉，安尼够一笔钱哦。
1: 对啊，
0: 就好。人人讲，伊讲吼，这是300万啦。比如讲，一个300万，啊，你会当以前嘛是49块
1: 嘛，
0: 啊，你若准50来讲啦，吼，5万买一支，啊，若50万买10支，500万买100支，你达三个月吼，你就去领伊迄个利息，也是足惊人的呢。你好像就是，现在买房不如买股票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领那个利息。
1: 对啊，
0: 我有在看哦。伊三个月虽然讲伊的迄个利息无甲一块，但是你的量较侪吼，你就足惊人啊。我有在算过，
1: 你资金够庞大的话，
0: 你若放500万入去买100支，你的 三个月是咱领偌济，领十万块。
1: 重点是咱爱有五百万。
0: 我的意思是讲，
1: 有的人。

0: 800万。
1: 有的人要摕一笔钱，看要先买厝，
0: 对，
1: 也是要买股票啦。
0: 那是我
1: 是讲，我是讲安尼。你有一个这个现金，你
0: 无去借
1: 钱
0: 哦，
1: 你无去借钱哦。
0: 对。
1: 哦，你唔是用厝贷款落来哦，啊，唔是甲别人借钱哦。我是讲你的现金。
0: 自己本身的现金啊，嗯。
1: 啊，有的人讲啊，我存到第一笔钱啊，
0: 第一桶金，
1: 我想要买厝啊，哦。即卖有即侪人会分心嘛吼？你若较主讲买厝，厝那30年了后，吼、哦，你也是用着即个计数去买嘛，哦。但是你买即个投资报酬率吧，哦，他是说非常的高，哦，非常的高。嗯。哦，安尼，那那较好谈哦，分析师有去谈对。
0: 对啊，我刚刚反正就是自己安排好比较重要啦。你谁讲什么，我觉得其次啊。啊，你自己要有一个自己心里要一个准则啦。你大概想要做到什么程度啊？你大概想要安那分配？我觉得这样就好了。哦，对啦，
1: 对啦，哎呀，爱有一个准则啦。
0: 对啦，不要说车价无够，各位拍光啊，我觉得这样比较不适合啦。嗯，对啦，量力而为啦。
1: 对，好，来继续，咱来听歌，安排连串四首歌曲吼。
0: 哎，第一首歌曲咯，就玉清啊，这暖残尊咯。
1: 好，北港的素龙姐，爱你无条件。
0: 西湖的咱的瑞生大哥诺言。
1: 桃城的来福大哥，妈妈的聊魂，来连串四首歌曲，
0: 听歌。

谢谢邦岛的郭阿姨，好久不见。黄圆妈妈、黄子妈妈、惠美姐。

月楼姐、静君姐、惠美姐、吴芳大姐、芳子妈妈、秀鸾姐、中立的塑胶妈妈，谢谢静君姐、英姐的美云姐、民雄的美云妈妈、北屯的玉清妈妈、美惠姐，谢谢美香阿姐、月里姐、李玉姐。

谢整体的齐娘娘佩贤姐，美香阿姐惠美姐，玉如姐，乔丽大哥，昌达同学凤色姐。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哈。来说了来，要来请到看电视。
1: 优待王。
0: 今天带大家来去高雄市哈。高雄市有一个地区叫做大树区。大树区伊较早古名叫做大树卡。为什么叫大树卡？有两种的讲法。第一种是相传伫明朝，明政时期啦，有一个这个将军率领着，一挂这个在地原住民。结果把他们赶出去了，都把他们赶去山顶了，因为来到这里占领土地啊，这些原住民就是，我是住这里的，
1: 我已经住这么久了，
0: 结果就把他们赶去山顶，所以有很多人说，这个原住民就是山地人，就是这样子说法，其实他不是的。其实较早原住民伊毋是住山顶诶，只是讲
1: 哦。先恁共赶走。
0: 哎呀，伊较早是。
1: 这么意思。
0: 伊较早是住海边诶。
1: 人住较好势，好势。
0: 伊住平地啦。你看有一些什么平埔族也有嘛吼，像住在海边的，其实因是足够怕力。但是吼，我甲你讲，伊是足够掠鱼诶啦。
1: 当然哦。
0: 原住民是很会抓，像那个在花莲、台东那个地区，还有很多这个阿美族。他们其实都是在海边生活，就
1: 他们会捕鱼啊，厉害，然后
0: 他们会
1: 打猎啊，
0: 哎呀，很强。而且吼，用相手的，让徒手抓到鱼了，他根本不用任何的武器。啊，有的吼，啊，佫会秘水场，
1: 唱水
0: 味，唱水味，秘水场，唱水味落去吼，两分钟拢唔免起来，
1: 拢免喘气。
0: 为什么？伊遐抓龙虾啊，伊会用迄个标枪无？较早无啥物武器啊。用标枪，
1: 瘦的，
0: 嘿，游泳哦，唱落去迄落水底，结果看到龙虾，哦，准，所以原住民他们其实是住在海边呐，然后跟住在平地，
1: 应该是都有啦，很多地方他们都居住啦，
0: 山顶嘛有，啊，只是讲吼，为这
1: 里
0: 汉人来到台湾占领嘛，吼，
1: 刚赶去别个安尼啦，刚赶去山顶个工人还啊，做无？这是我意思诶，
0: 工人刷地啊，
1: 哎呀，人本的是原本住伫遮，是恁共赶走诶，
0: 所以，甲恁讲一下，
1: 颠覆一下，对不起。
0: 我为我的阿公阿妈，还有这里祖公祖妈，甲你回家失礼。
1: 我们错了，对不起。
0: 但是吼，因为大树啦吼，大树卡，这是因为讲吼，伫咧将军来个台湾来开垦，拄好有一丛这个树啊，足大丛诶啦。拄啊好，遐就是设定为一个地标，就参照即卖的这个去到台北的时候啥，
1: 一
0: 控印嘛，那个就是一个地标。然后你去到台东，可能就会看到什么金城武术啊，然后去到哪一个地方，就会有一个知名的景点。
1: 对啊，不然高雄嘛，有啥物八五大楼之类的啊。啊，
0: 你若去拄啊好来到这大树卡吼，嘛无啥物景物啊，荒烟蔓草，一丛这个树啊，遐大丛，就改号名叫做大树啊，大树，所以来家建立的这个庄，建立的这个村庄，所以他就把它取名叫做大树大树卡啦，多少底这个大树的卡。另外一种的讲法，相传伫两百年前嘛，两百年前高屏溪畔有一棵老榕树，这个老榕树曾经就是有一班的这个戏班来家吼经过，多少底家。所以专班的这个人员，然后手牵的围成一个，把这个树啊给围起来，然后就是围绕整个这个树干。在日治时代呢，吼，伫个高屏溪溪这个溪水吼暴涨的时候，湍急的河流把这个老榕树冲到不见了，
1: 哎呦呀，
0: 给冲没去啊！结果这个大树没去，虽然讲大树叫。这里洪水冲，
1: 去
0: 有洪，这里洪水冲刷掉了，可是哦，他还是，乡民还是觉得说，那棵树就是守护这个村庄的，所以就把它取名叫做大树，就把这个名给保留下来，树无去啊，名给保留下来，就沿用到今嘛，所以这个地名，大树区咧，其实吼，伊地理的范围拄好伫高雄的西南边，西南边，伊的北边呢有这个基山呐，东边呢，相隔了这个高屏溪跟屏东县的这个屏东市吼对望，南边就接着大寮，高雄市的大寮区，西边呢吼。

0: 藕荷艾，哦，黑夜的这个荔枝哈、哦嗯，是非常的有名。为什么有名呢？因为它的土地啦，哦，它的土地是非常宽，宽到吼差不多是一万两千公顷，遐尼啊宽，啊占高雄的80%，拢是拢是因的土地，嗯、但是哦，伊有这个。有种荔枝的这个所在，就一万两千公顷啊，遐尼啊大片啊、嗯。所以早期吼、哦，台湾的这个荔枝的这个销量啊吼，拢是为大树家出去的。嗯，吼、哦、啊，所以早期的乌溪的荔枝吼，栽种非常的较侪。到即马有诶慢慢啊改良吼、哦，可能你嘛有看到的是玉荷包啊，
1: 嗯，有、
0: 哦，玉荷包的这个荔枝，这个皮薄。籽小肉多、嗯、
1: 哦，
0: 这个是它的这个特质、啊，然、哦、后啊也把它的优点全部留下来、嗯、哦，把这些奶鸡的优点拢留落来，所以也价格吼非常的贵，嗯，哦比欧肖啊的价格较贵啦吼，新出的就是这个玉荷包嘛吼、哦，第一批差不多伫肉粽节的进前就要采收啊、嗯，因为母蜂遐有一个叫做。这个妈妈吼，伊嘛是因兜种几片的，摕迄个玉荷包啦。哦，当年差不多肉粽节的时阵，我拢会摕肉粽去甲伊交换，交换奶汁。无囝啦，伊讲哦，你要食奶汁来阮兜摕，哦，坐甲足济啦。啊，但是即马身体无遐尔好啊吼，伊讲哦，即马交互别人去处理
1: 啊。好好好，
0: 交互别人去处理啊。可是他们这个栽种的荔枝，我是有听因的故事啦吼，伊讲吼，为个这个奶汁吼，为什么也开始种玉荷包？是因为吼，伊较早因翁甲日本遐、哦、有一个，唔知是虾米款的这个交流，啊，结果吼就引进着日本的玉荷包的品种，哦，啊来个台湾栽种嘛，伊的这个吼就、哦、大粒的，真的是好大颗哦、喔，不要那。要怎麼比咧？我有看過很大粒的，是我的拳頭沒有一半，一粒遐尼啊大粒，哦，足好吃的，足甜的啦。但是食多吼，糖尿病压起来，嘿，较甜，足甜。我讲你有掺糖呢？讲，伊讲无啦，伊讲哦，伊是用心落去栽种。较早乌溪的荔枝树足大丛的啊，哦，很高啊，差不多两三层楼高啊，啊，你要慢吼，每一年要慢，你都要爬楼梯咧。哦，哎，爬楼梯，啊，你若要爱喷药啊，嘛是要爬楼梯呢。
1: 哎呦，
0: 迄个工人足辛苦的，不过伊引进日本的，家己的这个技术吼，改矮化，啊哈，甲人爬悬，啊哈，足好生。安
1: 尼较方便。
0: 嘿，而且佫足好生啊。可是吼，听说他们这个，嘛唔是讲吼种荔枝的人较辛苦。是因为所有的这个农民拢就辛苦
1: 的，当然
0: 。我真的觉得说吼，因为我把曾经去引导，伊讲，无来对我来办，哦，就是跟着他一起去那个奶鸡球卡，嘿，去遐办，就辛苦的，尤其是吼，伫这个肉粽节进前嘛，哦，端午节之前，真的就是太热了，哦，你这种的天气吼，你无法度踮伫个迄落。那个餐地啦，你伫遐餐地搁做事吼，啊搁忙啊济，
1: 当然
0: 哦，你整个吼是没有办法，一般的人是无法度体会到吼农民的辛苦。自从迄个了后，我才知影讲为什么这个奶鸡啦吼，啊搁足侪这个农作物吼，其实它的价格是越来越高的。因为工人也不好请，
1: 对，
0: 价格也是一直因为你薪水爱付老人嘛，
1: 当然咯，
0: 哦，所以做较辛苦。所以这个价格一定拢会反映伫这个农产品上面。哎，讲到这个奶鸡，拄好是这个高丘啦吼，高丘的这个奶鸡有一个这个名叫做不，高丘有一个名叫做奶鸡的故乡啦，
1: 哦，故乡。
0: 嘿，啊，重要的景点甲大家来分享吼。第一个景点是一个做这个叫做砖窑的这个产业。哦，砖窑的产业叫做瓦窑。以较早的这个名吼叫做顺安号。哦，炼瓦工厂。哦，经过四个时代。哦，这个相传四代。两次的更名。哦，这个非常的屹立不摇。而且吼，即马去台湾列为 列为古迹去保护它。哦，金马阿哥有在行善吗？

0: 哦，因为系啊，我咧想这个问题，刚刚有在生产，因为讲今天做这别物嘛，拢是够用这种砖瓦下去叠的啊，有的厝遐啊，各方面啊。
1: 对对对。
0: 哎呀，其实所以伊这样要如果还一直存在着的话，那些古迹才会一直存在啊。
1: 较早期吼，听讲伊遐是这个砖瓦产业一条街啦吼，下面叫做一条街。
0: 几百
1: 个。二十几间的迄个砖瓦产业啦，啊，现在没落了后，无人要用红遐厝落去。红霞啊，落去起厝嘛，啊，所以没落到只剩下只有他一间，哇，只剩下他一间，嘛是目前为止然后南台湾仅存一间红瓦窑，啊，够有在使用
0: 的，安尼真正特别珍贵，
1: 所以结合了一些地方文化吼，搭上一些文创的风潮，我就这起码拢复古风嘛，哦，咱拢用这个红砖霞啊，落去做这个造型啦。哦，所以深受到很多游客的喜爱。另外一个是游乐园，然后高雄最有名的游乐园哦，占地差不多90公顷，
0: 真大片。
1: 啊，伊内底吼，那是游乐园尔，也够学校嘛。哦，它有这个学校啊，也有这个国际的这个国中小学哦。
0: 有饭店。
1: 啊，够有饭店啦。哦，还有一些什么购物中心啊，哦，游乐世界啊。等等都在这里面。
0: 我设计刚嘛设不掉，
1: 设不完呐。
0: 无多。
1: 所以形成了一个这个南台湾一处国际规模的这个度假中心了，不是只有游乐园而已。另外一个所在哦，都要提小隔壁，叫做佛光山。
0: 佛光山。
1: 佛光山它也算是南台湾最大规模的这个佛教道场。佛教道场。啊，创办人就是星云法师哦，他为了提倡人间的佛教，民国56年的时阵就率领着主地一砖一瓦把它
0: 建立起来，
1: 把它起建起来吼，建立起来。啊，今摆这里佛光山除了主要的这个寺院哦，有这个大雄宝殿啊、潮山会馆啊，还有这个云居楼哦等等一些非常庄严优美的一些。地方之外，最具有特色就是也这里大佛城呐、大佛城啊、就是佛光山的一个地标哦。四周围差不多有480尊的这个小金身阿弥陀佛的这个雕像，围绕成这种景象哦，真的很特别。所以有很多人讲来个佛光山可以，享受一下这种大自然的感觉，因为他们非常清幽哦。因为人家说它的主体建筑本身 之外然后还有所谓的前有八塔后有大佛，南有这个灵山，北有这个紫园，所以因为这里规划的风水地理的位置很好的。另外一个地方是台湾凤梨工厂，这也算是在这个屏东了屏东的九曲塘啦。台湾凤梨罐头吼，那是历史上盖炸的时
0: 阵，有名嘞，
1: 是日，嘿啊，是日本人所引进落来，引进入来台湾的啦，而且开创的。所以台北有一个这个大稻埕的这个商人吼，叫做叶金土，也是最早期的这个产业商人之一呀、所以伊就去予人称呼叫做吼凤梨王啦。凤梨王就是专门咧卖翁来的啊，哎，结果台湾的翁来吼，真正足济啊，
0: 嘛真出名，
1: 嘿，嘛足有名的，所以产量过济，伊就做成罐头，
0: 当放较久，
1: 也并陆续的在这个台北彰化园林啊，吼，还有高雄大树设立了6间的这个凤梨罐头工厂，哇哦，6间啦，滴。最兴盛的时候，拄啊好九曲塘吼，伊伫这个大树区的这个边啊吼，设立了这个工厂的原因，就是因为较早是铁路嘛，拢会运输，较早是运输上去蔗糖哦，甘蔗啊，为了说吼要节省一些的这个人力跟一些方便，所以伊就来家九曲塘这边设立一个这个工厂，所以他在这个工厂吼，这一带啦吼。曾经有11间的这个往来工厂伫遐啦，你看这里真正足济啦，
0: 哦，
1: 足济。即马嘛去有高雄市政府吼登录为这个历史建筑物之一，所以成为台湾 凤梨工厂，哦，这个去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工厂，也保留了一些历史下来。啊，伫个恒窟内底吼，其实伊嘛有一个这个
0: 灯亮窟，
1: 哦，你就会当看到伊的这个丰功伟业，伊较早非常
0: 好的。伊的历史啦，伊是安那由来的啦，
1: 各方面。伊非常好的这个时阵吼，的供应啦吼。来跟大家分享，有啥物好食的？有海山梅哦，海山梅，啊，佮有肉丸啊，臭豆腐啦、啊，哎、欸，有一个这个物件叫做哑巴冰，
0: 这我不知道。
1: 吃了后会变做黑狗的哦？
0: 应该不是吧？敢、哦、是唔对啊？还是爸母的，跟伊嘛无关系。
1: 这是因在地的这个美食哦。
0: 但是这卖迄个人无啥爱讲话，我也唔知
1: 道。那是伊是黑狗卖冰，
0: 因为伊。伊离我有淡薄啊遥啊，伊这算较北高雄，哎，他接近的位置比较那个。
1: 哦、啊，我知道啊，破案了，破案。为什么叫做 A 高冰？你敢知
0: 道？安尼啦，
1: 伊专门咧卖清冰的啦，互你食甲讲袂出话啦，吼、哦，好食甲互你讲袂出话啦，所以变做 A 高冰，哎、吃到没有办法说话这样。
0: 想好食啊！
1: 想好食啊！想好食。
0: 天哪！
1: 哦，是因为
0: 哦，香蕉清冰哦。
1: 伊是用虾米？伊是用迄个古早味的啦。
0: 哦，这个好像，
1: 哦，哦，就是虾米叫做 A 高冰呢？哦，
0: 好食甲你讲袂出话啦。
1: 原来是好食甲讲袂出话啊！吼，
0: 哦，哦，这足古早的迄种冰啊嘞。
1: 哦，了解。好，谢谢哈、哦，这是以上高雄的大树菇哦，甲大家来做分享。嗯，接下来安排两首歌哦，《香囊金桃》。玻璃的陈满姐，成功一定是咱的味道的
0: 吴大哥，
1: 哦，来听歌，两首歌曲。
0: 听歌

小港的佩贤姐姐，金美妈妈。保利的陈满姐来听歌咯。

佩贤姐、惠美阿姐、博贤大哥、振东大哥、崔玲杰、文祥大哥、秀琴阿姐、桂云妈妈。

新鲜三星的大哥大嫂 Lisa 姐，今天要在学堂妈妈完蛋的郑妈妈立香啊，在秀兰姐

0: 好，来继续来点歌吼，今日时间较紧哦吼，啊，所以较紧的哈，来看到咱的控诉0338-0303-0337-9559电话来沟通吼。拜二，咱会欢迎咱的新朋友来打电话啊。也是讲哦，足久都无来甲咱点歌的，毋捌甲咱点过歌的，拢可以吼。来，赶紧打电话，阿娇啊，阿娇来啊，阿娇啊，喂，
1: 阿娇，
0: 阿娇啊，阿娇啊，你好。
2: 我要点歌。
0: 要听什么歌？
2: 可爱的玫瑰花。
0: 可爱的玫瑰花，可爱你的玫瑰花。好，后礼拜哦。好，拜拜。好，拜拜。这是到底咖喱库的源泉大哥。
3: 各位阿官，两位好，
0: 你好，
3: 哎呦，来点一条《安平之乱》。
0: 安平之乱，哦，
3: 哎呦，
0: 好，下礼拜来给你安排哦。
3: 好，谢谢，谢谢，
0: 拜拜，
3: 谢谢，拜拜。
0: 这是住伫屏东的秀智姐，秀智姐，
4: 我要点歌。
0: 要点歌，你要听什么歌？
4: 是啊，金锣看花。
1: 啊？
4: 金
1: 锣看破，
0: 金锣看破，
4: 啊，
0: 好，金锣看破，好，后礼拜给你安排哈。
4: 哦，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4: 啊，谢谢，拜拜。哦，
0: 拜拜。这是住伫南投的智慧姐，慧芝姐，奇怪，那也得挂多病。慧芝姐，
5: 嘿，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好。
0: 要听什么歌？
5: 向日葵，
0: 向日葵，太阳花，向日葵，
5: 嘿，向日葵。
0: 哦，我来找看麦哈。拜拜。
5: 拜拜。
0: 哦，是儿歌哟。
1: 我唔知，冇听过。
0: 冇听过。真灵鬼的美丽妈妈。
6: 那个我咧要进点歌。
0: 啊，我要进，我要进啊！你要听什么歌？
6: 来怀春节。
0: 啊？
6: 怀春节。
0: 怀春曲呀，
6: 是啊，
0: 哦，怀春曲，好，
6: 是啊，
0: 好，后礼拜哦，
6: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这是住伫罗东的锦平大哥，也是大姐，
7: 嘿，那个大哥啦，这个被砸啊你啊，
0: 哦，被砸啊哦。
7: 我来点一条叫《十米的雨》，
0: 十米的雨，
1: 啊，那我就好，
0: 好，后礼拜来给你安排。
7: 又进了，
0: 又
7: 连老啊，歌阁老唱啊，关啊，水歌嘛老唱的。
1: 谢谢啦，感谢阮爷，努
0: 力。人就好诶，拢甲咱学路，我唔敢甲你嫌啦哈。
7: 要进你是要栽培，你比媳妇开较老唱，阁较缘投咧。
0: 敢有影？
7: 有。
0: 安尼哦，你看甲遐清，你看甲遐清楚，听甲遐清楚安尼哦。
7: 当然啊，我看你的节目名，真诶也不错啊。
1: 好，谢谢大家甲阮做陪伴。
0: 后礼拜来听歌哦，吼。
7: 后礼拜登记。
0: 后礼拜拜二。
7: 拜二，等下几点？
0: 你等我一下哈，阿且阿官来你做接听，来进广告的时间到啊，吼，谢谢。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想要吃板豆的手肉菜，唔免动，你要动走。新香鱿鱼加上饱满螺肉，熬出鲜甜浓郁好汤头，简单加热，美味上桌，带你鱿鱼热肉蒜。哎，足侪年前就甲我讲，讲咱来买来卖鱿鱼热肉蒜啊，我家己煮袂好食，啊叫师傅来煮啊，煮啊，大家来分享，较想也是足好食，因为这是咱算传统的这个台菜。啊，应该是讲叫做传统的酒家菜，这一般平常时啊，你要食得到嘛，机会嘛少。哦，因为要煮这都爱宽东宽西嘞，哦，加控这汤头就好啊，控这汤头就偌好控，你不知吼？所以这人爱师傅在控，爱控出来汤头，真正做好吃。
0: 啊，
1: 咱就
0: 加热
1: 尔。对啊，你若咱买当佫加一寡，你等下你若你家己汤头家己去看哦，比如咱像这礼拜，咱这一份吼，一份内底已经拢是。那是两三个在吃，应该拢有够啊！吼，两三个甚至较侪来吃嘛有够。啊，你若想讲人客较侪，啊，都囡仔倒转来要吃无？你等家己过去这个干妈店买这个买这条肋肉，哦，这种大家知影白煮，这唔免我讲，今嘛唔是要卖这罐啊，
0: 是要卖这鼎，
1: 是要卖这鼎。哦，啊，这罐你就转去吼，啊，会当家己迄落吼，像这你若要搁加一挂汤头落，你嘛当安尼甲加落吼。
0: 哦，啊，咱想讲，咱若是安尼回去，人要搁加这個，
1: 爱加水，
0: 加水哦，吼，爱你爱加一下水哦。
1: 你若手头有点数，紧摕来用诶。你摕来买，也免，你若有点数，反正唔免钱就当早都当去食吼。嗯。鱿鱼肋肉蒜是啥？做鱿鱼肋肉蒜，伊内底熬鱿鱼、熬肋肉、熬蒜，你来看偌厉害。嗯。哦，你三项拢写着啊，熬鱿鱼、熬肋肉、熬蒜，这个蒜是啥？唔是蒜头哦。这个肉，这個、蒜是这个做蒜呐、啊，哦，蒜呐、啊、吼、哦，这是一道台湾传统。NK 大菜，上早是去伫个即个酒家啦、板道先在用吼，因为用即珍贵的鱿鱼肋肉，啊，佮有香菇来控，哦，象征的富贵佮圆满，哦，你这时啊吼，桌仔顶吼，然后即个鱿鱼肋肉串哦，迄表示咱兜行情袂歹，这是熟悉的啦，以前的人也无呾食啊好啊，较早吼要食着肉来过年过节吼，啊，即内底所有的真材实料我拢吼大家知影吼，内底有啥，都有鱿鱼。啊，有这个肋肉，哦，肋肉吼 ，Q 弹有劲，啊，这鱿鱼的香嘛，吼，鲜香海味，啊来，对，加一寡汤，哦，哎，咱拄好加肋肉汤落去吼，啊，加落去了吼，哎，哦，安尼会使，可以了吼，啊，滚者吼，啊，过来，这吼，咱加这个排骨的控吼，这就已经是咱的汤底的大工程，恁加汤控加拢已经啊，会使讲是乳白色吼，控加迄条这迄大骨汤的迄条这味啊，拢会使讲有够香。啊，过来，鱿鱼肋肉串内底吼，爱有笋啊，笋来当提鲜解腻，啊，佮有香菇，吼，香菇就是天然的诶米寿粉啦吼，鲜味精华，佮加上咱的冬虾，吼，这冬虾吼，实在讲是啊，真侪人拢知影，若要控汤头啊，有这冬虾，啊，这冬虾浸过水，咱佮爱佮落咧控，落咧控，再气味再赞，哦，所以汤头吼，鲜甜，袂死咸。因为咱是用这个排骨、甲鱿鱼、甲肋肉的汤来做这个汤底来控的嘛吼，所以你啉到拢是自然的、实在的鲜、实在的甜。无论你是要配饭啦、要煮面啦，还是要做火锅的汤底，你像你若煮较大鼎吼，你会当做汤底嘛，做汤底啊兼正家己搁调一下吼，啊你话家己搁买一挂豆腐啦、青菜啦，当下做火锅汤底拢会使哦。这一包吼会当食足济项的啦，你譬如讲要配饭会使无？配饭哦，这汤来搅饭嘛，做好食，简单啊，美味哦。你像讲哦，咱第二季当年爸爸妈妈我讲，就你这你放两支啊青菜来煮，你太着要搁炒菜，你免炒菜啊。内底有肉，有香菇，有鱿鱼，啊，这鱿鱼拢控甲软软软，搁未去伤害着阿婆啊，喙齿花，对不对？逐项有啊，你搁弄两支啊青菜来煮起来，啊，这吼上好是啊。咱像因今日无甲准备，像这芹菜。
0: 哦，芹菜。
1: 爱芹菜，芹菜切一节一节安尼吼，要芹菜煮也嘛会使，切一节一节吼，要好时阵啊，甲落一挂芹菜来煮，哦，迄嘛足香哦，芹菜香
0: 味。咱会放蒜啊啦。
1: 对，啊，你若像即，咱若有要煮面有无吼？你会当用即个汤来煮面，吼、哦，煮面迄落这面条啊，这个吸附汤汁，每一口都很好吃哦。佮加上讲，你若讲要做火锅汤底哇，金针菇啦、白菜啦、豆腐啦，吼、哦，啊，即落这想要放啥物？想要煮一挂其他的、這個

0: 就做海产料理，落去甲烫一下，吼，拢总会使。你把卖煮伤久啊！你老搁加开一罐的话，你就卖煮伤，煮一时啊，对吧？你把煮吼，袂当煮伤久，你煮伤久哦，较容易会焦去哦。啊，咱要煮食真简单，隔水加热哦，好，你就退冰了，隔水微波嘛是，要用电锅嘛是，像咱那用加速炉咧煮上简单。
1: 嗯哼。
0: 像安尼肉落一丝仔就好啊，伊本来就熟啊嘛，哦，肉本来是熟个，所以哦，你拢免烦恼这个问题，哦，像安尼。
1: 我哪迫不及待啊呢？
0: 你我知啦，我知你迫，像这细孙啊，哦，爱食孙啊，我先切一块孙啊，好来，香菇甲你切一块。
1: 嗯，鱿鱼
0: 哦。嗯。鱿，肉甲你切，哦，这种哦，这
1: 下哦，排骨。赞啦赞啦。
0: 来。
1: OK。Thank you。
0: 筷子啊，阿袂更酸啦，你很狂面的哈。
1: 甲他讲要食，
0: 你先。
1: 做胖的啦，做胖的啦，哦，够胖的啦。
0: 酸啊，啃软在，
1: 我呢，一直吞软，一直吞软。
0: 好啦，酸啊，食青买晒啦。
1: 好啦。
0: 面两支啊，酸啊，你哈，好。
1: 阿弟啦。
0: 阿弟阿弟啊。啊，讲甲讲要食吼。我嘛来吃一个哈，我嘛来做爱吃礼拜。这鱿鱼礼拜酸，遐鱿鱼甲礼拜，啊个酸啦，这三项是一主角啦哈。啊当然香菇啦，这条做笋啊啦哈，这拢是配角哈，配角。这酸啦吼，怎样？酸啦袂当煮伤久，酸啦煮伤久袂苗安那。
1: 我迄汤头够赞的，你啉者。
0: 有呀，遐要紧哦。
1: 真的。哦，我总爱啉汤的，我这啉汤够赞的啦。
0: 凊彩煮，凊彩好食。
1: 这人煮好的，恁回去嘛是，恁拢总破产，因为人拢煮好啊。
0: 哎呦，咱搞煮安尼吼。
1: 嗯。
0: 家底啊，礼拜给人去甲写者。
1: 甲你写者，你看卖下。家人有没有看到家人？你把够 Q 的啊！
0: 你看木鱿鱼看好薄无？
1: 哎，我讲伊这鱿鱼吼，唔是讲煮安尼来煮哦。
0: 嗯。
1: 伊这敢是有。
0: 白贵。
1: 对，嗯。薄底会芳的，哦，它都要规个做芳的是伊这狂出来。
0: 啊。
1: 芳味。
0: 很鲜吼。
1: 嗯。非常好食。
0: 哦，人家真正做好食，你若食完，你食食，你要搁啥物煮面啦、煮米粉啦、煮粿啊，礼拜，来表演食礼拜。我礼拜足 Q 啊！
1: 嗯，足 Q 诶。这汤真正够好啉诶。
0: 像你这，你也要求婚啊？等像你这单身的吼，你也要求婚啊？等的吼，要吃就有吼。
1: 我顶个嘛就拢有买啊，等伊就是一包，休困时阵一包做两顿。
0: 嗯。
1: 这香菇嘛是大地的个香菇，看这香菇。
0: 我通较想食这个吧。
1: 真的啦，你拢是食个吧？你硬搞砍两三地呢？痛啥？
0: 大细也袂太准啦，你若慢慢爱结婚。做菜，要做菜，要拜拜的时阵买当用啊，对不吼？啊，平常时啊要做菜嘛，会使啊。料理爱澎湃嘛，家庭爱幸福美满，食较好诶。即卖人啊，无你过俭这，开钱咪重点，重点是咱食的物件是毋是有合咱的口味，哦，是毋是有迄个价值？人叫我买啊买，我用这物件，真本实料。你手头拿迄个。五月六月的点券吼，现金券拢会当摕来用啊！啊，我今日吼，因为这拜托师傅甲你做吼，这国宴级的料理师傅甲你做，所以吼，你基本上你今日落单才有甲你做啦，无落单我就无法度吼。啊，这数量有限，卖完就无啊哈。一包，这样外口市面上，你去外口餐厅食，这就分免，干免甲你摕一千千二，对不对？
1: 来啊！
0: 免让你开遐济，注意听哦。今日咱就五十个人去输赢都好。新卡新牙哈， 这冷冻的哦，哦冷冻的，无运费加冷冻运费就两三百块啊哦，给你寄到恁家哦，那运。

0: 鬼拢我家己开，啊，这是要甲恁交朋友的，要让恁食好食，要食好食，甲我斗相陪，讲家用那边物件，确实有影实在，确实有影好食哈。0800009119来，一包600，两包甲你算偌济？1000块就好，讲到无？
1: 哦，俗。
0: 两包1000块，啊，甲你控好好，控便便，你等于加用个小汤个小菜当食，要煮饭、煮面，要怎啊，拢总会使。
1: 方便。
0: 两包1000块就好。啊，人家讲啊，歹食要安怎？歹食就行我。歹食了，啊！歹食容易要安怎用？来，我来讲，先讲哦，50个尔，无就无啊哈。我搁加一包给你，好不好？一包50包尔，我送完就无啊哈。50包开放给你试食，食了若好食，一两包甲我偷开食；啊，若无好食，还我两包。我搁叫恁动车，搁来收倒转来，搁开300块，搁开我的，安尼有公道无？哇、wow, ！3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块。
1: 哇、哦，物超所值。
0: 啊，那要请人客，要较济会使无？会使，加今仔日会使尔，阿摆袂使哈。今仔日若买6包，算1800块就好。3包1000，6包1800，看你要大组小组，随在你。但是先讲个边，今仔日就是50组，我算完就无啊吼。阿摆你要买5包1800，吼、哦，5包1800，阿摆就这介绍来。0800009119呀，先甲大组小组拢无紧啦，要卡要对组人来小头你好，
2: 哎，
0: 要大组小组，
2: 大
0: 好啦，谢谢哈，55线来，好，方圆的大哥甲接者，来碧莲姐你好，
3: 嗯，我六包
0: 1800啦，一包剩300块，你看有俗无？来，赶紧啦，时间到无啊，苏丹你好。买几包？
4: 买几
0: 包？来，等我一下，50线，我要3包啊，6包哈。英娇姐你好。
4: 买1000
0: 啊。1000啊，来，我告诉你，我对啦，1800，讲我清楚，来，淑华你好。
5: 好，我买3包。
6: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若要点讲这部咱的鱿鱼肋肉串吼，伊是一道吼，足传统诶，这个板道的文化的这个物件吼，但是好食吼，非常的好食。但是你来食看卖吼，一包给你做体验，看你要爱大组还是小组的，3包1000，6包1800，吼、哦，6包就是甲你拍九折的意思吼、哦。来，赶紧打电话，咱的李妈妈要爱一组大组、小组，
5: 小组的，
6: 咱的荣华大哥要爱大组、小组的，啊、另外再个丁考、梅香姐要爱大组、小组的，
7: 我要小组的
6: 1000块，你等我一下吼、哦，你内底还佫有这现金抵用券，爱赶紧会当用吼、哦，会当用，咱的民主姐。
7: 嗯，
6: 要爱小组的吼，等我一下哦、喔。美女姐要爱大组小组，
7: 小组的，
6: 咱的慧文姐要爱大组小组的，
7: 小组。
6: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唔捌食过，小组的一包，同款一包体验吼。敏雄大哥要爱大组小组。好，小组的，咱的云和姐要爱大组小组，
8: 我伫小组的。
6: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哈。咱的秀萍姐要爱大组小组，
9: 我3包的。
6: 3包的1000的，等我一下哦。哦，3包1000。咱的美玉姐这个顶卡哦。秀花姐要爱大组小组，
10: 大组的。恁在煮，每个用我菜在煮吗？
6: 你若较出讲要爱食的这个火锅料，爱有会当加白菜。就下味的，拢会当加。
10: 恁的电视是做
6: 对？你稍等我一下哈，来57线吼，57线，帮我解释一下。林妈妈，嘿，要爱大组小组。
11: 你给我送大组。
6: 无问题，等我一下吼，无好食免钱啦。一包体验，互你做试食，食无介意，一点仔口味无同，吼，也是讲吼，你食落去的这个气味无介意吼，环境给你体验啦吼。咱的刘定杰，
12: 喂，
6: 嘿，你好，要爱大组小组？
12: 我小组
6: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喔。咱的锦雀大哥，周哥啊。
13: 嘿，
6: 罗妈妈，要爱大组小组，
13: 要小组的就好。
6: 好啊，等阿嫂，谢谢你哈，等我一下哦、喔，吼，谢谢。这是郑妈妈，郑妈妈你好，要爱大组小组的，
14: 小组的
6: 一组，好，等我一下哦、喔。这是履约大哥，也是大姐。
15: 对哦。
6: 好，阿姐你好。
15: 阿玲啊。
6: 要爱鱿鱼肋肉串吼。
14: 阿叔拜拜。
15: 系啊。
6: 好，你等。
15: 红娘也顾个。
6: 系啊，歹势，让你等一下。你要爱一大组小组。
15: 啊，一组得啦。
6: 一组好，你等我一下哈，来53吼。林妈妈。林妈妈你好。
16: 走了。
6: 哦，给你寄一组吼。
16: 嗯。

0: 三包的就好啊吼。
1: 好
0: 好好好啊好啊，妈妈你拢对阮这捧场的呢，大概卖食物件你拢第一类啦，你拢第一类啊。妈妈你等我。
1: 你不改订都无改订。
0: 啊，无甲阮订着，无要紧无要紧，有需要再订。啊，妈妈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一下吼，试食看卖，最后。新推出的，但是你若相信咱公司，相信咱龙哥的嘴吼，你会食到世间的美味的好料理哦，你就免出门啦，方便噶哦。咱的孟策大哥，喂，你好，要爱大周、细周，三包的、三包的、细周的、细周的吼，宏宇大哥，
2: 你好，
0: 嘿，黄妈妈，要爱大周、细周，要爱大周、细周的，大周的，等我一下哦，咱的李清洁。要爱大周，细周，
2: 小指头。
0: 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哈。要爱三包，要是六包的。
3: 喂。
0: 嘿，三包要是六包的。
4: 细周的就好呀，好。
0: 来，等我一下哈，秀清姐哈，帮我接听哦。咱的明兰大姐。
5: 嘿。
0: 要爱三。
5: 我要细周的。
0: 三包的哈，好，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哦哈。一璇大姐，一璇大姐要个顶卡，美月姐。
6: 我要订一包。
0: 好，有预算。啊，你要十包还是六包的？
6: 六包的。
0: 六包大周的，等我一下哦。满单，素梅姐。
7: 嘿，我要四周的。
0: 好，三包一千哈，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长传大哥。
8: 没事哦，四周的啦。
0: 三包一千哈，好，等我一下哦。咱的苏州姐。嘿，要爱大周还是细周？
9: 我细周了。
0: 细周的就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吼，咱电话哪卡吼，我来哪讲给你听。尤其是这道的这个料理啦吼，算是台湾文化吼，这是算应该是台湾的台湾的这个酒家啦吼，也是讲个本岛的文化，上界好食的这个料理叫做鱿鱼吼，鱿鱼肋肉串吼，肋肉串，这是吼传统的这个小食，但是会当改造成吼。这个急速冷冻，吼、哦、啊，会当送去甲恁兜，参就现煮的、现料理的，中破西去甲恁兜甲你料理的同款，吼、哦，这就是技术，吼、哦，即卖技术会当做甲安尼，吼、哦，所以电话赶紧卡，细组的三包一千，吼、哦，啊大组的六包，算你千八块，吼、哦，优待两百块啊，吼、哦，青叶姐，
10: 嘿，
0: 嘿，要爱鱿鱼肋肉串，吼、
10: 哦，对，我好像有
0: 点数，那我帮你扣掉，你等我一下，哦，来五十五线哦，美静姐，
11: 青
0: 叶
11: 啊，
0: 这里，嘿，要爱三包还是六包的？
12: 好的，
0: 三包的，等我一下哈，三包的一千，咱的到六个碧霞姐再搁订卡，金兰姐，要爱三包还是六包的？
13: 四包。
0: 好，一千块三包哈，等我一下哦哈，咱的淑珍姐，淑珍姐你好。
14: 牛的肋巴酸。
0: 好，要爱三包还是六包？
14: 通常也要
0: 好。
14: 那牛
0: 皮的啦。好，你等我一下，来五十九线哦，咱的橘梅，梅橘姐，
15: 嘿，
0: 你好，要爱三包。是六包，
15: 六包的，
0: 六包的吼，等我一下吼，厝内底人口若较侪，这差不多吼，一包是800公克，吼，800公克，伊的汤甲料是分开的，汤就有800公克，啊那料吼就是260公克，啊你若要爱添加着一寡这个你爱食的这个火锅料也好，也是放一寡这个白菜也好，拢足合味的，尤其是吼这个汤搅拌，你加食几啊碗，吼，尤其是小朋友无爱食糜饭的，你可以。食这啦吼，你可以食这搅拌，伊吼公公大啦吼，啊伊内底这个料阁实在，我等下互你看吼。春乖姐，春乖姐要爱大桌细桌，好，等我一下哦。汪毅大哥，大哥叫个顶卡，玉梅姐叫个顶卡吼。陈妈妈要爱大桌细桌，
16: 我有甲你买一桌。
0: 你等我一下哈，来67号，玉英姐要爱大桌细桌，
17: 我买细桌
0: 诶。好，等我一下哦，咱的碧霞姐要爱大桌细桌。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吼，这吼一千块，咱意思意思，甲咱捧场过来也好，食到这个美味的料理，你会相信咱公司。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吼，伊内底料足实在，吼，这个料吼就是鱿鱼啦，吼，啊，佮有肋肉，吼，啊，佮有这个排骨，吼，伊的这个固形物拢是分开的，拢分开的，啊，佮有笋啊、香菇，啊，佮有冬虾，这吼料理非常的好食。恁啉到伊的汤头吼，真正赞的。我甲你搁再声明一解吼，尤其是咱最近的这个食安风波，咱是完全无用到这个中联的这个油品，所以做你放心来吃，吼，做你放心来吃。刷卡咱电话继续卡，0800000919，谢谢。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1: 杰出好料理，我是小齐。
0: 大家好，我是阿 K，
2: 我是子杰，齐教请客好。
0: 哟，
1: 大家好，今天你要包这个，这是甜点的水饺哟。
2: 其实我们就去美国沙琪玛。
1: 美国沙琪玛，
2: 对，
1: 沙琪玛不是拢迄落安尼。安尼，迄边来讲，啊，你讲用落时阵，伊结几丸安尼食。
0: 沙琪玛，你是讲，人个
2: 切到一块一块，
1: 是啊，四角的。
0: 是哦，你要用水饺皮哦。
2: 水饺皮，试看卖。
0: 啊，是讲这几下有哪，甲迄有哪不相上下哦。
2: 它有另外一个口感。
0: 哎呦，真的哦。
2: 对对对。
0: 嘿嘿，今天要跟大家

0: 介绍的是莓果沙琪玛，所需要的材料有蔓越莓干、水饺皮、麦芽糖、砂糖、白芝麻。
1: 水饺馅包完，剩下这些皮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去应用它，
2: 是
1: 再买一些水饺来包，那皮又不够，又要额外买。
2: 是
0: 一般
2: 把它们包在里头啦，
0: 但底部就是拢变面疙瘩，煮煮掉安尼啦。
1: 对对对，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先让它变成面疙瘩，先切成条状的。
2: 不是，它拿在里面然后包起来哦。
1: 没有，我们先把它切成条状的，好
0: 下去炸。
1: 对，
0: 最起码下去炸，它会膨胀吗？
1: 微微的，
0: 小块哈。
1: 对。

0: 加起来，哎呀，
1: 有像，
2: 哇，哦，你还记得香？听这声就知道，哦哦，丝丝脆脆，糖量的这个分量。油在恁个个人，恁若买好较杂鲜的啦，糖较侪的人就多一点。阿伯万子老师，伊对肾功较健康诶。
1: 成功大成功。
3: 你的莓果沙琪。

0: 吃大会又开始啦。
1: 好嘞，好嘞，好嘞。
0: 这一般人去厝的细细话零嘴啊，沙琪玛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嘛，哈。嗯，
2: 比那个原来的沙琪玛更好吃，它没有那么你会看嫩嘛开的，嗯，这是脆的，而且不够做甜耶，哦，好吃呢，好吃，好神奇哦。嗯。
0: 真的化腐朽为神奇啊，黄头变黄金的，
3: 做一些变化，对。
0: 哦，爸爸妈妈，你们如果家里面有那个坚果网，坚果应该也可以混下去把它压。
3: 坚果啊，还是任何的莓果类，都可以放进来。
0: 嗯，太棒，成功。老师，我们接下来教的是
3: 莓果沙琪玛。

0: 有那麼低？
1: 因為我進手不去你，我的鼻子會塌掉的，你幫我通關，
0: 這樣沒人給你通呢，
1: 他就是不會通，
0: 真的，廢氣，
1: 所以我只好這樣，
0: 對，該通嘛，要通嘛，
1: 要通就說

0: 生到遐不好诶，要安怎？
1: 爸爸，你讲诶。
0: 自细汉甲你念，甲你念，甲你念。
1: 最大体积啊！
0: 啊，即摆甲你念甲，念甲安尼有人有样，对不？不是无人无样。
1: 开玩笑，我这人模人样。
0: 你看，我安尼甲人对待。

0: 爸爸，你的口口有准备好啊？因为父亲节的准备爱立下
1: 哦。哎，你也当收礼物吗？
0: 没有啦，是要去
1: 父亲节，怪爸爸开钱。
0: 没有，要负责去结账的。
1: 父亲节，怪爸爸去买物件啊，去开钱啊。呀，做老爸，做许多。
0: 好了，爸爸，我去买啊，你买单呐、啊。我负责去买，你负责买单。
1: 不是我挑你买单这样。
0: 不是。
1: 安尼吗？

0: 好，谢谢，
1: 谢谢，
0: 这是今天的所有的歌曲吼，拢甲恁安排好啊。啊，后礼拜吼，请阁继续来收听，坐落来吼，要来抽奖了。哎，来，咱这个月开始吼，连续两天拢抽大奖，
1: 还算 OK 啊，漂亮。
0: 对，而且人拢有来现场
1: 来领。然后恁来继续维持。

0: 对，看今天日吼，就是咧运势如何，啊，看恁的运势安怎，哦，啊，恁的运气足好诶，哎，今天日拄好抽到你，你要赶紧打电话倒转来，
1: 不要忘记哦，
0: 哎，电话要准备好，啊，准备好，免紧张，一字一字
1: 安尼打打卡，
0: 哎，打打卡，来，抽奖啦，
1: 来吧，跑起来吧，
0: 给他跑出来呀。看多少？上好准，
1: 没上没准，还变啊爽。
0: 我就不相信，我看到
1: 速度太快了，来不及。
0: 哦，安尼我紧三个啊，
1: 哦。三个哦，要走出四个哩。
0: 哎，抓紧。
1: 走五个。哎，
0: 咱较慢呢。
1: 我到。
0: 真正拢看无。
1: 没有办法。
0: 我紧下流的啦。哦，佩贤姐姐好啊，哦。迄啰报到阿琴姐啊，哦，啊，迄啰
1: 秦娘娘，秦娘娘，
0: 哦，秦娘娘，秦娘，好，秦娘娘，你敬秦娘娘，啊，我敬迄啰曹松大哥，好啊，曹松大哥，嗯，啊，哥，即摆我去伫现场诶，啊，你敬秦娘娘，啊，哥咧，
1: 啊，哥，啊，哥啊，迄啰啊，迄个啥物人啊，玉慧啊，在哦，哎，玉慧已经丢过啊，哎，这是啥物我哥啦，我看无，
0: 啊哥，
1: 即摆有伫现场诶，因即摆无啥咧卡。你头拄啊卡起啊，你看袂准啊！
0: 啊，你无啥记忆吗？头拄啊，你有念无
1: 啊？我懂啊，我边啊读条的拢无记忆，规个拢袂通。
0: 凊彩念嘛有，对不？不你念边啊有？
1: 啊，无咱念迄个边啊有记录的啦，有哦，咱这边会使啦，这边较好处理啦。哦，
0: 好啦好啦，来，咱来抽奖啊，吼！
1: 先撇下这啊，迄嘛毋捌丢过啊，对不？
0: 嗯嗯嗯。来，大力观众回娘家。三
1: 来哦。
0: 一开，
1: 哎、欸，
0: 啊，这是冰冻秋什么妹？
1: 英，
0: 英妹，
1: 英，
0: 英国的英，
1: 英花，
0: 樱花的樱，
1: 樱花，
0: 英妹姐，嗯，哦、啊，冰冻是秋英妹小姐，秋英妹小姐，嗯，噔噔噔噔，哦、啊，
1: 丢丢你啊，
0: 阿丽爱。爱来领奖，嗯，看控诉李三三八控三控三，嗯，李三三七九五五九，哎，快点快点，嗯，本人哎，阮大概念的，阮看到迄个啊，但是拢叫停哦，拢无都停到伊
1: 啊，无无到，伊嘛是有只要一点仔时间。
0: 秋妹姐有伫现场无？英妹姐有伫现场无？秋英妹小姐，
1: 敢有敢有敢有？
0: 哎，经过了四十秒啊！
1: 安尼啦，
0: 阿未来呀，阿未来呀！
1: 你看，哎，
0: 哎，阮今天阮
1: 这两天还不错呢。
0: 伊摇一千，我用电锅，我摇着电锅，啊摇着一千呢。
1: 对啊。
0: 你唔赶紧来，内场等烧，内场等烧呢。嗯。我来念。
1: 现在当王王进来哦，
0: 没有，咱两个手气袂歹呢。
1: 好，伊今仔日若无，你也甲咱乖叫啊！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你
1: 变啦！好，乖呀，乖呀！
0: 啊！
1: 哈哈哈哈哈哈！啊！好，你啊，细看伊今仔日啷做啥？
0: 林妹姐，你真正是
1: 你啊个，你啊当啊细看伊今仔日当。
0: 袂，我保留我的运气，袂当那边凊彩就用掉。
1: 已经甲你乖呀，啊，所以乖都无错。
0: 袂。没没没，我会好运啊，好运连连啊，哎，阿哥也一定，安尼你来摇看嘛，伊甲你拐叫，换你来摇。
1: 等过个都无摇啊，就请个要摇啥？
0: 好啦，谢谢大家哦，无来就算啦。
1: 我懂。
0: 阿你无来，损失啦。哎，
1: 唔是，你来乱的，好吧？
0: 好啦好啦，安尼谢谢啦吼，即大家陪伴咱两点钟的时间吼，阿妈感谢咱所有时段吼，伫咱广告的时阵，甲咱做支持鼓励。然后需要吼，电话去靠通，继续甲伊靠通。哦，尤其是这项物件真正赞的哦，啊，大家民以食为天嘛吼，啊，个人重视的嘛，甲咱一档俩，也是仅此一档而已。明仔载咱就无够介绍嘛。
1: 嗯，我把面。
0: 哎，都我其他的，所以后一届这优惠，敢有法度遐尼啊优惠？
1: 都同款
0: 无？我跟你讲，无一定啊，
1: 不好
0: 说，无一定啊。开会拢有讲啊，讲哦，物价齐涨，掌声响起哦。然后这个新生既然不涨哦，

0: 薪薪水的薪薪声都不涨、哦、然后掌声一直涨，
1: 没有办法，
0: 不阿多哦，这是时代的这个时代的这个关系嘛、哦、所以咱那看到优惠，看到优惠吼，那有需要赶买起来哦，安尼
1: 就会、嗯、有需要的啦，嗯。
0: 好，谢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乐活青春购，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0: 三 key 啦。
1: 没有啦。
0: 你刚才用什么 key 给我们唱啊？来，老师。
1: C 麦啦。
0: 你用那个，不要用圆，用那个原来的调。
1: 刚刚就讲说 C 麦的，你是嘞？播放。
0: A 麦啊，
1: 升 A 麦啊。他又按了。
0: 没有按哦。
1: 啊，那老师，你用那个。
0: 难怪你会觉得很高。
1: 我是要音源的原调降一，结果他是用原唱的原调给我降一。你们不要按原调嘛。
0: 我拢奇怪，
1: 谁叫你们按原调？我是要
0: 我讲奇怪，我咧唱嘛，感觉足悬的，因为张燕青咧唱拢足悬的，他都唱好高哦。我就讲哦，那你在管那个哥哥一楼哥哥，
1: 你们按还原。
0: 你按还原，你会不会按？
1: 还原是 B 麦。
0: 老师，你
1: 中间最下面第三颗，中间。
0: 因的遥控器跟刚刚无同款哦。
1: 同款
0: 哟。
1: 我逐天咧试，对不？
0: 所以我们调没有按错哦，
1: 我没有写错、哦，
0: 是你们自己按错。
1: 是你们自己要给我按原调干嘛？我是讲
0: 没有啊，这样比较好啊，这样才帮你练高音啊。
1: 不用，我高音很高了，不用练了。
0: 你的高音哪有很高啊？
1: 我是为了要保护自己，才不会唱那么高啊。
0: 那一首而已，还好啦。
1: 啊，后面不用唱呢，好，后面都不用唱了。
0: 后面在后面的事情。
1: 因为每天要唱歌，不能每天这样抄哎，抄派，因为连面家都不好。
0: 没啦，你要用巴多咧唱就没啊啦。那也超派，我一刚唱戏。
1: 你铁肺，你唱三点钟都不要紧
0: 的。我唱四点钟嘛，不要紧。
1: 对啊，
0: 麦叫我讲个讲两点钟，麦哥叫讲个讲半点钟得啊。讲半点钟我就 get over 啊。
1: 我唱我也没办法唱很久。哦。啊，我个
0: 啊，恁无练基础。
1: 规工爱，
0: 恁无唱完。
1: 爱唱啊 ，AM 是爱个加是爱个讲话，是非常伤喉咙。
0: 对啊，你有记咧加。
1: 我是保护自己，不然我原调啊都哦，不要按原调，
0: 那么难做的，还跟我们纠正说你写错了。
1: 对啊，我想说，我没写错。
0: 今天是谁放的啊？
1: 我没写错
0: 啊，明题啊，公卡灯啊，明
1: 题。你们为什么要按原调？
0: 今天谁放的、啊？没有，这样我也比较好唱啊。
1: 屁啦，我不好唱啊！
0: 我好唱啊！你都我刚都吹，我都歹唱。
1: 你
0: 安尼差？因为我看你降，
1: 差两 key。
0: 我看你用降一，我想讲安尼上上个就嘛已经降三四 key 啊。
1: 教
0: 对啊，因为我记得
1: 一二三四。

0: 对啊，四 key 啊，两个全 key 呢。
1: 原调真正哦，管家要受骨。
0: 你嘛讲阮戴美金偌高？
1: 就他的音真的很高，
0: 超高的。
1: 但是你也感觉讲伊，尤其是后边迄句，王星啊在，但是你会觉得哦，伊的声音会变上亮啊。上亮啊嘛。
0: 哎、欸，戴美金说实在，你可能你很多人都没看到本人。你看伊本人，伊肯定要看伊本人啊，面色色改啊，你哦。
1: 哎，本人是安尼，小不丁点啊。
0: 对，阿怪伊面色改啊，你阿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上镜头脸就变好大，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觉得他，你看伊本人嘛，岁数也怪，就是那个脸没有那么大哦。嗯。脸没有那么大，脸如出色改啊，你哦。他为了巴掌，你还人家大哥可以上镜头的变骂变，或者说
1: 有时候打光上去没办法、
0: 啊。不是不是，可是有些人他就是上镜呢、啊，有些人也你的骂变啊变，那么个气力得有卡死，他就奇怪，我感觉都。
1: 你从我本人骂变啊变，这么看嘛，无这里骂变。
0: 嗯，因为有跟你去听了说笑。
1: 酒醉，酒醉啊！你看本人，哎呦喂，安尼啦！
0: 梅君真的是那个本人，真的是脸好小啊！嗯，你的手掌啊，用起差不多呢。嗯，啊，不过伊吼，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上电视，那个脸就变大了。嗯，不知道是因为他上过系列，不怪人家放大起来，我嘛唔知影，我就觉得为什么每次他一上镜头，脸就会变大？嗯，就觉得也不知道为什么。嗯
1: 没啦，你的春兰赶快嘛。嗯，我们的上一档是两个瘦子，所以在这里的比例就会把它拉大。啊，所以以他们的比例，那两个坐咧就是哦，那就多加。
0: 东东讲，恁两个跟差不多的哈。
1: 安娜，你欠生意啦。
0: 东东讲，恁两个差不多的哈，迄个电池拢要装袂落去，个一架。
1: 像你吃袂着高，无请你
0: 吃。对啊，像你，你能38公斤就够。
1: 无请你咧吃。嗯，
0: 无你伊无来伊食物件就走了。啊，人伊用讲我食足济哦，搁食一嘴呢。
1: 我若去东东遐住一个月，
0: 你绝对变你了啊。
1: 哦，我绝对瘦足济。
0: 袂，你
1: 无，唔是重点条件，唔是条件是。我去因家住一个月，伊食偌济，我食偌济，我真枵死。
0: 你可能直接伊都拢无在了上班，到底啊？
1: 没有，就是就这么一个月，就是要跟他跟前跟后，他吃什么我吃什么，他只要吃东西我就吃东西，他不吃东西我就不吃东西的话，我真的会饿死。
0: 真的，你直接会送医院，我骗你。
1: 血糖过低。
0: 真的。你也跟东东做一段，你也跟做一段，拢食伊食的物件，你觉得是？你觉得要送医院？
1: 对，嗯。哎、欸，那个食量那么少，对我们来讲真的是
0: 很奇怪哦，
1: 很可怕呢。哎
0: 呀、啊，
1: 我看伊那些拢得足少的，还讲讲，因为我吃很多。
0: 顶个我忽然讲。我要50公斤啊！我讲你啊，
1: 你不是要领5000？
0: 哎、欸，你，所以5000冤枉人，领袂到。我昨天以为不知道他那么瘦，嗯，我以为他大概
1: 40有45，
0: 可靠没有，大概到41而已。啊，果然上次车祸以后，好像应该是剩38而已。
1: 哦，你拢无咧食？
0: 啊，无以前台风，大概拢甲吹去。只要有台高雄，只要有台风，伊大概桥倒摆就去予吹。
1: 啊，你卖
0: 出门啊？啊，佮伊卖桥倒摆，伊佮唔卖。
1: 你风台天卖出门？
0: 无啦，伊去公司啊，当然爱上班啦，爱赚钱。哦，哎呀，
1: 台风假都出门。
0: 无啦，伊个，反正重点就是伊个叫伊爱坐轻车，伊嘛是唔爱听，讲佮塞落，讲袂听。
1: 真正
0: 啊，对。我是唔该，侬今仔要讲迄落理想情人的代志。
1: 哦，你讲我讲伊的故事完了。
0: 哎呀，你唔知，阮诶，这个理想情唔是迄落瑞麟哥因翁哦，
1: 啊不，瑞麟哥因某啦，
0: 啊不是瑞麟哥因某。
1: 我未到。
0: 这个丽香跟那个丽香，
1: 另外一个丽香，
0: 不同人就对了。
1: 你唔知系迄个丽香？
0: 对对对对对，哦，我。 有一天他那个我们丽香姐住院嘛，她住院回来回到家了以后，阿怪伊就叫人去买鱼啊啦，啊买杀鱼啊，啊买菜龟。哥，伊就讲伊来讲啊，安那用安那用安那用，阿哥你唔知影？关丽香姐昂，一起了，这件事情是发生在那个李格良复出那段时间，你看已经有多久了？
1: 比较久了。
0: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他已经几岁了，他竟然不知道菜瓜要削皮耶。他直接看切一切，切好大块下去煮。因为我们昨天在讲说，伊咧讲我做搞煮的啊，那我会煮啊，干嘛啊？啊，讲讲伊就讲，你拢唔知我人啊。我出年等来叫伊去买鱼啊，阿怪。
1: 买一条菜龟。
0: 买一条菜龟，阿怪做会煮安尼。阿哥已经连无下皮，那个蛋卵。你这样可以吃吗？
1: 可以啊。
0: 我听你放风吹。
1: 因为你的皮撑掉就好啊。
0: 你别看人家菜龟敢撑皮哦，等下你洗落哦。
1: 有啊，因为
0: 啊，这样我告诉你，
1: 真正嘛有啦。
0: 你菜龟卖下皮对不对？这样膳食纤维会更多。
1: 哦，对啊，那个纤维啦。哎、欸，你敢不知道听以前人诶古早伊讲，以前不。菜粿无下皮，啊，烤粿甲烤皮。
0: 阮姊啊，无打这鸡整卡的时阵，
1: 就是烤粿下皮
0: 啊。啊，伊个烤粿啊，客互伊，啊，关于伊客细粒的互伊嘛。哎。啊，关于迄啊，客细粒啊，伊炸登阮兜啊。哎。啊，关于搞阮妈讲，迄个阮大客，毋是搞阮妈讲，你啊甲浸水，伊会中毒。我起来。
1: 谁教你的？
0: 一共会抠龟，因为他是拿那个就是比较卖相不好的给我，就是卖相不好。
1: 他卖了。
0: 哎、欸，阿拐，给等下要还住对不对？阿拐，唔知什么人啊改讲伊的，伊改讲你啊，甲浸水的浸多。为什么到这条就是你甲浸水的变多？
1: 抠龟啊！
0: 因为我姐那时候。因为我们都是住高雄嘛，还在刚好那个给板单嘛，啊不知道那个，他也不知道烤龟，他是一起关来的安呢，还是伊个只要浸水开变多啊，伊嘛唔知呀。
1: 是嘛唔捌住过，所以嘛无去注意着讲伊原本是生做安怎就对啦。
0: 对啦，这都只哎，反正切切就解啊，切切嘞。这菜了，人煮煮的，人你着煮啊！你那哪知你生做啥物款？个人家骗讲伊着，咱啥物人家生啊生啊骗讲你啊浸水着变多，去考妈个浸水变多，浸一波也变多啊！
1: 无阿姊也可能想讲吼，俺搁进前买那拢大条的，安尼已经帮我浸好啊，对吧？
0: 夸张！
1: 已经帮我先浸好再卖我，所以我着免搁浸伊着就大条。
0: 这个太夸张了。
1: 故意啦！
0: 哎、欸，丽香姐有在看无？丽香姐拍只婆啊，迄个大树的哦，不是高雄的哦。
1: 没啦，红贴贴嘞，你咧啊，安尼好啦。
0: 无啦，伊感觉你纤维质摄取不足，所以才要跟皮一起给你吃。哦，是这样懂吗？
1: 但是太粗了，无咪小烤子嘞，还有啦。哦，我刚才你今天完全无考，今天无多呢。
0: 啊，我来看，我来看的。我改讲你爱叫恁囡仔买看节目。
1: 哎、欸，咱黄色干那迄个菜头啊，菜头伊是咪嘛是爱以菜头皮，啊内底搁一层白白的，啊才搁内底嘛。
0: 无啦，菜头。
1: 我头一届嘛，唔知想讲啊皮烤烤就好，啊迄白白若无烤掉，结果还问人问哪食哪蹭。
0: 自己开一头卡粗尔啦，应该卡
1: 粗细啊，卡
0: 那个表示膳食纤维比较多啊，那么笨，这样也不错啦。
1: 无紧啦，我连讲我再烤一个，安尼做你食，那么。
0: 哎呀，
1: 啊你不用废掉。
0: 我绝对袂甲你食，放心好了。

0: 拄着恁家足恐怖的。
1: 没啦，啊有一届袂，第二届就袂安尼哦。
0: 好啦好啦，欢迎收看的青春派对派对。
1: 哦，李小，李小呢？
0: 我是冯林呐、啊。
1: 我是阿顺
0: 呐。啊，咱讲迄个看似没病很却很要命的三种短命血哦。咱今仔迄个第一种，老师第一种是什么呢？
1: 来复习一下。
0: 老师复习一下，第一种咱刚讲了两种了嘛哈，迄、那个浓稠血、嗯、哦，第一种浓稠血啊，第二种来，第二种。第二种就是那个油腻血哦，啊，我们现在要来讲第三种啊，长那个长有听到的第一种跟第二种大家都知道了，好，第三种就是比较容易凝血的血，易凝血哦，所以又从短命血更危险哦，因为它来自你每天的坏习惯导致你的慢性发炎啊，哦，当身体长期处于发炎的状况哦，状态对不对哈？那的血管内皮的。被破坏掉了、哦啊、血小板开始大量的聚集、哦、血栓因子活化、嗯哦、不知不觉就成为致命的血栓，
1: 因为血小板会一直凝固我们的血、哦、啊变异太大
0: 一直塞起来、
1: 欸、就塞住了、
0: 啊啊、拐这个我们医师跟我们说、哦、血栓无时无刻都可能在体内形成、嗯哦、只要身体的溶酸这个两酸嘛、嗯溶酸能力跟不上，就可能导致血栓。奇怪，我血好像黏一点溶酸，我想要怎样黏啊？好像是血栓就比较正常，还有溶酸就感觉怪怪的。
1: 他就安尼讲
0: 啊。对对对，啊对啊，最终引发致命的心血管骤停哦哈、嗯啊、慢性发炎哈的危害经常被小看哦。基因学专家刚提醒哦哈。那个慢性发炎往往不是来自于大病、哦、而是生活里的一堆小小的坏习惯，嗯，积起来的结果。哦，像讲你熬夜滑手机啦，嗯，啊，无就食饭无规律啦，嗯，啊，无就是久坐缺运动啦，嗯，啊，无就当慢性发炎让免疫系统陷入过度的警戒，嗯，啊，就容易导致你血液。易凝啊，就是易凝结的地啊，哦，啊，拐咱的血管壁会受损哦，哦，因此哦，对抗发炎刻不容缓，哦，不是，前还有回家走出来，
1: 喂，你甲惊到，你回家惊到伊就噜噜，
0: 好啦，迄个不妨留意以下三妙招哦，当免疫系统不再过度反应哦。才能真正的守护你的血液跟血管的健康哦。每来要三招哦，来第一招就是每天多吃蔬果、优格、好菌哦。啊，怪了是每周快走三次，好，那我可怜，增加活动量。你讲我看电视都无时间啊，个叫我快走。好啦，啊每晚早睡三十分钟，啊怪迄落你爱细嚼慢咽，减少你的压力，了解无？嗯，哦，就是每天要多吃蔬果，啊怪迄落该啊无的优格啊无的好菌，哦，啊每周要快走三次，嗯，增加你的活动量，哦，每晚早睡三十分钟。细嚼慢咽哦，豆
1: 豆啊，豆豆啊，嚼。
0: 像我妈就经常细嚼慢咽。
1: 你
0: 够
1: 好啊！
0: 哦，一嚼唔够够慢，不，都做慢，都食足久。我无讲，我拢是迄落一二三吃完。
1: 你是狼吞虎咽，男生都一样啊！你要叫男生细嚼慢咽啊，无得。
0: 没啊，
1: 有时候。所以之前就有。
0: 有时候上，我告诉你，有时候上出来都是原型食物。我告诉你，
1: 之前就有一个，就是可能男女朋友还是老公老婆，就说哈，老公吃饭的速度要跟老婆一样，然后那个查甫真是挡袂掉，伊某剥一嘴，伊叫剥一嘴，然后伊某阿咧剥已经吞落，伊就坐啊，等下等伊某阿咧剥完，然后剥完了，伊再个卡第二嘴。很煎熬哦，
0: 这
1: 因为为了要逼男生细嚼慢咽，结果伊嘛是继续来煲，他两三下吞了呗，伊莫也袂吞的嘞。没办法，查甫人就是安尼。
0: 正常的啊，时间就是金钱呢、啊，那个假崩假浪费时间。哦，所以人都爱接，嘛接，嘛是多浪费时间。好了好了，今天讲个这啦，来咱呢，哦，第一条就看到几个大大帅啊，嗯，好。
1: 老仓会来啊、
0: 哦。嗯，老仓是你哦。
1: 你啊。
0: 你其实你做老仓较行。哦。因为你做小，你做小姐就无啥物效果啊。
1: 小姐，我做小姐咩？
0: 啊，你做你小姐做小姐就无效果啊。所以你要做老仓
1: 的，那夫妇妈妈叫你做老仓啊，我老仓出场啊。
0: 好啦好啦，来听歌。

0: 哎呀，阿母，哎呦，那你才这早就提钱，人明仔就免出去嘛呢？
1: 是啊，明仔你就自由了。
0: 啊，阿母，阿母，你哪会知影啦？
1: 那现在唔知咧。啊，今仔日喏，咱的菠萝哥有来，我从已经从你卖给伊咯。定金嘛，退咯。
0: 哈，唔是啦，是另外一个人客，阮的名气呢，伊摕一万两千块来甲我赎身啦。
1: 哈，一万两千块，你嘛笑破人的嘴啊！一条狗哦，一万两千块是咧要干什么呢？干什么用啊？
0: 啊，不，你不是讲摕，伊早讲摕一万块的，等甲我赎身，伊摕一万两千加两千呢？
1: 加两千，两千你嘛叫卡两银来就好啊，你去卡两千条狗。
0: 哎，等下加两银呢。
1: 哎呀，这阵时机无同啊！时机你了解无？时机就是时机，时机就是无同啊！了解无？
0: 啊，有啥物？啊，不过啊，我较喜欢名气呢，迄个烟斗，我看目睭门够长诶。
1: 目睭门比你较长哦。
0: 对啊。
1: 所以伊就做查某就水，啊，不过伊他有那个荷包，你了解无？伊唔敢做查某
0: 诶。袂啦，我甲做红都好啊，迄较烟斗。
1: 啊，不过我已经将你卖互菠萝哥啊，吼。伊就十一万，吼，十一万，因为本来是十万，啊，毋过伊就加一万要互我做小费，所以我就十一万，十一万就将你卖互伊啊。
0: 我伯乐哥哥，互你这步，
1: 当然要我这步啊，就是我这步，我毋紧甲你卖互伊啊，了解无？
0: 阿母，你这步才达咧一万块尔尔。
1: 无啦，这步是小费呢，小费，
0: 嘿，
1: 小费迄个十趴算足好啊。十趴的服务费的十趴算足好啊，唔忙个上要求啊。
0: 哦，买啦，唔过我买名气个烟斗呢，好名气。
1: 啊，唔过烟斗无一定好用哦。
0: 你哪知啦？俺不用过。买用看卖才知。
1: 啊，为你今麦现场叫来用啊？
0: 买啦，东头白日子哈，歹看。
1: 好啦，反正就是迄落啦，就是卖好十一万啦啦。
0: 什么？十一万啊，不能卖啦！
1: 啊，无你，啊无你，就摕十二万来，我就甲你卖哦，免钱啊，嗯。

0: 安怎啦，阿母，你停要
1: 做啥？无啦，迄、那个他住迄个纸人吼，讲迄个摕120,000买来甲你赎身，看你要看你换一个无纸人。
0: 怪啦，我面试卡因倒。
1: 你那个就工资啊都卖掉，把你塞落。
0: 因为阿子啊嘛是阿伯啊，我们也年轻呢。
1: 无呢，人子长24岁尔呢。
0: 啊，阮明启嘛介少年啊。
1: 我明启30多。
0: 不要紧，好用就好咩。
1: 哦，可能嘛无介好用哦。阮子长高强大汉哦，185哦，敢有敢管啊？配好难，我明，虽然我拢，
0: 我拢
1: 叫子长死胖子。
0: 对啊，阿婆你拢叫伊死胖子，我什么？我
1: 我今年佫有12万，有12万啦，加1万的啊。
0: 不是，阿婆你知无？我已经这大块啊，我来佫嫁一个死胖子，我惊生出来，生甲你同款大块啦。
1: 不爱啦，不爱，好啦，不爱，你就继续唱啊！怪我刚刚跟你嫁我们菠萝哥啦，好啦，唱啊！
0: 我不爱菠萝哥，阿弟我不知啊，我不爱菠萝哥。你用袂久菠萝哥就卡。

0: 干哦，笑到喇叭油。哦，你用某个共享美金博龙哥。
1: 你无视他的存在就对了，平和的死哦。其实阮这个老苍蝇哦，爱叫迄个子人来演啊，大家应该叫紧落来。哦，伊咧演老苍蝇偌厉害，拢袂笑。来，上店的林玉杰泡泡啊，林玉杰，茫搁笑啊，林玉杰。

还有琼娟姐哦，还有我们的瑞东大哥叶鹤姐、富美姐、钟妍姐、乔珍啊、方兰姐、守尊姐、炸弹姐、钟妍姐、阿素姐、光阴姐，还有我们的阿贵啊，还有我们的乔珍啊。

0: 这谁咱雷军啊？他之前啊到底啊？志成哥到底啊？我看雷军啊，无看志成哥。还有叶罗姐、金玲姐、小美、冰淇淋，跟咱的守春姐哦，易春姐、琼珍姐，跟咱呢林玉姐看到怎么看到？那富美姐、乔珍的易琼姐、阿尔姐，咁少。
1: 哎，
2: 谁？
1: 他多是什么呢？一楼好像苏静是抽到樱花节吗？
2: 不是。
1: 苏静呢？苏静呢？你要不要来？
2: 哦，苏静我们在。
1: 苏静好像是抽到樱花，可是好像不是大树的樱花，
2: 还是小树的樱花呀？
1: 不啦，我是讲不是在你高雄的樱花节，
2: 哦，好像也是另外的。
1: 好像也是叫樱花，但是是抽到樱花，所以樱花今天运气应该不错。哦，不一定等一下我们就抽到正樱花。嗯，我记得他们，因为他们有在说樱，就是樱花的樱，应该是樱花。哦，今麦要冲啥呢？哎呀，要带大家去对佚佗呢。啊，就是咱家呢，阿咪。
2: 系啊。
1: 阿咪，咱
2: 追分成功。
1: 那就成功车站了。
2: 对啊。
1: 成功车站就伫咱遮尔。
2: 对啊。
1: 我顶个要去啊买了成功到追分的那个
2: 车票。
1: 车票。哎。没有。
2: 挪住了。
1: 挪住。他说要等多久才可以游？哦。哦，因为迄是伊个什么人？
2: 限量诶。
1: 汉尼的因孙啊。
2: 要滴诶。
1: 他因为他是那个铁道迷。哦，所以要买啊，所以他叫我帮他买的，他给我去买，他竟然没货，也太夸张了。
2: 所以你到现在买到了吗？
1: 没有啊，因为他说不用了，那我就没有去再去买的。因为我去了两次，他都说没货，
2: 可能要问吧。
1: 可是为什么要买车票会没货？我也搞不懂哎，反正
2: 不难就是呢，你就是
1: 他是说
2: 特地从追分。做到
1: 不是
2: 成功，
1: 那、啊、你我就这给你买车票而已啊。
2: 对啊，车票、啊。
1: 他是说没有那个
2: 纪念的，
1: 不是，就是那个就是啊，那现在的车票可能跟以前车票不一样，以前的是
2: 啊，你无迄一张诶，迄种
1: 就是有一小张那个，
2: 哎、
1: 哦欸，那个好像还要到特制，现在好像不是那种车票，因为我们太久没有坐火车，我也不知道。
2: 对
1: 哈、哦。啊，我的员工哎啊，我要买成功到追分的火车票，为什么会没有货？那完呢？
2: 今年我嘛就顾无坐过火车嘞。
1: 对啊，我嘛唔知为虾米他会没有货。对啊，我话要坐去迄、那、落、個，我唔我今嘛拢未到位成功坐去追分。
2: 没。
1: 哎呀、啊，阿姨的高光没有货。
2: 万先是什么卡？
1: 我不知道，他好像不是以前我们小时候不是都这样，
2: 就很小张啊，
1: 一张这样子。
2: 对啊，很小张啊。
1: 现在好像不是哎、欸。什么人坐过火车无卡断的给他讲者。
2: 去练功，叫家己来做一届就知
1: 道。你上好，你有才赢。好啦，来，不然咱来看迄个成功站咯，看下去哦。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纪录。咱台湾第一条铁纪录是伫清光绪13年由着刘铭传所起的，分为嘉南甲台北、台北甲新竹两条线，就是即马纵贯线的北段的前身。从此以后。

持了台湾超过百年的铁吉路历史。咱台湾的铁吉路，就是要带大家好好啊熟悉台湾的车站，了解伊的历史甲当地风土民情，开始一段火车的旅行。咱来到是台中市乌日区的成功车站。成功车站伫咧日据时代1905年就设立了，迄个时阵号名作大道爷。伫1920年海线完成通车了后，车站往北刷到即卖位置，并且改名作王禅爷。一直到民国56年，因为车站伫咧成功岭的附近，所以佫改名叫做即卖成功站。经过20年了后，时间来到民国76年，陈追线落成启用，对即卖山线要往海线的旅客，都唔免安尼换车的麻烦，唔免佫搬山过岭咯。陈追线连接了成功、追分这两站，佮袂输连做伙的恩爱夫妻同款，如胶似漆。追分成功这四字，佮袂输金榜题名、功成名就同款。若是换作台湾国语的念法，就变作追分成功，哇，象征求婚成功、早生贵子。嘛，因为这个站名对科星甲情侣有特殊的祝福意义，这个纪念车票吼，长久以来卖甲下

完工的，也是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对云站的起源来自日语的“オイワケ”，意思是交汇点的意思。因为伊拄好伫咧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所以就取名做对云。这个名伫咧日本北海道嘛有一个同款的站名。对云车站保留了日式建筑的木造结构，伫咧车站的正上方的牛眼窗，是海线早期火车站的特色之一。伫咧车站内有一个许愿池，唔呐吸引真侪考生甲旅客前来许愿，啊，佫会使将愿望写落，吊伫咧边仔许愿树上。上界趣味的是，许愿树佫挂一块铁片，面顶写着“铁定高中”这四字，予考生增加了不少的信心。讲到这，大家一定拢枵了。爱食牛排的朋友，你有口福了。对堆粉车站行出来，过了马路了后，向正手边算五个电火条啊，就有一间真好食的牛肉店。吼，你甲看这牛肉吼，特别拢是安尼鲜嫩多汁，闻到独家的酱料，哇，真正予咱一嘴阁刷一嘴，吼，实在有够好食的啦。吃饱了后，一定要运动一下来帮助消化啦。来，带大家来去爬山咯。今麦要带大家来去万里长城，人家听到万里长城，可能会惊到讲什么？要去几千公里外的中国万里长城？其实要爬万里长城，唔免到中国，只要对堆分火车站坐车差不多十分钟就会使到咯。大肚山万里长城的健康步道为何号名做万里长城呢？因为这个步道蜿蜒在两线上，西来啊西去，就好参照万里长城同款。步道全长 2.7 公里，专程来回2.5小时。对登山口和第一个制高点享受亭，中间经过6个中继站，听讲是山友甲号名的哦。到了享受亭了后，伊面顶个看到嘞，会当看到整个大肚盆地的景色。整个步道袂真惊，而且步道的铺设吼非常的好势，真适合规家伙大大细细甲亲朋好友做伙来爬山哦。这是台湾的铁纪录，除了大家更加真实了解成功火车站甲堆分车站的故事。这两站就亲像恩爱夫妻同款，紧密连接着承载线，嘛连接着真侪旅人的回忆，更加连接着许多考生和新人的希望。下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一站呢？更加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路。

还接一音姐没出来，干了呢，美香姐、玉春姐、美惠姐、富美姐。玉英姐，刚才叶柔姐、守贞姐、瑞东大哥、曹松大哥，卖个头款啊！曹松大哥，怕婆啊！

咱大多数采一个欠无情。阿姑姑、玉春妈妈、丁英妈妈、曹松大哥、守春姐、美香姐、林玉姐、月桂姐、芳兰姐、美珠阿姨、志成哥、丽君姐、富美妈妈。

我查某的，我不是男生。土豆人哥、玉珍姐、玉慧姐、瑞东大哥、平富大哥、乔珍姐、桂圆妈妈、等等啊，和你的爹、建达大哥、大嫂、地震海啸大哥、李小姐、方玉姐、玉兰姐、丽玲姐、玉春妈妈。

0: 桂芳姐、碧霞妈妈、秀玲姐、登峰大哥、建言大哥、学晶姐、凤乖妈妈、玉春妈妈、中原姐、金泉大哥、蔬菜姐，干哪无来呢？
1: 来哦，美珠阿姨，你呢？

而且军姐请不到个大嫂子的小美啊，每出来一看到早餐啊，一春姐、小黑军姐、皮肤大哥、郑东大哥、烈瓜了皮啊、郑东大哥跟玉兰姐、月柔姐、碧霞姐、秋莲姐，刚才军姐、冰城大哥。

0: 松大哥。哦，
1: 看到掌声了啊！瑞松大哥刚才帮怀仙啊，帮兰姐、守春姐，还有我们的碧霞姐，各上我两点。

而且明德大哥美华姐凤乖姐来要播点点金卡哈，来了红领的吗？啊，不呀，刚才你莫知道，我到扫地小姐。

谢谢金莲姐、怡燕爸爸妈妈、阿蹦爸哦，叫四爷头家哦。秋莲姐、美珠阿姨、五芳妈妈、瑞丽哥、李香姐、碧霞妈妈、小美姐、美惠姐、富美妈妈、炸弹姐、玉兰姐、秋玉姐。

0: 谢谢大家的掌声。
1: 感谢大家捧场，今麦过来点点两条哦，紧点两条，等下有时间去点啊，来紧的哦，不然要点歌无？来放乖姐，哦哦，不然要点呢？不然点不要点？来邱玉洁，邱玉洁要点歌呢？哎，要点什么歌来？今天
2: 两位好，
3: 好，你好，
2: 听你们的哈。
1: 啊，你要听什么歌？快来，快点。
2: 我等你唱的歌，站着等你三千年。
1: 好，那明天唱啊哈。
2: 好，好，
1: 拜拜。来，玉华姐，给你。
4: 对。
1: 来，什么歌给你？
4: 新买唔参考。
1: 新买卖考的，新买卖。新买卖考，新买卖考啦，
4: 两个人唱的啦，
1: 两个人唱，好好，我查看麦啊，
4: 陈水，
1: 好好，查看麦啊，较好哩啊，好，好，拜拜，来，咱的琼娟姐，进来，琼娟姐，你要听，你要点歌吗？啊，不要另外人啊，来，咱的立信姐，立信姐，听电话。
5: 我要听咩？海甲天，
1: 海甲天啊，好，明仔再唱啊。
5: 麻烦您咯，
1: 嘿。别，好，感谢。来，贫富大哥，你好。
6: 啊，你好。天是热在最，我有独行。
1: 天
6: 是热在最，我有独行。
1: 日夜皆醉，唯我独醒。
6: 哎，世界皆醉，唯我独醒。
1: 哦，世界皆醉，唯我独醒哦。
6: 哎，吴小瓜，
1: 这个大陆的歌曲就对
6: 了。嗯，毛台湾的呀。
1: 我叫我听看麦啊，看
3: 你讲。听下歌曲，我
6: 连看麦啊。
1: 哦，没，
6: 我不在听。
1: 好，谢谢，好，感谢。好，来，那进来当官，然后来看下去游来。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8: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9: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目睭是歹到我儿子若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在那个半空中去的那后来就开完刀在这个5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足烦恼吼人若报销我就吃啥

0: 拢总无效果。即马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从我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证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即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欸。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平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的目睭会恢复搁较好，不是干那43尔，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1: 孙女哦，国中2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2: 对，
1: 他都没有近视哦，
2: 都没有近视，现在
1: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2: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1: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2: 吃的也很好。
3: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2: 啊！你食了安那？
3: 足好诶！
2: 安那好？
3: 食您这组吼，迄目睭拢未涩，
2: 拢未涩哦。嘿，
3: 啊，拢足清诶！
2: 足清，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3: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诶。
2: 为什么一摆就买2组？
3: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2: 啊，你食了安怎？
3: 好啊，足好诶！
2: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路啦
3: 吼，
2: 确实袂歹吼。
3: 我食过真好啊，
2: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3: 我82。
2: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那？
3: 我青光眼啊。
2: 青光眼，即摆食了，
3: 食了真好，即摆真好。
2: 真加足金诶吼。
3: 哎，我下着，我已食几落年咯。啊，我这边这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啊，流目油吼。啊，这边拢会蚊啊叮安尼哦，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2: 安尼哦。
4: 真侪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公里这一时阵哈，啊，我都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中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2: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一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收有全国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好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若假使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收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好比较吼。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吼，一条咱是20克啦，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这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马外口看到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天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天规天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制作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伫个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新闻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做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按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诶，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诶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即美国即个牌子 Kimi 有厂诶，啊，即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诶，已经上好诶。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拢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阁有 OTO Plus，

哦，这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的。过来，以前恁常听到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上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啥？咱的游离性，咱的营养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落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个见证，我内底还阁做一个见证，还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个食咱营养素食个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营养素食个好个，咱的大肚腰大一个，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阿免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掰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背板阿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背板阿症，佫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都知影效果啊，都无看到斑啊。新光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马吼食食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烫目镜，感觉足好个，啊阁好食。家己个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阁惨惨啊。哦，啊阁咱码头洪大姐，规家仔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板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个青明，食咱叶黄素食到即马也袂老板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因为看手机人佫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来买通血路啊。即马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马的人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会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症、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个有专利尔啦。美国20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个研究，全美国医生拢推荐这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给恁挂保证，这侪年以来，是啊，这个产品啊，有当时啊，无你广告输掉，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这无可能啊，这是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然后你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啊讲的这个物件哦，包括游离性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性的，哦，游离性才会吸收啊，因为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30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静点了。你即马食落30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20万阿卖物件，唔免直接烧贵介绍。重点是即马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2成外，我拢无甲恁顶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会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来1200块啊，我3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一盒1200块，3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就减600？我毋是啊，我5盒卖3000啊。人是3盒卖3000，我是5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
只要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在食叶黄素的，脚手要紧哦吼，50多号恁抢啦，50多号恁抢。

0: 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做五十组尔。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恭喜啊！53000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50名啊，买五盒，搁送五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只剩偌济？只剩300块，只剩300块哈。但是呢，今仔加限定50组了。0800-00919，开放吃啊，无你去吃，吃无啊，唔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吼，
1: 好，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一组，
0: 好，这一组你等下加好哈，等下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你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来，来，小美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你加好啊，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嘞。叶黄素哦，好，等你加好，等你加好，来，来，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三串，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一下，来，65件来，为你我改，你好，阿哥秀兰姐。一组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顺英姐啊。
5: 喂，
0: 不要，你好，啊，志珍姐要一组。
5: 好，
0: 来，来，来，接一下，来，接一下，来，顺英姐啊，你好。好，来，一组70线，来，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个丁卡，来，洪太太，你洪太太。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你摇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要叶黄素哦。好，等你摇好啊。来，这这有田大哥，你好。要一组。吃好，甲我斗小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6: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我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林姐你好，管林姐，
7: 好，
0: 叶黄素好，来等你叫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8: 拜
0: 喜，叶黄素好，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尊董你好，尊董来，尊董接起哈，来你好，苏娇你好，
9: 嘿，
0: 叶黄素好。好来，等下幺五七线啊，小姐，小邓姐你好。
10: 来，我一组。
0: 好来，带甲小姐，甲小姐，58线，甲小姐来你好。罗志伟，叶黄素哦。电话甲幺五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啊，你紧落吃，逐工哦吃一条，吃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1: 嘿。
0: 来，一组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话，哎，严格有人甲你吃无吼？咱今日优待是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甲咧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了，要叶黄素哦。
12: 我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啊，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吃无效，我无甲你提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13: 7月1号。
0: 叶黄素哦。来等我一下，65线，你尤其你有骑倒摆，有咧开车，一定爱吃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4: 你好。
0: 叶黄素哦。
14: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吃好，甲我斗小步，讲得大，讲加做，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有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毋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一丝啊所谓来顾身体，做会好的。加今仔日聊0800-00919来，哎，宝雪姐你好，叶黄素哦。好，叶黄素电话加好哈，电话卡通啊，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锦芳姐你好，你好叶黄素哦，好电话加好，阿妹姐你好，
15: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杂耍你好，
15: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为你我改你好，阿哥秀兰姐，一组好，好等我姐。

0: 坐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个诗琳姐，你好。
1: 阿妹。
0: 诗琳姐啊。
1: 喂。
0: 不要，你好，啊，志珍姐，你是多？
2: 哎，
0: 来，接，来，接一下，来，接一下，来，诗琳姐啊，你好。
1: 好，
0: 来，一组七十线，一七十一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2: 哎。
0: 你是专业魔术哦。好，来，等你家好，卡手较紧的哈，五十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
2: 哎。
0: 没叶黄素哦。
2: 哎。
0: 好，等你家好啊。来，这这有田大哥，你好。
3: 哎。
0: 没几组。吃好，甲斗相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哎、欸，明珠姐你好，
1: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
2: 我
0: 来五十三岁，甲下者五十三岁，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2: 好，
0: 叶黄素好，来等你叫好，来五十四岁，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1: 拜
2: 喜，
0: 没叶黄素好，
2: 哎，
0: 好来五十五岁，甲下者来，你好尊董你好，尊董来，尊董接起好，来你好收胶你好，
2: 哎，
0: 没叶黄素好。好来，等下然后我去耍阿小姐，小等姐你好。
4: 对，我一走。
0: 好来，带甲小姐，甲小姐，我变耍甲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等下甲然后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5: 嘿。
0: 等下一走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话，哎，严格有人甲你吃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五十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甲咧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来叶老师好。
6: 我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啊。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美玉梅，你好，玉梅。
1: 七梅
0: 一号。叶黄素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五线，六十五线，你尤其你有骑倒摆，有咧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7: 你好。
0: 叶黄素好。
7: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叫做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要吃哈，一定要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有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着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还搁开刀，我毋捌拄着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文正互你卡，今仔定讲注文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多一百条，一百条食偌久？食一百天。一天吃一条就好，你千万莫甲我吃两条哦，吃两条就无菜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莲花，你好莲花。
8: 哎，
0: 叶黄素哦。
8: 拢
0: 会使。哎哎哎。等下交哦哈，等下交。一天吃一条就好哦。红阿婆、白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吃一条就好，吃一条就有效啊。你吃一条，吃我一盒互你试吃嘛，十盒内底吼，你吃一盒。吃十天过了后，你目睭若无较金，目油若无较收，吼，目油若无较收，你摕转来还我，我原金退还来，赶紧的哈，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9: 哦，干啥？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吃有效，甲我斗相报一下，补充你好补充。
10: 你好。
0: 要叶黄素吼。谢谢，多谢来，五十七串广告。

0: 只要顺一个风，我的情袂搁有阻挡。我来使落哦，唔免哪个听见。
1: 你拿手把人，
0: 安尼我小两个又破了。

0: 无，唔是唔是，哎囝，好多平底来。
1: 无系啊，我直接绑着，我互你看了了啊。
0: 嗯啊，看无啊，是你钓钩啊。
1: 看
0: 无，
1: 你唔知啥物叫迄落大雕呢？钓钩。
0: 大雕。
1: 都衰落。

哎，谢谢东部大哥富美姐，刚才郑东大哥看到掌声哦，刚才丽珠姐们看到掌声啊，刚才秀芳姐董董哎，刚才方仁杰和一个美惠姐岳云杰。青辉大哥、春金姐、刚才小珍姐、刚才瑞东大哥，还有我们的炸弹姐、守春姐、凤乖姐、春梅姐，和春梅姐第一次看到你哦。好，记得什么歌啊？哎呦，救人哦！秋风的歌声，在咱大寮秀梅姐拍破啊！啊不，红花灯啊！

0: 淑珍姐、桂花姐、
1: 蔡凤姐、
2: 秀芳姐、
3: 易华姐、
1: 刘大姐，你莫袂走哦。大家咱的旅游是思乡三更暝半。

小美冰淇淋，易春姐、易心姐，哦，丽英姐干嘛丢的？夸张！啊，锦绣姐哦，还有我们的慧珠姐，过三面人，我看过三面人。

0: 这么熟手，
1: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对我们大力哥们两个支持哦
0: ，大救命哦！啊，今麦最后等点点，啊，怪咱今麦来点歌，紧嘞紧嘞，看这个够两三分的时间，你紧来点歌哈，要点咪紧卡电话哈，来哟、哦，哦，曹力大哥要点歌呢，曹力大哥，别怕跑啊你好，要点歌紧卡哦，美惠姐哟，还有啥？进来啊！进来啊！来啊！进来，出没几分钟啊！来，凯琳姐，
2: 我要那个，伊个一半心声，一半嘴。
0: 这只要一礼拜唱五届的就够。好啦，明仔再唱哈，明仔再唱。明仔再唱啊！是你要改别调，因为这特点都只有一礼拜唱三四五六届。啊！听电话，奥利唱，好，OK，拜拜，
1: 拜拜。
0: 来，咱的方兰姐。
3: 哎，凌乱的人生，
0: 凌乱的人生，好，明再唱啊，哈。
3: 好。
0: 来，佩玲姐。
4: 喂。
0: 你要听什么歌？
4: 我要听那个哭穷的爱。
0: 哭穷的爱
4: 啊！
0: 嗯，哦，好，无，迄个无问题哈。
4: 明天唱，
1: 明天唱哦，
0: 明天我就会唱了。
4: 嗯嗯，
0: 好，来，丽姐宝贝，何妈妈，
5: 嗨，
0: 你是何妈妈，是丽姐宝贝，
5: 好，两位好，哈，伊咧提下咧敲卡，
0: 敲卡咧追究哦，嘿嘿，
5: 迄个摩天岭伤心恋，
0: 哦，好，明仔再唱哈，
5: 好，拜拜，平安，拜拜，
0: 好，拜拜，
1: 我较上高的啦。
0: 慧琳的哥哥，
6: 喂，喂，我点美酒加咖啡，
0: 美酒加咖啡哦，哦，好，无问题，明仔载哦，
6: 嗯，
0: 够无，
6: 谢谢，
0: 哦，也够无，嗯，我的阿哥哥，阿哥哥讲话哦，阿哥哥，
5: 喂，啊，
1: 阿哥，
5: 喂，我给你讲一首明天呐，
1: 明仔载哦。
0: 明仔载就袂去洗囝，
5: 好啦，好拜拜啦。
0: 哦，不是，咁唔止，咁唔止条。嗯，
1: 哎呐，要来洗囝，我生有无？
0: 来美惠姐，要听哪歌？
7: 手机高叫，
0: 手机高叫。明仔载唱哈。
7: 哦，谢谢，拜拜。
0: 无啊，好啊，我咪来，我咪来回娘家哈，来。老师回娘家啦，哈，无啊，伊落要点明仔才来，吼、哦，了解无？彩凤姐、玉华姐、建宁姐，啊，个呢，劲舞大哥、凤乖姐，啊，够上，陈小姐，够上面无点着？哦，无啊，佩林姐刚好点着，秋莲姐刚好点着，我袂记。好，来，五四三二一，停啊！
1: 凯琳姐。
0: 他都有来点歌的吼，敢是？
1: 对。
0: 啊，你也无来，我来点我听。敢是他有点歌？
1: 我真正一半醉
0: 了。哦，一半真本，一半醉，阿弥陀佛哦，大家们。来哦，哎呀，你中奖啦，恭喜呀、啊！啊，哎呦，点个歌也中奖了呢，怎么这么厉害？好啊，啊你叫家准给你摇下去啊、
8: 哦！你这做生脱地公伯啊，你来给我较好的酱哎、
1: 哦，真的哈、哦，好啦，较好的酱
0: 哈，好，你较好的酱哈，迄个看卖有一千还是迄个点歌无？一千点歌，一千点歌，一千点歌，一千点歌。
1: 哇，你这土力公伯啊，真正足灵性。
0: 哦，你真的，你像伊就讲，我像土力公，哎，我较少，较好种，啊哥，我真的土力公呢。
1: 哎，阿哥是，你土力公跟我什么关系？
0: 无啊，伊我的念力，我的念力就会。
1: 哦，你头我讲点歌啊，一千。
0: 对，我讲点歌一千，点歌，你讲点歌有一千啊。哦。然后我无啊，那唔爱讲头灵魂界迄落。
1: 啊，你今麦再讲一届。

0: 来洗三分豆灵魂，洗三分豆灵魂，洗三分豆灵魂，洗三分豆灵魂，洗三分豆灵魂，洗三分豆灵魂，洗三分豆灵魂。哦，第三位啊
1: ？USB， 咖厉害，我还头还是多好年年啦。
0: 枪枪椅子，枪枪啦，嘿啦，
1: 多好年，嘎嘎
0: 嘎嘎，嗯。
1: 个人伊即间来真个钓诶，恁就讲，恁老爸绝对有人诶啦。阮老爸无人，
0: 阮老爸无人，因阮嘛无，阮公司无遐地市，人啊个加请一个来伫遐咧控车车，控车要特别送啊咧，
1: 钓妹，
0: 特别送啊个，
1: 对啊，
0: 个有招一个来控车控车，这个创啊位，
1: 钓妹，
0: 嘿啊无聊咯，无
1: 人，
0: 阮公司嘛无遐地市，人啊个加请一个来控车车。我请迄、那个，我
1: 请迄、那个，你送这干不干的？
0: 对啊，我就送了倒，我就搁请加请一个来了控制要创啥？丢搞
1: 哦。无人，我讲，哎，这真正是就是看，这都是机会。
0: 哎呐。哎。哎，都反正
1: 那。几率啊，我感觉。
0: 有的，你有你要丢啥就丢啥。即阮家纯家太离谱了，后来点弄个有点倒灵魂，哎、欸，可以一连耍有四届，伊当三届倒灵魂，你敢不敢我想啊？而且伊拢伫个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起点的，还是嗯，真正有够厉害，我就感觉真正就是倒灵魂啊。
1: 我倒灵魂叫假哦。
0: 你就是倒灵，有就这个病，该叫倒灵村。
1: 对，
0: 夸张。好啦，大欢迎了，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哈。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都会喜欢
1: 啊。啊，
0: 希望我们的欢啦，我们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就跟你们，就是跟你们分享就对了。
1: 对。
0: 我昨天我怎笑到变鬼？
1: 怎？
0: 我怎听到迄个菜龟无下皮，我怎笑到变鬼？所以来跟你们分享，不讲我就艰苦的
1: 啊！来来，最倒零数呢，零九五八
0: 五八九
1: 六四九，
0: 空军五八，
1: 我不给哦，
0: 六四九哦，
1: 给卡给你用，
0: 你也
1: 今天叫了，
0: 你也今天记袂掉，我今天卡电话来阮客服小姐，阮家己讲，哎，就搞叫加上卡电话我，安得好啊，还是叫红林卡电话安得好啊，啊，阮有时间随看到随来跟你回，
1: 对，
0: 你不要紧，不要怕，你要两百九都有，不要怕没有，要盖不？我讲的很小声啊，我没有讲的很大声哦。
1: 哎，我翻译吗？因为鬼八糟人有啊。
0: 我做原来是这位，明天见，
1: 拜拜。

0: 有听过呢，
1: 就你听
0: 过。是随意哥有偷摸吴俊宏大腿。
1: 做哇，做爱捆呢，啊，俊宏在咧捆啊，啊，随意哥在安尼。
0: 啊，你生嘞生
1: 嘞，阿俊宏啊嘞啊，阿努力阿俊宏的努欢喜啊嘞，
0: 有反应就对了，还有说再上来一点吗？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黄建民心事不凡，无做音乐真正是伤过打算咯。
3: 规家伙啊，拢咧舞音乐。爸爸黄敏老师是台语歌坛的脚风带地登基的啦，词曲创作者甲唱片的制作人，对不？因的妈妈呢是咱的驻唱歌手，伊的阿姊呢文音，又搁是文夏三姐妹的成员，所以啊，黄建民老师会当讲为细汉接触到的，唔那只有唱歌，伊规个人拢浸伫音乐内底啊。
4: 因家规家伙拢伫浸伫。这个算音乐家庭里面，这出戏无做应该可惜啦。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0: 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公阿妈，大家下午好哦！啊，一开始来这首歌曲，大家拢吼真爱听歌曲《古井呀咪咪》，邀请咱台南的
1: 洪阿姨，
0: 洪阿姨哈，啊，跟咱在观众朋友到底很像。
1: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大家下午好，也播好哦。邀请到咱爸爸妈妈，电话控诉2338-0303，拍婆阿哥嘞，谢谢。

姐、坤辉同学、美玉姐、美华姐、美玉琼姐姐、玉女姐、宝钗姐姐、佳桦姐、锦雀姐，谢谢，感谢彩慧姐姐。

0: 人咧欢喜的时阵，
1: 你都爱对咧欢喜啦，
0: 对，
1: 爱笑出来，迄无笑出来，迄你安尼憋掉的足艰苦，连倒对身体是无好。对啦，就像咱大波老师笑干欢喜嘛。
0: 那有人咧欢喜就是要爱嘛。
1: 真的，要爱啥？
0: 爱笑，
1: 爱笑，喂，
0: 爱笑，
1: 讲清楚咧，欢喜就要爱，安尼怎么人干我动动会掉掉？
0: 欢喜就要爱笑咩？爱笑啊，
1: 爱笑，爱笑，爱笑，
0: 对呀，对呀，真的。
1: 我真正好，我看过吼，安尼。他就明明就很开心了，但是他不好意思笑，笑得很腼腆呢。啊，底下啊你哎结痂呢我，结痂巴肚拢会底下掉的掉的，啊你唔敢笑。
0: 规个拢巴肚胀气，
1: 对，胃胀气。
0: 哎呀，对对对，结痂胃食道逆流，哈哈哈哈哈，结痂一下生了，哈哈哈哈
1: 哈，我哎结。笑结个胃食道逆流，是无简单，啊！你可能
0: 你看伊看伊外高级，真的，我相信伊人绝对有闭格，闭格嘛是最高级的。
1: 哎，你来讲这，即卖你讲的这几行啊，我拢有呢。
0: 啊，真的。
1: 但是我平时也笑卡嘞呀。
0: 你袂惊啊，因为你已经身体已经激出侪啊，你若是搁激，爱挂上手啊。
1: 哎呦呀！我跟你說我們子人喔，真的，其實你別看小小小年紀喔，他算起來是一個喔，應該這樣說喔，他在說笑話喔，
0: 笑話，
1: 他都不笑，
0: 不笑，
1: 欸，正港的一個人，欸，正港的人說喔，
0: 我剛才一直笑
1: 呢，冷面笑笑這樣，所謂就是說有的人喔，要說笑話之前，還沒說就自己一直生笑，
0: 喔，洪林哥，但是洪林哥，他還沒說就生笑，我覺得很好笑啊。
1: 我跟你說，我覺得他都不用說，他就很好笑。
0: 他每天12點坐在這裡，我就覺得很好笑。
1: 他都沒說話就很好笑了。
0: 真的啊。
1: 因為算說很高級的人。
0: 對啊，家純姐都拍攝自己笑。
1: 啊，是怎麼說？要笑就自己笑，有什麼通拍攝？
0: 沒啦。
1: 哎呀，不是自己，我說的笑，不是笑他什麼。
0: 哎，不是笑他什麼。
1: 很自然，他就是那種很可愛，然後。
0: 自然。
1: 對，就是覺得看到他就說，啊，很開心耶，我。
0: 對啊，
1: 其實。
0: 洪林哥他就是類似那種不倒翁嘛。
1: 嘿，不倒翁。就是說，
0: 欸，不管到在哪裡，都，意思就是說，都會讓我們這樣有一種欢喜心呐，
1: 对啦，对，
0: 对对对，
1: 啊，你想介好啊，嗯，拢免讲话，人看到伊就想要笑，
0: 哎，真的，哦，
1: 做主人的嘛，
0: 对啊，
1: 对，哎呀，真好个
0: 呀，怪生理遐好，
1: 喂，哎，我之前就捌甲伊讲过，我去，我去甲伊做过一届，我去算讲甲家存迄代办嘛，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就讲，哦，你是安那有法度安尼生理好甲执行
0: 个，嘿对，
1: 哎呀，哦，我凊彩。伊拢凊彩拉拉，生理就是好诶。
0: 啊，真诶哦。
1: 嘿，真诶，无简单诶。
0: 真诶哦。
1: 诶，我爱向他学习。嗯。我做安尼做干咧，安尼大粒干、幼粒干，啊，就半下干咧，啊，结果嘛是安尼尔。对啊。
0: 咱拉拉诶咯。无。讲咧拉崩咧。
1: 对啊。啊啊，都是咱嘛爱赞叹啊，吼，赞叹他。
0: 很感谢啦，其实咱家爸爸妈妈嘛，就感恩扶持。
1: 对对对对对，真正吼，
0: 就感谢，
1: 就感谢感谢。嗯，咱讲着吼，咱这子人吼，最近还有啥物哦，什么比较想要让大家或是咱家爸爸妈妈了解？
0: 对，
1: 比如讲你有啥物是咱要去倒位作秀啦，也是有讲啥物。
0: 其实这个礼拜有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已经像今年第五年了，但是伊这个王宫渔火节已经办连续二十多年啊，二十几年了，所以
1: 二十几年无简单。
0: 二十几年的王宫渔火节啊，王宫，为什么只让我这个机会？就是讲，阮爸爸、哎，阮妈妈、甲阮外公外婆拢是王宫人，
1: 哦，王宫人，所以。哦，
0: 食蚵仔，食蚵仔诶！啊，阮较早阮妈妈诶零用钱就是爱破蚵仔。
1: 哦，这厝边呢？
0: 对，细汉诶时阵，因诶零用钱就是破蚵仔。
1: 伊讲起来，咱人就是安尼，吼，足好笑诶。
0: 对。
1: 因逐工咧挖蚵仔，嘿吼，因会感觉足辛苦诶。
0: 对。
1: 但是咱若久久去挖，感觉足趣味诶。
0: 诶，真的很趣味。
1: 真诶吼，啊，结果咧，结果。
0: 啊，就是今年吼，就是安排在即礼拜六，即礼拜六，安娜老师，这有啥物好笑诶？你要来哦、喔，你跟我笑，你也来哦、喔。拜六爱来，我来点名做记号。拜六有休困无？
1: 老师，笑个真好笑。
0: 因为王宫是一个足好的所在。其实王宫渔火节哦，就是这个渔，这个火就是烟火嘛。
1: 对哦。
0: 所以它 比迄、那个，哎，唔是比哦，就是会当甲朋友的花火节的烟火相媲美哦，非常的精彩，然后非常的盛大。
1: 真的，真的。
0: 对。

0: 所以一直想要把我们王宫的这个好所在，啊，给大家推广。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王宫这个所在。
1: 大家都知道这个所在，其实有的人还没去过。
0: 对对对，然后你可以去网络查王宫渔火节有这个讯息，可以报名行鹅啊。
1: 哎呀，真好耍的呢。
0: 行鹅啊，可以报名。
1: 鹅啊，安行真好吃。
0: 对对对，因为要推广，你有报名，就是说他这次推出的的那个，就是讲你拢要你人去就好啊。伊个烤肉的物件，哎，这个架子啊，啥物
1: 拢传好啊。
0: 你只要人搞啊，鹅啊嘛搞，鹅啊拢把你传好
1: 啊。
0: 你只要报名，哎，很便宜，就是要给大家吃到王宫的鹅啊就对啊。
1: 哇，真
0: 的，哦，真的是优惠价，
1: 一定爱去。你讲当时啊，
0: 背尾背后有海报，老师。
1: 8月8号就是八八节嘛。
0: 对，八八节一天。哎呦，咱这个
1: 爸爸，咱这个爸爸带全家伙啊，带亲戚朋友，带好朋友，就叫大家去遐佚佗。
0: 是是是。
1: 啊，过当去看子人唱歌。
0: 对。
1: 而且迄天阁有盛大的晚会。
0: 哎呦，盛大晚会啊！迄天这里是透早，伊是有两种活动哦。一个是同款8月8号，啊，伊一个王宫福海宫办一个王宫渔火节祈福嘉年华。伫咧福海宫，那迄天呢，就是伫咧即间妈祖庙嘛，非常有名。旧年即个白沙屯妈妈有到遐助阵，吼。然后呢，今年有办特别办一个跋杯比赛。
1: 跋杯？
0: 你只要跋杯，你就有机会摕到 iPhone 17。
1: 哎呦！
0: 哦，啊，你若伫跋，搁较济，你就有10万块。
1: 哇，真正
0: 对，所以我其实去唱歌，啊，
1: 你买晒去播呢？
0: 重点是要去播播，无啦，重点是感谢咱家的红万乡公所的邀请。
1: 哦，真的，我先给你恭喜，我希望你会当播足侪杯，足侪杯。
0: 谢谢，
1: 真的。阿妈，咱家爸爸妈妈，你哪会敢去参加哦？
0: 会当参加。
1: 你那大细拢总会当播杯。
0: 对，拢是会使。你只要是人。
1: 我也够会使，小狗，小狗哪会晓嘛是安尼拜拜干安尼啊？
0: 爱问遐主人
1: 啦。人遐会搞，遐有诶小狗做老拜呢。
0: 哎，真的呢。
1: 真的呢。
0: 哎，真的吼。
1: 真的。
0: 啊，问主人看卖啊。
1: 啊，总共一句就是吼，我感觉这个机会难得啦。
0: 真的有很难得。
1: 机会难得，爸爸妈妈8月8号刚好，唔知要去倒位庆祝。
0: 哦，
1: 啊，你都唔免阁去开什么钱啊，你嘛免阁去哦，什么哦，跟人排队吼，去食什么好料，我会讲去食蚵仔上赞，
0: 好，
1: 爸爸姐，咱只阿爸，咱只男士朋友，
0: 然后蚵仔
1: 上盖赞，
0: 蚵仔，然后遐
1: 个是
0: 著名的清冰。嗯，哦，伊遐个清冰吼，伊遐清冰是，唔是人，你有食过清冰无？
1: 清冰有啊。
0: 清冰有一挂人是冰棒嘛，
1: 对。
0: 但是伊遐做一杯，然后敢那冰沙的，迄个烤冰，你知影？对，然后就好食，就大杯安尼。王宫哦，真的是非常棒的地方。
1: 哎，真的呢，真难得的呢，无地去的，卖讲无地去啦。咱会当吼，今年吼，甲行程拢总去王宫。
0: 对。
1: 会当食，蚵仔唔免阁炸东炸西，哦，免惊无物件哈食。哎，
0: 真的。
1: 就像你讲的，食蚵仔煎啦，吼，蚵仔莲，
0: 蚵仔莲，
1: 哦，啊，青蚵仔，哦，青蚵仔上盖好食。
0: 有青蚵
1: 啊！哦，迄青蚵啊，恁外公王金的青蚵啊，足有名。
0: 有够好食的啦！
1: 真的，
0: 真的。
1: 啊，搁你像你讲的蚵啊底，迄种有够好食。
0: 真的很好吃。
1: 讲到嘴软，到软啊！
0: 安尼拜来，拜来，家你来一
1: 个。哎，真的呢，我跟你讲，爸爸妈妈，机会难得。
0: 希望大家一起来啊！即届因为
1: 啊，要哪报名啊？
0: 哎，你得来现场就好啊！来现场，伊就会当报名。啊，你看我的表，看我子人唱歌要免报名，你就来，你来讲啊，你是谁？安尼我就知影。
1: 共襄盛举。
0: 啊，即届嘛是拄好今年，就欢喜，因为我旧年唱渔火节的时阵吼，我就甲妈祖下完讲，希望今年阁有机会来唱，我会当有家己的作品。结果，
1: 哦，真的，
0: 今年就有我的作品。而且我迄时阵完全拢阿无啥物想法啦，只是完讲，我希望明年若有机会唱王宫渔火节，会当有家己的作品。结果今年真正有更新，
1: 让你实现了耶！
0: 所以有这个机缘，我又来，因为我每次来到王宫福海宫跟妈祖讲话，我都会哭。就很奇怪，唯独我们的王宫妈祖
1: 哦，真的，
0: 真的每次都会哭，很感动，真的。
1: 所以我感觉讲，这就是你讲吼，一寡佛人吼，咱的神尊吼，拢做有缘分的。
0: 是是是。
1: 所以吼，咱不论安怎，

0: 就是把爱传下去，
1: 真的，哦，
0: 越来越好，嗯，啊，啊，唔知讲你即届去唱歌的时阵，你阁甲妈祖提什么关？
1: 唔好提伤济，啊，计即卖
0: 爱慢慢啦来对吧？
1: 平安身体健康
0: 对吧？对对对，啊，全家大家拢爱平平安安，
1: 家家户户吼拢健康，啊，看咱大力家的爸爸妈妈身体嘛拢勇健，安尼对。
0: 太好了，太好了，赞啦！
1: 哎，对，啊，所以希望大家伫咧这个雨果节即间吼。王金后海宫，我是11点上台。哦，福海宫哦，
0: 11点，是中岛吗？
1: 中岛11点，
0: 中岛就开始啊。
1: 嘿，中岛哦，嗯，哦，11点上台。嗯，那伫咧另外一个主舞台，就是迄天嘛有陈梦贤、翁玉君，嗯，911，哦，就这我伫迄边的另外一个舞台，伫咧王金鱼港。
0: 哦，鱼港。
1: 鱼港那个是主舞台。嗯哦，那个。2点10分上台
0: 哦，下晡时啊，
1: 对，所以迄天唱两场，
0: 一场是11点的哦，
1: 伫福海宫，
0: 啊，伫福海宫，哎，记哩，福海宫是11点，
1: 对，11点，
0: 啊，那2点，
1: 2点的是迄个王景鱼港，
0: 鱼港，
1: 对啊，
0: 你莫走唔着边呢，莫走唔着边，爸爸妈妈，啊，那咱无看到指导，
1: 哎，你莫2点走去，
0: 嘿呀，
1: 走来吃，啊，迄个11点走去啊，
0: 对，
1: 你爱走着，你爱先来拜拜，你会想讲啊，我爱先拜拜，啊，11点先来。啊，2点才去看这个鱼港的，啊，鱼港你爱留落暗时哦，啊，佮足大排的歌星，佮宴会，当地鱼港呀。
0: 对哦，上届重要嘛，爱来去看宴会。
1: 对。
0: 哦，去看一下那么漂亮浪漫的烟火。
1: 是的，是的。
0: 哦，爱给你知道嘛，出去唱，开始唱歌的时阵，喊较大声。
1: 对啊，尖叫声。
0: 尖叫声。
1: 我这礼拜带了应该4-5个礼物哦。哦。4-5种礼物。
0: 对
1: 对对。啊。特较特别的是，我伫咧福海宫，因为是妈祖嘛，所以我即届安排圣庙妈祖，我伫咧节目常常唱的这首歌。
0: 哦，好听啊，赞！
1: 对，我会在现场安排。
0: 哇，
1: 对对对。
0: 但是迄间我刚刚看迄个字幕哈，
1: 字幕无拢爱背啊。
0: 哦，迄真正足厉害，足厉害。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吼，除了说吼带家人一起去玩，啊，更上重要是带囡仔做。这足适合的。
1: 是。
0: 囡仔就是爱去遐佚佗。
1: 那边有那个玩水的哦。
0: 对，你看，
1: 对后海宫遐，
0: 那个当生水，当食蚵啊，对不？
1: 那个气垫，那个滑水的、玩水的，
0: 哦，最好耍诶。
1: 对对对对。哦，
0: 咱家男主朋友去食较侪蚵啊，身体愈来愈健康。
1: 对哇，诶，要用诶，一定爱拜人爱来。
0: 对。
1: 你来就互你用。
0: 哦，你分庄家伙啊，拢做幸福安尼啦。
1: 对对对对。
0: 我爱吉利啊吼，8月8号哦。
1: 对，拜六。
0: 那唔知也未吉利吼，即靠子人者。
1: 嘿，靠我。哦。未来甲我讲一个啦。
0: 对啦，对啦。
1: 咱台看嘛爱有人，因为这更新不已嘛。
0: 其实吼，我甲你讲吼，真正恁若要去的时阵，恁就爱即马吼开始买车票。
1: 哎呦。
0: 哎，有当时爱车票吼，伫个即个年节啊啦，啥物节日啊，拢足歹买。
1: 对哦，
0: 你都爱开始去准备啊，买车票，也则是甚至会当伫个附近遐吼，啊，你大一暝啊，较免遐尼赶紧。哎，
1: 有人是，伊即旅行社特别安排一个两天一夜的行程，对不对？
0: 两日游，
1: 对呀，两日游啊，有台北团的、台中团、台南团、高雄团，都有呢，旅行社有诶。
0: 嗯，你可以做好耍诶。嗯，哦，难得的机会去遐拜拜，吼，求这个佛祖，哦，神明，吼，咱这个妈祖，哦，大家拢爱健康平安，
1: 吼。是的。
0: 啊，过去看咱这个大明星，啊，过去佚佗，看食蚵啊，安尼，吼。
1: 是是是。
0: 哦，啊，希望大家哦，吼，啊，一定爱到位，吼，共襄盛举。
1: 是的。
0: 嘛，祝福子人，吼，伫个演唱会，吼，当天哈，
1: 是
0: 会当成功的演出。
1: 谢谢玉玲姐，感谢。
0: 加油加油！
1: 谢谢谢谢，希望大家
0: 当
1: 多多听小支持。
0: 谢谢谢谢，我会一定会哈。
1: 好，
0: 安尼吼，咱赶紧来唱歌。
1: 好，我来唱这个永和林爷爷的《乡车路口》。
0: 好，来这个酒网邀请草屯的吉村大哥，甲喜剧的秋黄大哥。
1: 酒网，
0: 哎，酒网。
1: 好。啊，太平的玉琴妈妈要听这个《白牛仔》。
0: 啊，
1: 那
0: 这
1: 白牛仔还是仔？
0: 白牛
1: 仔。白仔。
0: 哎，伊是仔还是白牛仔？
1: 白牛仔
0: 哈。好，安尼大手的雪儿姐来听迄个《半饱婚》哈。
1: 是。
0: 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是。

0: 淑珍妈妈，碧玲妈妈颜值大哥大嫂碧珊妈妈，丽玲姐、玉兰妈妈、阿璇妈妈、张雀妈妈、雅思妈妈，感谢大家，谢谢。来，接下来呢，玉玲姐来安排这首《猪》吧。
1: 谢谢，恭喜丽秋姐姐、高妈妈、秋满姐、丽梅姐、正义大哥、玉兰姐姐、秋娥姐、碧珊姐姐、嘉桦姐、正义大哥、月娇姐、颜之大哥大姐、月英姐姐、国生大哥、秀清姐，恭喜秀英姐

姐、丽梅姐、秀梅姐姐、秋莲姐、雪儿姐姐，感谢荣珠大哥大姐，谢谢感谢玉慧姐、玉兰姐、吴芳姐姐，感谢鸳鸯姐、阿香姐、佳化姐，谢谢秀清姐、宝钗姐。

谢感谢北牛柱，然后谢谢太平的玉琴妈妈兄弟婆婆虾楼，颜值大哥大嫂雪媛妈妈玉慧妈妈，是不是那个大嫂各位同学，来谢谢继续玉玲姐安排一首半包分共同欣赏哦。

0: 谢谢，
1: 感谢大家鼓励，谢谢你们的掌声哦，感恩哈。好，啊，你今仔日是咱这个礼拜二嘛，吼，礼拜二让我这个好看的咱这个小短片，啊，你看起来如痴如梦。

0: 一语为天下，世人观历史，书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哎，
1: 老师，我这阵看迄路边哦，迄个仙女仙女在啊，在哭。啊，咱这边来哦，啊，咱这边来哦。根本是要找你的。
0: 我真正无假的。
2: 怎么啦？
3: 负心汉呐！
1: 好，
3: 负心汉呐！
1: 老师，你是负心汉。
0: 卖哦，别讲，不是我。陈露，你看清楚哦，像是你的负心汉，你讲。

0: 吗？
1: 不是啊，你讲的牛奶是那个 fly day 那种牛奶。
2: 嘿啦，哎，这就是啦。
0: 哎，你是神路呢，那会使去牛奶店呐？
2: 我跟你讲啊，我就是咧隔壁吼新开的哦。哎，我子女吼当然嘛是爱鲜肉啊。
1: 啊，你讲来听看嘛，伊阿拉甲你报。
0: 玩花的哦，
2: 我今嘛吼，拢无叫他用啊啦哈，我无都等于天顶啊啦，边那边那。
1: 既然跟牛郎对你过河拆桥，那呢你先坐吧，我来教一个办法，过河拆桥，就是你讲的叫做牛郎哦，牛郎哈，过河拆桥这有故事的啦哈，这是伫元朝原始啊，这代表啥？无代念古情，忘恩背义啊，忘恩背义哈，这是伫。官调的这个元素当中的一个故事哦，这个故事内底主要是伫咧元顺帝的时阵，就叫做册立铁木废除这个科举制度。迄阵咧干参御史，那你讲官调是蒙古嘛，蒙古爬落来因占中原嘛，但是问题是因蒙古爬落伊嘛是用中原的人做官嘛，迄阵你的干参御史的吕思成伊就反对讲，你袂当。话要废举科，那大学联考你个废掉或者废掉，按咱阿伯要选人才，所以啊，伊就甲这册立铁木弹劾。但是元顺帝啊，竟然采纳掉这个这册立铁木啊，这诶公馆公要甲科举废掉。这时候我觉得这徐有人也表示反对，据理力争。
0: 这个徐有人是啥？
1: 徐有人的东西吼，大学联考考入来，
0: 不要
1: 上官做个参政哦。但是伊不但啊。反对不好，元顺帝佮刁工伫个徐有任咧颁布这个诏令的时候呢，好，这个徐有任啊，跪伫个文武百官面头前，上头前哦，安尼吼，来个侮辱，来个乞求，
2: 安尼人讲的嘿，男儿膝下有黄金啊，你竟然安尼对待伊哦，
0: 对吧？
1: 但是徐有任哦，伊讲。我也无听你人时间要甲我立在抬头啊，所以伊嘛勉强好啦，你若讲要废除，我嘛赞成，我举手赞成啊。啊，这个吼，自书侍御史，这个普化，这人看了就甲徐有任讲哦。你嘛一个读册啦。你当初时你嘛透过着这个科技的制度，啊，结果你即马要废除，你竟然跪头一个啦，你是一个上代表科技制度所提拔起来的一个官员，竟然你考掉了做官了，竟然即摆让跪桥拆桥帮。
0: 唔是啦，老师，涉世无者为俊杰。伊有可能，伊无答应，有可能有性命。
1: 啊，尾啊，徐有任听完了，伊感觉真感谢。
2: 哎呦，我即妈妈无面孔啊，见人啊啦，牛拢伊竟然来对待我，有够无情的啦，下面做啦。
0: 我讲，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隔壁家有一间新开的，内底拢有气的，
2: 原来够白金哦！
0: 哇，
2: 咋讲的？我怀疑个，安尼好，我今日来看，等下你到你慢慢来干哈？啊，一两万两，你用啦哈！再见，谢谢你们啦！
1: 等下，你给他讲个清楚。隔壁行啊，开一间新的，你也知。
0: 我听讲，我也冇去过。
1: 你跟他差不多了，你阿妈给你放在这有读书哦，你今日竟然。你阿妈吼，你的收费啊，你要提去开牛笼。
0: 牛笼是啥？
1: 牛笼就是会讲笼的，就是牛笼。等下吼，我先来派出所报案。
0: 为什么？
1: 我报案第一点是讲吼，遐牛笼啊，甲这个叫做神鹿啊，因兜的鸟啊，偷死了了。
0: 哦，对。还
1: 无鸟啊，怎样？
0: 一了百了。
1: 第二就是讲吼，因这牛笼啊，然后对恁这叫做熟女啊，做这個爱情。
0: 那我怎么是有去的？
1: 爱情诈骗，你也叫骗钱，也骗个空空，所以基本上。这件代一定要交官务来严办哦！我是阮兜嘛，只只要做件要头的，我先来
0: 办。无啦，我是都听讲的尔。哦，我哪有可能去过？我阿妈无我钱啊！哎，来给阿妈提钱。
1: 来开杂波。

0: 哎呦喂，阿嬷，
1: 真笑啦！
0: 真正是阿嬷喂，真正看到家己的镜头真会
1: 惊，很好看呐、啊，
0: 真正
1: 很漂亮
0: 哎。肥起来真正足恐怖的啦！
1: 是吗？啊，无怪阮，你那时候
0: 肥吗？你怎肥到呢？你看嘛呀，
1: 惊
0: 是
1: 敢那
0: 低嘞！无怪阮朋友，大家看到我讲，玉玲控制一下，你脚床倒开始都在大。
1: 我真的肥无肥，先看脚床倒。
0: 真正有影，足恐怖。哎，我跟你讲啊，爸爸妈妈，阮吼，阮后世吼，
1: 给
0: 我足大的空间，大概吼写这剧本吼，
1: 拢
0: 是迄种。哇，就放大那种，
1: 对对对对，
0: 够如恐怖呀、
1: 啊！真的哈、
0: 哦，哎呀、啊，我讲
1: 阿未出来呢啦，
0: 阿未出来啊，就恐怖哎，拍摄哈，嘿，伊拢叫我爱，就是做，哦，就是做看哈，咱这里、個。较夸张
1: 诶，夸张诶啦！
0: 哎，还佫足恐怖，足夸张。
1: 哎，做较有收视率诶嘛，对不？
0: 足恐怖！哎呦，我看到我家己，人感觉足恶心诶。
1: 不会啦。

0: 词语倒错了，行生力，不是行生，力行生，
1: 力行生，
0: 行生力。
1: 我先来甲恁算。
0: 这两句话无，两句话无共。我有时阵
1: 那，什么我红算？
0: 日本人还是英语人
1: 哦？哎，真的会不一样。
0: 美国人会倒错啦。哦，
1: 因的迄颠倒，因的先讲头前，啊，有的人是先讲后边。
0: 对，他们会学中文会倒。
1: 我被倒的
0: 对啦。你先算，
1: 我先来算。
0: 哎，要算啥？
1: 我先红算。好啦，不要紧啦，咱斗阵算啦，好不好？斗阵算哦，希望咱爸爸妈妈爱给
0: 你哈，进来哦，吼。
1: 搞啊搞啊，提示一下哈。
0: 是的，是的哈。
1: 来
0: 啊，即马出一个老师，你进诶，你来进一个较难的，好吧？因为最近我感觉前面都太简单了。
1: 真的哈。
0: 真的哈。嗯。
1: 不是，是因为咱这吼观众朋友真厉害，
0: 真的哈、哦，
1: 因为给咱讲到提示，
0: 哎，老师刚刚上一个可以啦，
1: 真的，
0: 上一个可以，好，这个好，好来来哦，爸爸妈妈一定要提示你哦，你莫直接讲出来哦，
1: 我一人一句哈，
0: 对呀、啊，一人一句你哦，一句。哦，你换气点就重要，你若讲一个字，就换气安就无啊，
1: 是一句。哦，嘿，
0: 你要讲一句，开下较慢，好不好？好，来来，老师亮出我们的答案，哎、欸，这个照片是什么？哎呦，就好算诶。哎，哎呦，这支就好算诶。
1: 喂，
0: 这支好算。
1: 哎，不一定哦。
0: 而且平常是爸爸妈妈逐工拢来算这個。哦，来算这支。真的。
1: 这是什么
0: 碗糕啊？真的，大家来送一支。
1: 哦哦，咱这爸爸妈妈赶紧你打电话来提示啊！嘿，时间未赴啊哦。
0: 紧的哦，一句哦，一句哦，紧的哦，来，那你阿香妈妈。妈妈你好。
1: 妈妈好。
2: 这下菜龟啊用的。
1: 哈？
0: 菜龟啊，菜龟也用的啦哈。
1: 菜龟。
0: 啊，妈妈谢谢哈，谢谢哦。
1: 广告为菜龟。
0: 来，淑珍妈妈提示而已哦，提示哦。哎，提示，嘿，不能讲答案，提示一下，来。
2: 得啊。
0: 啊，提示
2: 哈。得啊。
0: 好，好，提示啦哈，等一下，好 ，OK。来，那那小可妈妈。
1: 得啊。
0: 他说那个。
3: 哎，恁两个好。哎。所以我要去日本买过，足好用的。
0: 日本啊，一句哦，好，日本啦，日本买过，好，谢谢妈妈，谢谢。
1: 日本的。
0: 哇，我觉得这个提示最好了，日本买过。
1: 日本的。
0: 这行日本买过。一支日本有在卖，
1: 哦，这拍死，
0: 最好耍，
1: 哎个别，哎日本人，
0: 小可妈妈去日本买过，
1: 哦，哎日本人，
0: 买一支回来耍，哎，来耍，输了妈妈，
2: 哎，
0: 妈妈你好，
2: 买冬瓜需要用到的东西，
0: 买冬瓜需要用到的，
1: 冬瓜，
0: 好哦，好，妈妈谢谢哈，谢谢，拜拜，拜拜。来，林英姐，林英妈妈 ，Hello，
4: 喂，
0: 林英妈妈，
1: 你好，
4: 你讲话那个细声，
0: 有啦，有声啦，有无？
4: 我跟你讲哦，
0: 提示哦，
4: 讲我无听到啦，
0: 你爱提示，你袂当讲大
4: 话哈。我若你用菜头，甲尾啊无一支，我袂晓用啦。
1: 哎呦，
0: 无菜头。
1: 无一支，
0: 哦，好，妈妈谢谢哈，谢谢，拜拜。菜头有时阵买当剩，菜头有时阵买当剩，菜头甲自己拢会当做会剩诶。
1: 我感觉玉米就最严重，搁菜头耶。
0: 够后边够有冬瓜来，鸳鸯妈妈，妈妈你好。Hello， 妈妈。
5: 你好。
0: 你好。
5: 你要吃苹果之前要干什么？用什么东西？
0: 用什么？吃苹果之前。
1: 要洗一洗。
0: 好，一句了，谢谢妈妈哈，谢谢哦，谢谢。满姨。
6: 苹果之前要干什么？
0: 满姨好。
7: 喂。
0: 满姨你好。
7: 喂，阿弟好。
0: 提示哦，提气就好哦。
7: 我这边这个。
0: 这个
7: 玉林家哟，
1: 嘿，对，你好，
7: 对哈，
0: 阿姨，你爱提气哦，
7: 这
0: 个
7: 够上吼，嘿，五十块拢买得
0: 着，哎呦，
7: 十块到五十块拢会使，拢买得着这个物件，
0: 十块到五十块拢买得着就对
1: 了，啊，
0: 对，
7: 谢谢，
0: 我跟你讲，好用奶超阁袂干阁俗，真的，
1: 啊，阁日本的，
0: 阁会当日本来的。十块五十块拢用会着，
1: 哎呦，
0: 啊！你买苹果嘛用会着， 苹果迄条买当算，啊，佮有菜头、冬瓜。

0: 讲到位，
1: 你有方向了不？
0: 其实我有方向，
1: 方向哈、
0: 哦。我刚开始有淡薄无方向，起码已经越来越有方
1: 向。子立杰，
2: 子郎啊，
1: 哎、欸，你好，
0: 哎、欸，阿姐，
2: 子郎啊，
1: 哎、欸，我子郎对，
2: 哦，嘿，一经哦，不啊啦。不啊不啊，买单算的不啊，
1: 不啊买单算啦。
0: 子郎，迄间是不啊，
2: 无啦。
1: 哦，我可能哎有，我有点，我可能有点好衰无。
2: 不啊咧用的啦，迄间不啊咧用的啦。
1: 不啊咧用呀。好好，子立姐，谢谢哈，不啊咧用的啦，不啊啦。
0: 啊，我知影啦，大概我知
1: 影。什么？我迄间不啊？
0: 你讲子郎啊，子郎迄间，
1: 迄间不啊，敢会看字哦？敢有人迄间写不啊的？
0: 喂，
1: 我搞你生酸啊嘞！
0: 我大家，我打开始有淡薄没有方向。
1: 好，那你啊，愈来愈有方向。
0: 伊干嘛讲什么？打开始是菜龟嘛？我计是讲要讲德哥，你知啊？
1: 哎呦，
0: 结果伊讲到尾也是什么？另个用的钓
1: 捕啊啦，
0: 菜龟啊，搁一挂吼有诶无诶？我跟你讲，
1: 来
0: 叫做烤刀啦，烤刀。
1: 烤刀哦，
0: 烤刀对吧？
1: 哦，第一个烤刀就对啊。
0: 嘿，就是烤刀嘛。
1: 国语是什么？刮胡刀吗？
0: 不是，刮胡刀是在刮我们胡子的啦。喂，麦克搞欧北讲。
1: 这个是，哎，这个好像，哎，
0: 刨刀吗？
1: 刨刀吗？
0: 就是，反正就是刨，那下黑的皮啦。
1: 那皮哦。
0: 哎，下皮啦。
1: 好好好，咱呢，咱那是皮伤高，就爱下
0: 一下安尼啦。老会老弟的哎。
1: 安尼，你来。公布家己看哈，
0: 来，
1: 正确答案是，
0: 哎、欸，真的，
1: 哎呦，
0: 这叫做烤刀，我们丢
1: 烤刀哈、哦，
0: 烤刀啊、
1: 欸，我以为这是刮胡刀哎，
0: 这不是刮胡刀，
1: 我想说奇怪，大家是要家己误导嘛，那也拢讲伊了，
0: 这不是刮胡刀，
1: 哦这个、不是刮胡刀哦，
0: 这是烤刀啊，就是咧下皮嘛，哦、下皮，
1: 哦，
0: 原本那个阿香妈妈第一届起来就讲，
1: 哎、欸，就讲
0: 跟菜龟有关系，
1: 那个菜龟。
0: 啊，我想讲甲菜粿的关系，因为菜粿生伫咧咱这个诶德哥的啦哈，
1: 顶顶，
0: 我想讲诶、欸、是毋是德哥？
1: 德哥，
0: 哎，佮愈想愈是，哎、欸，结果大家讲到尾啊，我怎烤刀啊？
1: 烤刀啊啦！
0: 烤刀啊啦！我
1: 哎呦，恭喜哦！耶！
0: 谢谢，感谢大家爸爸妈妈搞铁器有够赞诶！
1: 感谢大家，
0: 你们讲的真好，你们讲的真好哈！
1: 嗯，
0: 谢谢，感谢大家参悟哈，谢谢你们哦。好，安尼咱继续过来听歌。
1: 好，来，我来唱一个。都情感是你的名，咱的大理的文怡。
0: 好，啊，咱这个西北好，邀请台中的玉女姐。
1: 啊，还有彰化的佩华班长，咱的伟庚顶塔。
0: 好，啊，咱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哦。
1: 谢谢。
0: 谢谢彩凤姐，彩凤姐今天有缘吼，谢谢你哦。啊，来谢谢，感谢月英姐姐。咱这里淑珠姐姐、甘霞、月香姐、慧珍姐、秀香姐、启博大哥、玉兰姐、玉兴姐姐、甘霞、秀梅姐、玉花姐，谢谢素英姐姐，感恩哦。好，咱这里叶妈妈、现堂大哥、雪琼姐。
3: 为你

0: 刚刚一半都怪怪
1: 的，怪怪，我但现在也安尼啊，真的，有些是你说是那么他们的伴奏怪怪的，
0: 对啊，一点 K K 感觉。
1: 哦，来谢谢哦，敬琦大哥大嫂，谢谢启博大哥、雅慈姐姐、雪琼姐、魏梅姐、玉兰姐姐、梅珍姐，谢谢。感谢那些景春大哥大姐，哦，简爱阿妈、菊珍姐，谢谢。感恩啊，丽珍姐姐，月英。

0: 锦志妈妈、玉慧妈妈、吉伯大哥大嫂、彩凤妈妈，谢谢，谢谢妈妈，感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西北风》，来大合唱哈、哦。谢谢彩凤姐、嘉华姐姐、宝钗姐、云芳姐姐、玉兰姐、魏梅姐，感谢雪琼姐姐进。

耶、yeah, ！谢谢我们昌达大哥、美香妈妈、文娟姐，还有若隐若现哦，是要出来，是不爱出来？那个先收起来，还有一个带出来一个，来出来一个哈。来，我们

0: 谢谢大家，感谢感谢。
1: 哎，谢谢，继续这样来安排这首彰化的配花班长韦根丁塔。
0: 谢谢，感谢齐波大哥、丽玲姐、魏梅姐姐，谢谢富儿姐、雪儿姐，感谢颜志大哥、月英姐姐，感谢美香姐姐、慧珍姐、丽华姐。

0: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感恩大家哈，因为爸爸妈妈还过两分外钟会当点歌哈，啊，希望恁家爸爸妈妈赶紧打电话起来点歌，04233803303，来赶紧的哈，来，这位是咱的秀梅姐姐，
1: 秀梅妈妈，
0: 秀梅姐你好，来点歌。
2: 好，我点，我来讲单立，单立日邦，
0: 单立日邦，
1: 单立日邦哦，
0: 好，再给你安排，好，单立日邦哈，
1: 谢谢哦，
0: 谢谢你，感谢感谢，好，拜拜，
2: 好，拜拜，
1: 拜拜，
0: 桂春姐姐你好，
1: 桂春姐，
3: 哎，
0: 哎，阿姐，
3: 哎，我玉林，哎，你今天穿这样子，两个很相配，
0: 哦，谢谢，感谢感谢，
3: 很好看，
0: 哦，谢谢姐姐。啊、你要点什么歌啊？
3: 我想来，我要来点那个电影歌曲，那个叫什么？一人有梦，
0: 我要度
1: 啊！一人有梦
0: 啊！好好，
3: 阿姐，我要听着可以想到我们一林小姐。
0: 谢谢你哈，感谢阿姐哈。好，阿你再给你安排哦哈。
1: 谢谢
0: 哈，感谢，好，拜拜，
1: 拜拜，
0: 来，这位是咱这个建林姐姐，你好。
1: 建林姐好。
0: 喂。喂喂
1: 喂，建林姐，
0: 哎，有听到不？
4: 啊，那个牵手摸心肝，
0: 牵手摸心肝啦哈。好，再给你安排哈，谢谢你哦，感恩你哦哈。来，这位是咱的阿香姐姐，阿香妈妈，
5: 下午好，
0: 下午好。
5: 啊，阿龙啊，就一条，
1: 哎，
5: 我一百空一条诶。
0: 我
1: 跟别人不同款，
0: 哦哦，你跟别人不同款，
1: 哎对。
0: 好，谢谢姐姐。
5: 下
0: 个礼拜二，下个礼拜二哈，
5: 啊下半段哦嘿。
0: 好，下半段哈，好，没问题。感谢您哈，感谢，
1: 谢谢，拜拜。
0: 谢谢哦，感谢咱这个哈，昌达大哥啊，个好朋友颜志大哥啊，马仔这个卡电来电哈，拍摄哦，有时间的关系，咱重要时间过来啊哈，是素荣姐拍摄哈。
1: 谢谢。
0: 好，咱这爸爸妈妈。啊，那如果吼，你若讲吼，啊，得对子兰甲玉林吼，啊，得看一下，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吼，甲阮支持，然后教导、教导跟导购打哈，
1: 导购
0: 打者哈。MOD 的好朋友，咱最近吼，食安问题最重要诶
1: 吼，
0: 一定爱食好油，好油伫咱大力电视台，所以恁做恁
1: 哦，上安心，
0: 上爱较上安心诶着。啊，搁咱只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你这项物件真正爱顾，顾骨头吼。今当往西吼，你就免烦恼啊！希望吼，咱只爸爸妈妈吼，听拢去甲咱介绍，阮甲子兰伫线卡为大家服务，谢谢。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伫遮，赶快来买！
7: 鸵鸟有强够力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伊时速70公里连续走一点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龙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头骨加倍，互你强壮，另外佫有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8: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听还稳稳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0: 哦，
9: 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记哈。
0: 哦好好。
9: 啊，有隔离无？隔离袂？今食了今仔你爱管啦。
0: 我今麦弄牙去哦。
10: 对哦，食都足好诶，阿哥好，我爬袂起来。阿哥好。嘿，阿哥我吼要爬起四楼爬落去哦，我即摆有法度起哩，佫有法度落来啊，
0: 安尼哦，
10: 啊佫会屈的，佫爬会起来，
0: 效果就好个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10: 吃。哦，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0: 好，妈妈谢谢谢谢。
11: 我来讲你啊，我阿母是问阿母，即摆拢食这，拢唔免食鸡蛋油啊，
0: 唔免食鸡蛋油
11: 啊，我拢食这尔啦。
0: 有好无赞哦，
11: 够好个啦。
0: 赞哦，食了好无？
11: 真好真好，
0: 真好
11: 哈。啊，我拢唔介话嘛，做卡。
0: 安尼哦。
11: 我现在也很好啊，我跟你说好，我今天
0: 吃得
11: 实在有够好啦。怎么好？你说我阿公公说这样没活这么久的手也没关，都也没关，吃吃的你说我的母亲 你吃，我唔免我吃十公尔。
12: 吃十公尔好。
11: 哦，我不是要带工作，我来过哦，哪得看我？
12: 好
11: 哟。我嘿，我再吃，我大件个，我
13: 咩？吃了三十年，应知啊嘛吼。

0: 啊，行路拢无方便，脚拢脚紧按啦，未方便啦，擦擦。啊，我食迄出路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毛拢开起，遐行路继续轻松个啊。
1: 继续轻松
0: 个哦。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你行路也几好势。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2: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个。这个鸵鸟的骨头吼，这一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个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嘛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哦，即个这手举袂悬的吼，啊，这个走路走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支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侪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在，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料，这个香料做厉害，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去找啦，咱就有土料，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能做出这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你才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对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不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这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食两粒，结果食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食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食阮个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10个月，一天食2粒鸵鸟精了，即摆未痛，佫会困呢，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个徐大姐吼，这是脚头骨开刀了，食足硬的，有当时啊行行佫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2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袂硬啊，双脚嘛有力，嘛袂佫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大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迄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食2粒鸵鸟精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食一粒，食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哦，佮继续咧食，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即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哦，食鸵鸟精食2年，筋骨有力。哦，即摆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哦担架嘛好个，脚头骨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食，食了足好。南西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骨嘛是拢食鸵鸟精咧保养啊，吼，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食到我就站起来走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定定酸痛，一天食一粒，效果嘛足好个。所以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做，比如阿妈骨筋啦、龙骨啦、即个大骨轮哦，即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袂悬50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就讲即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骨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肩膀僵硬的，你有即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真正有效，一天食2粒，啊，若保养一天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显的痛，这吼，这你食三工过就知啊。关节硬的这种的这，透早起来关节硬的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的你来食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哭个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食嘛足好的。 或者是较严重已经较变形啊，哦，乌形腿啊啦，即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即你嘛要紧来食。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即当就痛，唔敢伤过震动啊，即个膝关节附近的即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髓，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把伊补起来，把伊髌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伊会让润滑，然后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莫放外外小寡问题，莫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孤鹿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MSN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物？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佮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鸵鸟，唔是对国外。唔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人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就只小支啊，有法度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所放的这鸵鸟，吼，这鸵鸟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己综合做的，佮加上讲咱拄则讲的遮侪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使用的证明，有鸵鸟协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这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虾米人的。贵甲俗，咱莫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土壤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无爽快，咱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拢有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髓会有弹性，那呢，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行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即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0盒一组，哦，30盒一组，照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点杠注文，这三盒我算你偌济？3盒我算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吃一粒，吃一个月，3个月分，给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另讲唔好讲，这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9，今仔咱就准备30组来跟咱观众结缘到30个到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用佫加3盒予你，予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互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13盒5000多。啊，大组啊，大组13盒50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19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欸，你好。
2: 你要大鸟精啊？
1: 哎、欸，大组。
2: 哦，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有食了未歹啊。
2: 食了未歹哦。系
1: 啊，真好啊。
2: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斗小补，功德大，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3: 哎、
2: 欸，你好。哎、欸，你要鸵鸟
3: 精哦。哎、
2: 欸，要四组。好，四组3700盒哈，3700盒哦，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4: 组的一组。
2: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赶快小姐讲啊，等你压好啊。六十三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食阿敏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今年你好。
4: 好，你好。
2: 要拖两斤吼。
4: 嘿。
2: 要大组、小组的。
4: 小组。
2: 好，来三千啊，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4: 嘿。
2: 要拖两斤吼。
4: 拖两斤。
2: 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六十五线来每。

0: 姐，你好，美英姐。
1: 哎，
0: 谢总。好，谢总，我来三先生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叫做桂山，你好。是。
1: 大
0: 哥。好，大哥吼，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口口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2: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3: 三八掉，
2: 大组的，
0: 好来来，六八线，大组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来邓华姐啊，来来高线六十九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
4: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4: 我
0: 要小组，好小组啊，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口口吹毛关。
5: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即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对阮的支持甲疼痛吼，为着要顾健康，为着要顾筋骨，赶紧敲电话来保养家己的身体吼。0800009119，来，这位是咱这个金贵大哥吼。
6: 对。
5: 嘿，这大哥要几组？
6: 我要四组的。
5: 好，四组的吼，食完再过来买。感谢你甲我支持，电话唔通挂吼，谢谢你，感恩吼。来，这位是咱这个梦琪妈妈，你好。
7: 大哥。
5: 大哥。大哥吼，妈妈身体健康啊吼，到底来保养吼。好，你等一下电话加一个哈，感谢妈妈吼。
7: 您哪都没发票
5: 哦，发票在电子，我跟你说您如果中发票我们公司就会跟你说了，你放心，都是这样，现在要环保啦，环保，妈妈你电话拿来，感谢感谢，来这爸爸妈妈一定不要吃过我们这双龙鸵鸟，今天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如果吃了你会觉得说哇，那骨头很轻松的，很多人在腰烂都不敢出门的，怕对人不对的，你现在鸵鸟真吃一阵了，你真的你就知道说哦，咱来出去走走，趁咱会走，咱出去走走，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双龙鸵鸟精吼，厝内底一定爱买一组啊，到店来保养。你若讲吼，较有咧食，一定爱买大组较会好吼。啊，你若讲啊，比方讲吼，大家好朋友小报啦吼，小报到店来做这个功德哦，有的人脚足艰苦，足辛苦的呢哦，无啥会行这种吼，你一定爱报一只。哦，功德大家做哈，0800009119来就依然这个慧兰姐姐你好，徐玉玲阿姐要一组啦哈，小组的哈，好阿姐多谢你讲支持，电话唔通挂，谢谢你，感恩你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你敢知影，咱就退化是大家拢会，甲一个年岁一定会退化，但是你有保养人都一定有差哦哈。但是你若讲已经退化，你阁不爱保养，我跟你讲真正，迄真正吼，辛苦是你家己啦，辛苦是你家己。所以吼，咱无论安怎吼。骨头够用上个重要，就敢那像像吼，咱的基础同款，咱的骨头就是迄地基哇。咱地基若无家用好在吼，我哩讲咱身体就袂用啊。希望咱这爸爸妈妈赶紧来吼，食这个鸵鸟精吼，来当心我们的退化性关节炎哦吼。那是吼退化的时阵吼，有五大症状哦，啊，那膝盖吼会疼痛，会肿胀。哦，你若讲过度运动啦，上下楼梯啦，还是讲哦坐足久的要爬起来的时阵吼，你会感觉足艰苦的，对啊，哎呦哎呦，迄小迄种哇，爬起来哦，爱讲哦饲一下，咱这倒啊才爬起来这种，这就是已经开始咧退化，一定爱赶紧来吃鸵鸟精哈。来，佩珍姐姐你好，
8: 我要一组小的。
5: 好，阿姐，感谢你甲我支持，电话唔通挂，谢谢你，感恩你哈。所以哦，过来就是吼。关节僵硬的对，下早时啊吼，要爬起来时阵，特别感觉讲吼，咱这个吼关节安尼硬僵硬僵吼，足痛苦的，爱该消化活动才爬起来这种啊，哦出现吼卡卡的声音的时阵哦，如果你爬楼梯啦、磕磕叫的啦吼，这就是表示你的软骨啦、甲韧带吼摩擦造成的吼，咱这个吼软骨开始吼流失啊，你敢知？你着，然后咱一定爱赶紧来吃鸵鸟精吼。有的人吼关节的变形的吼，有可能就是出现这个关节哈变形吼，啊然后萎缩的情形，爱赶紧来吃鸵鸟精，爱补充哈。来，过来就是吼，咱这个肌腿萎缩的吼，我跟你讲吼，萎缩就惨嘛，有当时啊咱走路走袂好势，就跌落，跌落迄个时阵，我跟你讲，有的吼来去医生看会好就好，啊有的是安那。我来讲，多一世人，多一世人才有严重。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一定爱赶紧来保养吼，保养就是上盖好的啦吼。来，咱的骨骼三大问题就是吼，缺软就是关节炎啦，咱骨啊退化啦，啊那缺硬呢，就是骨质疏松哦吼。啊，过来就是吼，缺弹性。哦，咱内底吼无这个吼啊润滑的这个缓冲不足，所以你会感觉讲哦，咱这吼。关节所在吼，啊，搁咱这个脚头弯只吼，常常咧明显足疼足疼，

0: 行一下路啦，爬一下山啦，爬一下楼梯，你总共啊无啥想要叮当，就是安尼。所以平常时赶紧来保养，都保唔对啊。保养胜过于治疗，哈，保养胜过于治疗。尤其是讲吼，咱若讲出来代购时代吼，咱即个吼啊观众朋友吼，你都明知讲吼，爸爸妈妈是阿公阿妈吼，一开始吼，咱即个吼咧退化的时阵，你都爱买一撮吼，哦，家己友好者。有的妈妈吼，伊就较唔甘啦，唔甘开钱呀。啊，明明家己知影讲身体爱顾，伊阁唔甘，所以咱就爱友好者吼，买一撮吼啊去友好咱的时代人。即马吼，小组的$73,000，也若大组的13盒$5,000，哦，希望讲咱即个爸爸妈妈吼，啊吼爱照顾家己的身体，一直拢唔捌食过吼，咱拢跟吼做佛心的开放一盒，开放一盒吼，咱即个爸爸妈妈来体验，食看卖啊，吼，你无食拢唔知影，一直听阮安尼讲，哦，啊你就放咧互伊听，吼，千万唔通安尼吼，赶紧卡电话吼，0800009919，所以咱吼。咱双龙鸵鸟金吼，就是咱极品中的极品哦。咱会当顾根本吼的配方哦，效果加倍。因为咱用迄个台湾的这鸵鸟啦吼，啊，搁咱这全龟鹿的精华吼，上着搁有这鸵鸟，以前价钱拢会加这鸵鸟，这鸵鸟足珍贵吼，啊，搁有鲟龙鱼吼，所以吼，咱这配方拢非常珍贵，非常好的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爱食一个吼，照顾家己的身体。先照顾身体，才有较多顾机会啦，吼！希望你这爸爸妈妈斗阵来顾机会吼。来一盒抵多样哦，会让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舒缓不适哦。常常咧疼到咧动袂掉，一定爱来食看卖啊咧哈。啊，够好，你有弹性，补弹性，够根本啦吼。所以你看咧一盒内底安尼吼，会当吼，这样你要满足你吼所有的迄健康元素拢伫个内底吼。希望这爸爸妈妈赶紧卡电话吼。刘太太你好哦。
1: 啊，我们最多一桌。
0: 好，阿姐，多谢你讲支持，电话唔通挂，谢谢你感恩啦吼。来，这位是咱这个林女士，你好。林女士，电话来去接个卡不要紧吼，电话来去接个卡。所以吼，爸爸妈妈赶紧卡电话，讲支持者吼，咱这吼。鸵鸟精已经卖足侪年，受到咱这爸爸妈妈的支持哈。上重要就是食有效，足重要哈。咱这爸爸妈妈赶紧继续打电话0800009919，谢谢大家。

哎，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啊，拄食不饱着，爸爸妈妈电话继续甲拨互通，控诉23379595，来，一人来安排一首《王景讨海人》，啊，刷卡那是要来找找玉林姐，爸爸妈妈电话啊，这个拨互通吼，啊，甲咱加油支持鼓励，谢谢咱爸爸妈妈。

0: 谢谢，感谢王金托海郎，感谢来子让你刷卡好不哦，继续玉玲姐安排进去晚风。
1: 谢谢，感谢大家，来等会继续卡子让你刷卡为大家好不好，玉玲来唱这首。

0: 许小姐，感谢文珍姐，谢谢美玲姐。来，这时候就让安排这首《波的狼》。
1: 谢谢淑华姐、吴克大哥、吉村大哥，谢谢，感谢新山大哥、明学姐、玉慧姐姐、秀芝姐，谢谢玉花姐。

0: 谢以琳姐，
1: 谢谢以琳姐姐、丽芳姐、玉慧姐、淑华姐姐、月英姐、淑云姐姐，感谢咱这里丽芳姐、美华姐、雅欣姐姐、秀兰姐，感谢月英姐姐、明学姐、静逸大哥，谢谢雅欣姐姐、丽玉姐、樱花姐，感谢咱这里桂梅姐

谢谢来来这里安贵大哥，谢谢丽芳姐、玉慧姐姐、文娟姐姐、瑞斌大哥、简爱阿妈、墨子大哥大嫂、淑娟姐姐，感谢雅欣姐、施大哥，谢谢凤色姐姐、月梨姐、丽玲姐。

0: 谢谢，感谢苏博的人，谢谢我们的丹琪姐、美华姐，来这首《红酒》哦，最后一首歌曲。
1: 谢谢，再来这首《红酒》，邀请台北丽丽颖姐一个观众朋友到底来欣赏哦，谢谢大家。
0: 谢谢爸爸妈妈两点钟的陪伴跟收看，空数零三三八，空三空三。

0: 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哈。咱老师先来胖落去哈，咱直接吼就来叫叫画面，给你什么画面？
0: 啊，等下你画掉。
1: 好，好，来，三、二、一，停。
0: 许小姐吗？
1: 许小姐，
0: 许小姐，
1: 我刚才又看到一卡电话哦。
0: 对啊，刚刚看到许小姐。
1: 许小姐，哪个？许小姐，光
0: 听卡电话
1: 来。许小姐，你来来来，进来哦。许小姐啊，你刚才搁你卡电话，我看到哦。
0: 对啊，许小姐。
1: 哎呦，
0: 进来哦。
1: 安尼自然先改一下
0: 好，哪个？许小姐，进来哦。
1: 许小姐，来哦，进来哦，爱用你的电话卡，爱看到你的名吼。金卡金卡，
0: 哎、欸，这个是谁？
1: 哎、欸，这个蛮在什么人呢？无迄个我听看麦。喂，
2: 哎、欸，你好，我是许小姐。
1: 许小姐，我刚才我想讲奇怪，奈拢无看到你的名。
0: 好，这个豆奶粉一盒哦。
1: 豆奶粉，恭喜你，恭喜你，
2: 谢谢，
1: 哇，好，谢谢你，好感谢，
0: 感谢。
1: 哦，因为无出现他的名字，好感谢我给伊接哈。嗯。哦，恭喜你哦，咱家爸爸妈妈今仔日哦，感谢你的陪伴嘛，感谢你对阮的支持哈。
0: 是的。
1: 如果物件无把握到，赶紧来把阮的私人电话抄起来。
0: 是的，谢谢，希望咱爸爸妈妈呢，会当给咱听收个支持。
1: 对
0: 每一天都带给大家快乐，希望大家都欢欢喜喜。控制的你控制了应用版0962056158哈，啊，自己电话卡过来买就欢喜哦，爱加卡一挂哈。对，甲咱玉玲姐甲我诶吼，拢爱尽量加卡一个吼。啊，这边来吼，甲咱扫一个，
1: 哦，
0: 这扫搁较欢喜，扫一个搁较欢喜，嘿对。啊，甲咱支持一个。
1: 看到子朗就欢喜啦，
0: 谢谢啦，
1: 高追高搞恭维
0: 哈，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朋友哈，甲新郎道支持一下哈，
0: 谢谢，同
1: 道过大姐，谢谢大家
0: 哈，
1: 子朗的电话甲抄起来哦，啊那边招找玉玲嘛，
0: 真
1: 好，来阿玲的电话0933826133，
0: 是的，
1: 0933826133，和大家轻轻松松。谢谢大家，希望讲今仔日的节目啦，吼，唱歌啦，吼，也是阮开讲当中哦，讲一寡趣味，你恁拢会当加以听，
0: 吼，
1: 谢谢大家，那么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哦，
0: 吼，
1: 感恩啦，
0: 吼，啊，
1: 咱只爸爸妈妈赶快，搁再一次给恁叮咛哦，今嘛疫情开始搁起来啊，
0: 哎呦，
1: 哦，
0: 爱说你哦，
1: 有诶感冒较足严重
0: 诶，口罩一定爱挂，
1: 真正一定爱戴口罩哈，哦，一定爱给你个哈，
0: 对，
1: 好，安尼继续来看这个后一旁更加好看，
0: 是的。
1: 遇到咱的小刚，
0: 个人工资也骗
1: 你哦！你喜欢在爸爸妈妈继续给支持落去哦，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哦！
0: 拜拜，
1: 拜拜，
0: 谢谢大家。
3: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就是揣无舞台佮发挥嘞？
4: 哎，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3: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4: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3: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4: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3: 阿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4: 红白交流站
3: 等你来报名呢。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来，暖暖，东海岸。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诶，欢迎
1: 收看。
0: 无啦，因为我准备等下要讲吼，今仔穿甲真水啦。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阵来做伙。
0: 歹势吼，今仔这个这部一开场，两个穿甲那阿花啊，尤其是我吼，这个花草吼诶，这个衫吼穿起来适合伫咧这部当中穿啊。
1: 诶，
0: 但是呢，今仔叫你讲穿安尼出嚟，你敢不敢？
1: 唔敢。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平常时啊穿的衫就是较瘦型，
0: 风格嘛，
1: 对我比较素一点。
0: 欸、我嘛是，我出去平时出门吼，其实吼我的衣橱啊，吼我的衣橱啊的衫吼，确实无几领，拢是为着像可能啊红白交流站啦、啊、哈、一寡活动的节目啦、啊、包括咱这主持的、一半领迄种较花草吼、较鲜艳的一些，其他的都是清一色，清、
1: 就是、
0: 一色。全部拢是
1: 黑的，无得拿的，
0: 深蓝色的，哦，浅色的基本上无几领，
1: 白色的。
0: 哎呀，有时咱去买衫啦，吼、买衫哇，哎，人迄推销的吼，介绍的小姐拢足够介绍的，你当领只要穿起哩
1: 吼，哇，青菜好看。
0: 你说吼，我今仔日吼接十几个人家当中吼啊。大家嘛拢试穿过这领，啊，着你穿上水啦！
1: 啊，这件衫最后一件了。
0: 哎呀、啊，啊，而且这领哇，这领衫设计师哦，袂输个专工为你穿的啊、为你的身材啊，为你的气质所准备的。
1: 可能伊讲的是真话啊！
0: 啊，你听到这个话咧，你敢有可能无买？身躯无炸钱，你用借嘛借来买？
1: 遐个着惊嘛！听了就开心嘛、欸。
0: 所以有些吼卖物件也好啦，吼啊，甲人即个介绍物件也好吼，有些是伫卖一种情绪价值、情绪价吼，一个情绪价值。
1: 但是我哪咧买物件，就讨厌店员在旁边、
0: 啊。真的吼、
1: 我很讨厌，我喜欢自己逛。
0: 啊，自己逛。
1: 我觉得我喜欢，我会跟你讲。所以我不喜欢。
0: 卖造成你压力。
1: 对对对，因为你呐一直伫我边啊，看我要买啥，是讲我试穿啥物。我都不爱买，
0: 所以
1: 吼、
0: 像对无唔对，所以讲吼像足济吼，你看一挂大品牌，百货公司当中的一挂大公司的这个品牌，其实因对着这个员工的教育吼，真正是做甲非常的好。伫咧行销这个部分，就像佩妮所讲的，有时咱去吼买一卡较好的包包，吼到迄什么 V 的啦，什么 G 的啦，吼什么。什么小什么有的啊？哈，哎，到这款店内面吼，有影有啥就像佩妮所讲的安尼。奇怪，入去，今仔日我要来开钱呢，今仔日我是要来开大钱的呢。但是身躯边为什么拢无一位吼？啊，唐好伫边啊，甲我介绍的。这就是像你讲的，伊嘛惊讲吼，和咱的顾客造成伤过大的这个压力。
1: 有的人不喜欢嘛，但是有的人介意，所以。
0: 所以伊嘛爱看啦，
1: 对对对，因那目色就好
0: 诶，真的，哦，目色好，这是真正做生意吼，笑头笑面第一步啦，吼，目色好，这是吼，嘛非常必须要的第二步。
1: 目色好，但是袂当目头悬。
0: 哦，好，对，但是加减有啊，咱坦白讲
1: 吼，尤其是你去迄种店嘛，对，
0: 因为轻不当一个物件的。

0: 七八万块，七八万块有时啊伫咧迄店内面，迄已经算俗个啊。哦，啊，拢轻不当的，一二十、二三十。
1: 是哦。
0: 啊，那今仔日看你一个吼，千二百啊，瘦瘦啊，普通普通。哦，啊，有的拄啊出入社会，拄啊来做这个吼营销的工课，才会啊，才会。不管查甫查某拢同款，就较容易像你所讲的啊，这个人一定买袂起啊！吼、哦，我甲加介绍的吼，迄真正在了我的时间。
1: 那讲到这個，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嗯，因为较早阮阿舅咧卖迄安全帽、安装包的，就是机车百货这种。啊，刚好他对面嘛一间大间的，
0: 嘛是咧卖安装包。
1: 哎，两个就是对
0: 面。拍对台。
1: 对对 对， 對。然后我妈妈较早伫。在那上班嘛，你讲有一个阿伯，伊就骑梯马，啊，就是做田人安尼啦，
0: 瘦瘦啊，
1: 瘦瘦嘿，
0: 穿拖
1: 拉袂，穿个安尼骑梯马安尼，啊，结果去对面迄间，人看袂起，
0: 真的哦，
1: 哎，阿伯感觉嘿，感觉会出嘛，
0: 卖一顶安全帽，但有在条安尼卖个，
1: 迄种感觉是感觉会出嘛？你对我的态度，甲对我的迄种
0: 爱理不理的
1: 啊？对对对，你的目头悬的啥物，其实人拢感受会出来。
0: 是滴吧？啊，借问者吼，啊，可能阮孙啊吼，买啥物款的迄个，啊无啊，就伫遐吼，你家己拣。啊！你家己拣，要爱啥，你才甲我讲。
1: 结果伊就袂瘾买，
0: 当然啦，
1: 啊，就乖阮阿舅这边。嗯。结果人缠脚安尼。
0: 哎呦。
1: 嘿啊，所以唔好看人的外表，真正的。迄无一定穿西装，开面露就最好个，迄拢借来嘛，无一定。
0: 坦白讲哦，迄嘛是你讲阿叔啊。
1: 阿舅
0: 啊。阿舅啦，迄坦白讲，迄嘛是恁阿舅搞做生意。
1: 嘿啊。
0: 嘿啊。这人厉害吼，以和为贵嘛。
1: 本来就是、
0: 啊。人好，你才有钱赚呐。
1: 所以袂当真正袂当看人无
0: 啊。对啊，吼、嗯哦，这个是这个有些咱出去买物件，加减会拄到的吼、哦。买物件是要买一个吼，会当欢喜，要买一个家己感觉下用、用起来好用的物件，唔是吼、哦、开钱去受罪，
1: 啊、
0: 哦，开钱去看别人的面色的，吼、哦，这个会。哎呀，龙哦，龙哥，你好，你好，有我拢在看你的面色，嘿，啊安那，你讲卖，
1: 每礼拜
0: 唱欢迎啦，啊啦，欢迎啦，欢迎啦，哎，你讲伊真正礼拜哦，伊真正礼拜哦，
1: 哎，真正，
0: 龙龙哥你好，
1: 来，
0: 你好，你好，
1: 打个招呼，
0: 来拍下招呼诶，哇，今仔穿甲。人也无几岁啊，愈穿愈少年安尼啊，
1: 大家好，
0: 愈穿愈少年。
2: 哇，
0: 这位就是咱哦，这个哦，祖先有智慧哦，咱的李长辈啊。
2: 哎，是，我拄啊当啊龙眼老客呢。
0: 今仔日咱嘛演一出嘛，
2: 演七出，我今仔演七集。
0: 哎呦，
1: 哇，拢啊，
0: 应该拢好起来。
2: 哎，这我咧宣传长哦，拢一定调的啦，
0: 一定调的吼。
2: 因为导演加一个尔。
0: 伯乐哥，啊，你那唔考虑讲真正转去恁迄个所在去落去算
2: 哈？系啦，山啊，家要种哦，家食得卖药房食啦，
0: 卖药房食。
2: 我对个种地哦，较无啥兴趣啦。
0: 哦，是哦，
2: 家对咱这个大力有兴趣，
0: 大力有兴趣，因为咱大力不分蓝绿嘛，
2: 对啊，
0: 伫咱大力无任何这个
2: 没有色彩
0: 种地种动的色彩，哎，我感觉叫以后有一个。
2: 要
0: 接落吗？无，我买的。谢谢啦，
2: 龙哥。麦将军领导，因为恁的节目拢摆好势
0: 啊。谢谢谢谢。
2: 我拍摄甲恁打了
0: 啊，这是增加咱的风采。
1: 对啊。赞助咱的光彩。
0: 你家己也阁不爱好讲，你讲。龙哥，谢谢，
3: 谢谢
0: 谢谢，辛苦啊，谢谢
1: 谢。
0: 啊，等你晒干完你哦。
1: 哎。
0: 哦，谢谢。哎呀，都。
1: 引导水果真正赞
0: 的。哦，这，对对，真正好。没菜鱼啊，
1: 哦，
0: 没，这是算
1: 没菜鱼啊，
0: 没菜鱼啊，谢谢，哇，对咱真正这些事实吼，拢非常的照顾，
1: 吼，
0: 照顾一下三不五时，像咱昨昏啊，昨日啊，
1: 红白
0: 交流站啊，为什么咱会提水果去你吃？太好吃了，
1: 大家拢提水果啊，够下便便给咱吃，
0: 很贴心呐，
1: 真的，
0: 啊，因阿杰也够有个性的哈，好啦，谢谢龙龙哥哈，
1: 谢谢，
0: 哎呐啊。昨昏拄啊好，咱公休一天嘛，公休一天。
1: 去哪里玩？
0: 昨日，咱要落这部进程，咱是不是伫这部当中吼，分享讲咱的同事到婚礼，吼？
1: 哦，对，
0: 是婚礼吗？
1: 是不是？ 嘉义。
0: 啊，嘉义。嘿。哦，到嘉义。嘿，六卡。嘿。啊，拄啊经过一个迄个街区啊，哦，人道。

0: 啊，看入面，哎，都在看咱大力电视台，在看咱两个这个节目啦，啊，我感觉很开心吼，当啊，咱的诶声音的节目吼，当来到哦台湾每一个角落，我感觉
1: 其实这已经是第二摆咱的同事发现啦。
0: 啊，第二次了哈。
1: 第一次是另外一个同事的婚礼，
0: 婚礼
1: 啊，家里老年嘛，伊去等于找伊妈妈，啊，家里看到哎。差不多四点六点嘛，看到一间厝，在看咱的节目。
0: 对对对。
1: 啊，这个是跟另外一个同事。
0: 跟另外一个。
1: 登去嘛是登去嘉义，然后回去过那个父亲节。哇。然后家里楼顶嘛是看到，有人在看咱的节目。
0: 哦，听到咱袂做咱的声同款哦，把都我入面啊哈。想袂到嘞，伫昨昏啊，哎嘛发生伫我身上啊。哦。昨昏。昨我想讲，其实我小刚每一年吼，因为你拢知影我有在啉茶嘛，哦啊，我嘛特别介意讲吼，像六国吼，六国的这个当顶乌龙茶，其实当年我拢会入去到吼这个山内，吼啊，加一挂咱的这个茶农，吼啊，现因实际上吼有在做茶，吼啊有在比赛，吼一挂头家啦。哦，你去泡茶开工啊，买一挂茶当倒来家己啉。啊，今年我入面是有较慢小看，因为已经做茶的时间已经过啊。像进拢啥春啊嘛，春啊茶一般吼采收四五月份，有的吼较低山的五六月份，五六月份。所以我昨昏去已经进八月份啊，人已经。做茶拢做了啊，吼啊卖有诶嘛已经卖甲差不多啊，吼卖甲差不多啊，吼我想讲好啊，安尼即个今年拢还袂去哩，吼我想讲找一个时间吼，就是昨昏，啊我着去哩啊，啊当然咩，要你要啉茶进前，腹肚爱先食啊，
1: 哦对，
0: 因为啉茶你袂当空腹啊。
1: 会解胃，
0: 无啦，无啉遐歹啊，系啊，你茶啉甲会解胃哦。
1: 有诶，胃痛啦，有的比较敏感的会胃痛。
0: 你讲到这吼，确实有影。以前有迄去朋友遐啉茶吼，迄我听朋友咧讲诶，吼，啉到最后吼，啉到最后吼，甲迄人迄头家讲吼，头家，吼啊，这茶啉甲遮侪吼，吼，确实是袂歹啊。啊，毋过恁遮有咧卖迄胃药啊无？啊？胃药啊，无阮只干那卖茶，为虾米要胃药啊要食咧？吼无啦，迄茶啉甲吼，这个胃怪怪啊吼，安尼头家就听有啊嘛。
1: 有的人，但是迄是看人嘛，有的人胃就是较敏感嘛。
0: 嘿，较敏感。啊，所以昨昏咧要入去进前咧，吼，我就想讲，伫六股就网络顶悬找嘛，找一寡店通好食啊。我的人出门就是，唔是食就是啉啦，吼，唔是食就啉。我找到一间吼。哇，听讲伫咧六国吼真出名诶，伊伫咧网络顶管拢写吼，售完为止啊，卖、哦、完就无啊，得卖啥？生菜鸭。哦。生菜鸭。
1: 嗯，咸菜鸭。
0: 啊，咸菜鸭，生菜鸭，吼，咸菜鸭呢，吼，我说哦好哦好，食这好，食这好。啊，当当咧，我恰恰晒晒晒，恰恰嘿装可爱哈，怪车晒到吼，这间咸菜鸭的对面停好势了吼，我落车，
1: 你落车，
0: 我什么你落车，你落车，无啦，我落车唔是你，我落车哈，落车因为边仔人迄拢种田嘛，啊种田地拢会有一个有些牵一挂粪扫啊，牵一挂保利龙啦，牵一挂纸箱啊。我一落车吼，一看大力奶粉，咱公司的个灵魂。
1: 你有转我看？
0: 你有？你怎有在看无？你敢住伫迄间即个咸菜鸭对面？哇，好吃！
1: 回收区。
0: 迄款嘿，迄看到其实真亲，我无要捡倒来个地讲。
1: 迄会当回收呢？
0: 无捡倒来我家己
1: 地。对啊，咱会当回收。
0: 好恁的拢迄拢新的啦，迄是我有。我加减有咧拣，
1: 那是一种亲切感。嗯，对，
0: 好亲切哦、喔！哇，大力那个关键哈、喔，我们的那个底下哈，哇，我得四个底下看，哦，四个啊，当然无啦，吹无，哦，无吹底下咧。
1: 那是这个换厝吗？
0: 对面拢啊透天的哦、喔。
1: 哦，安尼就有可能啊、喔。
0: 哦，对面拢透天的。
1: 六国哟、
0: 喔。嘿，伫咧六国，哦、喔，阿袂即个咸菜啊，对面，你若有加即个大力的牛灵粉的客啊，牵伫咧遐吼，请你来甲咱联络一下，就塞一个嘛。
1: 谢谢，感谢你。
0: 咸菜啊，有够好食的啦！我昨昏去食，我讲哦、喔，
1: 是到咸菜啊的头家。
0: 应该唔是，因为我讲哦、喔，透世人捌食过吼、喔，伊的物件

0: 很简单的鸭肉、欸啊、就挂一挂咸菜，嗯，啊有冬粉，也有饭，啊我是吃饭。一般来讲，迄咸菜我以前咧食，外口咧食我拢惊掉。
1: 是安怎？
0: 昨昏迄间是吼，我有在伊内面放有够济咸菜。
1: 咸菜就好食。
0: 我食个了，我食个了，伊个咸菜无怪味，而且吼，迄咸菜佫清甜。
1: 有诶有迄啦，有诶那是讲外口怪，有迄消毒水味。
0: 系对，吼，有诶加减有，啊，伊迄就是食起来滋味有够清诶清，嗯，好好吃，好好吃啊！
1: 我也很喜欢那个。
0: 诶、欸，连刚我才推荐你来吃，哎呀、啊，很棒。我上食饱吼，啉茶了吼，啊，就继续入味，吼、哦，继续入味。一边溪头，一边三拿溪。哦，
1: 三零星。
0: 吼、哦，倒手边溪头，架手边三拿溪啊。啊，我想讲哦，啊，啉茶嘛，啉遮侪年啊，啊，拢听人咧讲三拿溪，三拿溪哦，好啊，毋捌去过。哦。我就我遮手边，哦，位置咧三拿溪去哩啊。
1: 哦，那里很舒服。
0: 无怪人会讲哦，热、嗯、天真正爱到一挂避暑山庄做皇帝啊。我昨昏为阮台中乌日出发的时阵，车顶写几度？38度。
1: 38度半。
0: 哦，38度半。我一路驶吼，每驶五分钟。降半度，每驶五分钟降半度，一路到这个三拿溪的这个啥啊收门票遐、嗯，哦收门票遐，剩几度？17度。哦，落车会冷呢，迄不是凉，迄会冷，迄冻呢，小可会冷啊哈。你想咧，温差20度啊，
1: 而且山顶的空气真正足好，
0: 很棒，
1: 对，
0: 很舒服。嗯、啊，这是我嘛头一届吼啊来到这个三拿溪这个所在吼。嗯啊、因为即摆吼，嘛甲大家讲一下，你若当最近咧有规划啦，还是你曾经去过，未来有想要搁去的，即摆三拿溪吼，我原本搁伫遐等吼，等迄个接驳车啊，拍傲少年，无像遐个是大堂啊，大家拢举迄个登山杖，
1: 哎呀、啊，
0: 安尼行，
1: 你无行去？
0: 我原本我搁伫遐等迄、那个要等迄接驳车，哦，啊，着人着边啊，
1: 车袂当驶去，
0: 边啊看我伫遐等，哦、我讲吼，哎、欸、呀，今天没有接驳车吗？哦、他说。没有呢，最近都没有呢。我讲啊，这些海啊，啊，我就甲问哦，伊讲，因为最近哦，因遐路在整理，
1: 在修路，
0: 嘿，在修路，而且内面咧起、嗯、有一挂，敢那唔知要起啥物厝的地啊，所以足济水泥车啦，嗯、哦，啊，佮有迄拖卡啦啦，
1: 南马空啊，
0: 电马空卡，诶、嗯，电、欸、
1: 电。点马空车，
0: 点马空车，
1: 吼，点马架车，
0: 点马架车伫内面吼，安尼在走，所以并没有这个哦开放那个接驳车。嗯、我讲好啊，就抓路就来啊，吼，开始行，哦，开始行，为迄个啥红楼，吼，遐有一个所在，即红楼两栋红楼内面在卖物件，红楼就开始行，要行到迄个花卉中心去吼，40分啦，嗯，哇，行四十，
1: 纯耍运动
0: 的，嘿，行40分。哦，啊，想讲哦，哎、欸，40分啊，真正行有够。哦。哦，行到啊边啊，就一挂诶旅游团的啊，欸、哦旅游团的啊，是带去佚佗。
1: 对对对。
0: 啊，到这个吼、哦、花卉中心了，最近是有这个绣球花啊。
1: 哦，绣球。绣球。漂亮诶。哎、欸。

0: 大家可
1: 以
0: 去
1: 佚佗。嘿，
0: 哈、嗯啊、所以你莫怀疑，你昨昏若怀疑讲伫路边咧行路真吵的迄、那个，敢毋是小刚？嘿，就是，吼、哦，就是哦，哈。好啦，谢谢大家啊！咱来，时间的关系哦，赶紧来看一下今仔日这个新闻哈、哦。最近呢，伫咧中国大陆，只有一个网站啦，吼、哦，网站叫做台青一家，台青一家，念几摆啊，你就听会出这个名的这个用意啊，哈、哦。但是这个台青一家咧，为什么最近有一个官员讲要让伊动起来，要让咱台湾插无咧？因为这个台青一家的这个，
1: 是要让咱插无吗？

0: 后来报到七万，顶个月报到吼九万几，即卖规年通天已经来到11.6万啊！我相信未来吼会搁较侪，因为安怎？像咱顶一个月哦，到即个月末的时阵吼，咱股市毋是震动吗？哦，即个起落真侪吗？但是咧，当当即个起落当中诶，咱即个罗金局吼，讲已经逢低布局了。所以你看为什么人即款呢？国家的这种资金，为什么人会赚钱？金当当大热的时阵，敢买啊！啊，那个股票当中真的是一个很反人性哦，就反人性的一个操作啊！好，反人性的操作，你爱干？
1: 对，爱干。
0: 爱干，但是不是叫你敢借钱哦？哦，不是叫你
1: 敢乌白买啊？
0: 敢博大哦？哦，是叫你。有大热的时阵，你一定要加买，吼，这是这个部分哈。哦，再来咧，最近若有要到日本佚佗的人嘛，要注意哈，因为伫咧昨昏昨日啦，咱日币啊，忽然间伫咧一日当中吼升值啊，而且伫咧三天当中升值了超过4%啊。所以这个时阵咧，咱的美国甲日本两国的联手要来维持着这个汇率的健康，吼，汇率的这个市场，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之前不是都说哇，如果换10万块的这个什么日币啊，可以加吃几碗拉面。现在这次的这个事件是你平平换10万块，和你减吃2至3碗的这个拉面，一碗来1500块来算。
1: 所以之前一阵子不是日币贬得很低的时候，大家都换嘛，还去日本佚佗嘛，一直买，啊，人就说去日本玩是免税，不是
0: 免费呢。
1: 免费，
0: 孙哥免哎呀免税，不是免费呢。哦，这个
1: 买个用炸袂当啊，用假。
0: 用假呀，搁买卡棒，哦，搁买卡棒哈。好，搁再有一个上界重要的吼，因为加减有一挂人吼，咱拢有加减咧做投资嘛。但是为这个月10号开始啊，以前是不是拢有一挂股票的吼？关变数啊，您讲的关变数、关禁闭、处置期啊、处置期，但是因为即卖其实咱的这个股市吼非常的热络啊，因为以前这种旧的法律的规范，迄是已经伫咧民国84年的股市的适用的，甲即卖吼30几年后的这个股市是完全无同的。你看咱前一阵啊。台积电嘛，险险啊去吼吼关紧闭啊！啊，一旦咱连台积电吼关紧闭，咱规个股市的那袂衰，一滩死水，赶快那开会叮当，袂叮当嘛。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讲吼，未来啦，原本关变数关偌久，自以前关10天，即卖变关几工，关5天。啊，那是因为这个公司吼，迄当冲的人伤济，以前关12天。现在剩关7天、现在剩关7天、而且你知道说、像股票当中在关变数、它不是随时可以交易的，5分钟交易一次，20分钟交易一次，你看那一次久久跳一次，关变数的红字那种、5分钟一次，20分钟一次，但是现在呢，不管你是哪一种，你同样去用关变数，现在几分钟一次，2分钟一次，差就多哦，这对着吼，有咧
1: 出流动更快，
0: 流动性主要这个部分就是要提升咱哦台湾股市的这个吼流动性，因为即摆全部当拢去几千个，去几百个嘛，三不五时的，大家都很乖啊，前一阵仔大栋拢很乖起来嘛，哎呀，所以这个还不错啦，啊，对着股市的这个热络吼，大家可以多多的啊，因为这是恁家己爱投资的。里面的规则吼，一定要了解。好，谢谢大家，来安排3首歌曲。
1: 好，高雄的智能爸爸琼玉妈妈要听《粉色星》。
0: 来，再来你搁唱一首
1: 哈。再来，搁唱林洛的《雨瞬节》，要听《梦难留》。
0: 美容的桂英妈妈所点播的《欠翁的债》。

谢谢雪球妈妈、素珠妈妈、三井大哥、美桃妈妈，感谢大家金宝爸爸、陈景妈妈，谢谢惠美妈妈。

谢谢金华大哥大嫂、春花妈妈、555的好朋友、三井大哥、王妈妈、明文爸爸、宝琦。

菊珍妈妈、明慧大哥、丽娟妈妈、魏美妈妈、刘欣姐、刘欣的妈妈、桂英妈妈、守春姐、丹晴姐、岳宁

0: 谢谢，感谢又过来跟咱每礼拜的每周生肖报人灾哦啊，等一下咧分享每一个生肖的同时咧，听到家己的生肖啊，你咪当拍一下破爱啊嘛，家己诶为家己的这个生肖吼啊加持一下，祝福一下哈、啊。好，来首先啊，导播老师麻烦一下哈。首先，咱受气的朋友吼、哦，你经过一段时间的打拼了后，你会拄到一挂袂歹的机会。
1: 打拼有回报。
0: 而且工作上吼、哦、有机会当进一步的提升，但是千万唔通哦，伤过平淡，百度万难，嘛爱甲这件代志来做一个完成哈、嗯。啊，伫咧财运顶头嘛袂歹哦，哦嘛有所收获哦哈，这是上界重要的，唔通伫咧你的这个无形当中咧。哦，啊，去袂记诶，你身躯边诶伴侣，啊，你咧啊，即个水母啦，吼啊，即个红狮，吼，伊诶即个心理嘛是爱甲顾好势。
1: 再来话，上古诶，上古诶，即礼拜哦，有好转啊，已经无好几啊礼拜啊，吼，可以松口气了哈。
0: 拍破啊，家家己哈支持一下
1: 哈。好，莫说。啊，真思想吼，爱特别注意，啊，甲调整，啊，工作当中有一寡调整。啊，你若是会当小可变通一下，啊，较另外，你会当好好应付安尼，应对就可以自如这样子。更爱注意好你的人缘的部分，才可以借力使力啦。人缘好，大家都会甲你斗帮助嘛，吼。啊，财运上就是较容易
0: 胖个物件，
1: 要注意一下防盗的问题。感情较无稳定，啊，你的心情爱获得平静，才会当。相处了袂歹安尼，
0: 是。佮再来上好的朋友咧，啊，运势有较下降小块，工作上的阻碍有小块较侪，烦心的代志嘛，同款咧做一个增加。哇，所以你爱做好一挂提防，哦，凡事做一挂提防，才袂讲哦，啊，代志一旦发生，哇，伫咧当下你无一个较好的解决的方式安尼哈。啊，财运的部分呢？注意一寡吼投资的陷阱，吼撇开这陷阱，你就万无一失啦哈。啊，那对待感情吼，袂当意气用事，吼不可以意气用事哦哈。
1: 再来话，手头诶，手头这礼拜运势有淡薄啊低一点嘛吼，啊不如意的代志，你会感觉哦，豆豆啊一直咧出现安尼，所以若是拄到一寡工作当中的困难，你爱。态度爱足积极的，爱好好去解决安尼，啊无就是甲顶时可能清洗一下啊，啊搁甲报告一下安尼，卖互人互有掌头伫别人的手头安尼吼。啊财运较无好，啊你上好是会当开伫就是刀口上这样子吼，精打细算一下，感情较容易有起变化，所以多多交流沟通一下吼。唔通太任性啊！
0: 对，会比较好哈。再来，善良的朋友咧，迎来你这礼拜的上佳好运、哦、啊！整体运势稳定当中有所提升，
1: 恭喜哦！
0: 啊，恭喜哈！啊，工作上你就唔免搁再白卡白手啊，甲以前所累积的代志吼，拢甲处理好，你绝对有这个才调，有这个能力。所以只要你愿意付出加倍打拼，你一定会当得到也搁较侪的收获哈。而且财运顶悬吼，嘛有足。大的起色哦，哦，善良的朋友会当考虑一寡投资吼，你家己有实施的部分。啊，若感情上，若有介意的对象，接受看卖，机会袂歹。
1: 可能话，像你话，像你这礼拜运势吼嘛有好转的这个局势吼，所以真正会拄到一寡问题，会豆豆啊无去安尼，啊，工作上会变较加轻松。但是爱注意，唔通平淡，爱紧的行动起来，爱付出才有回报安尼。财运上有开源的机会，所以要好好把握无吼，有赚钱的机会。

0: 啊，感情就是多出去行行咧，哎，无得空会拄到你介意的人。
1: 是的，佮再来想买朋友咧，会真无用。哦。哦，但是这个无用是咧无用一寡吼，学习新的物件、嗯。
0: 对。
1: 哦，学习新的物件，新的知识啦、啊嗯，学越多越活到老学到老嘛啊。啊，只是一个部分爱甲你一寡较朴实的心情，去慢落来。和精落来，哦、嗯，啊，工作上可能有得有得都失嘛，哈、欸，这是真正常的代志哈，所以代志想好好看明再来做，就无啥物唔对哈。在阮顶管哦，有一挂意外收获哦，哦，意外的这个啊、小收获哦、嗯，还不错。感情咧平淡当中，啊，有一挂波折，多多的谅解
0: 哈。是，再来话想样诶。像像这礼拜局势较暗淡一点嘛吼，啊较歹分辨你后一步要安怎做安尼、嗯，所以你会当较保守一点嘛，啊，甲工作当中你的本分的任务先甲完成，啊，莫伤急嘛，莫伤消极这样子，家、嗯、己

0: 运势下降淡薄啊，吼，工作上嘛会受到一寡人啦、事啦，吼，会纷扰，影响到你的进度。啊，这个时阵你就要避免一寡口舌的部分，唔通个运势就已经在歹啊，啊，一支嘴还搁啊歹清清。好好，有的人是安尼哦，但是一加减会啦，因为你心情就无好，所以咱爱去尽量稳定你的心性，哦，稳定心性。再问较普通小可，唔通做吼，伤过超磅的这个投资。感情上呢，一旦产生矛盾嘞，爱赶紧落去化解，唔通拖。
1: 对，过来话伤过，伤过这礼拜真顺利哦，哦，啊无好嘛无歹。啊，就是顺其自然就好啊！啊，工作当中就是照步来安尼就好啊！吼，啊，那卖伤急，你若伤急，你就会弄破碗吼。嗯。对，啊，财运嘛是平平啊，啊，若是讲有一寡投资的计划，咱会当阁小看一下，小考虑一下安尼。感情上唔通过度的去挑剔，还是讲去怪对方？
0: 自卑啊！吼，
1: 卖去怪对方安尼，无你可能会。可能感情有一寡问题产生，嗯，
0: 搁再来受教的朋友，这礼拜吼有一寡出去佚佗的机会，哦，会有呢，我昨昏就已经去啊咧，哦，安尼真厉害，老师，
1: 真哦，
0: 而且吼，你的心情会感觉吼真舒爽，
1: 哦，有哦，哎，
0: 嘛有咧，嘛有，但是老师讲唯一爱注意的一点就是吼，爱注意你讲的话吼，唔通伤过这个这边呐翻译。台语无咧讲轻讲啊，
1: 唔通
0: 想过无准则，
1: 想过啥
0: 无讲话爱有准则啦，啊，讲话行为拢爱有准则，啊，而且受教的朋友工课上的业绩会有提升，但是做人吼爱低调，而且诚恳，
1: 哦，
0: 爱当讲究信用咧，会当得到啊个较侪即个帮忙，
1: 真好
0: 哦，天。这个商道酬信
1: 嘛，
0: 无天助我也啦哈。啊，财运未歹啊，财运未歹，但是有一寡较大笔的开销，可能会让你淡薄仔头痛。异性缘分还可以啦，但是会记得唔通三心两意。
1: 好，过来嘛，手底的手底运
0: 手底，你要念瑞佩啊？
1: 手底运势就畅旺的，
0: 真好。
1: 好，所以但是你会感觉有淡薄压力会出现，修好的时阵佫淡薄压力吼，所以伫即个
0: 好甲家己会惊
1: 吼，对，会惊怕怕的这样。所以月初即个时阵，你着爱做好一寡工课计划，啊，照步来安尼，哎，啊嘛唔通伤讲体，啊嘛莫留好一寡后壁爱佫处理的代志安尼对。啊，财运上就是莫去讲跋筊，啊，莫做一寡投资的决定安尼。
0: 莫去跋一寡会输的筊啦，哈。
1: 有啥物是稳赢的
0: 吗？无。
1: 对，所以感情上，嘛是小可困扰，但是就是克制家己的情绪安尼。
0: 是的，来，每工每日的立秋。
1: 好，来，拜二冲凉，拜三冲六，拜四冲八，拜五冲羊，拜六冲狗。礼拜冲鸡，后礼拜一冲狗。
0: 是的，哈、嗯，以上啊，每周生肖一礼拜，咱的这一礼拜是为拜一咯，哦、嗯，到后礼拜一咯，哦，而且、哦、一礼拜的这个生肖的运势、嗯、啊，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希望啊，大礼拜拢会当愈过愈顺，愈过愈好。好、哦，谢谢大家，来安排三首歌曲，小港桂春妈妈所点播《流浪天涯三兄妹》。
1: 哦，内湖的明美妈妈要听《雪山盟》。
0: 泰山登美妈妈所点播《流浪到台北》。

0: 阿兄，
1: 哎呦，
0: 阮足艰苦的，
1: 倒位咧艰苦。
0: 阿兄，我要找妈咪啦。
1: 要食冷哦。
2: 小妹妹爱忍耐，提出勇气来。

0: 头哎、欸，你讲爱乖乖，
1: 我刚才叫干爹兄妹叫头哎、
0: 欸，啊，你说头哎、欸、无，一切艰苦吼，拢爱忍耐，带阿兄来去，
1: 阿兄食棒棒糖，你卖阁讲啦，
0: 来找妈咪啊，妈咪遐阁十几支呢，
1: 妈咪遐十几支，
0: 嘿啊。

0: 阿兄，这个棒棒糖已经干三年啊。
1: 你去干啥？啊，倒去买，嘛甲恁阿兄买一支啊。
0: 你今天早去找吗？
1: 哎，谢谢哦。

0: 阿里阿多克在吗？哈，感谢哈，感谢恁的掌声鼓励。咱来到安排后礼拜二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会当来甲拨号通啊。只要你爱听的歌曲，咱拢会替恁来做服务哈。来，谢谢大家来哦，卡电话哈。来，首先咱这一位是咱的这个，这个是谁？大阿哥在拍婆啊哈，不要紧，来，警方妈妈。
1: 警方妈妈。
0: 嘿，你好。
2: Many 啊，我要点那个，那个江辉桥的探戈苏军丸。
1: 探戈苏军丸，好。
0: 好礼拜二啊！
1: 好礼拜二啊！
2: 好，谢谢。
0: 谢谢啊，谢谢。恁点江辉的歌就对了，哎呀，这是怎啊唱起来上像江辉的，而且基本上。

0: 我感觉应该特首拢会晓唱。水龙大哥，
1: 水龙大哥，
0: 你好，
2: 哎，点一条钢刀雅舞，
0: 钢刀雅舞，好，后礼拜你唱你听。
2: 好，好，
0: 感恩啊，谢谢你，感恩，谢谢哈，钢刀雅舞，来，搁再来，咱这位是咱的这个国姓的秋菊妈妈。
3: 嘿，你好，我点歌。
0: 你好，
3: 我点歌。哎，蒙古的爱，
1: 蒙古的爱
3: 哦。
0: 哎，好，再来听看看哈。好，谢谢你哦，拜拜，
1: 拜拜，
0: 谢谢哈。玉月妈妈，
4: 大家也提前在这干。
0: 哇，
4: 提前在这干。
0: 海印婆，海印婆龙一首啦。
4: 哎哎，
0: 好嘞，拜年哈。
4: 哎，
0: 好，谢谢你哦，感恩，感谢，好，感谢哈。来，再来，这位是咱的桂玉妈妈。
1: 桂玉妈妈，
5: 哎，你好。
0: 嘿，桂玉妈妈，你好。
5: 我要点歌，我要点的歌，代表北京情亲。
0: 哦，北京情亲哦。
5: 小刚，你刚刚才点两千年呢，你足少年的呢。
0: 你讲点恁，安尼会当做恁孙仔？
5: 啊会啊喏。
1: 啊。
5: 刚刚才点两千年，看你偌少年。
0: 是哦，感谢妈妈，哎呀，大刚有咧甲咱收看哈。
5: 啊，有有有，
0: 有吼，啊，敢有真好看？
5: 哎，
0: 啊，真真好看啊！啊，好啦，
5: 你两个做这包做好做诶，
0: 谢谢
5: 你嘛，够水诶哦，
0: 水喏，真水哦，
5: 哦，哦，你那出来就是作战诶，
0: 那你可以去平去，好啦好啦，谢谢你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感谢哈，感谢各位妈妈，啊，恁诶心声吼。咱拢有，咱拢有收到哈。来，幼燕妈妈，
6: 哎，
0: 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
6: 我想要点歌，
0: 好啊。什么歌？
6: 哎，好事香香，
1: 好事香香哦。
0: 好，好事香香。
6: 哎，
0: 这什么人的歌啊？
6: 哎，我唔知嘞，这好事香香已经这个，
0: 好事香香哦，好啊，我再来听看麦吼，好事香香哈，好，感恩啊，
6: 好，
0: 谢谢你，谢谢你，好事香香啊，唔是好运连连哦，啊，但是意思拢同款。哎，菊英妈妈，
7: 喂，小张
0: 啊，你好，
7: 你好，我好久没来看你们，
0: 啊，你拢走去倒位佚佗？
7: 没有啊，
0: 啊，无怎么？
7: 而已呀、啊，
0: 啊，无看拢无看，
7: 是啊，在家里呀、啊，
0: 哦，在家里哈、
7: 哦，对哦，
1: 你是讲足久唔捌点嘛？
0: 哦，足久唔捌点歌啦，啊来啊来点歌啊，
7: 哎、九月玫瑰，
0: 哦，九月玫瑰哈，
7: 对，
0: 好，谢谢你哦，再给你安排哈，
7: 好好，
0: 谢谢，拜拜，哎，伟云姐，
8: 伟
0: 云姐，
8: 喂，
0: 伟云姐你好。
8: 你好，
0: 你好。
8: 哎呀，那讲有真有够水，我要点实在有影水。
0: 实在有影水。
8: 呀，到俄罗斯恁两个都水就啊。
0: 大理的佩妮真正实在有影水。
8: 哎呀，
0: 到
8: 佩妮真正有影水。
0: 有影水啊，你嘛有影水。
8: 好好棒哦，唱歌有够好听。好，
0: 好，礼拜你哈。
8: 好好好，谢谢你哦。
0: 谢谢谢谢谢谢哈，实在实在有影水啊，水到你抓袂掉。来，言之大哥。
9: 嗨，
1: 言之大哥，
9: 两位，我点那个爸爸真心话。
1: 爸爸真心话啊、
9: 哦。哎，好。
1: 爸爸真心话。
0: 再来听看看哦，哈、哦，谢谢你。
9: 好，拜拜，
0: 谢谢感谢。咱先来准备进入咱定来时间段。首先咧 ，MOD 的好朋友吼，这外面的游的事件吼，这个大家身体当中的吼好油一定要累积，才袂让外来的一挂无好的油吼，伫个咱的体内造成心血管的一挂毛病哈。搁再来，中西好朋友日头请来呀。咱皮肤的这个防晒，包括咱大力电视台嘛，同款皮肤的这个保养，一定是比吼、外口你用什么样物件上界重要的第一站吼、皮肤够好，人自然看起来就袂老哈。谢谢。
1: 谢谢

0: 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富含金箔微粒子，深入肌肤，有效吸收，多种珍贵成分，保湿、抚纹、净白，一次完成，找回最美丽的自己，让自己再美一次。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
2: 你有你有，你要一组然后好，
3: 非常好用，
2: 非常好用，怎么好用？
3: 哎，我擦好几年了耶。
2: 你擦好几年，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皱纹都没有皱纹？
3: 皱纹
2: 马上，
3: 它不长斑。
2: 马对哦，不长斑呐、
3: 啊。是不长黑斑。
2: 哎呦，这么厉害！
3: 快70岁了耶。
2: 哎哦，好好哦，谢谢你帮我们分享。
4: 淑金阿姨，哎哎，我归你啊。
5: 哦，我这岁年，
4: 我这岁年啊，80几岁啊嘞。
5: 对，过年85啦。
4: 安尼哦，啊陪我好无？
5: 真好啊。
4: 真好哦。
5: 系啊，无人知受过我几回。
4: 安尼哦，无人知你啊几回哦。系
5: 啊系啊。
4: 谢谢啦，咩一组？
5: 好，我一组。
4: 好来，我三组一组。
6: 好，我一组。
4: 一组。你有用过无？
6: 有啊，我有用过，袂歹。
0: 三线。
4: 哦，用袂歹哦。
7: 你咪知了，你又算是好用啊。
4: 安那好用。
7: 我恁两个感情交很淡白，我感觉皮肤不嫩不嫩的亮。
4: 真正赞的对不对？皮肤真正金的对不对？
7: 对
3: 对对。这组哦，我用过过了，组真好用。
4: 真正好用对无？
7: 我若要出国啊，要白料，我拢只挂一罐这俩。
4: 安尼哦。
7: 我来讲，这是最好的。
4: 你也有用过是无？
7: 用一年，用一年，这个物件我逐项都用。
4: 安尼哦。 就是讲哦，这用过人才会当体会啦。像我家己有在用，我家己有在用，你家看我，吼，像拄仔谈正咧讲讲以前的，以前的画面嘛，吼，迄画3年前、画4年前、画5年前，你讲我即马比以前的更加少年，啊，当然咱唔是讲家己讲家己少年，咱少年咱互别人眼讲，啊，尤其咱的皮肤的这个状况哦，咱别人咧看讲，咱讲讲咱今年57人嘛无啥爱信，啊，讲现场看到啦，你当然你。有的讲电视看较老，本人看较少年，这每一个人的感官无同款。不过我要讲的是讲，你听拄只遐的妈妈大姐在讲，这支产品伫我手头已经第11年啊，11年，我伊阿伯应该是10几年啊。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底，有一段时间我无介绍嘛，哦，一段时间是北京公司代理。啊，即马咱大立电视台6年前我们开幕之后，啊，这个郑总经理就过来找咱合作。啊，所以一直合作到即马吼，会使讲是有使用这支产品的朋友啊，伊是规年冬天拢唔捌停，因为这无分季节嘛，哦，伊不管是春夏秋冬，拢总这袂拢袂伤油，哦，尤其是你的皮肤若较干，这个寒天时啊吼，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保湿啊，它一点点就很保湿的，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因为你唔愿意投资伫你的面上。你若去外口市面，你若不要公司买一罐，这一罐若无3-4千，我实在哩， 一定三四千的嘛，哦，啊，有的拢等下周年庆去啊，捧几堆的倒转来，对不对？但是我要甲你讲，咱公司卖物件是安，俗啊，佫好用，哦，啊，互观众朋友用了有信心，啊，用无效果，咱佫减退钱互观众，这就是咱对大家一种承诺。但是我要甲你特别甲你强调，是讲今仔日哦，本地是咱这个十月初女儿霜啊，要因为新的一年嘛，啊，这个村上这个品也伊的成本嘛增加，哦，啊，伊要。要求咱啊，即签新的合约啊，所以讲啊，即个今年要甲咱做一个介绍的调整啊。你安尼，我你讲要起价，我就你起价哦。所以吼，这边就是我甲郑经理讲讲哦，这一次你甲我起，我嘛无可能让你起啦。咱卖遮侪年哦，卖遮俗，观众是来讲，恁家己买当体会啊。足侪人去阿问讲，嘉欣，你卖敢有钱赚？我咧外口市面上，你卖，若买这款哦，这精华霜一罐拢要三四千，啊，你卖这个介绍，你敢有钱好赚？趁钱是安尼啊，趁钱大家拢爱哦。但是我的个性是安尼，公司内当维持，员工是有薪水好领，会得过就好。重点是恁啊，大家斗收听、斗支持，啊，让这个公司会当继续用这款啊，这个热情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唱歌恁听啦，开讲破道啦吼，会当让咱爸爸妈妈有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这是我做这个电视台上大的这个目的。物件好歹，唔是用嘴讲的，是爱恁用过才会知影。啊，这个产品这么多年，你也看那见证，本来还佫继续报报到煞嘛，然后报了一二十分钟嘛报袂完。但是重点是讲，有真侪人，你还佫在观望，吼、哦，即个我你唔知讲到底是好用啊歹用，你用看卖嘛。哦，你今日有甲买无？我有你试用嘛。我先拍开予你看，看到金箔啊无？都是真正百分之百的啊，来自日本幕府时期5G印的这个正港的实用级的金箔。这吼、哦、一点点啊都。像一般来讲哦，像安尼一点点啊，就会当抹规面啊，非常的保湿，而且吼又不油不腻。啊，这抹过了吼，你规个皮肤的迄种吸收度吼，100%，随抹随知影哦。那个马上擦过之后，你来看，马上擦，马上就感觉到。你有看哦，两只手咧加湿地就拢无同啊。这不是干来当啊，不是干来当美白尔，它还可以让你的斑斑点点的问题拢给解决。好的保养品哦，它是真正让你能够。感觉到它是真正吸收到你的啊这个皮肤里面去哈，抹过了哈，你也抹，你往上把它拉提，你看那个眉尾，随抹随在哦，眼袋马上消，而且整个哈、哦、整个脸是往上拉的哦，使用前跟使用后哈、哦，这个就是当马上就知道了啊，人讲我做五秒啊，三秒就知啊，哦三秒就知，那就悟到有鬼咁快哦，咱这是用日本幕府时期的5G印，这是已经310几年的数啊，好的东西哦。这个你也当去探听，日本足侪所在产金箔，但是问题是你若要用到五 G 印的，那个就是真正的懂金箔的人才会用哈。这叫做纯手工的金箔，一块金箔啊，一张啊，加0.02公克尔，伊用手抹就消失啦。你像我拄只裹起来有金箔，我抹在皮肤内底，金箔走对，走入去内底，它有很好的延展性跟传导性。它以前做一张金箔大概要反复敲打4个月，起码技术较进步啊。但是做一张金箔啊嘛，是要48天。这是日本的很多品牌的金箔，它的纯度是这样，95.4%的金，4.6%的银，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食用级的金箔。你捌看过？你捌讲过金箔双麒麟、金箔巧克力不？就是用这个哈，它的食。用天然的一手金手工打造，可以吃的，完全化开可以吸收，不会变质。内底无酒精，会当促进你皮肤活化，未去伤害到你的皮肤。而且呢，内底佫有特别添加14%的山药。女性朋友，你要让你的皮肤更蓬润，山药最重要哈。还有金箔的微粒子，你唔免佮用什么导入仪去导入，通通不用，只要你一天早上洗面洗完了，用这个这一粒土豆安尼就一个花生，然后点点的涂涂油开。皮肤就是金啊，哦，这个叫做双主打成分，咱内底有添加第一类的肉毒杆菌，有8生态，还有我们的美容钻石成分的是富勒烯，抗氧化程度是维他命 C 的250倍，不要再用什么酸什么酸，那个时候你的皮肤会受不了哈。那女儿霜的成分你加轻轻皱皱，金箔山药、野葛根、甜杏仁油、石榴果、银耳、多糖体、白桑根、富勒烯、欧洲里、葵花籽油、够米糠萃取物、海藻多糖体，还有我们的维他命 E， 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做升级版，新一代的我们升级版里面特别加上吉野樱、8生态、甘油、蛋白聚糖，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尤其是我用建议咱的妈妈，你也不颔棍，脖子是你身体的，有老无老看颔棍啦，哦颔棍啊老就感觉做老的，啊若颔棍啊拢无条纹就感觉做少年的

0: 给他去动公股，是那个女儿霜价格调整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这一罐外靠市面上，你若去百货公司买一罐，拢要三四千块。但是咱赶快维持咱进前的价格，维持之前的价格，今天不涨价啊！一罐赶快卖你1600块，等于是外靠市面上的一半，三分之一的价格。按过咧，一罐咧，但抹咧食久，这一罐我咧抹超过抹过半个月，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但是买别贵好朋友，但是你啊加买是做起来肯绝对袂失望的吼，因为下次如果价格调整，你就感觉讲哎查小夸，我嘛唔敢恁加开钱。但是你今日甲我捧场，我就甲你感谢0800009119哈，一罐1600，两罐3200啊，安尼就无俗着啊吼，安尼吼先讲啊吼，今日我甲郑总经理讲，我讲吼，今日互我。虽在我卖啦吼，虽在我卖，哎，今仔日偌济伊拢接受了对，只有今天这一档哦，然后他给我一个限一个量，前面60位打电话上来的0800009119，60位哦吼，先讲的哦，超过咱人是无敢负责哈，0800009119，我电话要夹起来哦，电话夹起来接完60位接完，你就唔好甲我套哦，啊无后转啦，调整介绍我就歹势啊，来，进60组，1600、1600、3200对吧？两罐甲你算偌济？1980就好，一罐给你算99就好。世界级的金箔美容霜，给你算一罐990块，好你啊买到就是赚到。但先看好60个尔，接完就袂使个人接嘛，这对当歹势哈。啊，搁有咧啦，免烦恼，气用的搁开我的，气用的啥？有大细罐无？无啦，加一罐变大罐啦，60组，前60位卡电话起来。同款哦，你各加一罐，三罐再到等于1980块，一罐十月春女儿霜卖你660块，你若有在头啊买，换你提倒来卖我。不过今仔我郑经理讲，最后一次了，下次不会了，阿爸唔敢啊，就加今仔日，你要加买一组，加买两组，还随在你啊。我即摆等于开始接完60通，刷哈，0800009119来，我你好，来李梦姐，你好，
1: 一组，
0: 好，一组来64线，阿夏姐来，英惠姐你好，
2: 喂，
0: 一组，啊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好，来66线来，你好凯玲呢，
2: 哎，
0: 一组，好，来七线来，你好金梦姐你好一组，好，68线一组来，你好来敏晶你好，一组，谢谢来69线来，我阿姐来，阿姐，
2: 我爱两组
0: 来70线两组啊，这款表姐了哈，来青雨你好。一组，来51线一组啦，你好玉兰姐，你好，一组，来52线，你好陈太太，你好一组，
2: 一组，
0: 来53线，
3: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咱家上届岁的吼妈妈，上届岁的姐姐，上届岁的这个阿妈阿好吼，不管今仔日你的面是要抹水的。要来抹保养的，要来抹吼斑斑点点挂料粉的，这支春上正月女儿霜吼，您一定要好好啊把握一下。同款完全无起价，3罐1900块哈。电话耐心卡，0800009119，30组就好。来，玉兰妈妈你好。咱的女儿霜一组啊，好，等下卖挂灯69线，尤其最近热天吼，迄冰伫冰箱你抹起来，迄面偌舒服的哈。刘妈妈你好，
2: 做这伊哦，今麦咧广告
3: 机。3罐1900块，来70线加好补一个，30组就好哈。来，锦玉妈妈你好，
4: 买一组。
3: 好，女儿霜一组啦哈。好，来51线加好补一个，这一组拢会当放3年的时间，好啊，所以你长期间有咧使用的。加买一组啊，买起来放哈。来，如云妈妈。
5: 哎。
3: 嘿，女儿霜啊。你等下卖挂灯来，52线加好补一个。宝钗妈妈。
6: 你好。
3: 买爱女儿霜哈。
6: 啊，对，我要一组。
3: 你稍等一下，53线哈。这边安怎使用？面洗完了吼，你若够有买咱的这个金箔美容液，透明的迄款生活，这个做上买啊，吼，甲你的这个。好的东西都锁在你的这个皮肤上哈，来素贞妈妈你好，
7: 一组，
3: 好，一组来54线，一组，谢谢大家，来彩珍妈妈，
8: 一组
3: 了，女儿霜一组哈，好，等下给她调55线，刚好补一个，来吕大姐你好，
9: 你好，
3: 你好，女儿霜哦，好，来等下给她好，来56线哈， 桂英妈妈你好，
1: 来，
3: 要来报名的哈。
1: 哎，来，
3: 好，来报名的58线女儿霜，谢谢大家哈，名一定要认真顾哈。来，秋萍妈妈你好，
7: 我是
3: 一组，一组稍等一下哦，那老人斑呐，日头晒。

0: 出来，迄塞班呐、啊，你赶紧嘞，皮肤做好保水保湿，就唔惊日头的紫外线哈、啊。玉琴妈妈你好，
1: 哎、
0: 欸，一组来六十刷哈、啊。你有想要像咱龙哥，想要像咱琪姐哦？你看迄皮肤，你自看因节目看到呾，安尼一二十年的时间，愈看愈少年，愈看愈青春，愈缘投，安怎保养的？一定爱靠吼，真真正正伫咧你即个面上。会当达出效果的物件，你才这款钱你才爱开哈。来，碧霞妈妈你好。
1: 我讲买一款的粉哦。
0: 来，六十一线交候补一下。喂，你好，我小刚你好。
2: 号码电话，请。
0: 来，小蛋姐来六十三线哈。喂，你好，我小刚你好，不要挂面的哈。
3: 喂。
0: 不要挂面的哈。
3: 哎呀。
0: 好，来等一下，好哈，来六十三线帮我服务一下，来，素兰妈妈你好。

阿里电视台买三罐，伊还阁有招。所以吼、哦，看到这款的这个介绍，对着咱皮肤的这个保养，电话一定爱耐心卡哦，电话压起来卡，尤其是阁像过几工啊吼，父亲节要到了，这毋是干那女性朋友会当做使用。即卖的年代吼、哦，查甫人顾皮肤吼，顾、哦、这个面膜啊。

0: 一语为天下，素人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哎，
1: 老师，你有发现吗？我好像越来越漂亮哎。隔壁班哦，那个男生哦，我感觉伊一直就爱我。
0: 老师，这个年纪功夫了好。啊？
1: 啊，就是安怎？安尼是安怎，老师？
0: 跟你同款啊，足无聊啊！我叫你较认真读书，你管你家己水啊无水，水是安做饭食哩？啊，我那会晓变魔术，啊，我唔定刚出来街头变魔术的。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哎呦，对象。
1: 哎，对象。
0: 啊。静香啊。哎呀，
1: 静香吗？啊。哦，管得是你哦，拜托你用咱的鞋冲啥？哎呦，安尼。哦。
2: 怎么做菜啦？是呀。
1: 安怎？
2: 哎呀，唔是啦。哦，我若无安尼哦，你刚才我行伫路诶，哇，一个人来甲我搭讪，我够困了诶。
0: 应该是咧卖你口香糖吧？搭讪。
2: 哦，哇，我跟你讲，我已经抓到安尼啊，你刚才搁一堆人一直甲我看诶，看我这该死的魅力，
1: 看你怎么笑
0: 诶。不要紧，伊规路加你一个安尼尔，大家拢当作你笑诶，所以才大家在看。
2: 是哦，
1: 对啦，对啦，你想想这样啦，拜托，
2: 我感觉我足水诶
1: 呢，你想太多了。
0: 啊，你嘛赶快。啊！你嘛无啥物资格好讲别人，你知？因恁这两个吼，拢标准了，都杞人忧天呐。啥物叫杞人忧天
1: 啊？哎，
0: 老师甲恁教者，今仔这集吼，恁两个看完了吼，基本上恁两个应该对家己的了解就会较清楚啦。因为我一直无度，一直无度将恁的三观导正，你知唔知？因为恁我发现恁两个人问题介大。杞人忧天这句话啊，就来自这个孽子，孽子啊，不是孽子。列子哈，以前譬如讲哦，比较没有必要的忧虑啦。嗯，他这一个齐国，一个齐是一个国家。
1: 嘿，哦，齐国。
0: 齐国有一个人啊，规工未食未睡，加烦恼天的崩乱，地立，逐工拢无法度过，也未食啊。
2: 哎呦，啊，唔过唔管啊。

0: 天嘛未放落来啊。嗯，
1: 基本上就系天，哦，咱来镜头看，天是由气体凝聚而成，咱是生活伫咧集团的气体当中。但问题是，这齐国的人还是不放心，伊烦恼讲天，那无法度将这个日月，天星给它踏掉咧，那呢？日头也凌乱，月亮也凌乱，星星也凌乱。
2: 对，嗯，哦，那对。嗯，那星星掉下来就是流星喽，
0: 就可以许愿喽。
2: 许愿。
1: 但是我讲，日月星星辰啊，伊嘛是气体中的发亮的部分。嗯。所以伊就准凌乱。嗯。伊嘛未去伤着。哎，但是我要讲的是讲，齐国人伊烦恼，伊无烦恼天，啊开始烦恼地。嗯。伊今仔烦恼这。烦恼好呀，
2: 烦恼未完呐，
1: 啊，伊就大行烦恼就对了。
2: 即马最近不是讲新闻顶管报无迄路，通过像一个坑，无啊车开过，隆啊落去。
0: 对啊对啊，好我够烦恼诶，万不利我还叫我害我跌倒，啊伤到外面，安尼是要安怎？
2: 拜托诶，你家己挂迄墨镜咧行路，唔免有坑啦，你家己就跌倒啊，弄到规个啊啦。
1: 但是我讲，因为涂骹是紧密诶。只喺每个角落，吼，大家咱咧行，基本上是无道理嘅崩乱。但是你咧讲啊，即天坑这件代志，即嘛是有啦，吼。
2: 以前都有科学根据哦，就是，阿明来讲，都是会相信这种无稽之谈。哦，
0: 对对对。
1: 你即马讲无唔对，像你烦恼隔壁男同学介意你对不对？啊，你烦恼路里嘅人拢会甲你搭讪
0: 对吧？
1: 像恁两个即马所讲就是无稽之谈，对不对？吼，你知影？做不了，
2: 拜托老师，爱美是天性，好不好？懂吗？
0: 对啊，老师，这里空气好干哦，哦，我娇嫩的皮肤已经缺水了，我要赶快去补水了。
1: 哎，你等，
2: 老师，我们来补水。
1: 不，你等，补水，你喜欢如梦书斋的学姐，你要做榜样我一看，你不当榜样给他看，我就让你好。
2: 好啦，知道了啦。
1: 你好，我吼对阿平来讲，话是一堆补水，因为吼，咱头前阿唔是古井嘛，万不然若要古井遐雨水遐补水，啊万不然栽落啊就跳下，对吧？所以你收收，我来看有代志无哈？做可能会连累哦。
2: 刚喜欢看到美女，补水。咻咻的，咻咻的，等我下课。哎呀！

0: 谢谢、小刚哥，决定刷卡我一定做好不感谢。
1: 再来再来继续有难度的俊池大哥点播的歌曲好多龙之时，谢谢冰霜妈妈、丽娟妈妈、玉花妈妈、魏美妈妈、英语爸爸、阿爱妈妈、素芳妈妈、彩云妈妈、高美妈妈、李荣妈妈、曼荣姐、杜美妈妈。

0: 谢彩珍妈妈、林花妈妈、三井大哥、秀云妈妈、丽美妈妈、嘉安大哥。
1: 听到这个前奏，应该知影，小雨又过来了。

0: 谢谢，感谢大家今天两点钟的收看，个人的陪伴。来，这个人啊，这旁边啊，这个
1: 转一下，
0: 这球哦，好切一个，好射一个啦，哈，好射一个。好，谢谢大家。好，我们来抽出今天的幸运儿，五、四、
1: 三、
0: 二、一，停。桂桂英妈妈吗？对不起。应该是桂英妈妈哦。
1: 对。
0: 对了哈。嗯。来，到底的高雄美容的杨桂英妈妈手机末三码517。
1: 桂英妈妈。
0: 桂英妈妈，我在看这波波。哦。哦呦，给他加红。来哦。起来给你设一个大奖哦哈。可以可以，我手够有够长的。来喽来喽。
1: 桂英妈妈到底咪咪咪弄。
0: 美容
1: 美容的桂英
0: 媽媽你是要弄一堆
1: 美容的桂英媽媽，
0: 我們給你暖這個喔，這個暖車啦，
1: 暖車
0: 先給這車台給它喔，
1: 用個小我先
0: 發一下，發一下發一下發一下，來喔，買起來嗎？
1: 高雄市美容區楊桂英
0: 媽媽，哇，你頭前還給你點光耶，
1: 喔，來來來
0: 來來來來，哇，來啊來啊來啊，桂英媽媽
2: 哎，
0: 哇，恭喜恭喜呢，哇，中奖呢！
2: 哦，
0: 嘿，
2: 哦，
0: 好，哦，哎，超有小有差呢，保暖衣两件哈，
1: 哎，
2: 好好好，
0: 哦，谢谢，
2: 好好，
0: 感谢你，所以咱高雄较小热，较穿袂到啦，嘿啊，
2: 有，
0: 对啊，对啊，
1: 那寒天就穿会到啊，哈，
2: 哦，好，
0: 谢谢你啊，感谢，
1: 谢
0: 谢，谢谢，谢谢，无呢，你讲寒天就穿会到。
1: 高雄的寒天嘛是
0: 热，嘛穿袂到。
1: 真的哦。
0: 迄一年吼，我拄啊高中毕业要到桃园读册啦，吼，已经过读册，读啊，差不多我一年是拄到第一个冬天啊，哦，伫桃园拄到第一冬天，哇，我着唔捌拄过冬天啊，好开心呐，啊，哇，开哇，听讲，
1: 我终于可以穿那个，
0: 唔是，我听哇，天气要冷啊，哦，阿妈有交代，天气冷，爱衫穿较少的，脚板拖开，奇怪，我系拢短的啊。那一半领长的袖啊拢无啊，我半领拢无，开始走去买，无迄个冬天吼，我就差不多就结束啊。
1: 真的吼，温差太。
0: 哎呀，高雄的温度是比较较小。
1: 啊，总是会出国嘛，还是讲总是会来台北，还是讲中国佚佗嘛，拢会当清掉啦。
0: 谢谢啦，好，来Penny电话。
1: Penny电话，0912-835-0420要加来买拢会使哦。感谢腾裕服饰、婷丽服饰，今仔今仔三期婷丽服饰的。
0: 这个电话恁定要甲认真抄落来，吼，这个。这个电话越来越重要啊！那有任何的这个需要
1: 谢谢
0: 啊，要找陪你的电话一定要加认真拨互通哦。啊，这卖看咧，少年家的服务吼，实在嘛是非常之好啊！哈，好啦，谢谢大家，明仔下晡4点-6点同一个时间段，我们黄昏的约会，明天下午见，谢谢大家，晚安，
1: 拜拜。拜拜

来，吉隆哥，吉隆哥来听歌，忧愁的牡丹。来，守春姐，德清哥，连真姐，水仙哥，柚子妈妈，阿才哥，山景哥，素梅姐，文娟姐，慧珍姐，张老师。

0: 登富哥哥，还有金家庸哎，金龙哥哥啊，还有幻贤啊，对青啊，冷丁啊，三丁啊，金家庸哎，阿仔呀，苏丽姐姐，苏梅姐姐，德松哥哥，对青啊，冷丁啊。
1: 哦，好久没唱这首了。音乐多一滴滴，
2: 给他多好多滴也可以。
1: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2: 受惊的话，一滴就够了啦。

0: 我猜的没错，他歌名叫做《天后》。
1: 哎、欸，答对了，
0: 真的哈、
1: 哦。哎、欸，对。
0: 哦，因为里面就那个两个字最比较熟悉一点啊。
1: 这个、不太适合开场唱歌，改天呢，改天我看那边就拿麦呢，再去唱好了。
0: 有差吗？啊，实力派的有差吗？
1: 但是没差，可是你会感觉声音没有收得很完全。
0: 哦，因为距离比较。

0: 远一点、
1: 欸、啊，你拿近又觉得会爆，所以他就是单纯讲话在用的啦，没有、啊啊、之前那一个
0: 这个就为什么有人唱歌要这样子拉麦、嗯、这个跟这个有关系啊、嗯、对不对？
1: 你说这个就 最近在试我那个准备弄的那个、啊、那个麦克风嚯
0: 哦，不需要挡住个开了去，
1: 重点是开了你知道吗、啊、开在豆店嘛蛮、嗯、重的蛮实心的、哦啊、结果声音收的太细节了，有些碰到桌子上那个都说得很清楚、啊、那可能要啊、我今天
0: 那个是拿来录音用的啊。对啊，你麦克风有分哎、欸？
1: 没有啦，因为还没、啊、还因为现场还没弄好，对，所以说还、可能要用麦架，不要碰到桌子的方式，然后距离可能远一点，然后还要在音量上调整。
0: 是、啊，看，
1: 但是我就是有先打去，因为那厂商是高雄，我问他说哈，我是因为我那时候是跑刚好到高雄，直接去他们那个仓库那边跟他们买，
0: 是、
1: 还有试。然后我说，如果到时候，因为我过一阵子才会开始试嘛，我在试的时候打赖给你，
0: 是
1: 有什么问题，然后我要帮我组装的朋友跟你谈，他、如果不 OK 的，如果真的是到最后不 OK， 因为我们才试两次嘛，嗯哼，可不可以直接我再寄回去，
0: 是不是？
1: 再换其他的东西，然后说好啊，没问题啊，哦，听到这个我就放心多了。
0: 是啊，结果试了之后呢？
1: 没有了，还没开始试啦。
0: 那收音很敏感嘛，对不对？
1: 对啦，就是看你要音量怎么调整啦。
0: 对啊，你如果就是说要一般的像直播的话，倒是可以不要用到这么的那个敏感的一个麦克风。
1: 对啦，那到时候
0: 你这么敏感的麦克风，它是进到录音室里面，你包括一根头发掉下去，它都可以听得到声音的那一种。
1: 这个就有点扯了，一根头发掉下去，见鬼啦！这个第三空间的，
0: 这个表示意思就是它非常非常的犀利的啦。
1: 行吗？
0: 对啊。对呀、啊，录音室的麦克风都是这样子的啦，
1: 就是
0: 它有分啊，
1: 还有放个网子，还之类的。
0: 对对对，有个房子碰麦嘛。
1: 啊、你基本上你那么远，还抽得很清楚呢。嗯，对呀、啊。然后来，我这最近我在 follow 一些有人在直播的，
0: 是，
1: 他是录他的那个唱歌片段，结果也是那一种灵敏的麦，他麦离那么远哦。
0: 对。
1: 那、啊、他画面就看到他在唱，声音收的还不错，
0: 收的还不错。
1: 可是他才切到他的网子那边，距离有那么长。就代表说那个也要调整过程。
0: 你认为哈、欸，唱歌的时候拉麦、是要用声音去控制大小声，还是用麦去控制大小声？
1: 哎，请听我说。
0: 是的。哦，
1: 我最近在网络上听到一个我之前同事的，也在友台做的，他就有 PO 台语歌，那他那种声音哈、一种声哈，就非常适合，用录音室的方式去收。因为他是唱的比较细腻，比较轻声细，轻声当中还可以做一些技巧。可是他如果放在，例如说我们比上外场没有室内空间的，他没有 power， 他吹不出来那一种层次。啊，如果再加上麦克风不好，所以你的声音的特质，或者是你的音质，或者你唱歌的，那种 power 的高低，会取决于就是你适合哪一种收音的东西。像我这一种，有人你千万不要买电容麦。哇，黑啊，要吹一管，要吹响亮的声要出来，砰！哇，伊就习惯这样，
0: 习惯规个拢收留呀。
1: 哎，对，所以
0: 、啊，所以为什么前面要有一个网子就是这样子啊？啊，我刚问到的那个问题你还没有回答我啊？
1: 你说，
0: 我们现在用拉麦去控制声音大小声，还是从你的自己的声带去控制大小声？
1: 拉麦是瞬间，那看个人的技巧了。你瞬间一个，例如说有的歌它写得很莫名其妙，突然到一个地方，突然一个高强度的那个音量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拉啊。啊，如果他那个麦是非常好，你怎么样喊那高八度的音嗨出来，它也不会爆，那就没差。你要去看你当时的设备是哪一种，你要拄着迄两公的吼喇叭那样啦，反正你个手杆喇叭白起毛可怜啊。他的设备。如果是很烂的话、啊、如果是那人家金曲奖那种演唱会等级的话，尽量吹啦，哎，无咧惊诶。
0: 啊，是哈、
1: 哦。对，
0: 就是尽量吹都没有关系。
1: 对，
0: 所以根本不需要拉麦，对不对？
1: 拉麦就是看，因为有的人他上台他厉害的，他就上台就他讲几句话，他就知道这个麦克风大概是怎样。
0: 对。
1: 或者是他在他唱之前，他先观察别人，他唱出来声音是怎样。他就会去设定他等一下。
0: 我就看到有人在唱歌，就是这样拉来拉去，我看了有一点不习惯，你知道吗？
1: 有的是习惯了，我以前也很爱拉，我以前爱拉。
0: 对啊，那害啦。

0: 进去啊，对哦。
1: 他其实是在跟旋律打个拍子的感觉。有的评审就讲这个油啊，是有什么唱歌声又不会啊，这个也算油的一点。啊，他鸡蛋里挑骨头就是这样讲。啊，如果他那个麦克风收音不好的话，他大家这样声音就有影响。啊，如果有的麦收音好的话，他这样差不了
0: 多少，哦，他这样拉是没有差的，
1: 差不了，对对对，没有那么喊呐，啊，拉到这边，
0: 对，
1: 就大在这个圆圈都 OK 啦，那个收音好的话，他没差。
0: 你在想，我是感觉，嗯，对啦，因为我感觉安尼害来害去，我自己看的会，嗯，我来讨厌起你啊，嗯，我都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拉？那你要声音，你是要从自己你如果是就是从你的自己的声线，嗯，就是声音的力气的大或小，嗯，去控制，而不是用这一支麦这样子在害来害去啊。
1: 用声音，用那个用自己的声音大小控制它，控制你的音量大小、气息去调整。
0: 对，嘿，那柔软度是靠你用你的声音拉出来，不是用你的麦拉出来的。
1: 啊，有人以前不，我看没跳抖音的，有哎，
0: 真的啊，有人这样子啊。
1: 有了，
0: 有真的
1: 有
0: 过
1: 看过
0: 了，我就是
1: 觉
0: 得很好笑了，
1: 夸
0: 规
1: 了，
0: 啊，那都够夸张啊啦，真的啊，没有那个可能是在做综艺节目吧，对啦，弄一些笑梗啦，没有，你若真正本身你来了真高就怪了，可能不是安尼起位啦，对，嗯，哦，好啦，开玩笑啦，对啊，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啦，对，其实我觉得真的会唱歌的话，并不是靠这样子拉的啦。对啊，我个人的认为啦，对啊，不代表大家的
1: 想法，
0: 对对，因为我有的人会觉得这样子可以拉出更漂亮的声音，也不否定啦，对啊，
1: 拉的恰到好处，还是就拉没有收音的时候，你拉到这个地方，收音的时候再顺着回来，
0: 对对对，
1: 那就你的厉害的地方，
0: 对啊，好啦，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来红红的约会》，
1: 来，空中来
0: 兄弟，来，我是安安，谢谢，来，我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讲，哎，咱的大脑，其实咱的大脑的老化哈，它并不是突然间老化的，好，那么呢，它会在什么时候呢出现一个关键的变化呢？就是你50岁的时阵，会出现了一个关键的变化，对。那么这个是在美国有一项的这种研究来对表明出来的，是讲当当咱的人类哈，他不得你50岁到75岁的时阵哦，那么呢这个掌管这个学习跟这个记忆力的这个海马回这个细胞组成的这个就会开始产生了变化，好，差不多50岁到75岁这个时阵，那么呢，伊嘛发现的讲吼，这个发现为了要了解大脑的老化，一个的讲跟年龄相关的这种失智症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嗯，这个研究嘛，列发表列这个科学期刊顶馆哦。那么根据这个科学网站顶馆的报道。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这个研究团队，伊咧分析就讲吼，从这个不同的年龄这个阶段，去取得人类的这种海马回组织当中的单一个细胞，好，所以呢，利用呢这种先进的单细胞分析的技术。去绘制了其中诶一个伊内底诶即个基因的状态，甲伊诶结构啦，对啦吼，所以讲呢，伊用这种呈现人类这种大脑老化诶过程当中，它去呈现出来就是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那么你今天分析当中发现就讲吼，咱即个海马回即个细胞。一组型，你组型的时阵，你咱的这个人类差不多吼，你50岁到75岁之间就会发生了变化了。那么上明显的这个变化呢，会出现呢，就是出现在这个负责维持，而且咧保护咱大脑这个环境的这个小胶质细胞顶管。小胶质细胞出现了变化了，差不多50岁到75岁。那么呢，早在这个胚胎发育的时阵，它就会形成这个小胶质的细胞，这个细胞的数量呢明显开始下降的时阵，东西出现的一群具有类似小胶质细胞的基因特征，但是呢 伊嘛带有一挂包括有这种血液循环

0: 这种免疫细胞的特征，哎，这个新细胞，哎，这种族群，所以呢，他们被称为叫做类小胶质细胞，好，就是在这些地方发生了一个变化。那么这项发现呢，好，也挑战了长期以来我们的观念，好。过去认为讲哦，出也好，就是出生进前形成的这个小胶质的细胞，诶，在咱的人诶一生当中，它是持续的存在于大脑当中。但是呢，这个小胶质细胞呢，一却会随着咱的年纪，诶，好，就是咱的年龄开始增长了哦，它会开始慢慢的减少，减少。而且这种诶类小胶质细胞。它具有更强的一个发炎的相关特征，所以讲嘛，代表讲吼，因呢有可能参与到讲咱大脑老化的相关，加这种持续性的神经发炎的反应掉。所以呢，研究团队伊甲咱强调哦，哈，这个小胶质细胞呢，对着咱的这个维持大脑的稳定。哎，这个状态是真的至关重要。那么当中这些细胞，伊无法都过来执行，伊会当来帮助咱清洁掉公家这个维护的这个工作的时候，等于是说它的功能已经慢慢开始衰弱，或者是减少，或者是停滞的时候，就可能导致有毒的物质也累积。所以进一步对促进咱的脑部的这种发炎的反应，那么这种的过程有可能会促成咱的神经退化性的疾病诶发生，所以呢，这个发现对，好，就是也提供了以后的一个方向。那么这个分析一发现的时候，负责这个维持咱这个血脑屏障诶细胞族群明显的去减少。那么咱的血脑的屏障，因为它是一道防护性的一条界限，也当来防止咱的血液当中有害的物质进入咱的脑组织当中。那么所以呢，研究团队伊也搁去注意到讲哈，连这个大多数的脑细胞这个类型当中，这个基因的组成哈，对这种三维结构维系。一个维他命的维，好，这个三维结构呢，也随着咱的年龄的增加了啊，它就会逐渐的失去了它的组织性了。所以讲是安怎讲吼，咱上了年纪之后，导导哎，会产生这种哦失智症的这种问题，有可能就是来自于这种哈这个小胶质细胞这种哎开始慢慢的已经弱化了，再来就是说有这种类胶质细胞的产生，好，然后产生咱的身体的发炎，这种脑部的发炎，好，所以呢研究团队伊嘛给他改选，这个 DNA 它并不是以轻松这种很松散的以松散的方式哈，这种这个长链去做形成的，好，它是存在于咱这个细胞核内底，好，那么伊会去折叠。形成好这个高度的组织化的这个三维结构，这种的结构呢，这结构
1: 结构
0: 是结果呢？
1: 哎呀，结构，哎呀，叫结构。
0: 结构啦，结构，各位大家不要搞。
1: 买你用
0: 结构，
1: 这款的组合啦，这款的组合。
0: 组合跟结构呢？
1: 组合啊，结构里面的架构，结也是一个组合啊的意思啦。
0: 哎呦，你我外姓，吼，你这个叫个什么？我那个本姓的，吼，你这外姓，我解释你给他看。这种结构会当来帮助，哈，来控制哪些基因呢？也当被这些细胞利用。所以呢，因去研究了这些，那么呢，所以这些基因呢，你记得这基因组的这种架构组织的能力下降之后呢，可能就会让咱这个大脑诶老化呢，产生了这种重要的一个特征。所以为什么身体会老化，就是这样的关系。所以呢，研究团队讲，为什么脑部会老化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呢，研究团队也声称哦，咱这个大脑的老化并不是单纯的累积的这种损伤的过程，相反的，随着咱的年纪开始增加的时阵， 好，咱的免疫系统啊，好，除了免疫系统以外，好，再来咱都讲讲的这种诶小细胞细胶质细胞这种的以外，再来血管系统以及神经系统，好，这些似乎都会同步进行协调性的做变化，所以不是只跟一个单一的因素。所以呢，研究人员嘛，给咱补充哦。那么这些发现，好，为这些好，咱寻找新的一个治疗的这种哈标的呢，开启了可能性。对，又有新的发现，发现咱的脑部为什么会发炎呢？哈，原来是这个样子，而且是从50岁开始就开始有这些的，慢慢的叫偶集中的中配了变化，哈。所以呢，发现了这个之后呢，买当来帮助讲哈，连接了整个哈，包括咱的整个生命的哈历程当中呢，它能够维持大脑的功能，加这个神经回路的完整性。所以发现这个因素之后呢，就可以从这方面去着手。对，所以呢，就能够找到，就是说，让我们的大脑呢，那就不要这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发炎，然后造成这种可能失智症的这个问题。对，好，就是尽量让脑部呢，就是能够呢，就是不要这么快的老化。好，所以呢，你这个新的研究当中呢，也赋予了医疗团队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向。好，所以呢，爸爸妈妈给您分享起来，就是讲哈，就是医疗越来越进步，对，但是呢，我们还是一样的哈，就是保持就是一种就是美塞工，因为医疗进步，然后让人挥霍，尤其现在年轻人都会挥霍青春的肉体，对，那当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呢，咱得爱俭俭啊用，对哦，对，让自己的身体呢维持在那哈，尽量这种哈，就是不发炎的状态，好，健康的状态呢，你可以当哈延长咱的寿命哈，而且是健康的老化。一兄弟家来噶，爸爸妈妈朋友，有收益咱再见，请看，
1: 来控制，
0: 一三十八，来看点喂，
1: 来
0: 挂喽。
1: 来，风梅姐，你点名，司机大哥，来，守春节，儿子妈妈，风梅姐，画力哦。

来申请个傻妞，凤梅姐、小妹姐、邓布哥、仙女姐、雪琴姐、曹阿姨、素梅姐、大蛋姐、雅茹姐、郭阿姨。

0: 辛丽姐、简哥、张富哥，啊，感谢的发声哦，云珍姐、瓜姨，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继续唱的票，再来继续观看安安的歌曲哦。来，今天啦，你所点的耳朵在想你，来继续写安安的歌曲哦。

0: 有素梅姐姐、苏丽姐姐、三井哥哥、金龙哥哥，还有曹阿姨，以及小春姐姐、翠文大哥、火青哥哥、元春姐姐。
1: 谢谢，感谢我爸爸妈妈，谢谢今天礼拜一。
2: 礼拜二，
1: 啊，礼拜二啊，
2: 那紧啊，
1: 一天一天在过，够紧的啦，对。好啦，今天做什么？带咱来，要教咱什么？叫起来喂。
2: 不要紧，伊也袂护
1: 了。老师袂护了，老师袂护了，无要紧，甲放落去就知影，甲放落去。
2: 人若衰，种不洗菜瓜啦。
1: 啊，真正有够衰。
2: 啊，烧水会结鼎。
1: 哦，烧水会结鼎。
2: 放了，佫会开双车。
1: 啊，那就白心啊。好啦，来掌声有地位。
3: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4: 《掌声有地位》。
5: 打有打就出门的小将将军，伊无人问。啊，不是啊，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乐贝啊，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6: 大家都会来用心，
7: 咱学了文化百五斤。
5: 对，我唔对哦，我较早咧做禅宗做辛苦对。嗯。啊，今嘛吼，人讲咧禅宗从那几下讲，诶，经营哦，啊讲讲要去做农，体验农夫啦。哦。啊，作为一日农夫啊，是快乐农场啊，对吧？啊，就是伊迄个。迄个都市啊，啊，
6: 去租一块地吗？
5: 租一块地，比较静啊。
6: 目标我听着人讲，人若做种菇啊，会生菜瓜，喝烧水会结花，放尿阁会开香车，
5: 这是啥意思？哎，
6: 我知我知啊，迄个菇啊吼较贵，啊，迄个菜瓜吼较俗，对无？
5: 吼，我感觉目睭许个菇啊当作菜瓜，我把它公告恁办吼，喙须就好拍去啦吼。啊，即讲衰吼，就是讲吼啊，这人也未晓衰啊。
6: 未晓衰，
5: 应该是讲吼，未见笑对啦。哦，未晓衰啦，哦。
6: 好，哎，安尼阿伯也要骂人未见笑，卖啊，即个未晓衰，安尼伊就听无呢。
5: 听无啊。哎，
6: 真正我嘛听无。
5: 衰起来嘛听衰。红眉甲唔在意，对啊，我见啦，拐着弯骂人啦，吼。啊，古人假好衰。哦。哦，假
7: 好衰。
5: 啊，真正的衰鬼导演。
6: 哇，我那有。
5: 把妹啊，衰衰衰，妹懂。
6: 我咯，好的、歹的，
5: 安尼哦，
6: 好的轮袂到，歹的轮到啊。
5: 安尼哦，啊有人讲给他看衰，我看准你，一定袂到的啦，对。啊，这补啊吼，人讲吼，目睭花花，补啊当作菜瓜，吼啊，这补啊，补啊知无吼？
6: 补啊知啊。
5: 葫芦瓜有无？
6: 葫芦，
5: 伊生得葫芦形的。
7: 对，安尼。
5: 葫芦形的有人在做做迄个酒，迄个酒罐啊。
7: 哎，这公
5: 司。这公司拢起来。哦。
7: OK， 好大只啊！
5: 啊，有种像阮增加大料的，
6: 大料的
5: 补啊
6: 补啊！啊，伊跑个大补啊，要做啥？
5: 补啊，会用做卡水
7: 啊，卡水的呀。
5: 系啊，补遐。嗯。啊，这个遐吼，这个就是燃烧的燃吼，啊，讲燃料，这是分音啦。啊，那是白话音，遐水、遐茶，啊，过来遐遐火，啊，有个人较厉害，叫做遐地。哦。啊，这个啊，生花花啦吼，诶。威啊，有人讲辉哥哦，有无？高无高无威啦？
7: 分威的威吗？
5: 不是啦，
6: 高无威。
5: 锅子啦，
6: 炖中药一种，
5: 还是一种黑。啊，过来就是来生威。
6: 生威
5: 用生啊嘞，较早咧煮饭，咱早前咧煮饭的时候，用生威咧煮吼，用生威吼。啊，过来嘿，威啊。
6: 威啊。
5: 威啊，就是锅子嘛。哦。但是咧口音无同。嗯，伊咧亲人跟我说，跟我说鞋啊，
6: 鞋啊，
5: 啊咧煮物件做鞋啊，鞋啊，崇拜啦，啊这顶个口音咪腔口无啦，吼，这泉州甲漳州啦，吼，啊总共一句，人讲人若洗种菇啊，生菜瓜，兄烧水过会结花，迄个是放尿过会开香车，即句话。
7: 老伯啊，你用讲的有啥啥？
5: 安尼哦，啊我咱做来，
4: 天头林看。
8: 哎。啊！你唔今仔日唔是要和恁女朋友去约会？
9: 啊！阿爸莫讲啊，我今日心情够歹啊。
8: 我知啦，人哦总有第一摆嘛。啊，恁爸哦第一遍和查囡仔约会时，莫紧。

0: 太不安啦、
1: 啊。阿爸，代志不是戆人所想那简单、啊、
0: 有那么严重吗？你是在骗人，唔爱在约会。
1: 阿爸，代志都是这严重啦、
0: 啊。啊，是偌严重啦、
1: 啊？啊，都头段我要改去约会啊，想讲先改视讯互动一下
0: 啊。啊，视讯就视讯，有啥物好艰苦？
1: 啊，就是我甲伊视讯的时阵。哎，勇勇唔知呐，啊，都把美机关掉啊！
0: 啊，什么是美机？
1: 啊，就是手机啊，迄种哦，会使让人变水，啊，皮肤变好，迄种功能呐、啊。
0: 嗯，啊，有啥物无好？上届无好，伊家用真面目甲你面对啊。吼、
1: 哦，啊，不过勇勇我用发现伊满面的撩纹，啊，现在佫变水，啊，角度变大啦。哦，
0: 哎、啊、呀、啊，啊人哦，那我就是全是你的啦，
1: 阿爸，头单迄种无算啥。重点来啊！你搞听好，人若衰吼，种盘会生菜瓜啦，兄烧水阁会结花，放尿阁会闭车啦。
0: 哇，讲讲啊济，啊到底是安怎啦？
1: 到底是安怎？我发现一出头，而且阁喉结，喙须阁肥啊较侪，根本就是一个查甫的啦。
2: 那真正输到结尾了。
3: 好，人讲哦，人若在旺啊。鬼神唔敢来作弄，啊人若要衰吼，行路佫会甲鬼相下啦。哦，
4: 原来是安尼，我知影，我知影啦。
5: 对啊，阮老师讲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3: 吼，有影，确实有安尼吼。我见但是有当时啊，脾气也太来啦，对吧？来讲屋漏偏逢连夜雨，啊，这个准破犹如对头风，安尼知影无？
6: 知。
7: 太注意。

0: 大哥，
1: 啊，瑞香大哥，曹阿姨，炸弹姐，三井歌手春姐，景春姐，文菊哥哈，最刚没看到，谢谢。
2: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好，不要继续玩，继续。玉龙姐姐，你收到没有？

0: 你食饱无？有咧看无？甲你安排这首哦，哈，孤人影，啊，孤人影呢？哎呀，小朋友做收听，谢谢。
1: 哎呦，佛心来也，佛心来也。
0: 佛心，
1: 啊，柔心啊，不是佛心吗？
0: 柔心啊，
1: 柔心来也。
0: 来，秀珠妈妈，柔心妈妈看到你哦。

0: 来，邓富哥茶阿姨，燕珍妈妈，戴凯琳妈妈，益智哥，祝梅姐顺安哥，三点播成妈咪，金龙哥，戴凯琳妈妈，顺安哥，郑勇哥，碧霜姐，徐州哥，德军大哥大嫂，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给小哥继续广播，谢谢钟龙哥哥，来我们来继续广播，只有分离，谢谢钟龙哥哥，徐州哥哥掌声，阿仔呀，要请我们的苏梅姐姐，还有苏丽姐姐林妈妈。

0: 谢谢钟龙哥哥，好，丽丽姐姐，吴君君姐姐，文龙哥哥，小青姐姐，丹富哥哥，林佳欣姐姐，请本地方素敏姐，素丽姐姐，慧芳，三井哥哥，点红啊，美香姐，金英姐姐，来，后边继续，秀智姐姐，
1: 请给，来，谢谢。

0: 大姐，
1: 好了，
0: 大姐嘞。
1: 啊啊啊！你别说话，我没看我。你先第一个啦。
0: 要修哦，这个直接回到第一个哦。要修哦。

0: 结果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答应吗？因为我想要叫你对啊。
1: 是就是，那么怕你还要知道你在对。来啊！吓死了、
2: 那个不是健康操的那个健康操的声音，
1: 欢笑啊！
2: 健康操的音乐啊！
1: 来，
2: 对啊！
1: 来，很多。
2: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今天来到这里时间，娘娘每个来点光咯、嗯、我知道，因为他这个头往里面靠的时候，他就滴
1: 的靠近皮肤的时候了。
2: 丢啦，因为那个头太大，
1: 手挥过去也会啊。
2: 没啊，头太大，它长度太短，对哦。
1: 青菜
2: 啦，好啦，来点歌咯，今日准备三首歌曲，两位靠通告诉二三十八，
1: 空三空三，
2: 今仔日听，
1: 明天唱啊，
2: 是的，起来准备，
1: 三首歌，
2: 是的，啊，第什么歌？赶快哦，准备上线咯，来即刻咯，来，这里是玉英姐姐，你好，
3: 我是玉英的。

0: 老公
1: 孙子
0: 啊，孙子
1: 来，你、啊、
2: 我要点一首歌。
1: 什么歌？
0: 你几岁啊？可以问一下吗？
2: 我十四岁。
1: 十四岁，声音怎么成熟？刚好在变声、哦。
0: 对呀、啊，
1: 你在变声期、啊。
0: 在变声是不是？
2: 对。
1: 哦。你要点什么歌？
2: 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
1: 不会嘞，你会吗？
0: 不会。
1: 有没有
0: 这么长的歌？
1: 再别手一点。
0: 连歌名都没听过，哦、应该也没有看
1: 了。明天要唱了，
0: 对，应该也没有看了。
1: 还是你要
0: 来再点一首，
1: 哪一个歌手的？还是
2: 天真的橡皮？
1: 十四岁的歌我们都不会了，你看。
0: 因为你十四岁哈，距离我们比较遥远一点。
1: 还是你要听那个听抖音的，还是什么？
2: 抖音的好了。
1: 抖音的好。
0: 抖音的。
1: 要不然我唱那个。
2: 斯坦呢？
1: 没，那我找我会的啦。
0: 好不好？
1: 那个阿拉斯加海湾啊什么的。
0: 好。
1: 你等一下，等一下。
0: 好不好？
1: 你有没有听过啊？
2: 没有听过。
1: 等一下啊，那个阿拉斯加海湾你没有听过？那首很好听哦。
0: 听听看好不好？
1: 抖音的歌曲啊，
0: 看看
1: okay,
0: 好，
1: 好，
0: 谢谢你，拜拜拜拜。来，这边请大群大群哥哥，哇，大群哥哥，我你哪只无动啊？来收听啊，收听啊，
3: 哟，
0: 收听啊，
3: 圆满了，圆满了，忙了好几天，今天终于完成了。
0: 哦，完成了哈、
3: 哦。我们请中午的啦，请客请中午的。
0: 哦，是哈、哦，恭喜恭喜哈。
3: 哦，我们的亲朋好友都回家了，回小琉球了。
0: 哦，
3: 啊，我现在
0: 开心了。
3: 要晚一点才能看节目了，因为我要哄我妈妈睡觉。
0: 啊、哦，那你想要点什么歌？明天的歌。
3: 高兴一点的跟你们排，我心情很好。
1: 高兴的，你来排高兴的。
0: 轻快的哈，
3: 好，
1: 要
3: 看、
1: okay、
3: 对啊，看你们两个怎么排啦。
0: 一样广告后吗？
3: 哎，广告后，因为我要先哄妈妈睡觉。
0: 好，好，
1: 轻快的
0: ，OK， 好，拜拜，拜拜，
3: 谢谢，谢谢，拜拜，
0: 恭喜啊，拜拜，
3: 拜拜
0: 拜拜来，大群哥，大群哥，
4: 有你哦，
0: 有，嘿，好，你喊行，你要听什么歌？
1: 大群哥，
4: 阿荣，阿荣啊，阿软，阿郎，
0: 龙啊，一条吗？当干阿龙吗？
4: 不是啊，是阿龙的。
0: 那条阿龙我未晓呢，我改好我那条阿龙的安尼。
1: 啊，够白手
4: 啊！安尼
1: 啊，来够白手啊！
4: 够白手啊！你就是要唱只阿龙的
0: 啊。啊，就当讲阿龙啊。
4: 好啦，好你唱啊，好啦。
0: 好 ，OK。
1: 那是合唱的。
0: 合唱哦，第一首哦。
1: 嘿，合唱的哦。
0: 好，好，第一首哈。
1: 合唱，合唱。
0: 好，乖哈，啊乖哦，乖乖哦哈。
1: 拜拜，点点来呢，你们。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过来，这是佳丽姐姐，你好。
5: 梦醒时分，
0: 满庆早婚号。
1: 前一阵子你还点呢、
0: 欸？你说就抛过去了，哈，换你们唱这样子。
1: 上礼拜
0: 你要不要换一首？
1: 上礼拜有点呢、欸，有唱呢、欸。
0: 你要不要再换一首？
1: 我换一首好不好？
5: 故事
1: 什么？
0: 光阴的故事啊、
1: 哦？哦，你会啊？
0: 我会啊，好像也是。
1: Okay,
0: 好吧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丽丽姐姐你好。哪句话？哪句话？
6: 有。我要请一个歌唱金，然后呀，人生
0: 跳过
6: 金星，不是金星一段情哦，
1: 金星一段情啦，
6: 人生一路，人生一路，
1: 你什么金星，什么人生，你到尾来一星，
6: 人生一路，
1: 人生一路，好，明
0: 仔，对，
1: 明仔广告情啊，
0: 没问题，
6: 对，
0: 好，谢谢，好，拜拜，
6: 拜拜，
0: 拜拜，来，过来这边请雪清姐姐，雪清姐姐，嘿，你好。给金姐，
7: 我要听你的琴锁，
0: 琴锁好 ，OK。
1: 等一下，雪金姐啊，
0: 嘿，琴锁，好 ，OK， 好，没问题哈，
7: 好，谢谢。
0: 大群哥，你是有要搁个讲讲啥呀？好，
1: 琴锁，
0: 来，这是啥物？
8: 有，我们伞下个吉普赛，个吉剑，
0: 吉普赛。
1: 闪下
8: 吉
1: 普赛勾你哇！
0: 吉普赛，
1: 哇！你咧差，落差得在一二。光阴的故事你唱咧吼，
0: 二下
1: 唔对啊。琴锁哟，
0: 他
1: 过来一个啊，闪下
8: 吉普赛。
1: 我看闪下好了，闪下好了。
0: 那他在唱的时候，你要闪一下啊。
1: 没有，闪是闪下面的闪下啦。闪下，
0: 你怎么这么掉地的？好啦。对，好，请加油，马上回来。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

0: 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从纵谷的纯净源头带回最纯粹的守护，产自花东的顶级印加果油，也是素食界的鱼油，经过冷压出榨，含丰富的 Omega 369，不论是凉拌还是蘸酱，都能吃到台主人原始的滋味。荣获 SGS 检验与国际大奖认证，品质安心保障，和健康成为你上主人的生活品味。纵谷班长印加果油。
2: 好，谢谢咱的观众朋友哈，啊，这真侪观众新来一定即马做者疑问。啊，咱唔是有咧卖印加果油啊吗？为什么即马佫卖这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我来大家讲一下哈。诶，咱之前卖印加果油是这个胶囊的嘛？哦，胶囊伊内底有放沙棘油，啊，伊是这个咱啊，这方便大家食用，方便大家食用就是咱要吞要用吼。但是这支这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伊唔是干呐啊，造成迄条做胶囊的功能，伊还佫有足大足大的功能吼。而且吼，我讲这是咱台湾会使讲是诶，咱。花莲地区，哦，咱花莲地区的咱的这纵谷，伫个花东纵谷内底吼，下一条这大自然树哦，咱上界珍贵的宝物，这个宝物啊，你今仔日呐，看出讲看这栋广告，看完了吼，你会感叹到咱台湾人啊，啊，这个会认真干这条这热情，哦，因所制作出来这物件是值得咱全国的观众朋友来给认同，来给赞赏。这个这条这印加果油吼，你也看伊是做几罐的，这一罐内底250cc。250cc 吼，咱若假如讲咱甲做成胶囊的话，都会当做250粒，哦，250粒就是
0: 咱若
2: 做没有你做成一粒一粒，互你吞咧，恁250粒。咱公司卖一盒是60粒嘛，哦，60粒嘛吼，60粒你若250粒，当做几盒？6424，当做4盒嘛，会当做4盒，佫加10粒。哦，啊，若照讲咱照咱公司咧卖这一盒吼，一盒若假如讲是即条做啊，咱切650块都哦，安尼等于啊，即条做。诶，250毛才要一罐安尼吼，一罐吼，你若要甲装做一粒一粒互恁食，安尼当这一罐爱卖2750块。嗯，但是咱无甲做成这条做一粒一粒，为虾米？因为我甲恁讲两个故事来听吼。第一个故事是我有一个朋友吼，长期间应酬做侪吼，啊，因为这长期间应酬吼，咱的胃挡袂牢，结果胃吼就破空，你知不知？迄位破空是安尼一空一空吼，那像迄
0: 号做
2: 一层安尼吼。啊，医生咧讲吼，叫伊袂当佫啉酒啊。袂当去啉酒啊！而且伊吼，伊讲这吼可能要好嘛，足困难的吼。伊可能阿伯会胃穿孔，阿伯安那会胃出血。嗯。结果吼，伊自从接触到这个纵谷班长这印加果油了，伊就讲怎啊？伊嘛听人家介绍就对了，听人家介绍讲啊，无得西贝当做瓦贝伊啊吼，都反正都破空啊嘛。迄胃我都破100几空啊，哦，伊就一工啉安尼哦，一工安尼一杯吼。
0: 嗯，印加果油的香味。
2: 一天吞安尼一杯油，10cc 哦，啊，未嫌哦，完全拢未嫌，而且吼足香的，足清香的。你敢知影？伊连续啉一礼拜，啉一礼拜过了后，佫去病院做检查，一礼拜哦，伊就安尼啉落，一礼拜后佫过病院去做检查，迄100几空。坑坑巴巴的100几空啊，剩无几空啊！
0: 哇，这厉害！
2: 伊啉差不多2个月过了吼，所有的空拢总排，迄胃壁水水水白白白。我一个朋友话，当以前我食槟榔食到吼，迄口腔牙龈拢已经裸露，拢退化，迄喙齿拢摇摇落落啊，你知道？啊，伊的食法跟我无同款，伊无用啉的啦。你会当像我咧吼，
0: 裸露的。
2: 欸，咱刷牙刷好也无要紧，
0: 你无要紧，迄使吞落啦，迄家己的。
2: 你家己的喙齿嘛，啊，你若无爱吞落嘛，无要紧，要配掉嘛，无要紧。你会当甲，即气化甲五个，3天的时间啦，你气化补3天的时间，气化发炎的3天好哩哩。所以我讲即个物件足特殊的，足神奇的。啊，佫有就是吼，伊毋是安尼尔，比如讲我即摆准备一个沙拉，即内底沙拉有啥物物件？有放一挂毛豆啦、鸡胸肉啦吼，啊一挂番茄啦吼，啊一挂即个做。鸡卵差不多像安尼20cc 吼，安尼甲淋落去，像安尼你安尼甲拌拌，当然你也家己做一挂调味，你若卖不爱食伤咸，你就卖食伤咸，你要食原味，不爱掺盐嘛，无要紧。 然后我甲你建议吼，就这黑胡椒吼，黑胡椒甲散散的，

0: 哦，欸，这多好吃呢。
1: 其实咱咧淋油吼，上惊就是，我唔知影咱的观众朋友敢是跟我同款咯。我因为我有当时我嘛会淋迄种的
0: 橄榄油，
1: 就是迄个臭味较重，这拢无臭味，我足惊迄个臭味，所以有当时淋的时候，我拢小我禁一下开哦。迄个臭味，这个完全没有臭味哦，这个都
0: 够好吃，哎，
1: 这个够厉害啦，这个。
0: 来，我摕我硬一锅好了，你豆豆吃，我吃两嘴啊，都因为我看到嘛足想要吃，哦，这吼足健康的这。平常时啊，你若早餐吼用安尼食，
1: 哦，
0: 而且这个是吼冷压出榨，咱拢无咧扣破的，嗯，多好办的吼。
1: 它也可以，它也可以抹面包，
0: 嗯，不抹面包啊，
1: 嗯，啊做油醋，做油醋它有比例的。
0: 但是我要强调，健康最重要，
1: 嗯，
0: 该用这用醋呢。
1: 因为用你们直接咱的胃是第一关嘛，第一关就吸收掉啊嘛，就接收掉啊。即卖人胃普遍拢无讲介好啦。
0: 为什么要用这？用这吼，你做几日知影效果啊？
1: 对，很迅速。
0: 三天，天还好，一个月胃肠好。
1: 好香。
0: 胃肠哦，唔是胃肠好了，佮减肥小巴多餐啊，可以淡落。你喝一个月过了，你可以做个检查，红鱼拢没了了。两鸭出榨吼，那是足珍贵的，一滴滴拢足珍贵哦。
1: 那个是树上，然后树上变成这样子的时候就可以采摘了。采摘之后还要剥外面，就变成这样。这变成安尼的，啊，搁要手工哦。为什么？因为爱确保每一颗它的品质是好的。
0: 拢总袂当有生菇，拢总袂当有乌粒啊，一定爱白苍苍安尼才会当落去经营。啊，所以即摆听我讲哦，注意听哈，要短短时间。为什么要吃这只果油？因为全世界四个人内底有三个人欧米伽三无够，哦，你唔敢吃鱼油的，惊有臭腥味，还是你吃素食的？你吃素食的人哦，你吃袂到欧米伽三，款的人啊，你的头脑愈来愈袂集中，心情会歹，目睭会干涩，哦，啊胃肠会无好，关节会无好，皮肤嘛无好，身体会慢性发炎，你会一堆红字。我要跟你讲是，咱的印加果油，你若只要认真甲吃。头脑清晰，保护你的目睭，维护你的心血管，抗发炎，维持你皮肤的健康，保护你的关节，稳定你的情绪。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吼，像我讲哦，三天气换好，一礼拜胃肠好，一个月红鱼拢总无。啊，若无影呢？若无影，你摕倒来还我，我让你试吃一罐，一罐2000几块，我甘让你吃啦。但是一定有效，1%有效啦。哦，咱这来自吼。花莲的所在，台湾第一个农会，花莲县政府辅导的这个叫做印加果产销班，全世界第一个跟清华大学合作的这個 ALOT 的智慧农业产制，诶，这专业的栽种，专台湾唯一的农会认证的台湾印加果的产地，绝对不是那个进口的劣质油哦吼。以前咱这有参加世界四大美食奖的这个这三星的这个这品质的认证，哦，三十七年就对了吼。咱对这个这阿未成熟，甲这个这。完全的信息，然后甲慢落来了后，烫壳了后检查，即个做是毋是有生菇呀？是安那吼？然后佫保持即个果仁的完整，将乌壳甲摕掉了后，才能用冷压来出榨纯净的植物油。即个做植物界的鱼油，超级食物长寿果油，欧米伽369的比例是全世界所有油内底第一名，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你橄榄油内底才几趴呢？橄榄油内底可能还在30-40%呢，咱这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全世界各国对印加果油研究论文内底，包括 COVID-19， 吃印加果油都有帮助，降低歹的胆固醇，抑制发炎，帮助你的血管哦，血管的通道，帮助你的这歹物啊，莫让伊生长，帮助你的糖分会当稳定。只要你一天甲啉一杯印加果油，你啉一礼拜过了后，你会甲家人学到讲，世间哪有遮好的物件？原来一切生的拢好个，啊，哦，这膨胀巴掌的拢好个。巴多糖啊，消伊好歹有差别，伫啥物所在？因为咱的369比例足丰富诶，不饱和脂肪酸足悬诶，这是植物界的鱼油，一天食一汤匙啊，两汤匙啊。你若咱种加杯啊，你咧吼，10cc 就好。啊，你若要像我咧用毛豆啦，用鸡胸肉啦，吼，他妈都来拌拌咧，足好食。或者是你会当放醋，放点仔醋会当温啊，温水饺啦，温胖啦，温馒头拢总会使。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吼，咱的检验报告吼 ，HACCP ISO 认证。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营养补给，维持健康，逐步更新，搁甲你养颜美容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无够，我30组吼，增30组，一罐2750啦， 一罐2750，今仔注意听吼，这机会错过就无，你过即村就无一站啊哦。介绍咱台湾农民的骄傲，世界的骄傲，台湾之光。一天吃14C，一天一罐吼，你会当吃25天以上啦。你无一定爱逐天吃，两天吃一摆嘛无要紧。会使讲是吼，世界上天然、上界健康的这个油品，一天10CC。你要咬嘴也好，要直接吞落也好，你只要吃一个月过了，你会发现到讲你身体奇怪毛病，包括关节啦，包括胃肠啦，包括排便啦，包括皮肤啦、生斑啦，即个生头发尾的问题，像仙丹同款啦。哦，你只要愿意吃，你会发现到你找到一个足好的仙丹啊。所以我今仔要让恁大家人拢看得到咱的诚意，一罐2750。我优待咱的观众朋友吼，两罐吼，两罐一组啦吼，两罐组，两罐剩你偌济？剩你3600块就好，一罐剩1800块。今日定岗注文呢，两罐3600，30个哦，先讲先赢哈，前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来，3600哈，即马线顶已满线哈，3600嘛哈，来，直接阁加一罐给你，炸3罐倒转去，3罐3600，开放一罐给你试吃，吃一罐过了后，你来胃肠也无较好，皮肤也无较好。喙齿齿换也无较好，你摕倒当来还我，空罐啊还我就好。迄罐卖甲你算钱，原金退还互你，安尼知无？加起来30个尔，错过30个咱就无法度啊吼。啊，不过吼，今仔我有另外做一个组合，哦，这个组合是安尼吼，这拢加起来有啦，先甲小齐先接电话，无要紧来，注意听哈。今仔有做大组的哈，大组的6罐啦吼，小组的3罐3600，大组的6罐6000块。大组小组虽然你，但是一定要卡起来线顶，线顶有接到才有准绳啊。小组的买2罐送1罐，3600。大组的一摆炸6罐倒转去，算你6000就好。安尼有俗无？我讲真正有够俗的俗，你真正买到就是扣到。你的所有的姓头问题，所有的红衣，拢总要甲你消毒。喂，你好，我嘉贤，你好。哎。买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36线，甲下一下。喂，你好，一组吼。我一个来上，七线啊，下一个来，你要签名，你要买一组。
2: 哎，大组的。
0: 哦，大组的来，6线啊，下一个6线来。喂，你要桂英姐，你要。买一组。
2: 大组的。
0: 好，来来来，七线啊，下一个，你要起来。喂，你要我加油，你要。买一组。
3: 六。好。
0: 喂，你好。
4: 哎。
0: 买一组。
4: 你好。
0: 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下来。喂，你要我加油，你要。买大组、小组。
4: 小组。
0: 好，来，小组甲小，买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你要竖琴，你要竖琴。买大组、小组。
2: 大组的，
0: 大组的来，现在转大组的，现在来婷婷，你啊婷婷，
2: 喂，
0: 大组现在，
2: 大组，
0: 大组真正足好诶，无好加用5斤桥，你吃无啊？即我挂邓银刚甲你挂保证下，真正世界上好的油啊！来，你啊红英啊，你好，大组现在来，
2: 哎，你得叫小
0: 齐
2: 听一下，
0: 好来，小齐听一下，小齐52线，甲红英啊听一下52线，来阿斌你啊，你好，来大组现在来，来我3线，3罐3000，那有够俗诶，来超级料。大庄先生，
3: 好，下礼拜。
0: 阿娇啊，你好。来，我四串，跟小姐，我四串来，你好，阿梅芬，你好，梅芬。
5: 喂。
0: 大庄先生。
5: 我系四庄。
0: 好，来55串，跟小姐55串来，你好，苏云，你好，苏云。
6: 好。
0: 好，一组来56串，一组来，你要一组吼。来，这个丁卡，来，你要一组是不？
3: 你好，再见，拜拜，谢谢。
0: 要一组是不？来，等我一下，35串，小姐，喂，你好，嘉莹，你好。要一组。来，等56线还没下，56线还没有接，56，来56线还没接，来，你要我改，你要，
3: 阿
0: 林，
3: 拜
0: 托，要一组，
3: 好，谢谢你哦，
0: 要一组对，来，等我一下，等下叫，来，你要我改，你要，要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37，来，33、35、36、37，龙啊，向姐，我一定要改，你要，要一组，好来，我一定要我改，你要，要一组，来，等我一下，来，36线，来，向姐，我一定要一组。等我一下来上，七线啊，下一个来，你要签名，你要买一组。
5: 哎，大组的。
0: 哦，大组的来，6线啊，下一个6线来，我你要桂英姐，你要。嗯。买一组。
5: 大组的。
0: 好，来来来，七线啊，下一个你要起来，我你要我加油，你要。买一组。
3: 六。好。
0: 喂，你好。
4: 哎。
0: 买一组。
4: 你好。
0: 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下来，我你要我加油，你要。买大组、小组。
4: 小组。
0: 好，来，小组甲小，买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你要竖琴，你要竖琴。买大组、小组。
2: 大组的，
0: 大组的来，现在转大组的，现在来，婷婷，你好，婷婷。
2: 喂，你好。
0: 大组现在。
2: 大 大
0: 枣，哦，大枣真正足好诶，无好加用五斤桥，你吃无来，即我挂邓银刚甲你挂保证诶啊，真正世界上好油啊！来，你好，红英啊，你好，诶，大枣先走来，诶，
2: 你得叫小
0: 齐
2: 听一下，
0: 好，来，小齐听一下，小齐五十二岁，甲红英啊听一下，五十二岁，来，阿敏你好，你好，恁大枣先走来，
2: 鸭子，
0: 然后来我三双鞋，三冠三千，那有够俗诶，来，小齐你好，大枣先走来，
3: 好，下礼拜，
0: 阿娇啊，你好。来，我四串，甲小姐，我四串来，你阿伯梅芬，你阿梅芬，
5: 喂，
0: 要大张先生，
5: 我爱西多，
0: 好来，55串，甲小姐55串来，你阿苏云，你阿苏云，
6: 来，谢谢，感谢安硕爸爸妈妈好，真的，我建议你大家把它带回去哦哈。像我早上的时候，我都会空腹哈，对对，看你们家实习生，一对着咱的胃肠嘛就好诶。啊，过来的时候哈，有的人就是讲吃这印加果油，就是喝好油排坏油之后呢，把迄种吼低密度胆固醇那摆胆固醇哈，就代谢掉了哦呢，伊个氨基就跟迄落就无去啊。所以讲哈，这个东西哈，尤其现在哈，经常哈有这种油的这种毒油的话呢，咱乃至做炸豆豆也是准确保家人的全。健康，来，那你宝珠姐姐你好，宝珠姐姐你好，嘿，你好，嘿，几张号？
7: 月亮月，
6: 嘿，过来，嘿，喂，宝珠姐，
7: 哎，
6: 嘿，你买几张号？
8: 对，小组的，
6: 好，没问题，我给你老几张看，啊，你先等我姐，莫挂灯啊哈，给你服务啊哈，来，给你爸爸妈妈哈，真正哈，这真正，这嘛新闻大家拢有看到啦哈，对，这种哈苯偏比的时阵哈，就市面上这个油啦，苯偏比超标4倍啦哈，流窜全台啦哈，所以讲哈，这有当时哈，我们那里外靠的时阵咧。假的以为是说不小心吃下这种哈致癌的这种油的时阵哈，我们自己如果能够掌握的话，你那改的煮家的时阵，改的用的时阵，你可以自己选择好的油，或者因为在这里当生饮直接生饮哈，所以呢，你那这那煮家可能无法到，你得是直接生饮，还是讲寿喜的，利用凉拌的也可以哦哈。来，咱今天是台湾诶投资，你好，
9: 我啦，
6: 哎，啊你哥哥，你想带我姐，你想带我姐，莫挂灯啊哈，来给你，咱这经过哈多重的。检验哦哈，一级的致癌物苯偏比未检出哈，这种经过检验合格报告哦哈，大肠杆菌也未检出，400多种的农药也未检出，某经过 HACCP 的安全食品认证哦哈，某通过 ISO 22000的国际认证哦哈，所以讲哈，你讲好，咱若要讲以喝油的话，你真的要选择选对哦哈，啊，那么好，如果说你的哈，包括讲好列要调整体质，增强体力，还是讲好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啊。是这样补肾的这种养的美容，咱建议咱这个吼，咱的这个纵谷班长，咱这个印加果油给咱炸到炖去，咱这是来自于纯净无毒的这个净土哦哈，包括它可以是台湾第一，也是台湾首创，也是台湾唯一，那么也是拿到最高的三星的一个大奖哦哈，所以爸爸妈妈你真正要吃油的时阵，要爱吃到安心的哦哈，咱这是纯净的植物油，伊内底 omega 369哈的脂肪酸哈，这种哈它已经正是达到的黄金比例，也当然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哦哈，而且呢，全球现在要叫你啉这呢，全球有75%的人 omega 三严重不足，那么看看 omega 369也是最经营之下呢，会造成你的注意力不集中，还是讲心情低落，眼睛干涩哈，还是讲身体容易发炎啦哈，渐渐有红痣的啦，这种啦，皮肤干燥啦，还是讲关节发炎的这种的啦哈，我们都建议你带回去哦哈。所以呢， omega 三的时阵也当然维持咱的大脑的清晰，保护咱的眼睛的视力，维护我们的心血管方面的健康。对抗身体的发炎哦哈，呵护你的关节，维持你的皮肤健康，稳定你的情绪哦哈。所以你早上空腹10cc，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棒，我自己也都是这样子喝。那么这经过哈世界各国对这印加果油的研究的这些论文，包括工业当杠给的低密度胆固醇来各个也当增加高密度的胆固醇，各当杠点让的会啊杠点让的血糖哦哈，对抗你身体的发炎哦哈。所以呢，保护你的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而且能够帮助癌症、肝结石、糖尿病的。患者哦哈，让他呢记得降低这种哈哎，这种糖尿病的症状哦哈，可以减缓哈。那么呢？真的好油跟坏油真的差很多。那么呢，橄榄印加果油榨豆等于一剂量 ，Omega 的369的比例是趋近于完美哦哈。而且伊内底不饱和脂肪酸也含量非常的高，高达了92%。所以爸爸妈妈个榨豆等停哈，这个东西哈，真正对着心态健康哈，真的非常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帮你吃好油排坏油哈，你个榨豆等于那有一罐、毛三罐、毛六罐装啊哈，看你要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哈。电话跟人卡通，0800-0019-19

0: 杰、郑永哥、张赞杰、郭英姐，感谢，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我爸爸妈妈。妈妈讲讲，继续吹的阶段来继续表现。瑞章哥哥，你说对没有？放美国，记得来。

熊熊空白。解放城哥哥，还有天空啊，美女姐姐、秋香姐姐，赵如哥哥，早安，你们

0: 哥赵丹杰，正勇哥哥曹丽大哥，小鹿姐姐富双姐姐，静哥哥嫂嫂，今天让我陪伴你。
1: 来追国语版的了哈，哎呀，小朋友都是就回来收听哈。

那个伴奏突然改那么电子，怪怪的哈。来哔哔哔哔啊！来山顶哥、林妈妈、燕燕姐、秀英妈妈。

0: 爱你妈妈，谢妈妈，傻妞，谢兄姐，美惠姐，三井哥，陈爸爸，曹阿姨 ，OK， 谢谢。
1: 来，谢谢。等一下，做爸爸妈妈最后这首歌曲，赶快吹上去哦！等你来抽奖咯。来，再来一次，燕雪姐姐，你收点没有？水管，谢谢燕雪姐姐。还有阿秀姐

妈妈、秀凤姐姐以及美惠姐姐，还有春安哥哥、香香姐姐、零零七狗狗，还有。

嫁你也无传，然后都不嫁袂到啊。哎呀、啊，你卖讲啥？来，谢谢感谢宋爸爸妈妈来到这个时间，要过来抽出大奖咯！赶快，今仔日有拍破案，拢在咱的电脑。

0: 做工新闻哦。将来哪里好过冬？将你来年好过冬？嗡嗡嗡，嗡嗡嗡，别做那多，冲！
1: 哎，云珍姐啊，
0: 云珍姐啊，啊哪里是阿贤？什么意思？
1: 可能去困
0: 了。哦，去睡觉了。
1: 做早餐店的
0: 啊，有可能。对，因为东来三四点，三四点就要起来啊。
1: 一分钟也给他跑一下，没关系。
0: 来来来，跑一下，跑一下。来，
1: 云珍姐，你看。
0: 哎，万华，到底万华区的云珍姐姐，
1: 应该
0: 已经都在睡高高
1: 了。
0: 因为那么早起床。
1: 好了，
0: 云珍姐，万华区的。
1: 如果40、50秒内你上来，我们直接咬了，我们直接咬。如果五十秒内你上来，就是中这个。
0: 万华区的云珍姐，
1: 就中这个了，没有选，没有选了啊。没得选了、啊。
0: 万华万华区的云珍姐，
1: 先摇了。
0: 万华区的云珍姐姐，起床咯，起床咯，周公在叫你。
1: 好了好了，他睡觉了。
0: 在睡觉，不要吵他哈。万华区的云珍姐姐，
1: 如果你有上来也是。
0: 万华区的云珍姐姐，
1: 我当五包诶，时间给他跑完了。
0: 他现在在睡觉是，对啦，因为太累了啊，三四点要起床做早餐店真的很辛苦。万华区的云珍姐姐，云珍姐姐，
1: 你在做早餐店？
0: 对啊，哎，这是啥物件哈？
1: 哎、欸，喉糖五包，
0: 喉糖五包啊、
1: 哦，没关系的，好、
0: 哦，没关系啦，对啦，还是睡觉重要啦，对，也不要太累
1: 哈、
0: 哦。来啦，你拿十分十秒有起来，那老看到，那马甲遵守哈。后、哦嗯、来先来报电话了，哎、欸，不现在报电话也太早了吧？对啊，
1: 没了，啊，无就是安尼啊，啊，无不变啊，
0: 伊都没起来啊，
1: 对啊，妈妈给起出来，妈妈。
0: 都只有一个姐姐打电话起来，甲我问啊，讲安内拢系啊，伊拢听啊，哎，这拢未抽未着伊啊，我说，
1: 啊、你要
0: 哎呀，你也拍波啊，
1: 你
0: 要多掌声。
1: 对，你看，哎，阿秀妈妈嘛，
0: 哎，对，
1: 阿秀妈妈，哎呀，你有拢，伊拢有，这盘有需要用卡开买物件啦，
0: 好，
1: 感谢，
0: 对啦，哎，谢谢阿秀妈妈，
1: 你两边出来拢会滴啊，
0: 对，
1: 不过吼，这边了，公告前你个拍者，公告你个拍者，
0: 对，啊，你拍愈侪通，机会愈广，
1: 有需要两通对啊，因为云珍姐公告前拍两三通尔。啊，有啊，
0: 对啊，这就派工
1: 诶哈。
0: 阿秀姐姐，我给早晚的哈，会抓到你的
1: 哈。你啊，要搞加油支持。好，我啊，顾来你都听有啊，啊，都要搞捧场，都卡一支0906862686。
0: 好吧，控九诶，控九控六八六二六八六。好，来下一位，来疑难杂症专线了哈，领导家总忙在撩起，唔食饭高下，卡未牙变好未吸变。到未肥，要唔困，低心脏，高心肥，加未提，叫未咻咻咻咻咻诶，卡加0903 965
1: 9653
0: 零九零三，九两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我有听过呢，
1: 就
0: 是随意哥有偷摸吴俊宏大腿，
1: 做哇做爱捆呢，啊俊宏在咧捆啊，啊随意哥在对安尼。
0: 你
1: 俊宏安尼啊，啊努力啊，俊宏得愈欢喜安尼。
0: 有反应就对了，还有说再上来一点吗？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黄建民心事不凡，无做音乐真正是伤过拍算咯。
3: 规家伙啊，拢咧播音乐。爸爸黄敏老师是台语歌坛的脚风带地等级的啦，词曲创作者甲唱片的制作人，对不？伊的妈妈呢是咱的驻唱歌手，伊的阿姊呢文音，又搁是文夏三姐妹的成员，所以啊，黄建敏老师会当讲为细汉接触到的，唔但只有唱歌，伊规个人拢浸伫音乐内底。
4: 因家规家伙拢伫浸伫。这个算音乐家庭里面，这出戏无做应该可惜啦。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上好。啊，那边你们好着呢？
1: 大家晚上好。
0: 来，第一首歌曲《爱情
1: 喊西杯》。

0: 嘿，哪呢啦？无啥破啊声。
1: 今年是演唱会吗？
0: 嘛呢啦，演唱会就是演唱会破啊声特别少
1: 啊。
0: 生气
1: 咯，
0: 生气咯。
1: 今年要嗨，要嗨到十二点啦。每当来检举
0: 哦。十二点吗？

0: 嘛讲拍破一
1: 个。妹呐，我今仔日头一摆开饭呢。今仔日开饭，阿拢无人客，安尼阮老邓会生气呢。妈呢，破个声，甲阮吹一个啦。
0: 妹呐，吹一个就是一张票呢。
1: 妹呐，咱
0: 的桃
1: 园的阿胖子啊，国姓的阿胖子啊，中和玉华姐。

0: 谢大家，
1: 谢谢大家，大家晚上好，爸爸妈妈好，大哥大姐好。
0: 就一起住家哄，来啊！
2: 来喽！
0: 欢迎收看《老鸭孤零》。
2: 棒轻松，哦，你看我这有水无？
0: 哎，
2: 我这啥水无？哎
0: 呀，真的。
2: 有小蝴蝶无？
0: 真正蝴蝶。
2: 蝴蝶哈，嗯嗯，啊，你今日几间拢安尼？
0: 今天真正，
2: 真正袂歹哈。
0: 今天是，对。
2: 你知道啊？明白，你讲。哎，现在当工吗？
0: 可以啊，可以啊，
2: 可以讲，可以讲。
0: 那是那个更衣室还是对歌室的？
2: 更衣室。
0: 哦，更衣室，哎，藤艺，藤艺服饰哦，有藤艺，我们有藤艺服饰跟亭艺服饰。哦，有两间，这来来，展示姐，展示姐，站起来，
2: 站起来，展示姐，
0: 来阿爸阿母，今日这束衫袂歹看哈，你若看这个。这个叫做佳慧啊，技术上你呐看了哪有介意哈？
2: 就像黑蝴蝶了。哦，哇！像黑蝴蝶
0: 啊！有啦有啦有啦！
2: 坐袂落来咩啦？
0: 技术上你呐看了介意哈？23379599，会使看。
2: 这是滚的啊哈！我又较滚一寡哈。来，这是啊，是我爱跳起来。这是滚的哈。
0: 你看会使丢起来面顶。
2: 这是裙子的哦，这是裙的哦。
0: 哦，裙哈，长剩长裙呐，长裙呐哈。
2: 我穿起来都要叠膝盖下。哦，
0: 因为你人较矮。好啦，那这书看老盖哦，23364567啦。
2: 很特别啊，这件很特别
0: 啦，
2: 就
0: 不主要是人，主要是人。
2: 你来这个讲。啊，我跟你是要讲，是看到你要讲好的吗？
0: 好啦，来啦，今日你看，大家看，佳慧穿甲遐漂亮着吼，不过现在玩低级啦，04-2338，
2: 03-03，
0: 来点名，点名，
2: 点名，点名咯，点名咯，子良大哥，
0: 安尼懂的，懂的马上给你拍，
2: 懂。
0: 那安尼子良大哥啊，空慧同学，哎，西塘妈妈，阿胖记啊，国庆哥，
2: 国庆姐。雅慈姐、秋婉姐、李一六新同学，
0: 雅慈姐，雅慈姐，今日卡在去优待点歌，
2: 结果咧，我是啥物点？
0: 我咧开车的情况，其实哈，其实这嘛无啥物好奇怪，嘛无啥物好歹势，因为这啊，但看中西、看大西、看华西，是嘛，在人的主
2: 流嘛。我下午嘛是，我伫厝诶，遥控器嘛是骑来骑去。
0: 对啊，对啊，对啊。哎，玉馨姐，志光妈妈。
2: 那个螺丝，那个螺小九雷大哥，
0: 小九雷啊，春福大哥、叶明大哥、哦，泽明大哥、
2: 秋爱姐、
0: 秋香姐、
2: 阿仙姐、
0: 锦雀姐、锦雀姐、方仙姐、方玉姐、
2: 泽明大哥、
0: 坤辉同学、志光妈妈，啊，那呢秋爱阿姐哈，
2: 还有国姓啊，国姓的以琳是妹妹哈，这名字听起来的是刚刚。比我们小
0: 哈，对对对，
2: 他笑脸。
0: 国南大哥，
2: 地震海啸大哥哈。
0: 啊，那嘞，
2: 郭文杰，小老师，
0: 小阿姨啊，
2: 小阿姨啊，阿坤辉大哥，
0: 小阿姨嘛，拢几间有哩，那个在有台游走啊，各大有台游走，
2: 各大有台，
0: 这个很正常啊，做英雄。啊，有诶。
2: 对，就像有时候会看中视，有时候会看华视，有时候会看台视嘛，对不？
0: 对啊，那个。所以有的哈啊，玉馨姐，有的爸爸妈妈他就会说，哦，这台伊就用什么名，然后迄台伊就是用什么名，啊，迄台伊就是用什么名，啊，大台拢有买哦，大台拢有捧场哦，啊，每一台伊的迄个伊的名号拢无同哦，啊，哎，就大家就比较不知道是，哎，原来是同一个人哦，
2: 哎，要分类，
0: 哇，较袂歹势啦。因为这安尼，哎，这样子就
2: 他平均呐。
0: 对对对，会觉得说哦，大家都是很对对，每个人都是很忠心的啦。
2: 这样哦，这样爸爸妈妈真的对咱就好诶呢。
0: 对啊。啊，阮你也看，都对对几个，较会下你诶呢，你都加感觉吼，加感觉处理者，加感觉加油者。
2: 啊，教我下诶呢吼，麻烦姐。
0: 系啊。
2: 哎，我快电话甲落来话紧。哦，
0: 大家会。住一下大档的，
2: 电话靠啊，话紧吼，我甲你吼线顶啊，随时甲你等。
0: 嘿，对对对，佳慧做认真的呢，伊啊无线也是拢你回电话啊，你甲人可以这个打招呼，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我们的新人佳慧啦。哦，啊唱歌嘛好听，啊个好笑型，哦笑头笑面，啊人个水， 这这有啥物理由无甲加油，我都想无。
2: 搁还搁讲诶，五诶，
0: 搁五诶，
2: 无够。
0: 哦，啊，人搁四粒子，哦，四粒子嘛是优点啊，
2: 优点，
0: 四粒子嘛是优点啊。
2: 再来，
0: 娇小玲珑，可爱嘛，可笑，唔是，唔是可笑啦，
2: 可耻。
0: 啊，秋满，
2: 啊，搁四个啊，还有四个，来。再讲四个优点，
0: 下笔够好看哦。哦，哎，佳慧下笔，哎嘞，有的练毛笔字呢，一下他写字真的很漂亮嘞，写字就是漂亮。
2: 好，哎，伊无讲白抄，我推做钱，我推做钱。来，还有三个。
0: 哦，卖想贪心哦，安尼就够啊！
2: 我你，我讲你好不好？无你三，我讲你诶。哈，你三，我讲你诶。
0: 妈，你讲我也歹势。
2: 无啦，伊的优点就是吼，伊拢无缺点。真的，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你有什么缺点啊。目前呐，啊，幕后我不知道。
0: 有的缺点你是看不到。
2: 我也不想看，我毛毛喜欢看哈。
0: 其实我的缺点哈，就是怎样，
2: 长得太帅了，
0: 不是惰性。
2: 惰性。
0: 惰性，我刚刚一个问题，我自己都没办法克制，我就觉得我很糟糕。
2: 什么问题？什么问题？
0: 口腹之欲，
2: 你挡袂掉，就是要
0: 吃。就是有当时呐，看到爱吃的吼，爱吃。
2: 秉承大哥，
0: 我这个自二十外岁啊，捌代志了，减肥这两字啊，减肥这两个字，从大概是35岁，三十外岁开始被减肥这两个字

0: 爽吧？
1: 我觉得啊，所以三十五岁以后，
0: 35岁以后才开始注重，
1: 所以你结婚的时候是瘦的嘛？
0: 哎，心善嘞，
1: 还不要洗干净嘛，是真爱啊！
0: 对吧？哎，你咱我某话善良，我某做善良，
1: 很善良又是。
0: 嫁嫁我算是算。
1: 无啦，你是嫁了才安尼，伊游完对伫你身躯边。
0: 不离不弃。
1: 系啊，所以讲善良，啊有耐心呐。
0: 哦，对对对。
1: 不离不弃啊。
0: 光是这，但是这个也不可以全怪我啊。转世改人管得住自己这张嘴的，坦白讲，搞不好5%都不到。
1: 可是其实你是壮哎。你是用的，那你这边是扎实的呢。
0: 我主要就是要引导你讲出一句，后悔啊！
1: 啊，其他的所在我扎实，无扎实，我就唔知啊。
0: 其实哈，就是每次你咱这个年纪，就是会有那个，有时候会那个平安检，没有，不是平安检查，
1: 那个
0: 健康检查，
1: 健康检查，
0: 平安检查，我要去大庙啊。
1: 健康检查
0: ，我们现在看健康检查，少年的时候拢装乌的，暗无看到红的。哎，咱今麦50多岁，哎，有一半也变红的哦。哎，我们就会有一点这个。
1: 我最近嘛是看到红的，我嘛惊到。我竟然那个坏的胆固醇太多了。
0: 哦，那个
1: 超标很多
0: 哦，是哈、
1: 哦，哎，我嘛惊到
0: 啊，所以善的人，瘦的人不一定那个，
1: 哦、
0: 嘿，
1: 以前跟我讲哦，你唔当当作讲你瘦瘦啊，都无迄胆固醇的
0: 问题哦。啊，你先跟医生讲，医师其实我无瘦。
1: 然后真的，医生真的这样讲，他说那个不是胖的人的
0: 专利，
1: 无，
0: 脂肪肝这种，
1: 哦，这个是。不对，不是错的观念
0: 啊！对啊，你看有的人胖胖的吼，哎，拢全部拢乌鱼的，拢无红鱼的，这什么世界啊？这敢有公平？这不公平吧？对不？啊，有的瘦的就脂肪肝啦，
1: 真的，
0: 还佫欠血啦。
1: 我佮平时哎看到盐血的有无？你血的那边嘛是拢红字，
0: 拢红的，
1: 哎，拢红的啊。
0: 啊是，但你表示歹去，你啊确定者小姐，你这代有歹去无啦？是哪拢红？
1: 啊，都拢红的啊！啊，重点就是那个。胆固醇比较严重一点啦，哎呀，阿德就赶快医生的可以慢性签呐，啊，慢性处方签，给我打肝弄外加，哦，啊，就吃，每天一定爱同一个时间爱给加，哦，这跟吃高血压的药一样，打肝弄外加，
0: 对啊，哦啊，老师这也是一个修掉啊，
1: 吃3个月再来验一次啊，呢，
0: 3个月就够验一次，对了，其实我们能有一点年纪的哈，对于这个。健康要有一定的这个尝试啦，
1: 真正爱狗啦，我知道，要不然要哦，当家你想要狗的时候，一定都变红色的。
0: 也要其实吼，其实也要舍得啦，爱会甘你啦。你像我昨啊，我昨七期你知吗？
1: 七期知啊，
0: 七期咱台中的七期啊，我昨去，
1: 啊，你去买
0: 七期买一个2000，买一个2800万。话术的手机，
1: 一下，来，
0: 2800万话术的二手手机，哎，这个梗我觉得很好笑。那个讲的心都未使，我面都未使笑，你知道？
1: 那个弄个，就是说冻未掉对不？
0: 哎呀，冻未掉，
1: 跟不冻掉想要笑。
0: 对啊，
1: 对啊。这就是你高野所在，你咧讲白贼，把人拢看得出来。
0: 对，对自己好。有时候我伫厝诶，就是也是会。称王，你知道吗？一家之主嘛，偶尔调皮一下也是会啊。完早间来叫我吃饭啦，叫我吃饭啦，讲阿爸吃饭哦。然后我老公，你这样子很没有礼貌，你要叫大王。
1: 大王。
0: 哎呀，
1: 你是不会
0: 大王吃？出去再重叫一次。
1: 你伫厝诶 cosplay 一种习惯。
0: 爱的门怕鬼，大王八吃饭。大王八，
1: 我来，你处一个大王八的对吗？
0: 大王八，
1: 没吃饭的时候就是安尼叫啊。
0: 怎么叫爸吃饭可以嘞？要叫个大王、嗯、哦，大王哦，
1: 没得要称王嘛。
0: 大王八，阿娘喂。
1: 哦，这真正做做一功课，就我都讲出来这两个笑话哦。
0: 哎呀，对啊，
1: 就有做功课，有做功课。
0: 啊，所以我做这幕，我就是会紧张，你袂使伫我。我伫外口痴痴的等你的歌单，你管你啥啦？我阿妹，
1: 你就搞紧张啊！你刚才，
0: 我算是 在这节目我希望能够准有充足的时间，然后啊准备好我们上节目。你看，
1: 所以等一下哦，一讲话拢会词穷哦，拢迄是正常。
0: 词穷，啊，就表示你刚挂断做蛮好挂。
1: 我拢是伊啊，词穷拢是正常诶，因为伊真正真的哦，我像认识爱毛几个月啊啦吼，啊，真正真的是一个。
0: 快一个月啊！
1: 亲哥之间是姐，就蛮善良的，然后个勾引耶，
0: 还好啦，还好啦，
1: 善良个勾引啦。你阿妈人，然后嘛是正派啊，啊这种人吼，
0: 你说的都是真的。
1: 我都要紧甲你晒过了。
0: 对啊，就是
1: 有啦，就
0: 心存善念，
1: 真的是很。用正向的啦，啊正向啊，就像他讲的心存善念，所以你看刷店家也叫爸爸妈妈叫爱你。
0: 对啊，其实哈，其实我们在这个也是网络上看的啦哈，人生就来一招，嗯，人生来不是来比较的，人生来也不是来受苦的，嗯，人生来就是要来享乐，要体验人生，哦，对吧？
1: 对，
0: 哎呀，对啊，
1: 这梗是啥？
0: 没有啊，没有，
1: 没有，
0: 没有，这个没有梗，这个没有梗，
1: 我没有梗。
0: 对对对，啊，你看哦，我们今生有幸哦，会使做一个人，啊，不，你看今生他们的寿命就是哎，有的是几年而已，啊，有的不到一年，啊，有的是怎样？他光有一个，迄句话要来讲，金玉其外，败絮其内，就是外靠水水，内底垃圾鬼。嗯，好
1: 啊。例如，
0: 也不至于垃圾鬼啦，就是你想想看哦，老虎
1: ，
0: 老虎，伫这个世间对我们人类有什么贡献？你讲看会出来吗？
1: 贡献哦，哎，
0: 卖讲食的虎掌哦。现在是禁忌的，
1: 没啦，其实
0: 没贡献。
1: 其实任何在我们世界有存在，它一定都有它的价值啊。
0: 好，有它存在的必要跟价值。
1: 对啊，一定都有。
0: 但是我们相对论，老虎对人类有什么样的贡献？是微乎其微。但是它在我们人类的这个历史当中，你看都是高高在上。哦，龙腾虎啸啦，或甚至成语拢虎虎生风，都是很棒的。
1: 要有虎哥阿哥王啊，吼！
0: 啊，你看，第一，对人类贡献多么大，他就是拿来常常被人家消遣啊，你个猪啊，猪八戒啊！你看，别啊，精神啊，啥呐？一个有贡献被骂的要死，一个是没贡献被捧得高高在上。
1: 这个叫做现实。哦。
0: 对吧？你
1: 看，
0: 我今天这四个梗拢讲了，不，会使来圣诞的快乐学堂，当然，好，今天的快乐学堂，你看这个就是上节目要做的东西，哦，对吧？啊，这样呢，大家就会觉得，阿坚哥啊，北来个小块有歌嘛，哈，金玉其外，败絮其内，
1: 都是歌。
0: 好，
1: 因为墨水有卖功歌啦。
0: 好，今天这个字厉害啦，也是有一点点小问的哦。
1: 这个是你的，
0: 我出的，
1: 你出的嘛，
0: 这是我出的。
1: 好，好，
0: 那就变成公平起见。你翻两个，我翻一个。
1: 好，
0: 好，来，你先。
1: 我翻两个。九号跟十号。换你。
0: 28号。
1: 28号，那我等下你去，这个字有点难度的感觉，所以我可以再翻两个是吗？
0: 对。
1: 8号。
0: 8号。
1: 跟。
0: 等一下，冷静。
1: 冷静跟22号，
0: 22号哦，这是什么项目啊？
1: 你看我翻到那个关键字了，对不对？ 我是 Handy， 叫 Handy。

0: 最关键的。哎，你看我一边啊嘛，对吧？哎，
1: 对。好，老师，那我们大方一点，四五六全部拉掉，
0: 这样叫大方？
1: 很大方啊，很大方啊，对不对？我们哇，来，
0: 换你喽。
1: 春天有你表现，
0: 好。
1: 春天有你表现，那无满线拢怪你啊、哦。
0: 好，
1: 无满线就怪你啊、哦，要有技巧哈、哦。好，
0: 26号空白，好不好？哦，好，爱当满线啊。哦，
1: 不一定，你爱有当时啊，掉掉外国，你甲砍倒转来，然后再搁现包围。这哦，
0: 无咯，我
1: 这人做大方了，对
0: 啊。我做大方诶，啊，我来讲，我这未当生啊，你看我一针见血。哦，
1: 一针见血，
0: 对吧？哦，我就是要看伊有造出来，有没有到那么底下啦。哦，啊，我本来猜他空白嘛。哦，啊，结果伊无空白，结果伊高起哩，安尼就最明显。
1: 你猜错，估计错误就估计错。
0: 没有，你看，你就是这个是关键嘛。哦、我被看一下是，一下是那边有没有下面到这么到那个格子啊？哦、我被看一下格子是有没有东西的啦。哦哦、啊，嗯，安尼摸耍好啊。
1: 这个理由是成立啦，成立。哎、欸，彩书啊，彩书啊、哦。
0: 还给哥哥冷痛的摸耍。
1: 好，来，倒数计时。
0: 五。十、三、二、一，
1: 好嘞，谢谢。哎呀，
0: 哎呀，
1: 胖姐好，
2: 阿胖姐，
3: 晚安，
0: 晚安，
1: 晚上好。
3: 山顶洞人的顶呀，
1: 山顶洞人的顶哦，
0: 山顶洞人，
1: 好，好 ，thank you， 好，
0: 拜拜，
1: 那呢，志光妈妈，
0: 志光妈妈，
1: 妈妈哦，
0: 志光妈妈。
1: 三，
0: 这个妈妈。
1: 二，一啊，妈妈叫个卡嘿，妈妈叫个卡呀哟，来呀、啊，来，这个子良大哥，
0: 子良大哥，啊，来加成语嘞，
1: 子良大哥，
4: 哎，
0: 子良大哥，
4: 顶天立地，哇，
1: 顶天立地
4: 的顶，
1: 哦，好，好 ，thank you，、嗯、好，拜拜，
0: 我是中做学问的哈。拜拜
1: 来，咱嘞，殷娇姐，
5: 触电的电，
1: 哦，
0: 触电的电，
1: 哦，台语的呢，吼，台语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0: 赞赞赞赞，来，
1: 咱嘞，黄仙姐，
0: 黄仙姐，
6: 顶尖人物的顶，
1: 顶尖人物的顶啊，顶尖人物啦，
0: 顶尖 top 级啦
1: ，哈，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0: 拜拜。
1: 那呢，秋爱姐，
0: 秋爱姐，
7: 顶黄仙啊，佳慧，你好，
0: 晚上好。
1: 顶哈，
0: 顶
1: ，OK。
7: 本来我就是想到顶天立地，被人家讲过了。
1: 哦，好，对，想得到第二个吗？
7: 没有，还没有想到。
1: 你可以顶立天地呀、啊，格斗兵啊，好，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0: 谢谢，
1: 拜拜。那呢，天机大哥。
8: 嘿，我被用那个顶天立地的顶。
1: 啊，你嘛顶天立地哦。哦，好 ，thank you， 好，拜拜。好，那嘞，贫富大哥，哎呦，来，这个卡来，那嘞，这个美花姐。
0: 美花姐。
9: 顶天立地的顶
1: 。
0: 顶、
1: 哦。OK， 好 ，thank you，
0: 拜拜，
1: 拜拜。好，到底是不是这个顶呢？
0: 噔噔
1: 。你本来翻26号，你是在想说，如果是空白的话，
0: 我就是象，
1: 就是象嘛，
0: 对，
1: 象女的象啊，哈。
0: 所以我在，所以安尼
1: 会使，
0: 智商会使啦，
1: 哈。哎，会使。我安尼有
0: 八几？
1: 85分。
0: 85分。
1: 我
0: 有及格的话。
1: 啊，满分28。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顶，好，我们要说的就是顶客组哦。其实我今天看到一则影片，欸，我觉得不错。在现在这个社会，我感觉不错，顶客族是一个，也是一个人生很好的一个选项。顶客族是什么？
0: 顶客族哦。
1: 老师，你我较大嘞，我两个目睭拢不好，还可以较大嘞，无要紧。好，安尼好。顶客族啊。
0: 其实这个名字很常听到哎。
1: 顶客族，你敢不知道什么意思？目前
0: 哦，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个族群的人，好，比较意识比较 所以这比较重视啊，是不是这艺术？
1: 哎，顶客族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顶客族他的意思。

0: 就是，结婚不生子。哦，他是双薪。
1: 有有有，之前刚才我听过。哦，
0: 他是双薪，然后不生孩子。哦，因为这个概念啦，这个概念在1950年代啊，起源于欧美，因为欧美已经是开发中的国家，已经是开发的国家了。在这个1980年代啊，随着这个经济社会形态的这个转变啊，这个概念传入了亚洲，哦，成为台湾英语啊，英语有做 think， 你念吗
1: ？think。
0: 顶客啊，顶客族，
1: 所以叫做顶客族。
0: 对啊，这个词汇的由来啊，是由这个当时西方社会经济发展，女性主义意识抬头。哦，意思说
1: 就是男女平等的啦。
0: 阿公阿婆有稳定的收入，好啊，他们的人生规划，两个拢讲好势，不爱生囡仔。不生小孩，
1: 所以现在小孩子越来越少了。
0: 哦，对对对对，啊，讲是讲啊，囡仔生不起啦，经济上的问题，其实我觉得随缘啦，我认为是安尼啦。现在这个时代这个推进啊，这种观念啊，越来越多人接受。哦，价值观转变，传统像阮爸爸妈妈，伊就感觉讲哦。结婚生子，传宗接代，这是要延续吴家的一香火，哦，这人生必经的这个过程，这个观念在我骨内迄代，阮后生查某囝慢慢的淡化。也许我跟我的小朋友说，哈，我在前大概3-4年啊，我还讲哦，哥哥。妹妹，你们两个要让爸爸的吴家香火断掉吗？我有讲过这样子。
1: 这么严重哦。
0: 嘿，伊若无生无嫁无娶无囡仔，我这房就等于倒房啊，就是没有了嘛。
1: 啊，你会不会问太早？啊，也还好啊，你还
0: 不会啊，20几的，我好像30呢。我儿子30岁啊呢。
1: 所以现在有结婚了吗？
0: 没有啊，惨交到一个男女朋友拢无，你看实在是有够寒。其实哈，这个是家庭的关系啦，因为爸爸妈妈拢过个足好，保护得很好，不愁吃穿，他们也不会很那个跟外面的朋友什么社交。
1: 啊，那啊你啊是想的你较高义，较不敢开口。嗯。你当初跟你某你是恁两个是相亲相先开口的，像主动的。
0: 当然是我啊。
1: 啊，你得当个。哎，当教恁儿子啊，安那开口啊？
0: 这种物件吼，这种物件歹教。
1: 歹教。
0: 我这十八招然后学了，我家蓬勃发展。
1: 你就是无教啦。
0: 对啊。
1: 你要教啦，你就是无教。
0: 啊，现在哈，现在还是有一部分的有这个养儿防老的这个观念。
1: 还是有啦，还是有。
0: 在你感觉你讲养儿防老的观念？
1: 我一半一半呢，
0: 也是有一点养儿防老，但是我跟你讲，现在不同款啦，你养儿防老，你都要看儿子愿不愿意，有没有能力，这个因素太多，他的另一半愿不愿意，恁这个新组的家庭是不是有那个能力，他养我这个老？
1: 其实我刚养儿防老的是以我啦，我来想的话，我会觉得。就是不一定说是金钱上搞啊搞啊啥呐，就是说，至少在人生要就是比较后段的时候，身边是有人的啦，我陪伴的话，我不会顶功，哎，他要有钱，
0: 对啊，
1: 哦，那这个可以我们靠自己嘛。
0: 医院上有很多人没错，医院旁边都有很多病友。
1: 无啦，就是说，哦，那到底，哦，你等到一刚的时阵，辛苦逼至少够。家己的亲人啊，
0: 那是有一天，
1: 我袂记得你的名，你着安那？啊，
0: 对啊，
1: 讲给我听吼。
0: 哎，对啊，所以即卖社会吼，爸爸妈妈，恁嘛卖甲囡仔施加压力，讲啊，你都爱紧娶啦，你都爱紧嫁啦，吼。其实我觉得 一切让它随缘，随缘就好。缘若到啊，缘若到，就自然就迄个机缘，它互伊，
1: 互伊嫁，互伊娶。
0: 嘿，对对，有诶吼，你一直甲吹，一直甲吹吼，渐渐嫁，渐渐娶，无一定较好啦。
1: 就特意的啦，啊、特意去敬的啦。
0: 人家说
1: 这节高代，
0: 强摘的果实怎么样？
1: 不会甜呐、啊，
0: 对，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哎，强求的姻缘怎么样？
1: 强求的姻缘
0: 不会圆，哎，对，
1: 不会圆，
0: 哎，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哈，其实现在也蛮多那种，就真的不一波被生哦，然后没有生小孩，嗯，好，但是呢，爸爸妈妈哦，家里的长辈老的时候，他可以专心的，就是。陪伴跟照顾，
0: 没错，
1: 自己的爸爸妈妈。
0: 对啊，
1: 伊有诶，伊刚刚讲哇，搁生嘞，哦，还搁照顾囡仔，哦，该我妈刚好都搁照顾顶管吗？对不对？哦，嘿，我就是你要照顾下面的，又要照顾上面的，哦，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体力跟 money 啦。
0: 啊，对了，
1: 跟还有时间呐，时间也是 money 嘛，对吧？
0: 对，其实我看那一则影片哦，我感触很深。他那影片、哦、有初期、中期、中后期跟后期。我现在来说中期后面、欸、他们夫妻这一对顶客族夫妻两个下班，然后、欸、有存了一些钱，然后两个就约好公司请假、去国外、十几天的假期，然后去国外玩一圈，然后回来 再工作，然后存够钱了以后退休。哦，退休以后，然后，诶、欸，把这个存的钱环游世界，啊，夫妻环游世界，
1: 这个
0: 哦、无忧无虑。
1: 可是我、哦、这个是他们一多啊，他们刚好可能不喜欢小孩啦。
0: 哦，对啦对啦，
1: 他两个有共识吼，都要弄无介意囡仔，觉得小孩是帮他们找来麻烦的啦。
0: 哦，也，他故事就是这样子，
1: 对，
0: 就是、
1: 啊、像我们，嘿，无可能嘛，你即想、哦、你无囡仔你。就算你环游世界，你也是感到空虚的。
0: 好、哦，对对对对对。
1: 好，所以是每个人家己的形式哈、哦，所要的、想要的，人生
0: 特
1: 别要哪活，
0: 对对对，
1: 不一样。哎、哦、耶，
0: 像我，像我感觉讲，我跟我太太就人生会使讲是
1: 人生胜利组，
0: 圆胜圆满啦。就是讲，咱我都去享受到囡仔小朋友，哦、嗯，襁褓为中的小朋友，
1: 啊、这
0: 那种。甜蜜的负担
1: 啊！
0: 从、啊、小小朋友安尼，对啊，高追啊，短哦，又好，哦，趁钱，哦，就我们去。
1: 那你是咪刚刚讲哦，这真正是搁较艰苦，你嘛刚刚叫甜蜜的负担，对不？值得啊，但是、嗯、但是那顶客组的无同款啊。
0: 哈、哦，
1: 你刚刚，
0: 但是他们有他们的甜蜜啊，他们有他们的好处啊，他们可以这个很自由的，哎、欸，有什么想法可以马上付出行动，不用去顾虑到。哎呦，阿
1: 金啊！其实东西有舍就有得、啊，
0: 对，
1: 都是没有绝对啦。
0: 对对对，所以今天这个顶啊，来攻击的顶客组啊，就是要呼吁咱的爸爸妈妈，对于小朋友是谁爱这个嫁娶啦，一切随缘。
1: 嗯，真正爱
0: 随缘，卖恐惧，
1: 卖恐惧，
0: 安尼就好啦哈。好，好，谢谢。哎，孙娘，快来安排两首好听的歌曲。爱琳，
1: 到位去。
0: 来，朋友情，听我爸爸。
1: 双重指杨大哥，哦，他是修爱琳对的曲，送给大家哦。
0: 黄昏嘛，黄昏的国台语版
1: 是黄昏，
0: 哦，台语版，
1: 啊，这是台语版的，台语版就是爱琳，
0: 都位去，
1: 叛逆啊，哎，安那个吹的嘛。

好嘞，收听的黄昏台语版本，爱琳的维基，来，再来这首咱的国庆歌，方先杰。请问方明，那首歌没有卡拉可以唱哈，红音的跟音乐的拢无。来，唱这首《朋友情》，送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方先杰、国庆哥，看到你们的掌声啦、啊，子良大哥。

谢谢，感谢咱的国庆哥方先杰，看到你们掌声的春福大哥林娇杰，志光妈妈燕杰，塞族人燕杰，雅慧雅思杰。

来哟、哦，这首歌曲唱了，咱要来点歌哦。我们来点歌，我们今天大概有三四分钟的时间可以点歌。赶紧想看麦，看要听什么歌哈、哦？等下上台来点歌。方玉杰，立方，立方杰，咱看立方杰，德修小弟。

0: 谢谢，感谢来，好，下来点歌的时间04238，
1: 林珊，
0: 来，咱即马有欠的歌，有欠的歌，小可念一下哈。玉宪，请问就值得的爱，你敢未晓？就值得的爱，万芳的哦，那个哦，玉宪不在，好好啊，那个万牛首席，心雄红。哦，鹿港的这个秀菊姐心雄红啊，昆凌帅哥，欢迎收视啊，国庆哥的你今麦好无？啊，个道丁永丰大哥的道丁，啊个南港的这個地方的话呢，无写着，那个遇见哈、
1: 哦。国庆哥是不几条？
0: 啊，国庆哥是你今麦好无？你今麦好无？哈、
1: 啊。啊，看国庆哥要改歌无？
0: 好、哦，好、哦、好。
1: 改一下还是
0: 让让水清啊？那边够无？无行的。不行的，
1: 亲密爱人你爱用本
0: 诶，亲密爱人我礼拜来本。
1: 啊，还有那个雅茹姐无声无声的歌，
0: 无声的歌，
1: 哎，
0: 啊够无？
1: 无啊，
0: 哈，
1: 嗯，
0: 哦好，尽量点耳熟能详的，安尼会比较会较好吃力哈，啊无真歹吃力。啊，哎，哪拢无人要听唱歌哈，阮唱歌敢有作歹听？
1: 国庆歌啦，国庆歌一直卡。
0: 哦，国庆歌哈、
1: 哦。因为该瓜姐啊。
0: 国庆歌。
2: 好啦，该瓜好啦，该瓜听教会听。
0: 好啊。
2: 听教会的意见啦，哎。
0: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2: 这个有个一条绿包音那样的啦，古柏树的龙鳞的。
0: 啊，一万三嘛，没晓。
1: 什么歌？什么？
0: 旧皮箱的流浪人。我来给你服务啦。
2: 古柏树的龙鳞。
0: 我来给你服务啦。
2: 好啦，
0: 哎呀，新人会晓歌比较较少一块啦。
1: 哇，那个国庆歌好，很好唱。
0: OK， 好，好，嗯，
1: 谢谢，
2: 好，谢谢啊，
0: 好，
1: 谢谢，
0: 马仔来听哦，哈，
2: 拜拜，
1: 古皮箱，
0: 旧皮箱的流浪儿，
1: 皮箱
0: 的流浪儿，
1: 的流浪儿，
0: 流浪儿哈，哦，来，那呢，明田大哥。
3: 喂，
0: 哎，明天大哥你好，
3: 哎，两位晚安，
0: 晚安，要听什么歌？
3: 点一条迄条《拍七个十步》。
0: 哦，《拍七个十步》，哎，伊翻声嘛，佫袂晓，《拍七个十步》合唱诶，
1: 《拍七个十步》很难吗？
0: 你有优美诶无？有优美诶无？
1: 对，啊，
0: 你有优美诶歌无？
3: 迄条什么？
0: 点一首伊会晓诶。马上马仔就使为你服务。
1: 有没有那种歌？应该有啦。
3: 啊，无，迄个向个啦，上初三个一星期啊，恁两个啦。
0: 一星期啊，你一个一星期啊，你一个。
1: 好，我为你甘愿，一星期一次。
0: 好，
1: 就合唱
0: 嘛。好，安尼马仔来给你安排哈。
3: 好。
0: 马仔有赢无？
3: 好，有啊。
0: 马仔会使哈。
3: 好。
0: OK， 好，好。
1: 感谢。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好。这个啊，哇，时间安尼就差不多啊啦，歹势，安尼时间差不多啊，头先要较早卡嘞吼，安尼，马仔，这个灵光这个来点，好，安尼赶紧来安排好听歌曲。

0: 主的情春节，后里的燕云连大姐，那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君无愁》。
1: 你的口味也真特殊了。
0: 我喜欢这种歌。

0: 来你爬山哦。
1: 来哦，咱银河的春福大哥点播歌曲《鸳鸯客》，林娇杰。阿庆多会晓啦，捌听过啦，唔捌唱过《鸳鸯客》，我来为大家服务吼，啊无只会爱学的歌遐尼济着，给他多一点时间啦吼，打打学。我的面皮，我面皮较厚吼，唱了不好势，请多多包涵。林娇姐，春福大哥，看到你破声了。

这也无注音，用掰的哈。这首歌有红过了，乔佑有红过了，我没有唱过，常常听我们这个主持人在唱，所以就多少也会了。那那呢？那方玉杰、玉华杰、雅慈杰、春福大哥，雅慈杰你无去个去有台来点点我，还是想你在天边，人一定跟你讲无的。

樱花姐，那个英语大哥，昆凌帅哥，昆辉同学，二九一的新朋友，志光妈妈，叶明大哥，七七八的新朋友，南港南港的立方姐，平富大哥，子良大哥，二九一的新朋友。

0: 大家，文科大哥大嫂，等下有人邀请您来听歌哦。
1: 我们北屯的林秀维大姐，还有我们的秀秋雷大哥，邀请大家来欣赏这首《
2: 是否》。

来，再来一首《问月娘》，李醉，李醉文科大哥大嫂，邀请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哟。好，这首我个人嘛非常喜爱，我给咱杨哲大哥的《问月娘》，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来破下声，给他听吹一下哟。

北屯的锦雀节，李水的文科大哥大嫂，玉燕节，彩涵彩涵节，还有那唱了袂讲介歹听，加轻拍薄仔节啦，好不好？志光妈妈，英语大哥，妇儿节。

0: 谢谢大家，来哟，别来，我们来听一线吉他的自弹自唱啦，破个声咱吹来哦。
1: 来，
2: 我先讲一下，我今状况足歹。
0: 好，
2: 所以大家若是听了，
0: 没啦，你吉他拿出来，我耍你是。
2: 看我发多。
0: 来，乔算姐。
3: 哦，桥头的梁安大哥，好，苗栗的春燕姐，哦，好，遇现代这首好听的歌曲《好算姐》。
2: 好算姐啊。

0: 谢谢。
1: 好，现在第二首好听的歌曲，板桥的宝贵妈妈，还有彰化的美鱼妈妈，好，这预先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可爱，
1: 厉害哟、
0: 哦！又加上温柔端庄，说不出，
1: 过来过来，
0: 多惹人爱呀，说不出，令人遐想。

0: 谢谢。
1: 好，谢谢，感谢大家，慢慢掌声。我林刚哈，我搞这 B bus 联合喝水哈。哎，其实 B bus 联合喝水这个节奏是很重要的。你他妈刚才你讲错了。好，来，重要时间来分享的东西哈。咱这个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如果我们这个年长的啦，点就会就是会忘东忘西的啦，等下这袂记哩，那袂记哩啊，甚至有当时啊，手机啊放冰箱啦，啊锁匙会放乌白放啦，啊拢会想袂起来啊。这就是在补充，足好用的，阿婆恁体验，一会让大家体验，啊认真看，认真听，我哩算卡回答好不好？谢谢大家。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拿！
3: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Omega 3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4: 小庄有固定你吃无？
5: 有啊有啊，我订后尾啊。
4: 啊你吃了感觉？啊那袂歹，你讲给大家听一下。
5: 目睭较袂流，较袂流目油
4: 啊。哦，变较袂流目油
5: 啊。嘿啊，无白相会流目油，起来拢会目油流目油。
6: 外口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吃鱼油吼。问不完啦，哦，油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大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来讲，为什么我的鱼油讲无同款？第一点就是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界高，而且吸收上界好。上重要是有一项。所有鱼油内底，干那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我都去出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注重海霸吼，保育料吼，袂当抽海霸油料。全世界这个要食到 DPA， 都干那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乌嘛拢无力。都食拢都鱼油是咧食迄个做通血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加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乌拢好多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又着搁加起来听，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后，搁改食咱磷虾油啊，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关节比如内底足侪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乌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拗翘继续快活。台中北屯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哦，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诶，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无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脚手较袂麻，也够有咧吼，也够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油完了，有一天伊竟然发现家己，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啊，退化就是一直讲、一直讲、拢讲同款的哇。即摆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吼，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的这磷虾鱼油网，真正效果会足好诶，延缓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再来，小港的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钩胃了，即摆袂麻。因公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即个这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啊真好，较早袂食进前，有当时啊大便会放咧裤底啊。这就是有当时退化的，因翁啦，放咧裤底，食一阵仔了后，即摆拢袂啊。 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八顿来早暗食一条，食无半个月了吼，迄脚底这个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个顾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佫较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佫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一下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omega 三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三啊，比这个叶黄素更加厉害，哦，比叶黄素更加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三会当伊吸收率甲抗氧化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这内底佫有添加这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哦，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的叫做磷脂质 omega 三，佮有 PS 这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的脑黄金，把你的血都清甲清清清，和你的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塌掉咧。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哦，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哦，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足一人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血都真好诶。啊，过来就这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你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各位当帮助你的视力，好，你把酒喝，我突然忘，你吃叶黄素不够，爱吃一下鱼油，各位抗氧化，咱内底有这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好，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三。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同款，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甲一寡这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那会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啊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伫对代对出代志，塌伫脑中风，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腰椎硬化，塌伫个脚尾手尾。

0: 你就卡不手的吧。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会以为诶，这个严重性。咱咧为虾米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脂？这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瘦瘦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伤高，迄种人中风的几率更加高。哦，啊，过来，够有这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这个脑发炎固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就牙周病，心脏发炎就心肌梗塞，皮肤发炎就去荨麻疹。啊，若血管发炎就是安尼，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够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吃鱼油，认真吃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这个做提早发炎，就讲你一直哈气的、流汗的、讲话大气的、形容目睭来乌暗面的，哦，啊是讲啊，这个做一边无力的、手举袂悬啦、脚无力的、吼软脚的，或者手提物件提起来叫连落去的，哦，提起手提起来压低低连落，压汤匙啊汤匙啊连落，目睭安尼形容突然间看无的，像这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足侪咱的时代，你看我九十七岁，搁我来看我的节目，看到这么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得食啥？食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挂即个，有一挂咱家己本身有发炎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伫倒位唔知影啦吼，哎，囡仔是侪认袂出来啦。你若即款情形的朋友，那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哦，这医学拢有证实吼，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当促进细胞的行动，延缓萎缩 ；PS 当让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那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让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还有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若要吃鱼油，拜托你吃 KD， 吃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三十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这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含量，内底有10%的 DP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鱼油王，这是德国的 KD 的专利，这有这 RTG 的形态 ，Omega 3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仔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 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D 的这有这法玛鱼，这有这药典内底拢有甲你记载 ，DPA 内底加三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是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霸袂当太，所以干那 KD 的这个这青海青海细只鱼啊，我都抽出了 DP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3，跟你一般食的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食才能吸收70%上侪，咱的上少会当吸收90%，这就是咱的物件讲无同款的所在。所以今天我讲较详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鱼油规日当天拢在卖，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详细足困难的，哎，让恁了解，咱只有这 RTG。天然的形态，浓度上盖管，吸收上盖好，分子量上盖小，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跟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同款。哦，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干那一个鱼油有11种的专利啊，对抓鱼啊开始一直到萃取有11种的专利，无这专利 KD 要来做世界第一名鱼油。哦，这Omega 3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肺、更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即个镜头，拢有足侪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唯一添加即个磷虾鱼油的。哦，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伊有足侪即个做卵磷脂加 Omega 3。你来看，南京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着讲，南极磷虾油内底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3，这甲一般鱼啊磷虾即个。Omega 3佫无同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部即个压力指数，60天甲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甲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在甲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即个这消炎止疼，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啊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哦。啊！你若无定定讲，我会回复我的原地介绍。今天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加今天伊的时间了吼，嘛等下5分钟，互你结束尔。买两盒，送两盒，4盒早都等于。内底拢共120粒，一天食一粒，多食4个月；一天食2粒，多食2个月。安尼原价要偌济？要8000。今天伊同款，2盒3000，4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 啊，你们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哈，
1: 新卡新赢哈，
0: 30个人过来，卖招收这来，30个来，0800-00919来，4盒3000，6盒嘛算你3000安好不？一摆赚6盒倒等于半年份，互你食血清，互你食卡袂麻、手袂麻，互你食脑底健康，6盒算你3000块，食无效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30个卡起来，这毋捌摕出来哦，加今仔日尔。第7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哈，再加送你，送你食，食无钱的，食有效，你再继续食，食无效，唔免还我，直接还我6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到尾要大组的，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偌济，12盒本来24000，12盒爱24000，我一摆给你13盒，算你5000就好。来，先卡先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2: 嘿，我鱼油啦。
0: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要花钱，你要花钱，你要鱼油哦。
3: 姐，我
0: 想
3: 吃。
2: 我要一组。
0: 好，来，老高帅，甲下者，老高帅，30组尔，姚梅啊，你好。姚梅啊。
3: 我知影，我知
0: 影。你要鱼油，等我一下啦哈。7盒3000啦，今仔日足俗的哈，你要来配钱，你要配钱。
4: 喂。
0: 你要鱼油哦。安
3: 尼
0: 好。好，等我一下，来，五仔帅，甲下者，阿碧啊，你好。
3: 这
0: 要
3: 爱
0: 大组
3: 是
0: 谁？你要鱼油哦。好，等我一下，要3000啊，5000啊，小姐讲啊，我收啊，你好。
3: 好，阿妹讲。
0: 买鱼油哦。
5: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鱼油啊，咱大家这个应早拢捌听过，什么保护眼睛、巩固牙齿，我讲爸爸妈妈，这拢正确无唔对。你敢知Omega 3啊，临床运用啊，医疗指引推荐，有心血管疾病的，有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慢性心衰竭啦、心肌梗塞的啦，二次预防啊，爸爸妈妈，大块的啦。会油、会流、会扣，有这个高血压、有高血糖、高血油的好朋友，无开你无几块钱啦，这真正不会花你很多钱啦，把握机会一盒让大家，也无恁体验，吃了你也感觉身体有较舒服，才有准算就对啦吼。咱的丽儿姐，
6: 哎，
5: 你好，我阿坚，
6: 哎，
5: 要鱼油吼？
6: 对，我要大
5: 组的。大组的，你这组你感觉吃过阮这组鱼油？也唔办吼，一天一粒加强两粒，真正效果最好。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姚太太，
7: 我迄个3000迄个，
5: 哎，迄个鱼油3000块的吼。
7: 啊，几单几台？
5: 迄个拜五落再收。
7: 今天拜五。
5: 嘿，对，啊，你等我一下，嘿，来大细组不管，拢一盒互恁食。会油、会流、会扣，吼。高血糖、高血压的爸爸妈妈，这啊，美国忧郁症啊，恁如果若是讲有迄个，有你食迄个抗忧郁的、躁郁的啊吼，爸爸妈妈，这真正做好个啦。你要食西药，还是要食这个咱的天然的鱼油，来给你做一个帮助啊？你看，美国啊，佮加拿大这边啊，对着这个忧郁症啊，吼，治疗、指引、推荐的，你有看到无？忧郁症的。现在这个小忧郁症很多哦，忧郁症非常多哈、哦。啊，佫啦，关在炎的啦，哦，关在炎的啦，啊，一个腰子无好的啦，哈、哦。啊，佫啥，歹物仔的啦，术前术后的补充啦，这拢做好的。哦，啊，佫啥，干眼症的好朋友，你若目睭会蒙啦，会雾啦，会焦啦，其实你会讲啊，啊，听啊，你啊，好笑好淡。啊，讲到袂输，敢那一支袂输，敢那飞天的正地，逐项拢有效。较想要有效啦，较想要有效，因为咱人的身体是一个非常精密、非常精密的这个人体。你欠什么物件？有可能你食叶黄素，食小可有效，小可有效。啊，别人你食做有效哟，你食小可尔。有当时啊，吼，就是啊，强都强，你就是爱互相有这个叠层的效果，效果特别好。哦，这个像这个磷虾。加鱼油啊，好够的呀！龙凤胶1+1=2，这是够较好诶，吼、哦，这足足好诶物件，互大家啊，互大家做参考。一刚开你无几块银哈，来咱诶307的新朋友，
8: 哎，
5: 阿姐你好，我阿坚，买咱诶鱼油吼、
8: 哦，无，我要白酱。
5: 好，来你要啥物物件？
8: 我要起锅。
5: 哦，要起锅吼，你等我一下，我甲你写咧，等我一下，甲你留住址哦，甲你留住址啊，定。常忘东忘西的啊，就是讲丢三忘四的好朋友啊，这是你的记忆的守护者，吼、哦，帮助你的视力的提升，吼、哦，目睭无好呀，食这组嘛真正做帮助做好。你若有你食叶黄素，食这组 如虎添翼啦，敢那好差实的，也搁较赞哦。啊，这个啊，抗氧化超级抗氧化剂啊，这个上天然的上介好的，哦，你加速吸收所有的保健食品，非常棒的一支。德国的，这个是德国的哦。来，咱的有哪新朋友？咱的890的新朋友。
1: 哦，你好，
5: 大哥你好。
1: 你买苦瓜生态无？
5: 哦，苦瓜生态课堂宝，你等我一下哦，嘿，看要大做小做，阿庆拢给你争取优惠哦，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甲大哥服务者，咱的宝秀姐。
4: 我买如意。
5: 买如意哈、
4: 哦。伊个唔是咧买如意。
5: 迄、那个女儿霜的款吼。
4: 嘿。
5: 哦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女儿霜，宝秀姐买女儿霜，甲这个服务一下。姐啊，你咧食食你遮尔济保健食品啊，别人咧食效果拢有，啊，不过你咧食较慢。我来讲，你搁加这个咱的这个磷虾鱼饵王，加速你的所有的保健食品的吸收。哦，这拢袂使后白讲的啊，你啊，德国 KD 药厂啊，恁今仔日看到这支是德国的啊，哦，高浓度的。Omega 三高浓度 Omega 三，这些上盖顶贵的 DPA 啊，黄金成分来，这本书干哪呐？干咱的人类的母奶哦，咱的母奶非常的顶贵嘛哈，海霸油非常的顶贵，咱的深海小型鱼啊，当然你无可能食到这个这么真一个呐母奶嘛，我讲这就是啊 DPA 伊内底成分内底啊，都是有这的成分呐、啊。哦，这物件真正物件若好，拢唔惊恁比较。德国 KD 药厂、德国 KD 药厂研究三十年啊，鱼油的先驱啦，鱼油的先驱。你也要买鱼油啊，你就爱认明这个德国 KD 药厂，因为伊敢那这支鱼油啊研究三十年，哦，伫这个美国加州啦、期刊啦、研究啊，拢有足侪这期刊，然后他报这个德国 KD 药厂。也这个在鱼油啊，也成分呐、啊，它的成分是最高最高的，哦，成分是上介好的。阿、啊、姐、這個、啊，爸爸妈妈，一盒，给恁体验，食了你也感觉讲这个物件对你有帮助，你才个留咧。啊，无你拢免烦恼，免歹势。来，咱的这个707的新朋友，阿、啊、姐你好。
9: 恁敢是你买广告的鱼油？
5: 嘿，鱼油，阮这组鱼油德国的，非常的赞。
9: 我买一
5: 组。哦，你买3000还是5000的？
9: 3000的。
5: 3000的，吃看卖下来哦。一盒无你吃，吃后你吃无钱的，一天啊吃两摆，哦啊一摆吃一粒。
9: 好。
5: 哦，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常这个丢三忘四的好朋友，真的，咱的脑底啊，你卖等下讲，咱已经吃到六七十岁啊，才要享受尔。怎老人痴呆？怎动怣的？卡侪钱嘛无效。哦，卡侪钱嘛无效，你一天开你几块银嘛无甲大吼。咱个迄个嘉诚大哥，
10: 对，
5: 大哥你好，我阿庆。
10: 哦，我迄个较早有甲你买南瓜籽油。
5: 南瓜籽油吼，啊，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南瓜籽油剩十秒钟尔，把握机会哈。脑底慢慢退化，好朋友一天一粒，予大家保养，真正有够赞的，一盒让大家体验，感谢你的支持，谢谢。

淑云杰、绿芳杰，祝福大哥佳琪姐、严明大哥、子然大哥。

0: 从头到尾都后边，好好好，上好听。
1: 你笑到这大声，
0: 洪亮
1: 笑，我感觉你笑声较好笑啦。
0: 来，要甲阮佳慧加油鼓励，今晚伫刷卡23379559，佳慧亲自接待啊哈。佳慧，等下这边然后哈，都给他接一个啊。来，咱中埔美华节家己的父子节，也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一首《祈祷你平安》，来拍个声，吹一个哦。

0: 听话者。
1: 妈妈，我你爱一句歌啊！
0: 啊，
1: 我你爱一句歌。
0: 等下，这句不适合来。这个，这句他爱的没平安哦，这是祈祷大家平安的。梅花节，中国梅花节，布置节。

0: 个词穷啊，个词穷啊，你看，你看这叫避暑哎，叫阿庆阿海姐拢拍死海啊，
1: 拍拍死啦，我嗨不起来啊，嗨不起来。他都在北极贵州呢，是免他嗨。双卡观音垂驾会，23379599。
0: 紧卡起来，紧卡起来，耶。

0: 云清杰、王林阿姐，谢谢大家的掌声。来，今天咱的合唱的歌曲，由着咱的玉线，把咱的嘉惠来作为 ending， 好听的歌曲。
1: 让土城的碧玉姐、黄帅、水吉、大哥、大嫂，哦，也请所有的观众朋友，所有来欣赏这首《月娘听我讲》。今日哦，火车紧吹落哦，我甲玉线要再人再走出来哦。
0: 头前够哈呢，今日够哈者。
2: 系啊，你真哈个。

0: 哇，一届听三四个歌手呢，有听二杰，有听一个叫做张宇的，有听阿杜的，啊个熊天平老师吼。我今日无买票，实在是真对不起，有心，
1: 无啥事，
0: 真正有心。
1: 来，那个丽丽姐点的哦，啊，英雄啦，哦，去看麦啊，不是很熟啦，啊，去看麦啊，来。

姐弟弟姐，看脸包括虾喽。美冠杰、春福哥、雅茹杰、苏子妈妈、李芳杰、徐茹杰、康盛爸爸、叶明哥、罗萨妈妈、子良大哥、春福哥、林娇杰、美丽杰、

0: 仙姐、
1: 罗信哥啊，
0: 我叫
1: 顺安大哥、
2: 福尔妈妈、
3: 丽月姐、
1: 志豪哥，
0: 哎，感谢大家捧我声哦，
1: 谢谢。

0: 谢谢，
1: 感谢大家支持鼓励，来抽奖，三二一零，停。
0: 哇，
1: 来一八六四八，一八六四八，一八六四八，
2: 喜瑞贞姐，
1: 一八六四八，
0: 一八六四八，等等。瑞珍姐，
1: 你的瑞珍姐中奖喽！
0: 瑞珍姐，
1: 来，来，来，来，来，
0: 来，我们来点歌，出来，出来哦！点歌，
1: 瑞珍姐，
0: 瑞珍姐，
1: 上线就有算啦！
0: 今年哦，乌日的瑞珍姐哦，
1: 好，有机会，有机会，我给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3: 有机会就
1: 十三分，
0: 哇，瑞珍姐！
1: 哦，出纳出纳，我出纳，
0: 人家出纳，
4: 谢谢啦，哦，中奖，
1: 哎呦，谢谢啦，
3: 多
1: 谢多谢多谢，
4: 好，
1: 好，拜拜，
3: 拜拜，
0: 拜拜，
1: 好，拜拜，好嘞，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未来乐这边回答好不好？
2: 哎，感谢大家，我先谈了无两点位哈，不要见怪哈，来预先的电话底加哈，0982749783这个号码也可以加 line 哦哈，立马卡电话挂。好了，不要卡吧，听着卡断好挂，我再给你卡就好。哦，来，感谢大家哦，谢谢。下面一位，
1: 下面一位，
0: 下面一位，
1: 来，下面一位。
0: 啊，我是佳慧，0901121844，
1: 空九空一
0: 一二一八四四，来欢迎
1: 九零一零二一
0: 八四四，
1: 哦，一二一八
0: 一二一八四四，
1: 哎呦，
0: 哦，下面未肯加来吼，直接电话卡起来了，好不好？直接卡电话的来，
1: 线上真人教学，
0: 未肯加无要紧，要找我拢用卡电话哈，那买单用电话，
1: 卡电话来公司嘛无要紧，光要找佳慧，要找玉倩拢会使哈。来，下面一位，
0: 下一位，
3: 来来来，招牌动作。
0: 啊，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讲唔对，
1: 空九哈轻啊，空九三千六千五，感谢大家两点钟陪伴，记得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老牙虎林
0: 半听。

0: 写什么作文啊？写到恁妈妈的，我的妈妈长得很好看啊，写到我的爸爸，讲恁爸呐长得还可以，阿娘，恁爸写了，写得很难看了哈。
1: 妈，我不是讲你是长得很难看呐，阿就那个不清晰啊，有点模糊，长得像哦那个 QR code 有点乱。
0: 你爸长得像 QR code 有点乱。
1: 爸，你先乱了，你
0: 别搞那个。你是叫啥？哦，拜托嘞，我这样长得像 QR code 有点乱，哪有可能生啊你这么清晰的后生？
1: 那也无可能。嗯，因为大家吼拢讲我生做。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上好，来首先带来一首合唱歌曲，万丹镇妈妈所点播的《袂当无你》。
1: 谢谢丽儿姐，感谢宝菜妈妈、月云妈妈、方宪姐、国庆哥、文德大哥、景星大哥、文富爸爸、玉慧姐、钟老师、玉萍姐、秀琴妈妈、昆凌哥。好，谢谢丽娇姐、美球妈妈、秋香妈妈、秀兰妈妈、幼美妈妈、简爱阿妈。谢谢哦，玉萍姐，感谢大家。

0: 想尔，你就想要歹歹做伙就对啊啦。
1: 永远有你啦，啊，永远无你哦，我歹势我讲唔对。
0: 袂当无你啊！
1: 啊，袂当无，我拄仔唱唔对咩？永远无你咩？谢谢大家，来哦，上来。吴峰的美丽妈妈，又新妹妹，好要听德宝的新歌《红色酒杯》。谢谢素端妈妈、英姐妈妈、秀琴妈妈、秀伟姐、叶明大哥、冯琪大哥、大嫂啊！谢谢秀美妈妈、粤语妈妈、爱学美金妈妈。谢谢方仙姐、国庆哥、秀琴妈妈。感谢宝灿妈妈、罗萨妈妈、昆凌哥、月娇姐啊！谢谢王云杰、美琼妈妈、丽雪妈妈、钟老师、宝爸宝妈、苏鲁妈妈、彩青姐。今夜灯光暗淡。

秀维姐、幼面妈妈，谢谢趴趴姐、丽儿姐、文富大哥、慧楚妈妈、秀琴妈妈、丽雪妈妈、盈利大哥，哇，谢谢哦，那呢？哎，这个是那呢里长哦，那呢塞屯区的里长哦，谢谢心仪美丽妈妈。

0: 谢谢简奈阿嬷，阿那呢雅慈姐，感谢丽妈妈、平富大哥、林千姐、王云姐、张老师、钟老师，谢谢罗萨妈妈、慧淑妈妈、秀爱妈妈、素兰妈妈、文聪爸爸、叶明大哥、坤林哥，阿那呢塞顿的里长，哦，那呢阿丽里长、兰姐，啊，谢谢静武大哥，感谢大家哦，谢谢。
1: 来，所来换心意来安排这首邓丽君国语歌曲《偿还》。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还有咱树林区的牡丹姐，做回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哦。美丽姐、雅慈姐、素颜妹妹、淑如姐、庆隆大哥、月娇妈妈。

小柴哥、子英姐、林千姐、爱萱妹妹、美琼妈妈、文德大哥、永和的秀琴姐、雅欣妈妈、简爱阿妈、钟老师、郑辉弟弟、丽雪妈妈。

宪章大哥、康盛爸爸、苏如姐、林千姐、彦明哥、静武大哥、张老师、罗莎妈妈、美琼妈妈，谢谢大家。

0: 你不知道，嘿嘿嘿，不要提起明朝。嘟嘟嘟
1: 嘟嘟嘟嘟嘟，喂喂喂
0: 喂，
1: 你给什么我都不要，
0: 真的不要，嘿嘿嘿，只要欢乐今宵，耶。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仪。
0: 大家好，我是您德宝的，不，您宝贝德宝，我们是心肝宝贝。
1: 啾咪，
0: 我是您德宝的宝贝。
1: 嘛是会使啦，
0: 嘛
1: 是会使啦。哎，即摆有人，即摆有爸爸妈妈卡来讲，哎，宝贝，哎，新歌，
0: 心肝宝贝了。
1: 对啊，哎，我即摆有另外一个名字啊，
0: 你卡来还来嘞？一个新的团体啦，
1: 对，心肝宝贝，你卡好伊就讲，嘿，宝贝，卡我的新歌，
0: 心肝，
1: 心肝，心肝。哎呦，
0: 卡林顺，
1: 哎呦，卡林顺。哦，谢谢，又过来过来，暗时十点、十二点的直播咯，是的，来，看我被。我看今天的人好像很多呢，哈，
0: 哎，对，
1: 对不对？那来，我们来打卡一下，
0: 来上线打卡一下，
1: 点点名哦，
0: 来哦，卡就算哦，
1: 今年哦，
0: 甲大家问安清早
1: 哦，三三八空三空三，
0: 清安门，
1: 清安门后，方仙姐，
0: 宝钗妈妈，
1: 文富爸爸，
0: 阿奶奶，
1: 国庆
0: 妈妈，庆隆大哥，
1: 宝爸宝妈，
0: 林千姐，
1: 美琼妈妈。
0: 啊，那钟老师
1: 哦，苏如杰、玉玲杰，
0: 任贤大哥，
1: 满了，
0: 文德大哥，岳慈杰，
1: 苏慧杰，
0: 雅慈妈妈，
1: 秀兰杰，
0: 苏妍妹妹，
1: 高山玉玲杰，
0: 慧文杰，
1: 丽月杰，
0: 哦，小美郎，
1: 美票妈妈，文燕爸爸，
0: 秀玲杰，
1: 瑞珍杰，
0: 啊那呢，叶妈妈，
1: 小秋蕾，
0: 钟贤大哥，
1: 秀竹妈妈，
0: 美惠杰，
1: 秀凤杰，
0: 燕明大哥，
1: 来啊，这念完名都要放好吼，来。薛糖妈妈，
0: 够不？玉萍姐，
1: 郑妈妈，
0: 秋香林爱秋香妈妈，
1: 李同学，
0: 圆圆姐，
1: 秀维姐，
0: 够那文祥大哥，
1: 林富大哥，
0: 文雄大哥，
1: 英锦姐，
0: 那泰山小美姐，
1: 万季大哥，
0: 翠儿姐，
1: 林干的秀锦姐，
0: 文英妈妈，丽雪妈妈，
1: 唐胜爸爸，
0: 柯林哥，新南大哥。盛俊大哥，
1: 哪有？树林的玉宝姐，阿群妈妈，阿群妈妈今天功课也有安排过哦。
0: 亲自妈妈，
1: 爱雪妹妹，
0: 佳佳姐，
1: 丽花姐，
0: 陈锦妈妈，
1: 啊，丽花妈妈，美华姐，祖山爸爸，月玲妈妈，
0: 啊，那一三四好朋友，够不？
1: 哎呦，今天翻篇了，翻很多篇。
0: 文燕。文燕妈妈，
1: 文燕爸爸，
0: 哦，文燕爸爸，
1: 文燕爸爸，金逸大哥，星云姐，雅欣妈妈，
0: 美金妈妈，美金妹，美金妹，
1: 猪，
0: 有新代表的无？
1: 有，那个鹿港的伟人哥，伊就是讲吼，
0: 伊要改啊，
1: 伊对，伊改就是讲，哎，安尼有人叫美金呢，我要叫新代表，爱就改，掌声就改新代表。
0: 啊，到越南币哈，
1: 无
0: 哈，越南盾哈，越南盾。美华姐，
1: 叫大哥笑
0: 死。哎呀，伊唔是本来是叫啥
1: 米刷狗，对，
0: 即马变新代表，
1: 即马变新代表，
0: 弹起来啦，免卖啊。慧珍姐，英锦妈妈，秀俊磊大哥，叫什么呀？秀锦妈妈，
1: 美华姐，
0: 林千姐，
1: 头衔佳佳姐，新南大哥，
0: 美票妈妈。
1: 泰山的小美，
0: 秀锦、星云姐、
1: 小美冰淇淋、
0: 秀凤妈妈、
1: 小美冰淇淋，未使未使自入，
0: 哎，未使自入哦。
1: 那我是，
0: 但是较早人就嗲嗲哦。
1: 系啊，真的呢。哎，你有感觉讲有的广告迄个 slogan 真正会互人
0: 转 slogan 最重要，
1: 转记咧脑海内底。
0: 爱洗脑，先给你洗脑，你才去买嘛。
1: 一直会记你哦。
0: 什么品牌？就是黑嘛，
1: 哎呀，什么多多摸来摸去，
0: 啊，这我唔知，
1: 你唔知，那好多呢。哎，
0: 啊，不过人讲吼，你若讲迄这个，若讲有感冒的吼，
1: 嘿，
0: 哎，或者是咳嗽、咳嗽，因为嗽有两种嘛，
1: 嘿，
0: 咳嗽跟咳嗽，敢那是咳嗽会使吃冰，咳嗽就袂使吃冰。
1: 我记得好像是咳嗽都不行。
0: 哎呦。医生会叫我，你去吃多一摆冰淇淋。
1: 真的吗？
0: 真的。我较早看医生的时候吼，伊也知你是什么款的嗽，看是冷嗽还是热嗽吼，伊就讲，安尼你爱吃冰淇淋， 爱食多一排冰淇淋。
1: 不过我印象中是讲喉咙痛会使食冰淇淋。
0: 喉咙痛
1: 会使食冰的。
0: 爱看爱看，是看是热烧引起的这个脑痛，就会使食冰的去解降落。
1: 哎呀、啊，对啊，对啊。
0: 但是你若是冷烧的脑痛，敢咱袂使食冰。
1: 哦，是哦。
0: 食冰的愈严重。
1: 然后我搁会记有一届，因为阮儿子捌得过肠病毒。
0: 对对对，肠病毒嘛食冰。
1: 嘿，然后伊就讲，哦，你因他如果因为伊讲肠病毒比较食欲比较不好嘛，食袂落，伊讲阿伯你会使吃食布丁。我
0: 说啊。哦，布丁。
1: 会使吃布丁呢吼。
0: 布丁冰淇淋都可以。
1: 对啊。
0: 好像是因为热量比较高吧。
1: 嘿，对。哦，
0: 卖好伊讲虚，卖讲无热量。
1: 嘿，因为肠病毒的激素怎啊散落啊？
0: 对对对。
1: 我们小朋友一群的急速散的、嗯，有啊，景星大哥，
0: 李妈妈，头城李妈妈，
1: 丽丽姐，
0: 阿哥什么人？
1: 玉慧姐，
0: 素清妈妈，求美妈妈，丽丽姐，
1: 孙吉伦，
0: 英娇妈妈，苏乳妈妈，景星大哥有张老师，
1: 有啊，差不多啊，
0: 哦、
1: 应该弄念对啊。
0: 弄有点对吼，
1: 你像目睭爱看边啊。
0: 我咧想讲，我拄只有看啊，就是拢无。
1: 头城李太太。
0: 拢袂记哩啊。那无念对，会使阁卡住。
1: 玉环姐，
0: 其实两大哥，
1: 我甲你讲，因为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也反映讲，啊，我敲电话的时候，恁拢无念对我名。我甲你讲吼，爸爸妈妈，我爱甲恁解释者。有当时阮若咧唱歌的时候。
0: 对。
1: 因为会有秒差的问题，我看到你的名，我想要甲你念，但是阮当咧唱歌，啊，但是间奏的时候想要念的时候，电话一直补起来吼，
0: 会袂
1: 记哩，真的会忘记，真的，你们要多多体谅。
0: 刚才阮那咧讲话，我拄啊看恁拍起来吼，袂记哩，我刚刚只爱记两个尔。
1: 因为阮有四十几线，伊会一直跳出来，像恁即马看到是四线尔，但是阮看到的 monitor 屏幕是四十几个线，啊，伊会一直补起来，一直补起来。啊，你看到是，一直想要讲，要讲，啊，即马过开
0: 讲，对袂起来啦，
1: 三秒了，阮就袂记哩。
0: 袂记哩啊，因为咱吼一心两用，有当下咱就是因为咱开讲吼，咱袂使讲，伊讲伊的，我讲我的。
1: 对。
0: 无讲对档，安尼嘛是足奇怪吼，你有食饱未？我困饱。不可能嘛，所以讲吼，咱来讲，你开讲吼，阮就是会一半拢会足专心咧开讲吼，大家安尼吼，啊一半摆会去分心着，看大家会拍破啊啦吼，啊哪敢你无念着，真正足歹势。
1: 歹势。
0: 哦，邓翔大哥、佩慈姐、王云姐、坤林哥，
1: 吼。啊，佮有一个心仪呢，佮我
0: 有一个叫心仪啦，树奶的，啊，迄叫啪啪姐。
1: 哦，啪啪姐、
0: 哦，啪啪姐啦，啪啪姐，
1: 啪啪姐，
0: 像那个啪啪姐就是那个心意。
1: 啪啪姐，那个故事，讲到啪啪姐，我想到啪啪熊。
0: 大哥，
1: 啪啪熊，你刚才啪啪熊？
0: 啪啪熊我知
1: 道。啊，就够注意呢。
0: 就这样软趴趴的、
1: 啊。它就是熊猫啊。
0: 熊猫，对对对，
1: 哎、啊，我的
0: 嘛
1: 哦。哎，对对对对，
0: 啪啪熊，
1: 啪啪熊。
0: 所以我虽然我的卡通，我较无咧看卡通，但是吼、哦、一半摆是有小块知呢。哎，哎呦，林子妈妈，这个林渡边林子是假名吗？你妈妈，你这是假名，你是日本人吗？还是你是受过日本教育啊？林子妈妈，
1: 很好奇，
0: 哎、欸，我很好奇呢，嘿，就好奇，这个是妈妈。
1: 云清姐，
0: 云清姐，嘿，
1: 林子妈妈，你敢会使上线高高开讲？
0: 嘿，你是这是本名吗？还是你的艺名啊，艺名？
1: 哦，有
0: 的人，有的人就是有这个外名嘛，偏名嘛，伊就是啊，我可能受过日本教育，啊，阮爸爸有教我安尼号一个名啊，日本名，所以讲吼，有当时啊，就会用在咱的会员内底。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但是真正的名嘛，不一定讲这个名吧。
1: 对。
0: 个人姓杜哈。
1: 应该是。
0: 无吧。
1: 无吧。
0: 渡边。哦，这我就较无了解。
1: 个人姓杜诶，我只爱杜小月啦。无同款，
0: 杜小月，你是八道妖啊？渡边哦，
1: 哎呦，五大姓氏，
0: 五大姓氏哦，
1: 日本的五大姓氏呢？对啊，日本的五大姓氏呢？
0: 哦，就哦，是这个大阪，
1: 是大阪。
0: 哦，哇，
1: 哦，超过全日本有超过100万人用这个姓哦。
0: 哦，所以渡边嘛是大姓呢，
1: 大姓，
0: 未输那咱台湾的林甲陈啊。
1: 嘿，对。
0: 哇！
1: 台湾的大姓第一个是啥物哈？你敢有印象？
0: 大姓哦，
1: 台湾大姓，
0: 大姓，
1: 陈三，
0: 应该是陈吧？
1: 是陈吗？
0: 老师，你查一下，台湾的第一大姓，性别，姓氏啦哈，第一大姓氏， 应该是陈啊，
1: 哦，陈呢，
0: 哦，陈琼姐啊，
1: 陈林满天下，
0: 哪林嘛，
1: 哦，陈林满天下，
0: 林甲胆胆林满，哦，陈林满天下，哦，啊，过来就是黄啦，
1: 哎，
0: 嗯，甲张立，哎，这比较常见，对，
1: 对啊，对，哦，
0: 黄黄张李，嘿，陈林黄张李，啊嘛是有迄有迄所在啊，什么萧。小
1: 哎了，六港西一半，
0: 哎，六港西一半嘛，就是一半是西嘛，
1: 哎，对，
0: 啊，
1: 虾头，虾头，
0: 小小
1: 小什么？嘿啊，
0: 叫什么？
1: 我未记虾来讲虾头小，
0: 虾头虾头，
1: 我知，我刚会记六港西一半，
0: 六港西一半，虾头就是姓萧嘛，
1: 哎，对对对，
0: 拢姓萧，
1: 对，蛮特殊的啦，
0: 啊，就是敢那是拢海鲜靠济吼，
1: 嘿。
0: 哦啊，
1: 虾头还有虾头双双
0: 双双。啊，过咱嘞，咱嘞，家纯嘛，家纯迄年，迄某只年年家庄，
1: 年家庄对，年年家庄，哎呀，迄看所在啦。
0: 啊，有，我妈妈家就是国姓人，南投国姓呀，拢客家庄嘛，姓徐的比较多，
1: 徐双人徐，
0: 对，徐，哦，徐家庄也蛮拢徐，徐家
1: 贼，丢丢丢
0: 丢。啊，所以吼，每一个地区拢有一个。都有一个姓氏啊，
1: 系啊系啊，
0: 可能是拢因当地人吧，
1: 对啊，拢家族啊，
0: 拢
1: 是家族啊，对啊，系啊。
0: 啊，像咱的昆凌哥就是温嘛，
1: 温比较也比较少吼，
0: 就较少，
1: 嗯，
0: 哎，较少较少。
1: 你捌看过什么较特别的姓无？台湾人？
0: 哦哦，有，温较早有一个同学叫姑，
1: 哪一个姑？
0: 无辜的姑。
1: 哦，辜政府的辜，
0: 哦，迄叫辜政，哦，辜政府都唔知。
1: 辜政府的辜，
0: 嘿，我捌，就是、
1: 我捌，阮朋友姓街，
0: 街，多姐姐。
1: 诶，咱是台阶街，是尔东城尔那个尔嘛，他的街是人字旁的街，
0: 人字旁
1: 马街的街，
0: 哦，马街的街，
1: 对啊。
0: 哦，我知，
1: 对啊，
0: 哦，这很少见，
1: 还蛮特殊的，
0: 嗯。
1: 谢谢大家，
0: 哈，
1: 谢谢，安尼今日咱。要直接来进入咱的单元
0: 好啊！
1: 我要带爸爸妈妈来看一寡爸爸妈妈迄个年代老物。
0: 老物，
1: 哎，老物，所以今日的主题单元
0: 是老物哈。
1: 老物，哥布拉。
0: 哥布，哥布拉是啥？
1: 哥布拉，
0: 哥布拉是啥？
1: 哥布拉古物啊，
0: 以前的物件。
1: 古物，所以咱今日单元是老物时光机。
0: 哦，老物时光机。
1: 呀。
0: 哦。
1: 哥布拉。
0: 哥布拉。
1: 古物啊！
0: 今天嘛，有人讲
1: 啊，有啊，有人在讲啊，勾不到啊，
0: 勾不到。
1: 来，老师，
0: 好，安尼来看，
1: 麻烦喽。
0: 做时光机来看，电话，
1: 电话。你捌算过无？
0: 有啊，
1: 你
0: 最爱算的呢。
1: 你捌卡过无？
0: 有啊有啊有啊，这种的就好算的呢。哎，转安尼转安尼转，啊那设备贵都啊个顶卡，啊个顶背。
1: 我刚想到较早吼，只要一个用唔到哦。哎，个电台，因为你个洗过了，伊个咯咯咯咯咯咯咯，伊个断啊，伊个断啊。
0: 对。
1: 有当时啊，你赶紧的时阵，真的是，哦。
0: 哦。真的哦，这我有体会到。
1: 刚有爸爸妈妈，搁较早期进前呢，搁较早期进前，我听讲好像不是转盘式的，
0: 好像是类似电报，
1: 嘛是电话式的，但是。唔知道是用什么种，一拨盘式的后边就是变按键了嘛，对不？
0: 哎、欸，对对对。
1: 啊，拨盘式的电话进前是啥物哈？
0: 拨盘的。
1: 有爸爸妈妈会使分享一下无？
0: 有人。
1: 第一，这支电话进前的电话的形式。
0: 形式。
1: 是啥物种的？
0: 哎。
1: 刚好爸爸妈妈会当分享看嘛呀？
0: 对。
1: 想要了解一下。
0: 来，互阮了解一下。我现在都看不到啊。
1: 那秀玲姐你好。
0: 秀玲姐。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应该是就是那种用摇的啊。
1: 用摇的。
2: 摇。我主要
0: 讲。不是。
2: 哦
1: 哦哦那一种哦。
0: 用转的一种。
1: 这一种哦。
2: 我在想是不是那一种。
1: 所以你姐你也是用到这一种拨盘式的而已对不对
2: 对我们家以前就是最早就是用这种转的，啊，我觉得小时候很爱玩，
1: 很爱玩
0: 哦
1: 哦，
0: 对，我嘛是就爱生这啊，
1: 啊，这样
0: 很有趣啊。
1: 来，那个秀玲姐，我跟你讲，我现在有一个是在以前在中差电信上班的，
0: 哎呦，
1: 爸爸嘿，来，我请他分享，好，我们来听他怎么讲，
0: 好，
1: 拜拜，
0: 谢谢你。
1: 来，咱的登祥大哥。
0: 登祥大哥，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来，专家来啊。
3: 对，专家对。
1: 嘿，来。
3: 上盖早期的，就是不是那个拨号盘用摇的哦，是用那个手摇的，干那咧搞安尼。
0: 哎，搞的。
1: 那打 T 杯啊，用手用手摇
3: 的。啊，但是迄种的，拢爱算讲点对点，等于讲搞过，啊，迄边有人听，啊，就广播讲啊，
0: 某
3: 一人的电话，有你的电话来听呢。
1: 嘿。
3: 啊，过来较用迄种拨号盘用细的呢。
1: 哎，用细。
3: 哎，啊，过来用气的。
1: 嘿嘿。啊，所以你讲伫拨盘。但是进前就是用手
3: 夹，用手夹的。
0: 但是对方要有要有人接听
3: 哦。对对对，
0: 要有接听，点对点，叫他通。
3: 嘿，对，哎，对对对，啊，较早迄个108长途查号台装机，
0: 哎，对呢，较早是查号台
3: 哦。哎，啊，不是有朋友啦，做兵的啦，夹起啊，伊就。诶，叫讲啊，什么人
0: 转播啦？
1: 啊，不得有点类似无线电啊呢？
3: 系啦，对啦，对啦。
1: 哦，了解，好，谢谢哦，谢谢大哥分享
0: 哈。他够绝啦，
1: 谢谢。
0: 他会在中间，
1: 嘿，
0: 像你靠伊，伊也在帮你转。哦，那是查号台吗？诶，查号台，较早有一个查号台，你唔知讲我要较多一个，就讲，咱较早有一本吼电话簿啊，
1: 足够诶，
0: 足够诶。啊，迄每一个广告拢有嘛，反正什么店家拢有伊的电话嘛。你著爱过遐查，遐查。啊，你若查无，你只用卡，卡去一个查号台
1: 来接号。对对，你安尼讲，我真正有想到呢。我
0: 啊，那个小姐就会跟你查，就帮你要需要帮你转播吗？伊就随甲你转播过。
1: 其实转我印象中你开查号台，你叫伊转接的话，还佫加钱，
0: 要另外收费。对。
1: 啊，你若讲哦，伊甲你讲哦，一两三十五啦，是
0: 贵。
1: 啊，你抄起来，家己卡，唔免佫加迄条钱。
0: 较俗啦。啊，你若转播会较贵啦。
1: 钢琴要。
0: 因为钢琴啊，手续费啊，对无？
1: 钢琴要我平多，家己抄起来，安尼就好啊，
0: 加几啊块。赶紧。
1: 哦，嘿啦。
0: 外国去也等。
1: 对，来。来，方仙姐你好。
4: 你好。
0: 方仙姐。
4: 我过我打电话去绿岛，然后他问你说是对方付费还是要不要对方付费？
0: 哦，各下选择。
1: 好像可哎，我记得是国外才有这个服务。
0: 国外啦，国外是对方跟外岛嘛有哦。
4: 嘿，外岛卡回来。啊！伊讲你有谁打电话进来啊？他要你们付费，可以接受啊？这样。
1: 姐，你说的这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吗？还是
4: 那个我老公当兵的时候？
1: 哦，那大概
0: 四十，
1: 大概四年前嘛，对不对？
0: 是，对了，嘿，是当警
4: 年了。哎，对，外岛打电话进来都每次都是用家里付费的
1: 哦，对啊，你做边看比较节俭，
0: 较无钱啊，无趁钱啊，
1: 对啊，哦，了解，好，谢谢你哦，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好，来，邓翔大哥要补充，
1: 邓翔大哥，你要补充啥？
3: 补充，迄个应该差不多民国60年左右那个时代啊，
1: 对，
3: 足侪啦，足侪拢爱迄，就是拢爱经过108的长途转接啦，
1: 哦，
3: 比如讲做兵的啦吼，啊是乡公所的迄种的，
0: 哦，
3: 啊是迄个旅长，
1: 哎，
3: 就因为迄阵较早电话足少的，
1: 哦，
3: 电话要管10万呢，哎，
1: 啊所以你内底可能甲旅长有啦，
3: 对对对，
1: 哦，啊旅长接到电话这个
0: 碰上，接到碰上
3: 啊，什么人你有电话安尼啦，啊伊讲的。你咧看，那卡去，你若要叫
0: 对方付钱，
3: 108接嘿，伊就问讲你是要对方付费，还是你要？
0: 是接别人付钱啊？
1: 了解了解。
0: 哎，好像有，我记得这一记好像有点有。
3: 啊，拄啊讲诶。嘿，108长途查号，长途台啦
1: 吼，
3: 啊，过来的查号台，
0: 查号台，
3: 啊，搁有障碍台，
1: 哦，障碍台112，
3: 嘿，伊即马改123，啊，即马搁有迄个行动的090的，
1: 哦，
0: 哎，账号台是咩错
1: 啊？障碍啊，就是你电话啊，升高障碍啊，太故障啊，叫伊来修理呀，哎呀，好，谢谢你哦，
3: 拜拜，
0: 哦，谢谢，哇。哎，真的，
1: 学到很多。
0: 其实有时候， 有时候没有提到这个，我都
1: 能忘记了、欸，真的忘记了，
0: 模糊了。
1: 你不讲，我想
0: 讲起来，好像有呢。
1: 对啊，
0: 真的有这个。
1: 来，老师换下一张来，
0: 真的很有趣。
1: 换下一张。你敢不看过这個？你敢不看过这個？
0: 唔捌啦。
1: 这即时阵，
0: 这是机器人吗？
1: 这迄时打出来时做，做轰动的呢，小朋友的最爱。它就是一个玩具，但是这玩具是我印象中好像是台湾第一个它可以拿东西起来的
0: 啊，拿东西什么意思？
1: 它手是可以往前、然后有东西也可以把它拿起来，嘿，对哦。家里面到有爸爸妈妈没买过这个东西给孙子玩的，有人没看过这只机器人吗？
0: 真的吗？
1: 刚好让我看过，
0: 应该是真贵哦，
1: 就是有点类似，也嘛是奢侈品吧。
0: 对啊，
1: 对啊，伊的手是当安尼，然后安尼啊，夹物件夹起来安尼，也使叮当啊，也使叮当啊。伊迄个年代，伊就是下口链啊，链啊。
0: 哦，链啊，
1: 会叮当，会叮当链啊。
0: 啊，这偌大诶，是四二年吗？
1: 我厝诶迄只，我
0: 叮当有哦。
1: 诶，小时候，小时候，小时候应该安尼吧，
0: 奢侈品
1: 应该安尼有吧。
0: 哦，这大改哦、喔！
1: 哎、欸，不是新的，迄嘛是人工的，
0: 系、喔、啊，嘛是
1: 嘿，无呢，啊，那也无，
0: 无人啦，我
1: 好，安尼老师换白
0: 天啦，你的童年有啦，
1: 来，有人知道这是啥无？
0: 是啥物课啊？
1: 马赛克无多，因为迄啥节目布公内底有迄个厂商的名，所以爱马赛克起来。敢有人知道讲这是啥？
0: 这是啥物课啊？够什么工业？哦，
1: 我相信应该足侪爸爸拢捌穿过。
0: 哎呦，
1: 咱卖去看讲伊的平民啦，卖、去看伊的平民啦，来分享者。来，青龙大哥你好。
0: 青龙大哥，
1: 你好，
0: 你好，
3: 对不？
0: 你好，
3: 亚洲米
0: 粉茶啊，对不？
3: 哎呀，较早是米粉茶啊，
1: 米粉茶啊，然后加的真正的落去车安尼哦，
3: 落去车安尼啦。哇！啊，因为那个以前哦，那个家庭的，
0: 较上家，
3: 伊都切起来。
1: 嘿，啊，伊穿了敢袂磨？
0: 袂磨鬼吗？
3: 那个是棉的。
1: 哦，是棉的。
3: 对，它是棉的。
1: 米粉茶啊，
0: 所以不是咱这种的，不是咱厝内底这种，即卖咧用这种的茶啊，
1: 不是饲料茶啊，迄种的哦。
3: 不是，就是你去那个做面的那个哦，它面粉那个袋子哦，是布的啊，布的是棉的，
0: 是那是麻麻，
1: 麻布袋吗？
0: 麻布吧？
3: 不是，
0: 不是，是棉哦，
3: 的啊，就是有点毛毛的，
0: 毛毛的哦，
3: 也
0: 没无爽快的对啊，
1: 穿落袂擦擦吗？
0: 系啊，袂穿穿。
3: 没
0: 哦，穿
3: 起来很
0: 舒服。我想讲，
1: 你若穿
0: 爸爸，
3: 迄咩啊穿？系
1: 啊，
3: 它是比较容易吸汗的吧？
0: 吸汗对，哦，棉的比较吸汗。
1: 哦，因为即卖讲实在，即卖米粉袋嘛是拢用塑料袋、饲料袋啊来袋啊啦，即卖啦。
0: 你弄啦。
3: 你这个 logo 就是以前那个美金啊，
0: 哦，
3: 美金赠我们台湾的那个面粉啊，
1: 哦，赠予我们的，
3: 对对啊，那个面粉袋啊，就拿来折一折当那个
0: 它的
3: 内裤啊，
1: 内裤哦，了解了解，
0: 啊，所以这是内裤哦，
1: 嘿，这是内裤，所以我唔知跟你讲，敢会磨，敢袂擦擦，
0: 啊，内裤穿个大领，
1: 系啊，穿个大领个通风。
3: 日本的丁字裤更大
1: 哦，真的、哦，
3: 哎，
1: 丁字裤，
3: 丁字裤啊，日本的丁字裤更大
0: 哦，日本相扑一种的丁字裤了哈，
3: 哎，
0: 哦，裤较大领了哈，
1: 谢谢你，青龙大哥，
0: 谢谢大哥，
1: 谢
0: 谢，
1: 哎呀，来，老师换下一张，这你应该冇捌看过吧？你囡仔冇看过不？
0: 这就是，
1: 日历、月历呀，啊，下卡本家是有时钟的，啊，但是无啊，就弄

0: 掉了、哦啊、然后也许都会使换的。
1: 一跳啦，一跳。
0: 无无，你你爱家己去，
2: 爱用，
0: 哎，爱家己去用啊。哎，家己去拨啊！
2: 手动的就对啦，
0: 对啊，手动的啊。
1: 啊，不是主动的哦，不是带你跳过安尼。
0: 无无，哎，爱家己去用的。
1: 这我唔捌看。
0: 哎，拨盘式的。
1: 哎，啊，若无用到就袂记得。
0: 哎，对。好，来这。厝内有这种电视的。
1: 啊，这种电视。
0: 电视爱开门的迄种的有无？
1: 哦，有啊有啊有啊。
0: 你看到无？开门的，开门的。
1: 哎，对。
0: 我细汉嘛有。小时候
1: 有，阿妈嘛有。
0: 好，来，老师下一张。头毛店
1: 哦，有我看到迄椅啊，
0: 头毛店，
1: 足复古的，迄足重的呢，
0: 迄足重的啊，
1: 啊，迄足重的，迄有，迄不是拢爱翘迄身高吗？
0: 哎，啥，伊迄有诶用力，
1: 我知用大呀，
0: 用力的，
1: 啊，即遐重着，一日啊，那一个人一八十公斤、九十公斤坐哩，啊，迄开嘛较大、较重，
0: 嘿啊，迄足重，
1: 啊，伊坐咧，伊是坐咧才开始调呢。
0: 还有迄个油压，油压是气压呀，
1: 没啦，没足重人个对
0: 啦，没啦，没啦。
1: 我想看那边打咩啦打。
0: 来，再下一张。哦，应该嘛是款对啊。
1: 哦，这是理发店。
0: 这都是安尼，
1: 对对对。
0: 会使，我伊也会使安尼用用为倒落。
1: 你看他足熟悉哦。
0: 修面呐，嘿啊，伊啊用足大撮的。
1: 大撮，哎，叫那碰椅吼。
0: 嘿啊。
1: 类似碰椅的材质。
0: 阿妈，阮阿妈外婆少年的时阵就是做理发师啊，嘿啊，哦。
1: 你看他理发师哇好谈，
0: 哎，做 fashion 的呢，我看伊年轻的时阵时髦，
1: 时髦妹，
0: 嘿，伊年轻的时做诶理发师的时阵，嘿，身材哇好咧，拢穿有点类似旗袍安尼有无？
1: 对对，
0: 啊，他们拢 QQ 啊，
1: 因为迄个年代会上发廊诶，其实都要有钱，
0: 系啊，
1: 拢有钱人啊，哎，拢为拢穿甲。西米的，对吧？拢穿个西装诶，迄拢穿，迄无同款啦，迄值，迄那个水准是往上
0: 的。level 无同款。
1: 是讲面顶诶。
0: 阿妈，我 fashion 拢挂一个珠珠诶包包，面顶拢珠珠诶。
1: 哎呦，
0: 我 fashion 诶。哎，老师再下一张。
1: 二来，
0: 东西二来再来。哦，
1: 串边。
0: 这串边诶，
1: 这我捌看过。
0: 用假，这很老式呢吼。
1: 对，用假，卡在用假。啊。上较早是用串，但是用迄砖啊，哎不砖呐，哎咩哎咩啊讲
0: 砖啊，
1: 砖啊系对，砖啊砖啊提
0: 来，哎当
1: 初安尼拱拱拱拱拱，安尼串安尼串，你敢不知？迄较早迄串兵嘛艰苦咧。
0: 啊，唔该，迄个做茶同款雕刻书安尼
1: 有。哦，你是雕刻迄感觉，嘿，对对对，安尼一直拱一直拱安尼，啊是即马较好诶，就是用安尼串啦，用串诶。
0: 你用电动诶啊？
1: 哎啦，这边
0: 是用电动的。
1: 我较早嘛有呢，我较早唔知，我爸爸迄个年代嘛有一台啊，因为做生意，迄人咪在做生意，嘛有一台串冰机啊。
0: 你做生意用还是恁家己咧食的？
1: 应该是做生意啦。但是我印象中串冰机我是无印象有营业使用。
0: 哦哦哦。
1: 好啊，但是厝内底就是一台串冰机，啊，迄度用个准嘛是有迄一个。类似咱那什么
0: 轮盘，
1: 有诶把手无？哎呀，嘿嘿，啊咧转，啊伊就开始会当。
0: 该夹无按啊，因为伊有爪子，啊你啊个边夹要按。
1: 嘿，啊切落就。安尼
0: 啊。
1: 啊，
0: 会开始。
1: 对，嘿，就是迄种。
0: 安尼啊，一般人家，你讲你无印象是做生意呐？一般人家安尼算袂歹呢，厝诶安尼算做享受。
1: 我嘛唔知有营业无，因为我迄种记忆中就没有。
0: 奶奶会使请猪爸爸。
1: 但是我知道我印象当中就是爸爸有跟我讲过，我们较早就是咧卖迄热狗，热狗卖可乐，
0: 汽水的
1: 可乐，可口可乐。但是串冰我都无印象，
0: 因为你无食到，所以你无印象。
1: 无食冰，我拢去食人的西瓜，
0: 啊，
1: 较早我拢去人迄西瓜摊吼，迄拢试食嘛吼，拢七龙食。我第一个就是走去食西瓜，
0: 你拢负责去试食，
1: 食西瓜，食到饱又搁回来安尼。但是我无介意食西瓜哦。我即摆无敢去食西瓜，
0: 食甲会惊着对吧？
1: 可能是因为大家拢食伤济，啊囡仔食伤济，巴肚会
0: 疼。伤冷，
1: 伤冷，嘿，伤冷，对吧？笑诶，
0: 谈价。来，老师下一张。哦，伊只就是
1: 串冰蛋，
0: 嘿，对，就是串冰蛋。
1: 三轮车，嘿
0: 啊，我安尼三
1: 轮。哦，单轮诶呢？
0: 诶，双轮，
1: 双轮，
0: 左右，
1: 嘿，左右各一。
0: 诶，对，来，老师再下一张。哇，这个是东西。
1: 卡扎龙安尼编。那上那做生意、喔，
0: 这我多个安尼收贵州回来，他们这些收藏家真正是厉害呢，而且其实安尼算保留较做完整的呀、啊，对吧？對哎呦，安尼 时间袂赴啊。来，无要紧，安尼老师先这样子吧。来，咱、okay. 先来安排两首歌曲咯，吼、哦，来听歌。
2: 来，主乃昆凌哥，气动的圣俊大哥，给你安排《永劫》。来，谢谢咱的秀玲姐、文聪爸爸、康盛爸爸，谢谢罗萨妈妈、宝山妈妈，谢谢曹丽大哥、玉妈妈、芳仙姐、果金哥、爱璇、昆凌哥、秀德丽婆香、月儿姐、美惠姐、玉慧姐、慧珍姐。

谢谢宪堂大哥、碧红姐、文雄大哥、庆隆大哥、康生爸爸、学姐妈妈，谢谢美专姐、林千姐、美球妈妈、庆寿大哥、秀琴妈妈，谢谢幼妹妈妈、盛俊大哥，谢谢秀伟姐、罗萨妈妈，他们叫玉宝妈妈、丽慧姐，好谢谢哦，谢谢妹妹慧楚妈妈，他们叫圆圆姐、宝爸。

0: 谢谢大家，谢谢。
1: 嘿，所来带来这首《飞翔路》，邀请咱新屋的月娇妈妈、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哦。

无念的拢拍个球。来，永恩哥、曾威弟弟、罗莎妈妈、林仙姐、锦信姐、秀竹妈妈、秀琴姐、文聪爸爸。演到要什么戏剧？有钱的赚一笔。

0: 学君姐、幼妹姐、罗莎妈妈、永恩哥，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哦、喔。来，要来进入咱重要时间段了。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咱就是爱把咱体内无好的油吼排出去，嘿，不好的残留的废物啊，利用这个吃好油、排歹油的这个功能，把它完全排掉，而且阁会使降低我们的体脂肪，吼，让你变苗条哦，吼。那是不好便便的人很适合，吼，啊，试看卖啊。来，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这姑姑啊，照袂一盖哦，吼，非常的好用吼，也让维持你的清新好口气，而且内底有加上非常特别的成分，这个成分咱一般市面上是很少有产品是有加它的，
1: 成本较悬，
2: 嘿，成本较悬哦，吼，啊，然后咱等下详细看龙哥安那讲，阮伫刷卡为大家服务，
1: 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遮，赶快来拿！
4: 贺藻、蜂胶、竹盐三效合一，强效清洁牙垢、牙菌斑，让牙齿恢复自然白净。贺藻多效牙膏。
5: 我们这条齿膏真的是台湾哦独一无二啦，吼，独一无二，因为你绝对无看到讲用贺藻做的这齿膏哦。你若假设讲哦，突然间啦，我咱即马讲的种啊，都形容突然间喙齿在疼，齿牙在浮，吼，你就安尼甲挤一丝出来，啊，一点点啊，吼，像安尼甲挤一丝出来吼，啊，镜头啊画的吼，啊，你甲伫个这个齿牙的所在，你甲揉揉的，啊，甲抹抹，10分钟，啊，10分钟的时间啦，随轻松。哦，你就别个伫爱别个，哎，临时临了食止疼嘛，好困嘛，不要紧，哦，好困嘛，不要紧，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所以你呐，这里有这有即个牙龈的问题啦，哦，牙周病的问题啦，哦，迄拢是长期间累积起来，啊，当然，口腔的卫生是足重要，哦，我要甲你介绍，这支是真正台湾独一无二，这正港草本，而且吼，目前你看袂到的吼，是用贺藻。贺藻咱是偌尼啊贵的一个保健的物件，咱家放伫咧咱的这个齿膏当中，啊，你若配合着健康的这个摄取的习惯哦，我讲这个牙周病就无你的份啦。我知影恁家家户户拢有用齿膏，大家拢有嘛，啥物人无用齿膏，大家拢有齿膏，啊，但是你是不是当一摆啊机会给我？哦，你当作膨胀也好，当作交配也好，当作结缘也好，你对这支齿膏开始跟我结缘，你会发现着讲啊，你的人生啊会开始愈来愈快乐。哦，因为啊，你的这规个喙齿啊，规个口腔啊，甲你顾较好些好些。啊，有妈妈讲，家因讲无喙齿啊，无喙齿，假喙齿，啊，假喙齿嘛爱洗嘛，嘛爱洗嘛吼。你用这来努力的假喙齿，嘛是足赞的，好、哦、有够好吼、哦。这是当帮助你预防这个蛀牙，有效的帮你清除一挂牙菌斑。哦，咱若固来牙菌斑啊，无清也变牙结石，变牙结石也变成到老尾手也变成牙龈炎，牙龈炎到老尾手也变成牙周病，牙周病到老尾手你的规个喙齿烂了了。

去捧场的，因咱卖遐济物件，咱要叫恁捧场，这也捧场，这也袂使，捧场迄也唔好。所以咧，那会当的话，是毋是恁兜的起锅会当用阮的啊？用阮公司的啊，给我一摆机会，把这个好的物件介绍咱观众。过去捌甲我买过的朋友，等者你若确实讲啊，这个做用啊袂完，剩一半条啊，嘛希望你会当继续来使用啊，因为这是真正过恁的喙齿的哈。因为咱真正唔知咱家己说起过是啥物，你外口市面上买迄有诶熟熟啊，迄种诶嘛真侪人伫用嘛，对吼？啊，但是问题是吼，足侪起过啊，咱台湾有七个大间工厂起过内底疑似含有致癌物，哦，就是咱咧讲诶三氯沙，啊，这三氯沙吼可能会妨碍胎儿的发育，啊，尤其咧孕妇伫用，啊，佫有一种叫二甘醇，这种啊吼会抑制神经，长时间啊，你会误伤，误食用啊，你会伤到肝肾，哦，啊，所以。啊，佫有真侪查囡仔想要喙齿美白，用迄种高浓度的酸剂啊，来 DIY 美白，啊，结果用到牙龈溃烂，哦，这足恐怖哦，哦，用迄啥物柠檬美白种诶，那种酸类的东西很容易侵蚀，因为咱的喙齿内底拢是碳酸钙，啊，你若用迄酸的物件用，迄喙齿会酸起，所以你若有迄种哦，这食烧食冷啊，喙齿会呐，会哎呦会酸诶，一摆就好。你很洗嘴吼，你等下等下，若买等了吼，你很洗完了，你等下去水干冰干，你水也干，很洗很干哦，吼，效果就是这好，马上给你保护掉，食烧食冷，你就免烦恼滴啊，哎呀，喙齿酸，真正足好用的吼。咱台湾人的口腔问题足侪，啊，十二岁的囡仔平均啊，蛀牙要到三粒，牙周第一名，十八岁以上，一百个内底有99个有牙周病的问题，啊，牙周病发生的人啊，伫个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几率是一般人的三倍，所以你不要小看牙齿的疾病哦。你啊，喙齿咧疼，到喙齿疼的人，这种的人心脏拢较容易有问题哦。台湾65岁以上的人，竟然有26%，一百个内底有26个人无喙齿啊！哦，已经变成无齿之徒，无喙齿啊！一百个26个偌恐怖呢？65岁呢？所以你即摆65岁以上，你还佫有喙齿的，你还好啊，保守啊！你这是足珍贵的哦，还佫有。男性口腔癌死亡率40年以来加4倍，口腔癌死者平均寿命减17.6年，也就是讲哦，本来呢，当食到80岁，可能63、64岁都无呀。哦，这是咱的这个寿命减损上界侪的一个感情。哦，你讲大肠癌，有诶手术了后，可以当活足侪年诶。哦，啊，有诶手术啦，比如讲鳞癌较早发现诶，有诶当食到老，但是问题是呐，喙齿癌、头颈部癌症，包括口腔、舌癌这类的哈，头颈部鼻咽癌，像这种癌症，一般来讲哦，5年存活率都非常非常少，一旦我才会5年，足少。所以我跟你讲，口腔的卫生足重要。而且嘛，先要跟你讲，有食薰、食槟榔的朋友，你若开始讲听家人话，听落去，哪会当卖食，尽量就卖食。啊，若真正改袂起来，薰都改袂掉，啊，无先改槟榔，哦，先改槟榔。啊，若万不连槟榔都改袂掉，那安尼拜托一下。你甲阮买起锅都等于，逐工较认真洗，这真正会保护你，会救人啦，会救人吼。所以吼，你也看正常喙齿吼，未有口臭啊。你若小看喙齿有毛病，就尿尿啊。你注意甲看，咱喙暖一定有味嘛。你若喙暖有，你若平安嘛，喙暖一定有味，因为口腔内底细菌足侪。哦，啊，你若用到这个起锅就对啦吼，伊的这规工早暗洗一摆喙齿吼，伊的这口腔的这。哎，细菌的这个滋生率啊，会非常的低。好，你若是轻度的牙周炎呢，也有小挂口臭啊，你爱认真洗，认真洗。你若有迄，恁厝的人若有迄嘴掰开，就感觉有味的吼，你就拜托的。啊，这一条无几块钱哦，可以买等于洗，真正效果足好。啊，你若严重足臭的迄种，迄种喙齿拢足紧就崩败呀。哦，哎，有当时啊，连齿槽骨拢会流失。哦，啊，佮有就是。口臭难耐，这喙齿拢啊已经起胖，拢遮大胖啊，过来牙根拢露出来，像这种的吼，就安尼的喙齿你敢要搁用？你睇买一个较好的齿膏啊，把这物件清清掉，把一挂牙菌斑啦、啊，这个、茶、啉茶啦，就讲啊，这个啉咖啡、啉咖啡，这色素沉淀的啦，啊，牙根成年的污垢啊，喙齿拢安尼大板牙、大黄牙吼，啊，就这种的，你用看卖啊，用看卖。哦，你有这个问题的人，你拢试一遍看嘛。今仔有买，我拢一条互你试用啦，好不好？一条用完，你甲用好完，你一条甲开了了，你嫌我嘛无效哦。你甲用好完，那开始讲啊，臭气啦、嘴臭啦吼，啊，这牙龈出血啦、牙龈萎缩啦、牙龈肿痛啦，这那开始讲这个问题啦，无较好，你剩下就嫌我就好啊，知无吼？啊，你唔好出来撸哦，
轻轻啊撸到吼，啊一工撸两摆啊就会使吼。啊，你若假设讲你即摆用的这个气功都无法度

0: 达到这个功能的话，那呢换一个啦。你今天听嘉莹的话，换一下气歌咧，换气歌，换人生啦，哦，你换一下新的人生，莫让口臭毁了你的人生啊！啊，尤其是啦，咱厝内底的囡仔就外口食头路，迄嘴臭，甲甲人做伙，无人无人要甲伊做伙，哦，一因为阿阿婆做伙，若一个内底嘴臭的，你也看免哪烧金，对无？啊，生活就自卑，啊，然后交际就困难，然后不要小看这个口臭啊，口臭一旦严重啊，连朋友都没有。连朋友都没有，没有朋友的时候人就怎样，会忧郁诶，迄个老尾就会变忧郁症啊。所以我伫嘉兴甲大家提出保证啊，保证不含三氯沙，无掺糖，无掺阿鲁米，没有人工香料，没有动物的成分，没有二甘醇，这保证素食的哈，没有氟化物，100%食品级的成分。所以你这水洗洗，你搁泼甲吞落嘛无要紧。我甲你建议哈，你若我这洗水哦，洗洗哈，你小感一下。好，伊即个，咱的即个，这喙齿内底，甲即个泡啊，甲即个气化内底垃圾物件，拢甲伊啊，会当来清哦清去，哦，这叫做三效合一，全世界第一条，结合鹤藻、蜂胶够竹盐。我靠，你要看蜂胶牙膏做侪啦，但你要看到鹤藻甲竹盐，这三项同时存在，这全世界第一条，会当清洁口腔的舌苔、牙垢，会当是多效防护。配合着健康的洗水的习惯，清洁你的嘴齿，去除牙菌斑，降低牙周病发生率，预防口腔异味，清新你的口气，帮助你去除牙渍，洁白你的牙齿，保持你的口腔健康。我敢讲这个新闻得啊，讲这个鹤藻，这鹤藻偌贵，你敢知道？这一公斤的鹤藻才能萃出一公顷尔。啊，这刚要掺这个鹤藻，这一条气沟啊，就要加偌济成本伫遐。英国的科学家发现，就讲用鹤藻来做气垢，当减少牙菌斑，还有口腔的问题。尤其是鹤藻啦，用在漱口水啊，对，赶快有清洁的效果。所以你的假牙也可以用这个来做清洁，知道不？哦，让你的口腔一直保持健康。过来就是蜂胶，蜂胶大家拢知啊，这下临床实验，蜂胶的对类黄酮，当帮助咱去引起这蛀牙的细菌，哦，给你去除，强健珐琅质，减少细菌的滋生率。帮助你维持着牙龈的健康甲紧实，哦，所以加这两项成分啊，都已经足特殊啊。鹤藻加这条这蜂胶，佮佮放滴盐。古早的人拢用盐洗嘴嘛，对不对？但是咧，咱这盐啊，用的是滴盐，这滴盐一包爱600块啦，一包滴盐啦。咱佮放伫咱的这气垢当中，这大概你洁白你的牙齿，保持口腔的洁净，哦。以前较早《红楼梦》内底写讲贾宝玉就是用啥？用这青盐咧刷牙，就是咱咧讲的这個，迄个时阵盐对一般人来讲太贵了，太奢侈。好，但是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鹤藻牙膏里面，竹盐可以减少口腔的问题，蜂胶可以减少细菌的滋生，鹤藻可以减少牙菌斑，可以帮助你护理你的牙龈。所以今仔日哈，电话当先接的是数量无多，哈，先接先卡先赢哈。今仔电工主文的朋友一条800，两条算你1500就好。两条算1500，哦，两条算1500。啊，今仔日了，因咱有电视广告，有做优待，所以等一下，1060卡电话起来，哦。
1: 好，谢谢。
0: 买两条，我搁加加两条，互你，互你炸一摆炸四条都等于，四条同款卖你1500，两条也1500，四条也1500，哦，安尼一条剩偌济钱？你安算无？剩375块尔，哦，都已经俗一半价啊。即摆刷顶的拢有准算啊。来。
1: 好 OK，
0: 好好好，买一组送一组啦，好不好？一摆炸8条都等于，让你用一年啦。8条，2条1500，4条也1500，8条嘛卖你1500就好。哦，这是真正无咧趁钱的，纯粹是做服务的，加要甲恁交朋友尔，但是60组尔哦，60组哈。
1: 1500
0: 安尼。这5G是啥？这5G一支120哈，这5G叫做软毛牙刷。这软毛牙刷，你若甲洗掉了，洗一摆你就掉咧，把种起面啊，你拢洗袂下。今仔这600块5G起面啊，搁送你啦！
1: 不，
0: 都卖，都反正半年卖一届尔吼。料嘛唔食米来，60组尔来，0800000919来。哎，静瑶你好，
2: 你好，哎，我要一组，
0: 来，五十一串一组来，你好来，超贵你好，超贵一组。
2: 哎，对，
0: 五十二串一组来，你好小明，你好小明，
2: 嘿，
0: 一组，来，五十三串，给他接一下来，你好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一组，
2: 对，
0: 好来，五十三串一组来，你好来，金山大哥，一组，
2: 一组，
0: 五十五串一组来，你好黄毅，你好，一组，哎，注意，立正哦，立正。

0: 来等我一下，五十八线一组来，黄英你好。
1: 嘿，你好。
0: 嘿，好来一组来一组来，五十七线甲接一下来，林生你好。
1: 你好，我要一组。
0: 啊，七十线一组来，你好来，锦辉你好，要一组。
2: 嘿，
0: 啊，九十线九十线来，玉兰姐你好，玉兰姐。一组。对啊，九线一组来，你好，连妹你好，一组。
3: 嘿，我要一组。
0: 好，八十八线的一组来，宝华你好，要一组。
4: 过来
0: 嘛。嘿，好，八十六线一组，八十六线来，越狱你好，要一组。好，七十一线一组来，越狱朱莉要一组。
3: 啊，
0: 无啦，八十二线，我导演你好，一组，要一组对无？啊，七十三线来，你好来，红色你好红色，一组，啊，七十四线一组来，金丽姐你好，要一组，好，好啊，七十五线来，你好，黄秀英你好，要一组，
5: 嘿，
0: 来，七十六线一组来，你好，桂花姐你好，要一组，
6: 啊，你搞一组，
0: 来，七十七线一组来，你好，四组你好，四组，
7: 对，一组，
0: 啊，七十八线一组来，全一大哥你好，要一组，
8: 嘿，
0: 来来，七十九线一组来。你好，来玉玲姐，你好，要一组。
9: 嗯。
0: 啊，七十线一组，春金姐。嗯。春金。
10: 一组。
0: 一组来，来来来，高线接一下来，庄太太你好，一组。
11: 哦。
0: 啊，来八线一组来，你好，淑珍姐，你好，要一组。
12: 要一组。
0: 啊，来七线一组来，你好，金燕姐，你好，要一组。
13: 嘿，我要。
0: 六十六线来，芙蓉啊，芙蓉。
14: 嗯。
0: 一组。
14: 嗯。
0: 来六十五线一组来，你要不要去过对吧？啊，那四线阿哥，你好，阿哥要去过哦。阿哥，连着再个订卡来，收尾啊，你好。
15: 啊啊。来，谢谢爸爸妈妈。各位爸爸妈妈，你注意一下吼，你当作吹气功只是让你用来补物件吗？其实牙周病吼是咱的血管疾病的元凶，甚至讲甲咽喉癌还是甲口腔癌风险拢息息相关哦吼。不可以轻忽他啦。来，咱的传龙大哥吗？传龙大哥你好。
16: 对对，我一早去。
15: 好，一早去过啦吼。好，无问题，你稍等下哦吼。伊这甲咱的迄咽喉癌，还佮口腔癌风险是息息相关，所以你千万唔通去小看牙齿的问题。来，咱嘉琪姐，嘉琪姐你好，
17: 嘿，
15: 好，一早去讲吼，你稍等下哦，哈，谢谢嘉琪姐。所以你是不是感觉讲你的牙龈啊，愈来愈萎缩啊，还是讲食一个卤肉你咬袂叮当，迄嘴齿拢安尼酸软啊酸软吼吼，还是讲热冷的烧的冷的酸的甜的，一卡到吼，你得安规个目头拢夹做伙。来，咱的素儿姐，素儿姐你好，我是心怡。
18: 好，
15: 嘿，素儿姐，你爱去歌吼？
18: 嘿，要去过。
15: 好，无问题，你稍等下哦，吼。
18: 啊，当时要收。
15: 好，德宝甲你讲吼，你电话卖挂，谢谢啊，吼。所以你莫等甲讲变作无喙齿啊，无耻之徒，人咧讲无耻之徒吼，连朋友你拢歹势揣吼，啊，规工拢捂住伫咧厝内底。即马咱全台湾首创结合三大生物活性科技的救星来了，咱的海威鹤藻牙膏啊吼，伊这毋是普通的牙膏啊吼，伊这是口腔的修复级保养品。第一，咱的独家就是啥？咱有鹤藻糖胶，伊是活性的修复技术，咱牙龈的超级修理工。一是相关科技的活性修复，专门对付讲你的牙龈啊、红肿啊，还是讲会老化啊，你可能露一个嘴齿，你就不是咧配到全部拢花，不是咧食槟榔哦吼，迄配到全部拢花，迄是足恐怖，迄就是牙周问题，牙周问题。来，咱的小妈妈，妈妈诶。
19: 哎，新年
15: 啊！妈妈你好，你不要去过遐。
19: 不是啦，我要爱张咧讲讲迄。
15: 好，你稍等下，德宝甲你讲哦吼，你稍等下啊哈，谢谢你哦吼。不管你是牙周问题吼，还是讲你牙周有溃烂、牙龈溃烂了吼，一进入去，伊就会帮你主动修补、修复，让你的牙肉像少年人同款，那咧红润永健，也当增进咱细胞的组织再生，吼，让咱的细胞的活性更加活起来哦，吼，这就是科学，也当深入咱的牙龈的沟槽，吼，喙齿花的沟槽内底啊，吼，针对讲你。长期可能红啊、肿啊，迄我牙龈红肿啊，吼，还是老化，甚至讲你牙龈萎缩，伊拢会使进行深层的活性修复，互你的牙龈重新佮生迄个喙齿肉出来哦，吼，啊，增加伊的弹性，这就是牙周的保命符。明娟姐，明娟姐你好，我是心怡，好，无问题哦，你稍等下哦，感谢你的支持。第二项除了讲咱的鹤藻糖胶以外，第二项佮有啥物？佮有咱的蜂胶类黄酮。蜂胶类黄酮，伊内底就是讲，经过咱的临床实验，有证明讲，也当精准锁定啊，而且也当去除引起咱蛀牙的病菌、的细菌，也当伫咧牙齿表面啊，形成一个天然的抗菌的生物膜，减少咱细菌的滋生，甚至讲帮你强化你喙齿的珐琅质，让你的珐琅质更加勇健，唔好讲咬到一个 较钉一刮刮的物件，你可能就起，迄足恐怖的吼。然后那但个安那，吼细菌伫咱嘴里面啊，根本无多个传宗接代。消除嘴巴里面的细菌，伊就是咱嘴巴内底最强的强化盾，这就是天然的抗菌武器。甲遐害你口臭啦，还是讲蛀牙啦，吼，遐细菌全部拢甲赶走，吼，细菌伫嘴内底根本无多个继续生长啦。而且伊的口气的清新啊，会让你的孙啊、亲的拢要甲你亲。阿公阿妈，我只爱你的吼。然后第三项就是啥，咱有高山的竹盐，牙齿的强化水泥。伊主演会当帮咱啊，帮咱来吹气功，表面重新改矿化，互伊孔哦搁较坚固诶。我阿摩托啊，帮咱来吹气孔搁较坚固诶，互你诶牙齿吼补甲像石头同款钉哦吼，啊，互牙齿表面恢复自然白，毋是一般迄种有加美白剂诶，有加美白剂，迄种诶拢是全一挂化学诶，恁家己爱注意吼。主演是天然诶物件吼，然后恢复你。自然白，啥物好料你拢加会叮当。其实长辈时代上惊就是喙齿叫酸性的物质，吼侵蚀、腐蚀。这个牙膏伊利用竹盐富含的那个离子矿物质，让你的牙齿进行表面重新矿化啊，吼修补受损的表面，啊伊就会形成坚固的保护膜。搭配竹盐的物理去污，也帮咱喙齿有没有？一挂垃卡垃圾啊，不管是烟垢啊，还是讲你啉咖啡啊，吼，会产生一挂黄渍啊，吼，还是食一挂会较会掉色素的物件，伊拢会帮你去除那些东西，吼，啊，连顽固的牙垢、牙菌斑，拢会使做一届给你擦走，吼，牙齿恢复咱的自然白。上重要的就是啥？我们坚持五大不添加，绝对无伤害发育的三氯沙。吼、哦，啊嘛无抑制神经的二甘醇，嘛无氟化物，更无人工的香料哦，吼、哦，只有最天然的呵护。连到食牙的爸爸妈妈，吼、哦，还是讲敏感性牙齿的，你卖过去买什么敏感性牙膏啊，吼、哦，这都足好用的啊。敏感性的阿公阿妈，拢会当安心刷得干干净净哦。刷顶若无疤着，先以继续伫刷卡为大家服务。空吧空空空。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来，
0: 卡线。
1: 哦，宝钗妈妈。哇，哦、大周碰意。
0: 哇，碰意呢。
1: 来哟、哦，今天有卡线哦。
0: 来哟、哦，卡线哦。
1: 卡卡卡卡。
0: 赶快卡线。
1: 卡卡。
0: 啊，卡住说的，麦克拉过来哈。
1: 麦克拉过来
0: 啊。哎，麦克拉过来啊。
1: 三千个卡线卡。
0: 快了哦。快哦，来哦！
1: 一年哦，二四五顺五个，
0: 五个四个，三个，
1: 好满了，谢谢，
0: 谢谢大家，
1: 哦、
0: 谢谢，
1: 做多劲哦
0: ，OK 喽，
1: 来哦，
0: 老师胖了呀、哦，
1: 来睡了睡
0: ，OK，
1: 转呐转呐，
0: 七彩霓虹灯耶，
1: 仰仰景切，
0: 耶，我被谁？
1: 二来三。进来哦，电话先放下哦，进来哦。
0: 可以放下了哦。
1: 电话先放下哦。
0: 好 ，OK 了。OK
1: 啊，乖哦，电话放下哦。
0: 谢谢大家。
1: 进来哦。同学。
0: 同学坐好了、哦。啊，
1: 这个同学放下了，了来、啊、这个同学。嗯。这三个同学是啊。
0: 老师要几秒？
1: 进来哦，三、二、一，停。老师，你写啊？
0: 老师没
1: 啊？老师，
0: 卡住，
1: 卡卡的，懂字懂字懂字，吊针。来，这是水。
0: 彩青姐。
1: 彩心呢、哦？
0: 彩青。心呐、啊，嘿，
1: 彩心呐、啊，彩心姐，
0: 彩心妈妈。
1: 彩心姐，你中奖啊、
0: 哦！彩心妈妈，
1: 永康的彩心妈妈。
0: 彩心妈妈哦，赶紧卡就算哦，
1: 电话已经录起来喽、哦。彩心妈妈。
0: 彩心妈妈。彩心妈妈，
1: 这个名字应该蛮年轻的啊，新呢。
0: 伊就是点我的歌《月亮的小步》啊。哦。我老公想，妈妈那也知，伊讲伊较早就有听过我的歌。哦。
1: 彩心妈妈，进来哦。哎呦，五百点呢，进来哦。
0: 彩心妈妈，
1: 进来哦，来领收你的五百点哦。
0: 进来哦，哇哇哇！
1: 彩心妈妈诶。哦，阿诺哈，
0: 哎呀，
1: 彩心妈妈，
0: 彩心妈妈，
1: 你的五百点，人类，
0: 哇，
1: 人类，
0: 无啊，
1: 哦，好吧，明天继续加油啦，
0: 哇，没有，
1: 好，来安排三首歌曲啦，
0: 后来林恒的玉凤妈妈，被北岛的李贞杰飘浪之路。
1: 新店的蓝姐姐艾琳都会去。
0: 红刷秀琴姐跟秋兰姐、秋莲姐哈，塔提亚娜
1: 来听歌，
0: 来听歌。来听一首经典老歌《飘浪之路》。谢谢文聪爸爸、文富爸爸、美琼妈妈、宝灿妈妈、秀凤妈妈、宝灿妈妈哈、林千姐、玉慧姐、秋爱妈妈、玉如妈妈、郑妈妈，谢谢哦，碧霞姐、秀兰妈妈、仲显大哥、曹丽大哥、昆凌哥，好、啊、谢谢，秋爱妈妈、方仙姐、古庆哥，好、啊、谢谢哦，明渊大哥、玉萍姐、锦欣妈妈、

谢谢优美妈妈、秀琴妈妈、宝爸宝妈，谢谢曹丽大哥、锦信妈妈、明月大哥、林千姐、美球妈妈、永恩哥、碧玉姐、素端妈妈、慧祖妈妈、丽慧姐、永恩哥、秀兰妈妈、罗萨妈妈。

0: 文哥、
1: 文聪爸爸、秀兰妈妈、永坤林哥、秀琴妈妈、宝宝宝妈、二九一好朋友，谢谢美琼妈妈、郑妈妈、慧竹妈妈、宝藏。

0: 桃莉大哥、秀兰妈妈、素珠妈妈、美珍姐，谢谢大家。不念到拍谢哈，谢谢一鸣大哥，谢谢。
1: 来，再来安排一首黄昏版的台语版，台语版的黄昏，爱人都未去。而且咱新店的蓝姐姐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哦。碧玉洁、宝爸、宝妈、美琼妈妈、燕明哥、素珠妈妈、美琼妈妈、林千姐、蓝姐姐，收到你的婆婆声咯。

涵姐姐、慧纯姐、小妮姐、黄大哥、林千姐、秀玲姐、淑钗姐、彦明哥、罗萨妈妈、庆隆大哥、秀凤姐、昆凌弟弟、文富爸爸。

0: 郑妈妈、月如姐、明媛大哥大嫂、坤宁弟弟、文富爸爸、雅欣妈妈、慧纯姐、林千姐、燕明哥、丽娇姐、郑妈妈、罗山妈妈、宝钗妈妈、树端妈妈、291的新朋友金龙大哥，谢谢大家。来哟，手来接手，合唱的歌曲《塔皮亚娜》，而且呢，红双秀琴姐、秀莲姐，这回来欣赏哦。
1: 谢谢郑妈妈、玉如妈妈、素端妈妈、慧祖妈妈、叶明大哥、玉宝妈妈、林渊大哥、庆龙大哥、美琼妈妈、林富爸爸，谢谢林千杰、郑妈妈、宝爸爸妈、秉元大哥、罗萨妈妈、秀凤妈妈，谢谢美琼妈妈、雅欣妈妈，谢谢哦，美珍姐、叶明大哥。

0: 谢惠春妈妈、秀琴妈妈、素珠妈妈、林千姐、皮肤大哥、万吉爸爸、昆凌哥、罗萨妈妈，谢谢大家，来要不要点歌哦？
1: 谢谢，感谢大家。
2: 哎呦，点歌了，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2: 来
1: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
3: 我头一个，
2: 嘿，来，
1: 是啊，
2: 头一个，
3: 点点出时间的拢点了，拢点未，嘿，
2: 来，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3: 我，
2: 你想啦？
3: 我要讲讲话，
2: 哈，
3: 我要点家己啊德宝唱的，一条，啊点啊文啊唱的，
1: 嘿，
3: 你头几条是蔡琴唱的，
1: 嘿，对对对，哦，你要文海飘浪之路，
3: 飘，
1: 好。OK，
2: 敢无共？
1: 我本来要点飘落的文夏的啦，啊不，我去就选到的。
2: 无共吗？
3: 是迄个，
1: 那无共。
3: 男，我是男子汉。
1: 哦，你要听我是男子汉呀？
2: 哦，
3: 对呀。哦，你唱一条好听，电工电音唱。
1: 哦，你讲我是男子汉迄条，吓？
3: 迄条。
1: 迄条是红龙红的啊。
3: 对，红颜红的。
1: 嘿。
2: 好。
1: 哦。要搁听一届。
3: 你一条听，一条，
1: 我一条，
2: 你一条，
1: 好，我一条哈，好，我家己搭一
3: 条，就一条，真正够赞的，
1: 哦，足赞的哈，用过拢讲好啦，嘿，好啦，
2: 妈好白讲，
1: 好啦，我讲有听过拢讲好啦，嘿啦，好啦，谢谢哈，哎，明仔啦，明仔想啊，
2: 明仔，
3: 够失败，哎，
2: 有够失败
1: 哈，失败，
2: 可以再拍九九哈，拜拜，妈妈拜拜。
3: 我听到讲，哦，唱这条真了赞。
1: 好啦，好啦，明仔再过来来唱
2: 啊！拜拜啊！
1: 谢谢啊，感谢，谢谢，好妈妈，谢谢。
2: 来，彦明哥，
4: 两位好，
1: 你好。
4: 哎，今日你要唱《泡啊声》不？
1: 泡啊声，
2: 好啊，明仔再给你安排，好不好？
4: 哦，谢谢啊，
1: 谢谢，拜拜，
2: 拜拜。来，咱的万吉大哥，哎，
1: 万吉爸爸，
5: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5: 心情乱乱。
2: 心情
1: 乱忙哦，哎，
2: 像个瓜啊！
5: 我常给你的
1: 哦，好好好，
2: 好
1: 啊！你不要杂波曲，杂波曲，
5: 那个是合唱。
1: 哦哦哦，心情乱忙哦，念哦好啦。
2: 啊，你爱的哦，
1: 刘信敏一条，刘信敏跟向慧玲啊。
2: 好，爸爸爱
1: 爱爱爱的哦，爱哦哈。好，谢谢。
2: 好，好，拜拜，
1: 拜拜，
2: 来，
5: 再见。
2: 好，拜拜，拜拜，爸爸，拜拜哈。
1: 琼美妈妈，
2: 琼美妈妈，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6: 我点一条两地相思。
1: 哦，你愈来愈来愈去哈。
2: 两地假相思。
1: 嘿嘿。
6: 要。
1: 嘿愈嘿愈嘿。
2: 我
1: 袂晓哦。
2: 爱学爱学，安尼来来。
1: 爱学爱学，我敢若知有咧愈啦，愈来愈去安尼。
6: 哦，安尼
2: 啊。嘿。好好，安尼妈妈学好则较好厉害。
1: 好啦，这车叫妈妈来撸。
2: 哦，好，做会撸哦。
1: 做会撸哦。
2: 好，拜拜。来哦，来安排四首歌曲喽，
1: 哈。OK，
2: 来直接
1: 来唱歌了哈，
2: 谢谢。
0: 来，咱的台北宝山妈妈林雅的副主妈妈雅刚兵，波多雅准的台语歌。谢谢美琼妈妈、宝山妈妈、宝爸、宝妈、昆凌哥、宝菜妈妈吼，秀丽婆像秀玲姐，感谢叶明大哥、丽雪妈妈、青龙大哥、钟贤大哥，谢谢哦吼，秀凤妈妈、优美妈妈、万吉爸爸、丽华姐、文富爸爸，好谢谢。

0: 月的月，何时再相见？
1: 谢谢丽华姐、慧淳妈妈、秀玲姐、文

谢谢天机弟弟、幼妹妈妈、秀凤妈妈、月如妈妈、丽雪妈妈、宗贤大哥、秀凤妈妈、秀玲姐。

谢谢790好朋友，谢谢文富宝宝、丽华姐、月如妈妈、素端妈妈、丽雪妈妈、哦、秀凤妈妈、叶明大哥、罗三妈妈、宝钗妈妈，谢谢哦，爱璇，谢谢美琼妈妈。

所来由心意带来这首黄以玲的《今生爱过的人》，邀请咱三重的美云妈妈、新店的阿勋妈妈，伫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

宝财妈妈、罗莎妈妈、丽雪妈妈、玉宝姐、张老师、爱璇妹妹、秀玲姐、秀凤姐、建明哥、明渊大哥大嫂、惠纯姐、宝爸宝妈、秀玲姐、丽华姐、现场大哥丽珍姐。

0: 明渊大哥大嫂秀玲姐张老师慧纯姐二九一新朋友燕明哥丽雪妈妈罗莎妈妈美琼妈妈谢谢大家宝菜妈妈
1: 来说来介意的春虫妈妈新地的秀霞妈妈给两百过年暖会再回吧一冬瓜谢谢宝菜妈妈张老师美冠妈妈好谢谢明渊大哥二九一好朋友慧纯妈妈丽雪妈妈美琼妈妈谢谢宝爸宝妈燕明大哥罗萨妈妈优美妈妈

0: 姐、秀凤妈妈、优美妈妈、琼丽姐、素端妈妈、张老师、慧纯妈妈、郑妈妈，谢谢大家，文忠爸爸。
1: 哎呦，是最后带来一首好听的民歌《纯情青春梦》，邀请咱内湖的李小姐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

丽慧姐、罗莎妈妈、兄弟姐、黄大哥、碧慧妈妈、小秋蕾、庆龙大哥、秀玲姐、文聪爸爸、玉宝姐。

0: 文富爸爸、罗莎妈妈、美秋妈妈、彦明哥，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收看，谢谢大家，要来准备了，这部为大家服务了。
1: 来拨电话，大家来德宝的电话，德宝电话是0921134130。

0: 0921-1134-1130，这是我的电话，这个电话也可以加LINE，也不要加LINE的朋友也可以用扫的QR Code 扫的，有什么任何的服务都可以给我们做找找，也可以给我做听听，感谢爸爸妈妈两点钟的收看，谢谢大家。
1: 嗯，谢谢王心怡的电话，心怡的电话是0921-1128-38。

0: 嗯嘛，有任何服务需要，不管你伫个什么时段，看到喜欢的产品，电话卡起来，
1: 你若
0: 电话若抄无到，你直接靠客服，讲要甲德宝，要甲新宇加油的，嘿，任何产品拢会使哦，吼。啊，你厝内底若有啥物已经差不多要刷的，会使补货，啊，就爱去想着阮啊，哈，拜托拜托，谢谢大家，哈，嗯，啊，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10点，
1: 明天10点见哦，见。拜拜。

0: 真正想要戒烟啦，啊，不过。我都戒袂掉，我都无法度戒啊！
1: 戒袂掉无要紧，咱会使循序渐进，豆豆啊食，豆豆啊少。你一天食偌济啦？
0: 我一天食安尼尔啦。
1: 啊，两支好戒啊，两支后尾戒袂起来。
0: 两包啦！
1: 我收我两包哦。
0: 嘿啦！
1: 惊死人！啊好，安尼我来讲，我甲你规划，食饭饱，食一支就好。过瘾就好啊，过瘾就好啊。
0: 好好好。
1: 啊，咱三礼拜了，你再过来回诊，
0: 吼。好，好，好啦，好啦。
1: 奇怪呢，晋生。你原本的问题不但无改善，佫加一个胃溃疡呢，是安怎呢？
0: 啊，你是医生呢？啊，这当然爱问你啊。
1: 啊，你有照我的意思无？
0: 好，那呢，我拢照你的意思呢。我每一工哦，拢一顿后才有食一支烟呢。
1: 奇怪，啊你一天是食几顿？

0: 哦，先生，哦，你这个毛病我来讲足济遍啊，我跟你讲，你莫食薰哦，啊，无过来我嘛无找甲你医哦。
1: 行啊。

0: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你现在所收看的是台立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鹤藻、蜂胶、竹盐三效合一，强效清洁牙垢、牙菌斑，让牙齿恢复自然白净。鹤藻多效牙膏。
3: 我们这条齿膏真的是台湾哦，独一无二啦吼，独一无二，因为你绝对无看到讲用鹤藻做的这齿膏啊。你若假设讲哦，突然间啦，我咱即马讲的种啊，都形容突然间喙齿在疼，齿患在浮吼，你就安尼甲挤一丝出来，啊，一点点啊吼，像安尼甲挤一丝出来吼，啊，镜头啊画的吼，啊，你甲伫个这个齿患的所在，你甲揉揉的，啊，甲抹抹，10分钟啊，10分钟的时间啦，随轻松。哦，你就别个你爱别个，哎，临时临了食止疼嘛，好困嘛，不要紧，哦，好困嘛，不要紧。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所以你呐，这里有这有即个牙龈的问题啦，哦，牙周病的问题啦，哦，迄拢是长期间累积起来。啊，当然，口腔的卫生是足重要的。哦，我要甲你介绍这支是真正台湾独一无二，这正港草本，而且吼，目前你看袂到的哦，用鹤藻。鹤藻咱是偌尼啊贵的一个保健的物件，咱家己藏伫咧咱的这个器官当中啊。你若配合着健康的这个摄取的习惯哦，我讲这个牙周病就无你的份啦。我知影恁家家户户拢有用器官，大家拢有嘛，啥物人无用器官，大家拢有器官啊。但是你是不是当一摆机会给我？哦，你当作膨胀也好，当作交配也好，当作结缘也好，你对这支器官开始跟我结缘，你会发现着讲啊，你的人生啊会开始愈来愈快乐。哦，因为啊，你的这规个喙齿啊，规个口腔啊，甲你顾较好势好势。啊，有的妈妈讲，家因讲无喙齿啊，无喙齿，假喙齿，啊，假喙齿嘛爱洗嘛，嘛爱洗嘛吼。你用这来努力的假喙齿，嘛是足赞的，哦，有够好吼。这当帮助你预防这个蛀牙，有效的帮你清除一挂牙菌斑。哦，咱若固来牙菌斑啊无清，也变牙结石，变牙结石也变成到老尾手也变成牙龈炎，牙龈炎到老尾手也变成牙周病，牙周病到老尾手你的规个喙齿烂了了。所以一定要记得，那假使讲今仔日这档广告，你若都。

我有在看，哦，啊，这我一年加广告两届，你啊，卡叔讲要甲嘉盈捧场的，要甲小旗捧场的，因咱卖遐济物件，咱要叫恁捧场这也捧场这也袂使，捧场迄也唔好，所以咧，那会当话，是毋是恁兜的起歌会当用阮的，啊，用阮公司的，啊，给我一摆机会，甲这个好的物件介绍咱观众。过去捌甲我买过的朋友，等者你若卡叔讲啊，这个做用啊袂完，剩一半条啊，嘛希望你会当继续来使用哦，因为这是真正过恁的喙齿的吼。因为咱真正唔知咱家己细齿骨是啥物，你外口市面上买迄有诶俗俗啊，迄种诶嘛真侪人伫用嘛对吼啊。但是问题是吼，足侪齿骨啊，咱台湾有七个大间工厂齿骨内底疑似含有致癌物哦，就是咱咧讲的三氯沙啊。这三氯沙吼，可能会妨碍胎儿的发育。尤其孕妇在用，啊，還有一种叫做二甘醇，这种啊会抑制神经，长时间啊，你会误伤，误食用啊，你会伤到肝肾，哦，啊，所以啊，还有真侪查囡仔想要最近美白，用那种高浓度的酸剂啊，来 DIY 美白，啊，结果用到牙龈溃烂，哦，这足恐怖哦，哦，用那什么柠檬美白种诶，那种酸类的东西很容易侵蚀，因为咱的喙齿内底拢是碳酸钙，啊，你若用那酸的物件用，那喙齿会酸去。所以你哪有一种哦，这假小假冷啊，喙齿也那会哎呦酸嘞，一摆就好。你很洗嘴吼，你等下等下，若买等了吼，你很洗，洗完了你等下去水干冰干，你水也干，很洗很干哦，吼效果就是真好，马上给你保护掉。假小假冷，你就免烦恼滴啊，哎呀喙齿酸，真正足好用的吼。咱台湾人的口腔问题足济，啊，十二岁的囡仔平均啊蛀牙要到三粒，亚洲第一名。十八岁以上，一百个内底有九十九个有牙周病的问题。哦，牙周病发生的人啊，伫个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几率是一般人的三倍。所以你不要小看牙齿的疾病哦。你若喙齿咧疼，到喙齿疼的人，这种的人心脏拢较容易有问题。哦，台湾六十五岁以上的人，竟然有26%，一百个内底有26个人无喙齿啊！哦，已经变成无齿之徒，无喙齿啊！一百个26个偌恐怖呢？六十五岁呢？所以你即马65岁以上，你还阁有喙齿的，你还好啊，保守哈。你这是足珍贵的哦。还阁有男性口腔癌死亡率40年以来加4倍，口腔癌死者平均寿命减17.6年，也就是讲哦，本来呢，当食到80岁，可能63、64岁都无呀。哦，这是咱的这个寿命减损上界侪的一个感情。哦，你讲大肠癌，有诶手术了，阁会当活足侪年诶。哦，啊，有诶手术啦，比如讲咽癌较早发现的，有诶当食到老。但是问题是呢，喙齿癌、头颈部癌症，包括口腔、舌癌这类的哈，头颈部鼻咽癌，像这种癌症，一般来讲哦，5年存活率都非常非常少，会当活超过5年的足少。所以我跟你讲，口腔的卫生足重要。而且嘛，先我跟你讲，有食薰、食槟榔的朋友，你若开始讲听家人话，听落去，哪会当卖食，尽量就卖食。啊，若真正改袂起来，薰都改袂掉，啊，无先改槟榔，哦，先改槟榔。啊！若万不一定，槟榔都戒袂掉，那安尼拜托一下，你甲阮买齿膏倒转去，逐天较认真洗，这真正会保护你，会救人啊，会救人吼。所以啊，你也看，正常喙齿吼，袂有口臭啊。你若小看喙齿有毛病，就尿尿啊。你注意甲看，咱喙暖一定有味嘛。你若喙暖有咧，你若平安嘛，喙暖一定有味，因为口腔内底细菌足侪。哦，啊，你若用到这个齿膏就对啦吼，伊的这规工。早晚洗一摆喙齿哦，伊的这口腔的这个这诶细菌的这个滋生率啊，会非常的低。哦，你若是轻度的牙周炎呢，会有小寡口臭，啊，你爱认真洗，认真洗。你若有诶，恁厝的人若有嘴掰开就感觉有味的吼，你就拜托诶，啊，这一条无几块钱哦，互伊买倒去洗，真正效果足好。啊，你若严重足臭迄种诶哦，迄种喙齿拢足紧就崩败啊。哦，诶，有当时啊连齿槽骨拢会流失。哦，啊，佮有就是。口臭难耐，这喙齿拢啊已经起胖，拢遮大胖啊，啊过来牙根拢露出来，像这种的吼，就安尼的喙齿你敢要阁用？你睇买买一个较好的齿膏啊，甲这物件清清掉，甲一挂牙菌斑啦、啊，这个、茶啉茶啦，是讲啊，这个啉咖啡、啉咖啡这个色素沉淀的啦，啊牙根成年的污垢啊，喙齿拢安尼大板牙、大黄牙吼，啊像这种的，你用看卖啊，用看卖。哦，你有这个问题的人，你拢试一遍看嘛。今日有买，我拢一条互你试用啦，好不好？一条用完，你甲用好完，你一条甲开了了，你嫌我嘛无效哦。你甲用好完，用好完，那假使讲啊，
臼齿啦、嘴臭啦吼，啊，这牙龈出血啦、牙龈萎缩啦、牙龈肿痛啦，这若假使讲这问题若无较好，你剩下就现化就好啊，知无吼？啊，你唔好出来撸哦，轻轻啊撸就好吼。

0: 一天撸两摆啊，就会使吼。啊，你若假设讲你即摆用的这个气功，都无法度达到这个功能的话，那呢换一个啦。你今仔听家人的话，换一下气功咧，换气功换人生啦，哦，换一下新的人生，卖哦口臭毁了你的人生啊！啊，尤其是啦，咱厝内底个囡仔伫外口食头路，迄嘴臭，甲人做伙无人无人要甲伊做伙，哦，一因为翁仔某做伙，若一个若一个内底嘴臭的，你也看免咱烧金。对吧？啊，生活就自卑，啊，然后交际就困难，然后不要小看这个口臭啊，口臭一旦严重啊，连朋友都没有，连朋友都没有，没有朋友的时候人就怎样？哎，忧郁哎，那个老夫妻会变忧郁症啊。所以我伫嘉兴甲大家提出保证啊，保证不含三氯沙，无掺糖，无掺阿鲁米，没有人工香料，没有动物的成分，没有二甘醇，这保证素食的哈，没有氟化物。100%食品级的成分，所以你这水洗洗，你搁泼甲吞落嘛无要紧。我甲你建议哈，你若我这洗水哦，洗洗吼，你小感一时啊，好伊这个这咱的这个这喙齿内底，甲这个泼啊，甲这个气化内底垃圾物件，拢甲伊啊，会当来清哦清去哦。这叫做三效合一，全世界第一条，结合鹤藻、蜂胶够竹盐。我靠，你要看蜂胶牙膏做这啦，但你要看到鹤藻甲竹盐这三同时。同时存在的，这全世界第一条，会当清洁口腔的舌苔、牙垢，会当是多效防护，配合着健康的摄取的习惯，清洁你的喙齿，去除牙菌斑，降低牙周病发生率，预防口腔异味，清新你的口气，帮助你去除牙渍，洁白你的牙齿，保持你的口腔健康。我敢讲这个新闻得啊，讲这个鹤藻，这鹤藻偌贵，你敢知啊？这一公斤的鹤藻在咱萃出一公顷尔。啊，即干要掺要掺这个鹤藻，这是条气沟啊，就爱加偌济成本伫遐。英国的科学家发现，就讲用鹤藻来做气沟，当减少牙菌斑，到口腔的问题。尤其是鹤藻啦，用伫漱口水啊，对，赶快有清洁的效果。所以你的假牙也可以用这个来做清洁，知道不？哦，让你的口腔一直保持健康。过来就是蜂胶，蜂胶大家拢知影，这啥？临床实验，蜂胶的对类黄酮，会当帮助咱去引起这蛀牙的细菌，哦，给你去除。强健珐琅质，减少细菌的滋生率，帮助你维持着牙龈的健康甲紧实哦。所以加这两项成分啊，都已经足特殊啊。鹤藻加这个这蜂胶，故该放滴盐。古早的人拢用盐洗嘴嘛，对不对？但是咧，咱这盐啊，用的是滴盐，这滴盐一包爱600块啦，一包滴盐啦。咱该放伫个这咱的这气沟当中，这当个你洁白你的牙齿，保持口腔的洁净哦。以前较早《红楼梦》内底写讲贾宝玉就是用啥？用这青盐咧刷牙，就是咱咧讲的这個。迄个时阵盐对一般人来讲太贵了，太奢侈啊！但是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鹤藻牙膏里面，竹盐可以减少口腔的问题，蜂胶可以减少细菌的滋生，鹤藻可以减少牙菌斑，可以帮助你护理你的牙龈啊！所以今仔日吼，电话当先接的是数量无多啊，先接先卡先赢哈！今仔顶港主文的朋友一条800。两条算你1500就好，两条算1500，哦，两条算1500。啊，今仔日哦，因咱有电视广告，就有做优待，所以等一下，前60位卡电话起来，哦。买两条，我阁加加两条，给你炸一摆炸四条都等于，四条同款卖你1500，两条也1500，四条也1500，哦，安尼一条剩偌济钱？你安算无？剩375块尔，哦，都已经俗一半价哦。即摆刷定的拢有准算啊。来，买一组送一组啦，好不好？一摆炸8条都等于，让你用一年啦。8条，2条1500，4条也1500，8条嘛卖你1500就好。哦，这是真正无咧趁钱的，纯粹是做服务的，加要甲恁交朋友尔，但是60组尔哦，60组哈。1500呢？嘿，这5G是啥？这5G一支120哈，这5G叫做软毛牙刷。这软毛牙刷，你若甲洗掉了，洗一摆你就掉咧，把种起面啊，你拢洗袂下。今仔这600块5G起面啊，搁送你啦！不，你都卖，都反正半年卖一届尔吼。料嘛唔食咪来，60组尔来0800000919来。哎，静瑶你好。
1: 你好。哎，一组。
0: 来，五十一串一组来，你好来，超贵你好。超贵，一组。
1: 哎，对。
0: 五十二串一组来，你好小明，你好小明。
1: 嘿嘿，
0: 一组，来，我们三组来，给他接一下来，你好，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来，一组，
1: 对，
0: 好，来，我们三组，一组来，你好，来，金山大哥，一组，
1: 哎，一组，
0: 来，我们三组，一组。

0: 你好，黄毅，你好，一组。嗯。啊，朱立珍哦。你好。好，来，等我一下，58线一组来，黄毅你好。
1: 嘿，你好。
0: 嘿，好来，一组来，57线加接一下来，林珍你好。
1: 你好，我要一组。
0: 啊，70线一组来，你好来，锦辉你好，要一组。嘿。啊，90线来，玉兰姐你好，玉兰姐。一组。90线一组来，你好，连妹你好，一组。
2: 嘿，我要一组。
0: 好，88线的一组来，宝华你好，要一组。过
3: 来
0: 嘛。嘿，好。86线一组，86线来，越狱你好，要一组。
2: 啊，
0: 71线一组来，玉珠你要不要一组？
2: 啊，一组。
0: 啊，无来72线，我导演你好，一组，要一组对吧？啊，73线来，你好来，红色你好红色，一组。啊，74线一组来，金丽姐你好，要一组。
2: 嘿。
0: 好来，75线来，你好黄秀英你好，要一组。
4: 嘿。
0: 来，76线一组来，你好桂花姐你好，要一组。
1: 啊，你搞一组。
0: 来，77线一组来，你好四组，你好四组。
5: 对，
0: 一组。啊，78线一组来，全一大哥，你要不要一组？
2: 嘿啊！
0: 来，79线一组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不要一组？
2: 嗯。
0: 啊，70线一组，春金姐，春金，
1: 一组。
0: 一组来，来，90线接姐来，庄太太，你要一组？
5: 哦。
0: 啊，80线一组来，你要素贞姐，你要不要一组？
5: 没
0: 得。70线一组来，你要金燕姐，你要不要一组？
1: 嘿，我要。
0: 66线来，芙蓉啊，芙蓉，一组。
5: 嗯。
0: 来，65线一组来，你要不要庆哥对吧？啊，那四帅阿哥，你阿哥要去讲哦。阿哥，然后再个丁卡来收米啊，你好。
1: 啊啊，
0: 去讲。
1: 丁卡，
0: 来一组。62线，你好来，美惠姐，你要不要一组？丁
1: 卡一摆
0: 好
1: 不好？
0: 哎对。好，61线一组来，你要不要去讲是吧？
1: 嗯。
0: 好，来60线，60线来，给我接一下来，慧文，你要不要去讲哦？
6: 喂。
1: 没被去
0: 找。来57线来，阿帅来给我接一下来，宋梅啊，你好。宋梅啊，然后再个丁卡有卡通的都准上来分钱啊，你好。
5: 没
0: 错，哦，你55线一组，加手较紧嘞哈，时间也到就无啊哈。喂，你我加你好，
1: 喂，
0: 你好，要起歌哦。谢谢，多谢您啦。我讲今天这是人别人咧起价，我咧起笑了哈。买四条，送四条，废条，啊，搁挂5G的这软毛牙膏哈，加其他紧嘞哦，先讲好卖完就无啊哈。喂，你我加你好，
5: 要起歌哦。
0: 来，53线一组来，你好，信用呀，你好。
5: 啊，
0: 要起歌哦。
5: 嘿。
0: 来，54线，甲我接一下来，扫门啊，你好，要起歌哦。
1: 要一组。
0: 好，来56线一组来，喂，你好，来，电啊，你好，要起歌哦。
1: 嘿。
0: 来，59线，阿哥，你好，要起歌哦。
1: 一组。
0: 来，60线，起歌啊，接一下来，秀英啊，你好。
1: 好。
0: 一组。来，61线来，你好，帅英啊。
1: 嘿。
0: 起歌。
1: 啊。
0: 来，62线，甲我接一下来，小明啊，你好，要起歌哦。来，再个丁卡，较有通的，来，吴妈妈。
5: 我要不知道。
0: 好来，71线一组来，你好哇，美惠姐，你好，要起歌哦。
3: 杨贵。
1: 啊。
0: 好，75线，给我接一下来，收米也要起歌哦。
1: 啊，对对对。
0: 好来，75线，给我接一下，红英啊，你好，要起歌哦。
3: 嘿。
0: 来，77线，给我接一下来，你好，庄太太，你好，要起歌哦。
1: 对。
0: 好，谢谢来。你若看我电话一直接，伊表示啥物？表示接一组就减一组啊，卖完就无啊。这完全纯粹拢草本的，拢种植物性的，拢种无任何动物性的成分。你搁洗水洗洗，搁吞落，你嘛免烦恼，真正有够好用。一条互你试洗啦，洗无效果，洗无满意，保证原金体型，安尼好无？啊，大家放心啦吼。来，伟姐你好，起歌哦。
1: 嗯，你好。
0: 来，起歌。
1: 我
0: 来，70线一组来，你好，佳琪你好，起歌哦。
3: 对。
0: 来，90线起歌来，你好，来，碧满姐你好，要起歌哦。
1: 哎，
0: 来70线，给我接一下。你要素清，你要要去歌哦。
1: 哎，
0: 好，来66线，来你要宣美，你要去歌哦。
1: 哎，我
0: 来。65线，给我接一下。来，新人大哥要去歌哦。
5: 嗯，
0: 好，来64线，给我接一下。来，春英姐，你要不要去歌哦？
5: 哎，
0: 来51线，来陈金阳大哥要去歌哦。
5: 哎，去歌。
0: 来52线，真正中好势，真正有够好用。碧芝姐，你要去歌哦。53，多谢恁的捧场啦，只甲恁感谢，因为这物件吼，这唔是咧趁钱，这是甲恁嫁人呢，嫁人呢，卖你8条，你来看我来半年才卖一摆，8条恁用半年嘛，这用不完，用不完你也都要等到一年以后你才够买，一年做你一摆生意做会好个嘛，这卖好个，纯粹就是做服务的，但是你若有用到我的气哥，我讲你这规个喙齿甲你顾较好势好势，互你免烦恼啊，会去酒气啦，会去会酸啦，会麻啦，会食着烧水，食着冰干，我都会这喙齿会崩白，拢总免烦恼。8条哈，啊，这五支起边啊，这拜人要买，这是1200哈，1200，今仔5支送你，免钱啊，5支送你拢免钱啦。来，天主啊，你要要去过，然后再个丁卡来，你要菲比也去过。好，来60线来，你要秋天大哥，要去过。谢谢，多谢你来，61线，感谢苏丽姐。
1: 谢
0: 谢，多谢苏丽姐来，你要青叶姐，你要不要去过？
3: 我想
0: 请你喝。青叶姐，我要去过哦。好来，等我一下，65线来，你要龙山大哥。
1: 嘿，不要一组，
0: 谢谢，多谢多谢，你的旁场来五十一线的来，哎呀，这戴旺，你的戴旺，
1: 哎呀，
0: 谢谢多谢哈，大家给他拍。

0: 帮调一下吼，你这物件真正是做服务的假的呢。恁家去过，我拢知你有。外口市面上四界拢有在卖，但是你甲我买一个看卖，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蜂胶鹤藻牙膏哈。来，请等大哥你哦，没去过吼，55刷，55刷，甲接一下，桂香姐。没去过，谢谢，多谢你哈，多谢你。这唔是介济钱，但是咧。情分较大咧哦，面子较大咧面档啦，比卡档较大，你甲我捧场这起歌，迄面子较大咧卡档啊。那你要愿花，你要愿花。
1: 起歌，
0: 谢谢，多谢啊，多谢你的捧场啊。那你要调姑娘，你哦，调姑娘，起歌。好，你上麦先。好，来，咱就算啊，加这来。哎，翠美，你要翠美。
2: 哎，我要起歌。
0: 谢谢，多谢你啊，多谢你，有够好用一条，你试用啊。用了若袂合，摕倒转来还我，我钱还你哈。来百合你好，百合要去过哦，62刷甲我接一下来，你好来秀龙啊，秀龙要去过哦。好啦，63刷63接一下来，你云姐你好要去过哦。谢谢，多谢你啊。哎，静瑶你好，
3: 你好，哎，一桌，
0: 来51刷一桌来，你好来，超贵你好，超贵一桌，
1: 哎，对，
0: 52刷一桌来，你好秀敏，你好秀敏，
1: 嘿，
0: 一桌。来，我要3刷，给他接一下来。你好，来，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哎，一周，
1: 对，
0: 好，来，53刷，感谢大家的捧场啦。最后9分钟，倒数1分钟，60刷咱卖完就无啊啦吼。明仔载就无卖起锅啊哈，明仔载就无把无起锅卖。你若要起锅，加这个时段俩，一栋俩，一栋俩哈，赶紧来。喂，你好，李小姐，
4: 谢谢你，
0: 小姐啊，哎，要起锅。好，65刷来，你要来卖咩？你要卖咩？
1: 哎，
0: 要去过
1: 哦。哎，啊，知道。
0: 66线来，哎，王英大姐你好。
1: 哎，
0: 要去过哦。
1: 拜
0: 拜。好，来67线来，赶紧接来，7线来，这两个网咖朋友你好。
5: 你好，你应该有去过。
0: 有去过，有你等我一下。68线新朋友，新朋友多借这个机会结一个缘。你用我的气膏用看卖，用一下你继续用，我讲保证啊，拜你袂去用别种气膏，因为这真正是有够好用，无好用咱无卖啦。刚甲你挂保证啊，咱无好用咱就无卖哈。你华姐你好，你爱气膏哦。好来，69刷69线，你赶紧接来，素贞姐。
6: 哎，老郭是多
0: 好。好啊，你等我一下，电话给好啊，来0800000。
7: 又回来了啊！继续咱2点到4点红白交流赛。
8: 再来带来这首《思念到何时》。要趴下吹来哦。
7: 有思念的吼，趴下来个吹好行，吹好叮当哈。要给我们一点鼓励哦，一点啊信心跟鼓励哈。谢谢大家。

0: 谢谢。
1: 哎呦，我看唱歌两个，敢那荧幕情侣。
0: 哦，无啦无啦，
1: 一年吼，一年每工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
0: 没错哦。
1: 但系我拢看得到大力119 MOD 332中视精彩台无线台，啊，若是当中无的时哦，哎 ，Google 大力直播
0: 网路嘛有啦，
1: 就惊你歪看咧。
0: 那上惊大家吼，无大家到支持安尼咧。
1: 是啊，你现在今嘛大力电视台，伫1月26号，
0: 是哦，
1: 台湾新剧盘，八度空间，
2: 马来西亚，
1: 伊是无线台哦，华人台哦，
0: 就无简单嘞，
1: 落地啦。
0: 这嘛是爱感谢咱这观众朋友，这几年来对咱的支持，对咱的肯定，咱才发到个较好的节目，哦，上到这个马来西亚。
1: 阮这个黑熊，那刚刚参加智商委员会，看了。这些标签，
0: 你嘛，伊跟他怀念多那些猪皮啊，
3: 味道真好吃的。可是我有个疑问说。他们两个是家是人吗？
0: 是人吗？
3: 他们两个在外面是
1: 没有怎么样啊？
3: 没有怎么样，
1: 没有登记啊？
3: 为什么他们唱歌这么神情脉脉，而且好有默契哦？就是好像
1: 开玩笑。
3: 哎呀，这你们
2: 因为每天在唱，
0: 每天唱，每天唱，他要没默契也很困难呐。
3: 这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日久，然后
0: 不会不会
2: 不会，永远都是兄妹
0: 陪你求完，
3: 没有说日久生饭团，
0: 日久还会生饭团，
3: 对对对对，
0: 生小饭，你那边可苗和这小饭团，
1: 日久为生蚂蚁
3: 啊，是啊，
1: 生高点，
0: 生蚂蚁，
3: 真唱的真好啊，
2: 对了，
1: 台湾黑熊啊，今天来个路过哈，
0: 好荣幸啊，
1: 一起来做个宣传哈，呵，来。今晚哈，来接我们的金曲小歌王老师主聊和环节哈，我这个啊，凯超
0: 啊，超啊，哦，超啊，凯哥没来啦，超哥啦，
1: 参加那个国际标准舞呢，循环赛儿童组第三名，
2: 国标舞，
0: 国标舞啦，
1: 国标舞啊，我们国际标准舞
0: 标准
1: LA 啦，拜托的，
2: 啊，你两个人过来等起来，
1: 国标舞哈，哦，阿哥，那些全国国标舞。总冠军啊，总统杯呢？
0: 哎呦，总统颁奖哎呀，
1: 应该是啊。
0: 敢有甲倒一位总统握过手？
1: 无，迄个是总统套房，伊叫做拍的。喂，卖乱讲啦。啊，够台湾 number one 哈
0: ，number
2: number one， 台
1: 湾
0: number one， 你是为黑熊老师里边，
1: 很旺的啦，
0: 这是
1: 哦，太厉害了，
3: 台湾 number one，
1: 待会哈，除了也。刮高情，刮秀一段的国标舞，
0: 有准备哈，
1: 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国标舞，好不好？哦，来邀请红队跟白队的队长
2: 来
1: 哇！今天接待哈，金姐，
0: 来，
1: 金姐，
0: 来来来，
1: 龙
2: 队，红队这边，
1: 红队这边，白队这边，哇，金姐，来，红队温馨家族队来，
4: 大家好，
1: 为什么叫温馨家族队？
4: 温馨就是由我们达玲姐带领的温馨家族，
0: 没错。
1: 哎呦，
4: 中起的那个
1: 达玲姐在不在？
0: 达玲姐啊，达玲，
1: 买达玲，买达，你手了牙的啦，嘿，加加加加加，那边那边呀，那边呀啦，嘿呀，
4: 达玲姐通赞的呀，
0: 通道请勿逗留呀，
1: 来进入通道，拢固定在里下了对。哦，安尼镜头靠了呀，哎，啊，所以讲我头叫你绕了，你人绕一堆去，哎，让弄。必得对啊。

0: 咱这白队文教的哦，我们叫文教，拍谁？台湾歌艺哦，哎，因内底吼也有分歌艺组啦、演艺组啦，还有什么？
1: 哦，叫这
2: 社舞组
0: 哈。
2: 社舞组、康乐组、舞蹈组。
0: 社舞组什么意思？
2: 社舞组就是迄个服务。
1: 社会福利，
0: 社福啊，
2: 是社会福利啦，哦，是做公益的，公益的。
0: 哦，社会福利的，对啦。
2: 对。
0: 哎呦，真正这厉害的哦。
2: 我们的会员有250几个。
0: 哎呦，
3: 大家拢是最有爱心。
1: 啊，你跟他客厅会员投票，就上次这单只要200几票。
0: 差不多啦，上个基本盘。
1: 基本盘嘛，
2: 基本盘啦，
0: 一定爱啦哈。啊，那现场有无？现场有来了哇？你有老人来无哈？
2: 啊，我今仔日。有带到阮的舞团呐，
0: 哎呦，
2: 哎，对，
0: 舞团，啊，舞团叫什么名？
2: 哎，松庐舞团，阮那个林淑如老师带领的，
1: 是，好漂亮，
0: 松庐舞团哦，所以讲每一首，伊拢个来个伴舞就对了哈。
2: 哎，三首，啊，佮有阮那个另外迄个，
0: 哎，不，你
2: 舞蹈老师，
0: 别记你不会点开讲话，
2: 对，起码年纪有啊，吼，哎，
1: 大伯，大姐，再给他介绍的，
0: 是咱年纪有啊，不是年纪有啊，讲清楚哦，
4: 对对对，
0: 好了，我记
4: 得，最重要是要投票了哈，
0: 来来，
4: 投票
1: 哈，
0: 好，来，刷来去，咱第一首红队的要求，嘿，
5: 由我带来的《拍档抖音》，
0: 没有，消消了，
3: 姐姐打头阵，
0: 好，来，那咱这队长吴文静来拍谱啊。是袂变卦，永远袂变。

0: 哎呦，哇、哦，真正熬唱嘞吼！
1: 海胆毒鸡，
0: 是有这种经验。
2: 差你一点啊！
0: 哎呀，你搞讲话，我讲实话安尼啦。
2: 啊，都熟悉嘞。
0: 我你听正好啦。
3: 站中间、啊，
0: 站中
3: 来者是客啊！
0: 安尼啊，哎、啊，
2: 我来人，哎，
0: 安怎？
2: 中巴勒哥。
0: 唔系安尼讲啦。
3: 巴勒哥，巴勒哥，
0: 你头一届来吗？是哇。
2: 我第二
0: 摆，第二摆吼，啊，一摆进步呢吼，安尼
2: 吼，
3: 一摆愈来愈好
2: 唱，啊，当然嘛，愈来愈进步，向你们看齐呀，
0: 对啊，哦，啊，你甲达林姐算安那认识还是啊？恁都是歌唱，
2: 我们都是欢歌。
0: 哦，欢歌啦，
2: 对，温馨家族啊，
3: 温馨家族是谁嘛？
1: 哦，就是你们里面一个
0: APP 一个
1: 群，那个房号这样子，哦，
0: 啊，恁迄个 group 迄个群组几个会员？
2: 哦。哎，要问我们达林姐
3: 很多啦，算不起啦，
0: 伊算版主的对啦。
2: 对啊，哦，经过伊同意呢。
0: 安尼哦，
2: 有咯，还是简单呢，
3: 审核的呢。
0: 真严格哦，
3: 看一寡那是一种那个参差不齐的，是不？
0: 良莠不齐，
3: 哎呀，
0: 拐瓜裂枣，拢中无可能。
1: 拢爱过境
4: 哎，所以他们的温馨家族是我们中部地区的，
0: 不是，它是全国性的哦。
4: 哦，这样子啊。
0: APP 上面的一个群组
4: 哦，哇，那你们的会员不得了了，
0: 中共几股的浪平的啦。
4: 所以说你们在那边有听过好大啦这条瓜吗？
0: 有啦有啦，
4: 有吧？
0: 有啦哈，
4: 要关注一下啦，119妹头去
1: 啊，
3: 听起来一点嘛，是爱跟我听，
0: 尽量配合些，安尼讲，
4: 我靠，你讲有，安尼就对啊，哎呀，
0: 好，谢谢你哈，好，安尼阿盖再过来唱哈，之前啊讲无，阿盖就不可能，
3: 就没下次了，
4: 没有了，有了，
0: 那些人是非分明嘛，
4: 哎，是的，是的，
0: 来，所以这个佳音妹妹哈，
3: 是啊，
0: 哦，这是台湾歌，哦，因为来咧作脚诶，还要唱歌，还要跳舞，还要奔上风，打拢诶啦，
3: 服务呢，一条龙的服务啦，
0: 你像。一条龙，做全套的，对不对？
3: 主头高背弄
4: 什么都有的，对。
0: 而且以前来参加我们两人三手哈，成绩第一名
3: 哈，真的
0: 邀请到我们的郑佳音，什么歌？
1: 对，来好听的歌曲，
3: 《红酒红》，
0: 还有伴舞哦，来松乳舞裙。

0: 哎呀，我们的台湾歌艺，哎呀，松如的老师哈、哦，哇，太棒了，哇，你看，刚才这舞群都开完这了，哎呀，感谢感谢，哎，我们的台湾歌艺哈、哦，里面人才济济的哈、
1: 哦，对 对, 对，
0: 哇，啊，恁这里会不会几位，可能还经过经过包红包之类的哈、哦，啊，不法多几位，来，你行这边，行这边，哎呀，哦，真正不法多对吧哈、哦，有足严格哈。
1: 其实就是以歌会友了，
0: 以歌会友。但是你们又，我刚去参加，因为算，你那算尾牙嘛，哈。
1: 对，尾牙。
0: 哦，你是负责，你是什么样的在那边？
1: 我主持。
0: 不是啊，我你应该有。
1: 我当理事。
0: 对嘛？哎，我看就知道了。
2: 这辛苦，理事该挂主持的对。
0: 你拢好不会啦，啊，够社服组哦。
1: 对，社服组、康乐组、乐器组。
0: 哎呦，
1: 歌艺组。
3: 哎呀，我以为他是教唱歌的嘞。哦，
0: 他也会啊。
4: 很会唱
0: 哎、欸，很会唱。
3: 因为我以我的经验呢，听上这声音啊，他的声音非常有故事。
0: 开玩笑，
3: 因为这种有带有烟嗓那种声音啊，而且他声音带有那种穿透力。
0: 开玩笑，
3: 对呀、啊，
0: 一听这样，哇，
3: 听起来真的是。
0: 以前两人三首的时候，他来
1: 跟张凯杰，
0: 哎，跟张凯杰，哎，弄
3: 名，是啊，
0: 弄第一名
3: 你看台湾小的耳朵不是
2: 厉害，
3: 不是浪的性命，我刚才听一唱歌我哈。这个人不简单
0: 了，果然比熊还会听，
3: 当然啦、啊，对对对对，非常好听、啊，
2: 灰熊厉害，
3: 而且他唱歌呢，阿古森都啊，非常的漂亮，
0: 改天再来欢迎你哈，谢谢谢，再用心的你看，够我要舞群来，你看嘛，要气势都无同啊哈，
3: 对对，
0: 爱唱歌爱跳舞做恁来哈，
2: 没错，
0: 哎我们红队，
4: 红队温馨家族署名带来好听的歌曲，网顶奇瓜，
0: 这刚面的江蕙，
4: 对江蕙瓜。

0: 哎呦，嚯、哦，你这个歌声哦，敢唔能讲哦？你看李亚平
1: 啊，这么能唱啊，
0: 跟李亚平那个声线有啊有型哦。
2: 对啊，声音好像啊。哦，
0: 警察一弄成露胸啊。
2: 对，
0: 我是讲伊啦，嘿。
1: 但是，哎，那你拢看到哈？
0: 但是咱无需要，咱刚刚看咱的面部的艺人啊，
1: 气质嘛，
3: 很有气质哎。
1: 你唱歌就搞笑哎哈，
2: 人长得漂亮。
1: 老师，你觉得唱的这个怎么样？讲我听听。
2: 觉得他唱歌啊，就是有一种渲染力。所以不一定是要露胸了。我说如果他唱那个雷梦娜的话，这首歌的话，
0: 醒来吧，雷梦娜。

0: 你是雷蒙葛丁瓦靠
1: 雷蒙啊
2: 雷蒙啊拉多鬼打啦雷蒙啊
3: 哎
0: 而且咱主持较差，
3: 嘿，柠
1: 檬
3: 啦，柠
1: 檬啦。
4: 可是那首太旧了，我无
3: 啥。啊不，唱上新的芭乐啦，卖唱柠檬。
0: 太旧了啦，
3: 芭乐啦。
5: 姐姐的转音很特别，自己的特色。
3: 是，
5: 謝謝，
3: 是跟老师学的，还是自己无师自通的？
4: 哎，这个听录音带
1: 啊，哇，这么厉害啊！
5: 哎，无。
3: 有没有听到？
1: 无师真的是跟台湾的球是一样的、啊，
3: 会，
1: 对啊，
0: 对，可以，可以，
1: 无师自通。
3: 哎呀、啊，有没有听到？
1: 对，
3: 听录音带。
1: 真的、啊，
3: 像我都听那个
0: 伯乐哥主讲，嘿，听录音带哦，哇，你去偌高讲的呢？哎，
3: 我是听刻盘，
0: 刻盘，
1: 表示淑明姐的，
5: 对对对，
1: 表示淑明姐姐她的音感非常的好，她的绝对音感，对对对，
4: 谢谢谢谢，
1: 厉害厉害。
3: 西屯那么多逢甲一边呀呢？
4: 哎，我在属于那个。第六分局那里
3: 啊，
1: 好，局长一定要讲，
3: 这个分局有你想说，卖软骨过来性骚扰，
0: 对不起，都底下泡地，
4: 那边比较安全，
3: 哎呦，
0: 比较安全呐，
3: 安全呐，
0: 最安全的、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
3: 像我们 Penny， 无论住哪边都安全，
5: 我没有在危险，
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1: 你在恐怖，
3: 长得安全吗？
5: 对，太安全了。
3: 你都在泰安那样，泰安温泉那样，
0: 泰安温泉。
3: 好了，谢谢你呀，
1: 谢谢淑明姐姐。
3: 不要乱亏，好不好？
0: 哎呀、啊，
1: 我没有亏，是你先亏。
3: 第六分局，拜托，
0: 亏下
3: 师兄。哎，落车探听下子哈。
1: 好，
3: 过来是刑事组的哈，来，
0: 来北队第二组陈义龙，带来好听的歌曲《回头》啊，不，
5: 回头太难，
0: 回头太难了，
1: 张宇的歌，
3: 哎，来。

0: 哇，太
1: 回头太难。
0: 哎，老师，你们也是歌艺，歌艺组的，是不是？哦，歌啊是不同的，不同的组别就对了哈。哦，太厉害，太厉害，谢谢，谢谢的，谢谢四位老师的伴舞，
2: 太棒了，太棒了，
0: 哇，太厉害。我们刚刚在侧面看过，哎呦，哎呦，啊，那迄个，迄个蔡小虎在唱张学友的歌呢，啊，有没有？
3: 有人
0: 这么说过，对不对？对，哎呀，不简单，
3: 非常像蔡小虎。
0: 哎呀，
1: 我想请问你是唱张学友的版本，还是唱张宇的版本呢、啊？
0: 哎呀，
3: 张学友的版本。
1: 哦，可是我听起来好像张宇在唱歌。
0: 哎，真的吗？哎哎、
1: 对，
3: 融合在一起了。
1: 哦，真的哈、哦。
0: 看开，个性蔡小虎呢？
1: 哦，是是是。
0: 啊，所以简称
3: 一心一气有力啊。
0: 哎、来来，一骨头，一骨头。好，按时间的关系，我走。谢谢你们，我特别情商演出了哈，认识了吗？
4: 好，都认识。
0: 哦，啊，你他们是什么组？刑事组的哈，
3: 还是有人刑事组。
0: 谢谢你们，
3: 感谢你们，
0: 感谢，
2: 太厉害了，
0: 谢谢，谢谢，谢老师的伴舞，
3: 跳舞嘛，就搞跳，
0: 就搞跳，
2: 美哎哎哎
0: 哎，你好一跳家，
1: 现在怎么变
3: 都可以的，
1: 变灭火去了，
0: 尖叫灭火去了，
1: 对对对对，
0: 好，来上来去啊，红队，
2: 红队第三组，碧玉带来好听的歌曲，查某囡仔，
0: 哎，我今天开拍波啊。

0: 哦
1: 哟，查甫囡仔，
0: 哎呦，
2: 好可爱哦、喔！
0: 你这应该算查甫囡仔婴啊，嗯，对啊哈。
2: 我已经做阿妈。
1: 哈？
0: 啊？那你
3: 看得出来？哎、
0: 欸，
3: 做阿妈，
0: 卖卵讲的，真的假
3: 的？我不信呢、欸，我真的不信。
2: 我是来孙，我孙已经国小三年级
0: 了。阿、哎、娘、啊啊，啊，你有十七岁就去用怪呀？
2: 哎，无啦，
0: 十六岁，
2: 超过二十啊，
0: 超过二十，
3: 啊，你今年，
2: 我今年哦，
3: 根本当这么少年，动彩票金嘛贵，
0: 未使，
2: 年龄是女人的秘密，
0: 哎，没
3: 嘛不行哦，
0: 今年我跟你讲，我唔惊人骂啦，十八岁过三个月，对不？那照实个观众讲啊，对不？
3: 那你真厉害啊，这嘛，
4: 我们搞保养啦，
2: 观众看没，所以那你顶爱。保养哦好啊，
4: 对对对，
3: 哎，陪你来检讨你，
0: 检讨一下。
1: 我第一天不要做生意了吗？
3: 哈哈哈
4: 哈哈！这个就看得出来了。
2: 啊，本我温馨家族，然后就搞保养哎。
3: 真的，你看那个。
2: 哎呦，达玲姐，
3: 达玲姐啊，
0: 是啊，
3: 是
0: 啊，这台中的呢，啊，所以是南北几都拢有呢，
2: 哎，对对对，
0: 哎，恁遐东区，东区，东区，东区，
3: 都是近啊，
1: 那是邻居
3: 呢，你有些哪边有
0: 套拉破，
2: 拉破，
3: 哦，马东
2: 而已，
0: 附近嘿啊，
3: 哎，对，拉拉破领导区的，你哪边
0: 有附近呢？
2: 好像同一区哦，
1: 对啊，
2: 对对对，上次访问就知道了。

0: 它是东区的啊，伊这是北区的，
1: 哦、北区
0: 啊，这是风化区，
2: 风化区，
0: 哎、欸，
1: 风化区、欸、
0: 啊，我是可爱动物区。好的，谢谢，
2: 谢谢，
0: 谢谢，谢谢你们。好 ，OK， 好，下次再来，
1: 啊、
0: 来白队，来
1: 来白队，何振川、蔡碧云带来和田的歌曲，我在你心里。
0: 好、哦，来。

0: 哎呦，哇，哇个几小雨伞，哎呦，那、哎、个
1: 太用心了吧，
0: 太精致了，
2: 几小雨伞，
0: 就是安尼。
2: 我原本当作是倒位摕迄个刀砍，
0: 喂，
2: 以前哦，以前我咧，阮厝诶拢摕。

0: 这样
1: 有
2: 明明都是帮打，我在逗卡，
0: 就是真的漂亮，
2: 谢谢
3: 哈，
2: 谢谢
0: 哈，
2: 好了，哎，这条光嘛，加几人的钱哈，
0: 哦，这个是礼服用的那个，
3: 真的，
2: 喂。啊！你即摆是咧啥？
0: 我准备研究这个雨伞。
4: 骗你讲哦，那雨伞讲要举这支啦。我讲你爱确定呢，这个真顶管是专空呢。
0: 对，
4: 很漂亮。
3: 捕鱼
0: 很好用的哈，抓虾子可以。
2: 去溪边过张河鱼啊。哦。嗯，对啊，两样啊。也好，伊个水也照过啊，啊鱼啊肯定啊。
4: 哎，真的呢。
2: 对啊，可以。
4: 当做一款物件过哩。
2: 哎呀，
4: 很好用，这支我也爱。
2: 啊，但是应该恁。恁台湾歌艺诶，
5: 对，
6: 对对对对，
2: 真的吗？
3: 真的啊！
2: 伊讲伊毋是呢，
3: 伊讲毋是啊，是我是台湾歌艺，我是舞蹈组的组长。
2: 对哦，啊，所以他也是属于你们的团队里面。
3: 对对对，
2: 安尼哦，我那高干呢？啊，厉害厉害，国标也是你们的。
3: 哎，我们是舞蹈组，我是会跳国标的。
7: 哇，可以秀一段吗？
2: 来秀一下。
4: 秀一下，
3: 先秀一下。
2: 对啊，
3: 秀一下，一、
2: 二、三，哎呦，
3: 恰
2: 恰恰恰，哦，
0: 哎，看得出来了，哈，
2: 真的，舞姿曼妙，
4: 很厉害啊，
2: 身材又相当的好。
4: 心雨姐姐今天请功哦，那滚卡垮不那是这种比较贴合身的，哇，那个应该就是我很漂亮，
2: 太厉害。
0: 所以碧云姐姐是常常跳，所以才会冻龄。嗯，
2: 对啊，
0: 哎，大哥二十八岁，
2: 大哥你是哪一组的？
6: 哇，歌艺组，
2: 你嘛歌艺组哎，哦，你歌艺组一起，
3: 台湾歌艺舞蹈组，
2: 哦，你嘛是舞蹈组哎，
4: 哦，啊，大哥跳啥？
3: 我更在学，
6: 刚刚学
2: 跳掐高点，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乱讲，没啦，大哥，我相信你可以。成为佼佼者，好不好？以后台湾歌艺都欢迎你们。好，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好 ，OK， 呵，来，今晚的金曲小歌王，
4: 是，
2: 好，伊嘛是吼，歌艺、武艺都相当厉害，
4: 马上跳国标，
2: 背半一部，哎，国标搁丢冠军
3: 嘞，总统奖哎，
2: 你拜拜，
4: 但者唔知跟我要跳吼，
2: 哎，咱尽量看卖下咧哈。好，来，郭凯超来带来好听的歌曲。
7: 最怕落地，歹收回。

0: 谢大家。
1: 哎呦，太厉害了哦！哎呦，凯超，凯超，来来来，
2: 体格够好呢。
1: 哎呀，就是安尼，真是哎，你要参加所谓总统杯是哪一届的？
0: 忘记了。
1: 啊，忘记了哈，太厉害了。
2: 第四届啦，
0: 政府办的。
1: 啊，政府办的啦。
2: 第四届，哎呦，第四名呐。
1: 第四，第四届，
2: 哦，不是第四届，第四名呐。
1: 真无正经哦。哎呀，而且参加那个哇，台湾那么旺。哎，直接
2: 那么台湾number 另外那两个台湾number
0: 靠一起盖机会，
1: 台湾number
2: 台湾number
1: 直接要邀请去唱，结果就疫情啊，哇，就是所以讲哦，
0: 无限的，
1: 哎，无限的哈，来，光说不练假把戏对吧？那我们这个巡回赛儿童组第三名，好来，
2: 乐哥被挑，
1: 来音乐跟乐姐，没啦，快走，来，
0: 爱剪恰恰前奏来半部，
1: 哦，还好剪那个桥了去，来老师。康森阿布拉缪姐，噔噔，好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专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哎呦，
0: 哇哈，恰恰恰恰恰恰恰，
1: 欢乐哎呀大气，
2: 阿
1: 伯
2: 阿伯阿伯，
1: 闪闪闪，啊你卡声无翘起来呢？啊，那等等等，
0: 可爱
1: 哦！你小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唱歌？
0: 5岁6岁的时候，
1: 是不是在游览车上面？
0: 不是，那个时候就很爱唱歌。
1: 哎呦，
0: 听那个手机那个音乐子。
1: 哎呦，啊，在哪边唱？第一次在哪边唱？
0: 客厅的桌上，真的唱。
1: 厉害，昂贝豆丁
2: 开演唱会呢，
0: 直接当舞台的。哎呀，
1: 客厅啊，那个昂贝豆丁新棉甲塞开，我听你们在跳。
0: 啊，多大？
2: 你讲不大，差不多不大了吗？
1: 大呢，我先表演起来。
0: 有的时候那个床上啊，睡觉之前要唱一下。
1: 哎呦，
2: 简单，小时候就有明星梦了。
1: 这是咱讲得到歌感啦，无唱歌会死种，
0: 对吧？为舞台而生的啦。
1: 对，第一次对外公开表演是在什么时候？
0: 那时候就是我们老师自己办的歌唱比赛，那个时候好像7、8岁的时候。
1: 哦，
0: 这老师办的那个
1: 哪一个老师啊？
0: 以前是周瑜伽老师
1: 啊，我知道了，练瑜伽的嘛，他会很会瑜伽，对不对？
0: 哎，这是名字的
1: 哦，名字啊！
3: 阿姨刚是韩国瑜伽老师，
1: 你是讲立法院院长韩国瑜伽老师？
3: 说韩国的瑜伽老师啦，
1: 韩国瑜伽老师，没人讲啦！哎，
2: 我们没有政治立场，
1: 对啦，哎呀，都一样了哈，
0: 都一样
1: 啊，都一样烂，不小心把实情讲出来，
2: 颁奖颁奖，
1: 相信自己，
2: 颁奖颁奖
1: 颁奖，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爸爸爸爸
0: 爸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3: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6点多就起来，
2: 哦，辛苦啊呢。
4: 可是我是昨天就出发，刚刚才到的。
2: 你起床六点多起来，嘛是先徛伫咧眠床顶先跳完
1: 再出门哈。
0: 先开嗓练。
2: 啊，先开嗓，
1: 对，先开嗓。
3: 啊，就专业嘞。
1: 开始咧变音了哈，爱注意哦。
0: 差不多啊，
4: 对对，差不多。
1: 我再一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像方顺吉一样，好不好？
0: 先
2: 就完了，
4: 师兄。
0: 先引出江湖，然后再重出江湖。
1: 哎呦，从勇出江湖。
4: 阿超现在有几公斤啊？啊，可以问一下吗？
1: 你开另外一个话题，我再接不下去。
0: 快40了。
4: 老师，你看镜头前面，他到一半还不到我一半。
0: 啊，因为要跳舞，要保持。
4: 啊，这样子我也常常跳舞啊。
0: 是
4: 啊。我越跳是越胖啊，奇怪。
2: 肚皮舞。
1: 对啊。
0: 你要不要表演一下下？
1: 来来来，
2: 老师你就讲。噔噔噔啊！哎呦呢？
1: 这刚管去去烧水烫了。
4: 好烫，好烫，好烫！他说，他小时候，小时候在家里，
1: 麦克讲了，
4: 唱歌好。
1: 不觉得红队跟白队，红队几分？
0: 红队216分。
1: 白队，白队，
0: 白队236分。
1: 好，
0: 哇，
1: 输啊你啊哈，
4: 也是差一点点的哈。
1: 好，像个帮人哈。
4: 对对。
1: 来，人家叫你今天做这个，为了干哪几行？要你健康，要你快乐，
0: 哦，
1: 你健康，你快乐，电力卡好通，身体都会健康。
2: 谢谢大家，
1: 我你算卡你就开哈，
2: 感谢大家，
0: 感谢，谢谢，
2: 谢谢。

0: 哇！
1: 119灭火器
0: 哦，对对对，911算什么？灭火器算什么？对啊，我能嘎起来，对吧？
2: 听得出来刚成立，灭火器，
3: 听得出来还没有很红。
0: 你要 game 不？你要 game 不？
1: 啊，不过这首歌呢，听起来就是非常的
3: 轻快、开心，
1: 而且有趣。对对对对，
0: 所以哈，这个麻烦到钱柜、好乐迪各大 KTV 都敢点子，有哦，
1: 钱柜、好乐迪敢点的哈。哎呀，对，我们的歌名就是。119灭火器，
3: 119
0: 啊，那不一样，有的那么漂亮，有的那么帅，哎呀，啊，你不闹鼓啦，
1: 是吗？
0: 对啊，
1: 哎，这个真不简单，是我们师兄啊，我们的伯乐哥啊，我们的侯大大原唱啊，他做的。嗯，是，
0: 那个对吧？这整首整张专辑都是我的写的词啊。
1: 对，然后就前面就是有一家原住民的元素在里面，那阿鲁湾还有的那个，还有
0: 那个，你那前面那个在唱，
1: 前面那个就不简单了，这个，哎呀，是。

0: 我跟你讲，这一首歌就动这一句而已，
1: 是是
0: 就够了。
1: 你讲头前那多高啊？阿叔你不阿那多高啊？
2: 唱高几种，跟他身边被下环境中感觉
0: 哈。我山顶要出山的感觉。
1: 怎么讲？
3: 哇，准备要出来啊！
2: 准
0: 备要出去山卡，山卡了。
2: 头被落山，
1: 展现出我们的歌喉的穿透力。我们唱也要穿透力，
2: 但是请教老师哦，
1: 响彻云霄，
2: 怎么样才可以这样？
0: 很简单，
1: 非常简单。
0: 以前他们。中午的时候要吃饭，就做喜马拉小本阿拉，
1: 没有，哎呦，你讲喜马拉，
0: 喜马拉，
2: 等那一家朋，喜马拉是那边有靠人那边，
0: 喜马拉，
1: 我跟你讲，喜马拉用金蛋来夹崩啦，
3: 这个是不是有天生的，就是原住民
2: 可以训练吗？
1: 这个一定的啦，这个看得出来，这个基本上呢也不用怎么练，
0: 练也没有用，
1: 对，
2: 只要做得到吗？
1: 当然做得到啊，
3: 就没办法。
1: 每个人做得到，你会不会吵架？
2: 会啊，
0: 会哦。
1: 你会骂小孩？
0: 会哦。
1: 你会骂你的家里的小孩？有没有？
0: 哦，他还会骂祖灵呢，
1: 难怪。没有，那是歌颂祖灵呐。
2: 有喝的时候啦，
1: 歌颂祖灵，
2: 谁都骂谁都挡不住啊。
1: 没有，我是歌颂祖灵呐，因为其实我们在骂人说，难怪难怪台语被讲对单点，好不好？哦，你骂人说你没有压你的单点，声音出不去。哦，我的个，你什么东西有没有？哎呦，有没有那个？
0: 嗯，安奶奶啊，安奶奶啊，
1: 你在看什么？
0: 大哥，大哥，
1: 我在看天空。
2: 你那么大声干什么？
0: 我这波多咖喱在很顶，那
1: 真的吗？
0: 划单算你的，
3: 你在冲。
1: 对，就是那个意思。
3: 这种感觉吗？
1: 当你在出力的时候，我们会不由自主，就会我们的小腹会收小腹。像你说在打篮球，有人碰撞有没有？他要撞到你会有什么反应？
0: 哎，呦，
1: 有没有？
0: 哦，丹田呐。
1: 以后你这不有一个反那个反射作用？
0: 安尼吼，安尼人给唔知。啊。
2: 哎
3: 哦，

0: 有啦，有在了，
1: 还活着了，
2: 谢谢你哈，
0: 谢谢，
2: 让我们想起了
0: 陈和平
2: 那个丢，你知道的哈，刘文正，
3: 辉煌的年代，
4: 很用心啊，服装用心，帽子啦，
2: 舞蹈又相当
1: 棒，哎，都为了这个比赛那个端钢船呢，
0: 真的哈，
1: 对，
0: 他连唱腔都有模仿，
2: 爆舞呢，你看我们，刚才比的
4: 比啊，来宾赖口，
2: 妈妈拜舞嘛，爆舞呢，爆舞爆舞
3: 吗？
1: 赖口昂色，
2: 昂色啦，阿内呀，阿内呀，哎，立红队嘛，哈，
1: 对
2: 了，终于赢位哦，好，谢谢，好，来白队，
4: 来施启燕带来和田的歌曲，哎呦，下一个也是很动感的歌曲哦，
0: 香港我们的蚱蜢哈，
4: 啊，失恋阵线联盟，
2: 哎呀，港仔了，好听了，好来。
0: 来海边狗，
2: 掌声跟他鼓励啊！

0: 哎呀，厉害了！你看，这、哦、我们是不是国标舞的老师啊？感谢你们的伴舞，哇，太厉害了哈！哎，我们欢迎哈，全中华民国爱跳舞的像这种国标舞也可以啦，啊，跟我们报名啊，唱歌的时候你们来伴舞都 OK， 好不好？只要你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哇，现在超猛了哈！哎，你讲话要拿麦克风啦，
1: 谢谢。
0: 那算刚演那款啦吼，
2: 差不多，差不多，
0: 差不多啦。哦，啊，你平时在做啥嘢啊？你的工作？
2: 我的工作啊，欸、这是上班族啦。
0: 上班族在哪边上班
2: 啊？我
0: 不方便讲。
2: 是
0: 对对对，在情报局哈、哦。啊，开 IB 名。
2: 没有，我是
0: 低调。
2: 美国 FBI 的啦。
0: 哇、啊，出来了、
3: 哦，哇，出来了。
0: 哎呦，厉害！
2: 不要告诉别人了，
0: 对对，千万不要说出来。FBI 啦，
3: 对对对
0: ，FB 做 BI 啦 ，FB 做 BI， 拢无人甲点赞嘛，哈，是吧？哈 ，FB 做 BI 嘛
3: ，FB
0: 做 BI，
3: 做 BI， 拢无人按赞，
0: 对呀，
3: 安尼啊，
0: 对啊，这个团体我知道啊，很神秘，地下组织，因为拢无宣传，所以拢无人按赞，
3: 对啊，
0: 伊拢用隐藏版。
3: 他是台中清水，他的工作是摸鱼啊，
0: 摸鱼啊，
3: 清水摸鱼，
0: 清水摸鱼，是不是混水摸鱼？谢谢你。
2: 但我喜欢那个上班摸鱼那种偷偷摸摸的感觉，
0: 真的。哎呀，
4: 还有带一种头来暗棋的感觉啦。
0: 对对对，
1: 大哥刚吵不啊？大哥刚吵不啊？
2: 已婚已婚
0: 已婚，
3: 看得出来啦。
0: 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
3: 对呀，
4: 偷鸡在不着十把米啊。
2: 我今年蛇年的心愿都被你讲完了。
0: 真的吗？好了，祝你蛇来啊蛇去啊！谢谢谢谢
4: 谢谢大哥，谢谢。
0: 好，来。接着我们第五组，温馨家庭啊，家族了哈，什么哪一块？
5: 美玲，
0: 这边
5: 美玲，过来好听的歌曲，《红尘痴情梦》。
0: 高温先给拍破啊！

0: 我祝你吃到2360岁，那 Happy Birthday， 我祝你生囝生到360
1: 岁。安尼安
2: 尼，够算
3: 天
2: 吗？爸，
3: 安尼才苦命呢。
2: 够规定，
3: 生囝生到360岁，
2: 到390岁，够有迄种诶，
3: 够兴趣，
2: 鱼水之欢奈，对吧？
3: 哎呀，安尼讲安尼干嘛对呢？
2: 对啊，
3: 个会想呢，
2: 没想都爱个
3: 聊，爱想啦，
2: 好爱想啦哈。如果这样是幸福，对不对？
4: 这样是幸福吗？
3: 你不知道啊，你
4: 干嘛？
2: 这样是幸福嘛？
1: 幸福，对。
5: 所以美玲今天是寿星哦。
2: 对啊，
5: 真的。
4: 明天
2: 啊，
4: 提早庆祝
2: 哦，提早了，
1: 提早今天来这边庆祝。
2: 完全我人情味，对吧？
5: 对，要不要我来送你一首生日快乐？
2: 好嘞，
1: 好好。
5: 是一首意大利的哈，
2: 意大利的。
5: 啊，什么鸟鸟的嘛，悄悄。

0: 你要听这首的给大喇叭，
1: 太卑鄙了，而且唱的又是错的。
0: 而且头前在唱啥，其实咱根本就听不。
1: 所以讲吼，咱来唱，咱观众听有诶。对，咱唱。我是不如的恰恰。
0: 都会不讲。
1: 阿萨布鲁的恰恰，
2: 就是我巴索的米哦，
0: 是我巴索
1: 巴索米啊，
0: 巴索的米。
2: 干巴了弄两个迪卡，
3: 干
1: 巴了弄两个迪卡，
2: 参一个罗素吧，
0: 罗素吧。巴巴拉巴拉巴
2: 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1: 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4: 巴拉巴拉下啦，
1: 助兴，
0: 助兴，我也助
1: 你。你敢不知啊？喜欢我的做这个桥段，你敢不知啊？
0: 你敢知？
1: 时间上长对不对？
0: 你还敢
3: 去搞？那是真心的，真的啦。真的啦。
1: 是安尼吼，啊，无你我爱个四十八分，那我怎么冲啊？
0: 对，但是还有三分钟
1: 呢。啊，你唱好大啦，好啦。饮啦饮啦，好大啦！饮酒吃好病单，对，生日都爱饮酒嘛，对不？啊，吃好病单，对吧？啊，
4: 饮酒了后都爱那。嗯，哎，9119来灭火器啦！
1: 喂，那我你酒楼啊？
3: 啊，你讲姐姐通常安
0: 怎？姐姐你通常都要庆祝生日哈？哎呀，
5: 没有哎。
0: 还是家己煮一个低卡低卡面啥是？
4: 当然一定要蛋糕嘛。
0: 还是撒红卵？我以前阿妈拢会搞撒红卵。
1: 哎，这样我母啊，我好笑嘞。透早来哈，去买迄个低卡，哎，来煮面啥？哟，啊，你今日要煮低卡？系啊，那生日咩？弄不弄个？
0: 你自己煮哦！
4: 哎呦，引起你们的注意就对了。
1: 啊，就三斤妹，就是抵抗
3: 换的，
4: 妈妈是告诉你说，
3: 对，
1: 我不玩，我好地位，一般是在跟你公婆，
4: 对对对，
0: 这个底下十八刀
3: 边，
0: 剩八刀边，
1: 啊不，卖猪卖猪，啊我从你吃饭，哎呀，卡早讲咧，
3: 啊明仔再来
1: 吃，到明仔再来吃，
0: 我爱手卖点人呀，根本抵抗都无食，派派，啊当然当然，做一寡塑胶拢还是啊，哎，
1: 派谁哈，派谁，都无跟你讲话哈，派谁。
4: 其实，在后台刚刚我们就有吃到你的蛋糕了。
1: 哎呦，对呀，
4: 对呀，
1: 终极蛋糕嘛，
3: 对，
4: 终极蛋糕，而且来自桃园送过来的嘞，
0: 许个愿好，哎，
4: 好不好？
0: 许愿，
4: 祝我们大力电子119灭火器大红大紫。
0: 关你什么事？
4: 关我屁！
0: 对，不是你生，
4: 是，好来，
1: 再出来，这个健康真正还没跟你讲啊，
5: 大家许愿啊，好，第一个我是先祝福我们达玲姐她的歌唱。的唱片，长虹他是第一名，
1: 哦，第一名，
0: 好棒，
5: 对，第二个是我们那个巴勒的两首歌曲，也一样是唱，
1: 其实有三首了，
5: 是，
4: 好搭了，
5: 不好意思，对，三首歌曲全部都是在那个排行榜的第一名，
4: 哦，
1: 三个并列第一，太厉害了，我真正不好笑，你这套话好笑了，
3: 哎，人已经改约生日。愿望浪费在你身上，
0: 什么浪费？什么浪费？
1: 在浪费这种无聊的事情上，像话吗？
4: 来来来，
0: 最后一个
3: 放在心里，
1: 最后一个放在心里面，好，青春永驻，好不好？好，这是我衷心的祝福。
0: 谢谢，
1: 感谢您，
4: 谢谢。
1: 来，送来 key 我们的白队，
0: 来白队林连，真的要拍
3: 林连转，
0: 好，刘秀平，再来喝天的歌曲，你上顶贵。
3: 好像还吹了耶。

0: 哇，太厉害了！哎呀，我们的舞群，我们的双乳，舞群真的是很漂亮，很用心，看得出来他们的用心啊。
1: 你们站这边就好了，哎。
0: 哦，位置枪的位置没关系，没有光，哪里都可以。哎呀，哎，两位是同学还是朋友还是有不可告人？不，会员，
2: 既是同学又是朋友又是会员。
0: 哦，都有了，
3: 同学
0: 各一组的组员，好的，我看各一组这一。

0: 也可以这样秀这个东西哦。
1: 真的吗？
2: 真的啊，乐器啊，
3: 当然。
4: 我下一次要帮你吹直笛呢。
2: 对啊，
1: 陶笛、小提琴。
0: 他已预约好了，他要跳火圈啊，啊，他要吞剑啊。
3: 师兄，我的专长是钢琴 ，piano。
0: 哎呦，真的吗？
3: 我是真的学过，
0: 完全看不出来，
3: 看不出来了
4: 哦。没办法，
3: 改天的钢琴搬过来。
4: 那个画面没办法想象，保罗老师坐在钢琴前面在弹钢琴。
0: 他儿子是音乐系，哎，一起按到戏，我怎么怎样？
3: 对对，我儿子是我教出来的，那我一定会弹琴的嘛。
0: 真的吗？
3: 对对，我是他的启蒙老师啊。哎呦，因为教到没办法教我的琴，钢琴老师他越来越厉害嘛。
0: 他负责哆瑞咪啦，三个音。
3: 我儿子负责咪瑞哆。
4: 那伊负责出钱啦，买钢琴买东西找爸爸就对
3: 吧？是是。
0: 讲真的啊，哈啊那理事长大家一起都进来，都进来，欢迎欢迎
1: 上台。
0: 好，咱这个舞台哈，唔是讲讲唱歌了哦，
1: 哈，
0: 乐器买啥的哟？
3: 你的专场
0: ，saxophone 啦，
3: 对对对，
0: 一样是可以的，
5: 是
0: 通通可以。好啊，你买啥？本乐器边伴舞买啥的呀？
5: 对啊，
0: 一定我一讲的 key 那协会讲，哇，现在打康舞啊，用都是你们。会里面的
5: 对对对
0: 啊，这个就很厉害，很多元的哈。
1: 全部请上台。
0: 对啊，一起上来啊，嘿，红队、白队都一起上来啊，哈哈。
5: 温协会来对哈，是八班五一龙
0: 来啊啊，麦克风，
1: 对对长这边，
0: 队长麦克风，来，感谢感谢哈。OK OK， 好，谢谢。哎，啊那个达林姐呢？达林姐。
3: 达林，
0: 达林，买达林，
4: 买
0: 达林，来啊！给你麦克棒球啊！给你，
4: 来啦！叫起来！
0: 感谢啦！哦，后日你看，达林姐一百波来呢，哈！
4: 哎呀，特
0: 红啊！啊，中波的，啊，冇那个中华，哦，那个。哎，依然的马来，阿妈台灯哎，
4: 好棒！
0: 这个舞台就是希望大家来，丹丽姐、丹姐哈，哎，你今日你今日足甘心的嘞，阿婆参加演出嘛，来个一头哦，这歌体来呢哈。
6: 我是组长啊，我这组员来，我一定爱来个加油。
4: 好窝心啊，
1: 太有责任感了。
0: 你是什么组的组长？
6: 温馨家族。
0: 哦，
4: 温馨家族，
0: 我是讲是形式主义就会输出啦。啊，你温馨家庭，温馨家族有几个成员？
6: 一百多个
0: 都在线上。
6: 没有，那个是我精挑细选的哦。你要进来，你唱歌马马虎虎，算了，抱歉。
3: 哦，唱歌很抱歉，你就不能进来就对了。
4: 长得抱歉的也不行啊，
6: 长得不行，对，
0: 真的啊，
6: 你一定行
4: 哦，
3: 吓我一跳，
0: 本身就抱歉了，没差。
3: 我是长得很对不起的，
0: 所以说
3: 我可以吗？可以哦，好，是好，
6: 欢迎你来加入。
3: 好，我怎么报名？
0: 所以就在你的群组里面，群组里面就是加 APP 的群组里面，
4: 对。
0: 所以也有台中的，毛台中的哈，
3: 我你们全省各地都有。
0: 龙武嘛哈，
1: 也有澎湖，
3: 澎湖，
6: 好个台湾买龙武。
0: 哎呦，真正不简单的哈，所以哈，全国爱唱歌、爱表演的乐器也可以哦，然后比如说
1: 舞群有热忱的，
0: 对，都欢迎你来。啊，讲哦，关他说的开杠哦，不要紧啊，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一天下有四个开场，我单歌至少有四首歌可以咱们来宣传你的舞蹈，
3: 是，
0: 欢迎大家哈。理事长在感恩哈，
3: 来宣传一下，
5: 谢谢，
0: 然后后来报名哈，啊，今麦嘛感谢咱大家了，嘛是麦。公告不也嘛？现在看一下咱这个票数，好来，请公布。哎呦，差一点点而已，
3: 又是差一点点呐，
4: 差一些。
0: 我倒来讲，因哦，五群够给嘞都，其实你五群够扣掉，你赢，你知道？你知道？
6: 不能，
0: 没有。
6: 这边贴来调节，
0: 脱离不了，脱离不了。来，好处村点不得村，然后你团，和你团，和你团，卖光了没得机会。嘿啊！
4: 大家都不会票拢丢过一
0: 票。哎，你看麦，因五群都八个人啊。
6: 对啊。
0: 对哦，上届无人丢两票，你能赢啊？对不对？
6: 好。我闹头拉裤来。
0: 好，来，我们颁个奖，
4: 颁奖。
0: 虽然哈啊，咱这边红队的吼，数是输出啊，但是伊若扣掉五群，其实我只有心目中你是赢的哈。
4: 拍照。
6: 完团一姐的丢了。
0: 不，欢迎两个，去两下完了。
4: 谢谢。
1: 拜啦。
0: 来了，感谢
3: 了。
0: 其实啊，这不来电，咱是以歌会友了。啊，这是一个好玩了。这不是用唱歌表演很牛呢，是你搞丢人。
4: 对。
0: 台湾宣传啦，因为我们就好像在非洲卖鞋子，不知道大力119还很多。透过这个节目，你对阮吼节目更加一步的认识，嘛，知咱大力电视台对做节目的用心。好，来。 换你啦！
4: 哎呦，我过
0: 系啊，啊不换我陪你来，
4: 陪你啊，今日陪你。
0: 不过我谈拢无讲话
1: 啦。感谢大家今仔拢来参加哈，啊我都顺利，
4: 什么都如意啦，希望这几年探听我嘛，继续帮大家支持加听下，希望。

你好，欢迎收看湖北印象之享阳篇。接下来呢，引导出来到享阳市所推广的演技上市很多左右市。亚利亚是汉广武厅留修的故里，在给古朴的拍水世界呢，你就会感受到汉家金脉的厚重，也是一份传承千年的演员大戏。顺带广水来到享赏区，也从舒服的2000多年的古上桥，作为太大口中铁大雄友，满铺上的宽点轻轻流传的富上河，新冠度啊为特别的安稳，仿佛历史的风雨就发生眼前的衰叶清后，雄友不重要，但是有待约古老又充满的上级，今不念就抢他个天的人的脚步，恐怕行业也从千年不上，感受这份沉淀在时光度的从容。

六七年文明翠玉，两千年地香流芳。这里是汉光武帝刘秀的故里，因造林野村，聚水之阳而得名。这座城市在时光长河中书写着传承与创新的传奇。

绿水悠悠穿城过，汉韵千年荡碧波。从龙飞白水到巍巍汉城，从花山松涛到花海秘境，枣阳的每一处风景都在诉说着一段段往事。也是自然造化与人文积淀的完美合鸣。

让历史照见未来。在时光窖藏的密码里，他们用匠心对话时光，

从早阳制造到早阳制造，300,000亩桃林孕育甜蜜经济，中国汉城引领文明融合。枣阳的烟火气里藏着味觉的传奇故事。这些滋味从不在菜谱里，而在晨昏交替的市井声中，在祖辈相传的手艺里，用酸甜鲜香写就一部流动的地乡诗志。

0: 从民生桥到口袋公园，在这里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在家门口城乡共美，幸福共鸣。白水流胜迹，地香起宏图，枣阳的脉搏在时光深处跃动。这座被历史浸润，被山水滋养，正以兼容并蓄的气度，书写着古老与现代共生的传奇。
1: 楚国八百年，早期三百五十年，在荆山演绎。楚人筚路蓝缕，以起山林保康，地处湖北西北部，东倚襄阳古隆中，北交圣地武当山，西连临海神农架，南接宜昌大三峡，正于高铁四条高速公路在此交汇，便捷的交通网络拉近了保康与世界的距离。全县森林覆盖率高达84.36%，全年空气优良率超过97%，野生腊梅、原始牡丹、古装紫薇、云锦杜鹃等珍稀花卉俯拾皆是，物种基因库的美誉实至名归。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荆山举水间镌刻了令人惊叹的奇特地貌，九鹿寨群峰耸峙，峡谷壮观，五道峡山清水秀，溪瀑连连，遥至河洞奇石美，古韵流芳，横冲森林浩瀚，云海茫茫，六柱亚清溪疏郁，碧峦叠翠，五个国家4A 级旅游景区，25个森林康养国牌，众多旅游小镇，美丽乡村，撑起建设国内知名生态文旅康养目的地的坚实骨架。还有腊梅谷、关山世外茶园、香炉山，各具特色的美素，沁人心脾的绿茶，干冽香浓的醇酒，绿色健康的佳肴，饱含天地精华、日月灵气的山货，特别滋养的康养佳品，无不暗香浮动，令人着迷。这就是保康，一个古老神奇、风景秀美、人杰地灵的地方，建设国内知名生态文

0: 康养目的地的号角已经吹响，南顶草原、天子湖、楚城、温泉、金山玉、高星级酒店等等海量文旅资源和康养项目，将以宾至如归的旅游服务和健康疗愈的康养体验呈现在世人面前。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保康实践的精彩篇章，康养福地楚园保康欢迎您。
1: 这里因水而兴，远水而明，轮回了亘古沧桑，记录了千载风流，一涛江水就是一番壮丽，一处繁花便是一种倾城。这里是水乡花都老河口，99个行，99个庄，400南船走上水，800山船运货忙。老河口因地处汉江故道而得名。繁盛的是商业，璀璨的是人文，南北交汇，开放包容，孕育了地方文化的独特魅力。老河口丝弦、锣鼓架子，古韵悠长。湖北大月调、老河口花鼓，香味浓郁。老河口木板年画，雕刻的是岁月，传承的是文脉。3000里汉江不羁奔流，至此化江为湖，妩媚秀逸，碧波粼粼，岸边垂柳，倒影婆娑，或行走，或品茶，轻松惬意，悠然自得。10万亩梨桃依江而兴，盛花时节，国满之时，游人如织。这里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梨花之都和中国大仙桃之乡。北有红旗渠，南有饮丹渠，一渠清水加绿树，两岸花香引蝶来。百里生态丹渠宛如一条银河，游走在鄂北岗地，滋养万物。一个个美丽乡村如花绽放，一处处如画美景遍布城乡。天蓝水净，城绿乡美，天公人佑的生态环境让老河口成为熠熠生辉的岗地江南水乡花都。全域旅游快速发展，花问渠生态景区、万亩牡丹观赏园，文化旅游产品独具特色，有机蔬果、现代渔业、花卉苗木等一大批集种、养、家、观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已经形成。
2: 走过很多路，走走停停，如同浮萍般漂泊不定。踏上归乡的旅途，思绪万千。当再次回到你的怀抱，久违的记忆仿佛都苏醒过来。时光暖暖，夏风微凉，
3: 感受乡州温暖的光，拥抱汉江清爽的风。在这里静下来，聆听自然的低语，感受生活的惬意，感悟时代的发展。

历史更迭，文化被重，千年风雨，跌宕起伏。在这里，历史如同幻象一般在眼前浮现。三国文化源远流长，唐诗绝句流传千古，书画名家享誉中外。晨钟暮鼓，禅音呢喃，凝聚了多少世人的心境。遗址亭台，千古诗山，留下了多少文人的风雅。踏过青石小路，远离喧嚣，感受自然的钟灵毓秀。洪水河畔，风光旖旎，水天一色，大美田园。与好友相伴，骑行河岸，看碧波万顷，拥夏风满怀，感受自然风光的和谐之美。鄂北漓乡，花海云居，十里白河情思牵，万亩梨园硕果丰。赏荷塘美景，溯怀乡文化，绿色与经济共同发展，美丽乡村浑然天成。与父母稚儿，三两好友，垂钓河上，在小清河生态湿地，感受自然风光的秀美多姿，漫步亚洲第一的牌子河渡槽，感叹天上银河的雄伟壮观，欣赏乡村宜人风光，尽享欢乐时光。

0: 尝一口细若凝脂、洁白如玉的玉山豆腐，享受从舌尖到味蕾的极致体验。品一品脆嫩可口的襄阳孔宁菜，来一只香气四溢的龙王烧鹅，唇齿留香，流连而忘返。吃一碗正宗的襄阳牛肉面，再配上一碗襄州三合黄酒，再风味人间，尽享人生百态。在这里找寻熟悉的味道，让味蕾舞动，让记忆留香。襄阳名士巧夺天工，古法精研，成仙人之志，传汉陶之美。夜钓皮影，唱腔厚重苍凉，尽显乡土气息，传承千年历史，享誉世界。折一枝柳，手指翻飞，变成一件件精致的艺术品。在柳编织香成河，编织精致生活，也编织乡村振兴的梦想。重返魂牵梦萦的故乡，每一片风景都无比熟悉，每一个地方都日新月异。
1: 千年风华，古城文脉，悠久的历史为襄阳留下了众多宝贵的历史文化街区，它们是襄阳的一个个重要文化符号，也是襄阳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张名片。以文塑城，既保留了城市的记忆，古城又涌动着新活力。未来襄阳将以历史城区为重心，保持历史文化街区完整性和延续性，确定樊城、陈老巷和东京十字街为历史文化街区。陈老巷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樊城旧城中山前街，现沿江大道中段，总面积约3.38公顷，其中包括核心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两部分。核心区包括陈老巷街道两旁，现状以居住和商业用地为主，面积1.63公顷。建设控制地带沿核心保护区域向外延伸一段距离，作为核心保护区与周边地区的缓冲带，以确保历史文化街区风貌的完整性。规划该地区建筑以2层为主，历史上固有的一层和一层带阁楼式建筑保留不动，单体建筑以院落为中心纵向发展。在保护街巷肌理格局的基础上，结合现存建筑质量与风貌条件，适当开辟开放空间。东京十字街位于襄樊市东京镇，属于保护较完整的明末清初历史文化街区，具有典型的鄂西北商业民居特点，其核心保护区主要包含十字街的西侧四街和南侧二街及两侧的范围，占地面积为1.59公顷。建设控制地带由核心区向外延伸，包含四街、二街和一街在内的地块区域，占地面积4.8公顷。严格保护文物建筑、历史建筑和历史环境要素，修缮风貌较好的历史建筑，在保证建筑外观的历史真实性前提下，进行内部局部改造，以适应现代化生活要求。
2: 在古风新韵、如诗如画的襄阳，李白踏歌而来，写我们与谁月下相逢。唐城自然是必须是盛世丽景，如梦如幻的唐城。 中国第一座在建盛唐建筑、盛唐文化的影视基地，已成为一家集游览观光、影视拍摄、全景演绎、商业运营于一体的国家 C 级大型综合旅游景区，湖北省首批文化产业示范园。一部《妖猫传》，几多大唐情。2017年底，随着著名导演陈凯歌在唐城拍摄的奇幻巨制《妖猫传》上映热播，唐城声名鹊起，不仅游人如织，影视剧组也纷至沓来。截至2019年底，唐城共接待游客600多万人次，单日游客接待量已比肩武汉黄鹤楼等知名景区。2019年第二届唐城魔幻新春庙会异常火爆，这意味着唐城俨然已成为湖北省新的精品旅游线路，成为襄阳流光溢彩的城市名片。颂扬声中，唐城人清醒地认识到，旅游是好奇心产业，创新、创意、新、奇特的游玩体验以及完善的产业配套是景区长足发展的命脉。只有延长唐城的产业链条，将观光游览、影视拍摄、文化娱乐、休闲购物、体验互动等大旅游元素有机结合，才能增强唐城的综合盈利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白天看景，晚上观剧，满足多元化需求，不仅丰富市民夜

生活，还能为襄阳留住更多的过夜游客，助推襄阳由旅游过境地到旅游目的地的转变。精力打造出国内首部大型嵌入行进式全景秀夜游项目《盛世唐城之大唐以梦》。开演一年以来，《盛世唐城之大唐以梦》共接待游客130多万人次，受到广大游客及社会各界爆棚式点赞。当夜幕低垂，星光灿烂，昔日唐朝、今日唐城盛景便徐徐展开。凯旋楼、明德门的灯光秀中，壮士出征，旌旗猎猎。都市桥的全息投影里，四季轮回，市井喧闹。激光秀区，青龙寺、青龙塔佛光普照，梵月阵阵，恍如隔世。透过亚洲最大的裸眼 3D 墙体秀，游客且听欢声雷动，朱雀门、唐军凯旋、市民营、榴莲水秀舞台，游客但见胡玉楼前水木莲花、御花园莺歌燕舞、后宫廷佳丽如云、牡丹台上赏国色、香辉楼里忆风情。大型大唐飞歌梦幻剧开元盛世荡回声，寻千年之恋，观盛世唐朝，展华夏雄风，成复兴之梦。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鹤藻、蜂胶、竹盐三效合一，强效清洁牙垢、牙菌斑，让牙齿恢复自然白净。鹤藻多效牙膏。
2: 我们这条齿膏真的是台湾哦，独一无二啦吼，独一无二，因为你绝对无看到讲用鹤藻做的这齿膏哦。你若假设讲哦，突然间啦，我咱即马讲的种啊，都形容突然间喙齿在疼，齿患在浮哦，你就安尼甲挤一丝出来，啊，一点点啊吼，像安甲挤一丝出来吼，啊，镜头啊画的吼，啊，你甲伫个这个齿患的所在，你甲揉揉的，哦，甲抹抹，10分钟啊，10分钟的时间啦，随轻松。哦，你就别个你爱别个，哎，临时临了，食止疼嘛，好困嘛，不要紧，哦，好困嘛，不要紧，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所以你呐，这里有这有这块牙龈的问题啦，哦，牙周病的问题啦，哦，迄拢是长期间累积起来，啊，当然，口腔的卫生是足重要，哦，我要甲你介绍，这支是真正台湾独一无二，这正港草本，而且吼，目前你看袂到的哦，用鹤藻。鹤藻咱是偌尼啊贵的一个保健的物件，咱家己藏伫咧咱的这个器官当中啊。你若配合着健康的这个摄取的习惯哦，我讲这个牙周病就无你的份啦。我知影恁家家户户拢有用器官，大家拢有嘛，啥物人无用器官，大家拢有器官啊。但是你是不是当一摆机会给我？哦，你当作膨胀也好，当作交配也好，当作结缘也好，你对这支器官开始跟我结缘，你会发现着讲啊，你的人生啊会开始愈来愈快乐。哦，因为啊，你的这规个喙齿啊，规个口腔啊，甲你顾较好势好势。啊，有的妈妈讲，家因阿公无喙齿啊，无喙齿，假喙齿，啊，假喙齿嘛爱洗嘛，嘛爱洗嘛吼。你用这個来入你的假喙齿，嘛是足赞的，哦，有够好吼。这当帮助你预防这个蛀牙，有效的帮你清除一挂牙菌斑。哦，咱若固来牙菌斑啊，无清也变牙结石，变牙结石也变成到老尾手也变成牙龈炎，牙龈炎到老尾手也变成牙周病，牙周病到老尾手你的规个喙齿烂了了。所以一定爱记哩。那卡叔讲，今仔日这档广告，你若都有在看哦。啊，这我一年加广告两届。你啊，卡叔讲要甲家用烹调的，要甲小吃烹调的。因为咱卖遐济物件，咱要叫恁烹调这也烹调这也袂使，烹调迄也唔好。所以咧，那会当的话，是唔是恁家的器官会当用阮的啊？用阮公司的啊，给我一摆机会，甲这个好的物件介绍咱观众。过去捌甲我买过的朋友，等者你若卡叔讲啊，这个做用啊袂完，剩一半条啊。嘛，希望你会当继续来使用哦，因为这是真正固定的喙齿的哈。因为咱真正唔知咱家己细齿骨是啥物，你外口市面上买迄有诶俗俗啊，迄种诶嘛，真侪人伫用嘛，对吼啊。但是问题是吼，足侪齿骨啊，咱台湾有7个大间工厂，齿骨内底疑似含有致癌物啊，就是咱咧讲的三氯沙啊。这三氯沙吼，可能会妨碍胎儿的发育啊，尤其咧孕妇伫用啊，佮有一种是二甘醇，这种啊吼会抑制神经。等于讲啦，你也误伤、误食用啊，你也会伤到肝肾，哦啊，所以啊，佫有真侪查囡仔想要喙齿美白，用迄种高浓度的酸剂啊，来 DIY 美白，啊，结果用到牙龈溃烂，哦，这足恐怖哦，哦，用迄啥物柠檬美白种诶，那种酸类的东西很容易侵蚀，因为咱的喙齿内底拢是碳酸钙，啊，你若用迄酸的物件用，迄喙齿会酸去，所以你若有迄种哦，这食烧食冷啊，喙齿会安那会哎呦会酸诶。一摆就好，你很洗嘴吼，你等下等下，若买等了吼，你很洗，洗完了你等下去水干边角，你水也干，很洗很干哦，吼效果就是遮好，马上甲你保护掉，食烧食冷你就免烦恼滴啊，哎呀，喙齿酸，真正足好用的吼。咱台湾人的口腔问题足侪，啊，12岁的囡仔平均啊蛀牙要甲3粒，亚洲第一名，18岁以上，100个内底有99个有牙周病的问题，哦。牙周病发生的人啊，伫个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几率是一般人的3倍，所以你不要小看牙齿的疾病哦。你若喙齿咧疼，到喙齿疼的人，这种的人心脏拢较容易有问题哦。台湾65岁以上的人，竟然有26%，100个内底有26个人无喙齿啊！哦，已经变成无齿之徒，无喙齿啊！100个26个偌恐怖呢？65岁呢？所以你即卖65岁以上，你还阁有喙齿的，你要好好保守啊！你这是足珍贵的哦，啊，佮有男性口腔癌死亡率40年以来加4倍，口腔癌死者平均寿命减17.6年，也就是讲哦，本来呾食到80岁，可能63、64岁就无呀， 哦，这是咱的这个寿命减损上盖多的一个感情。哦，你讲大肠癌，有诶手术了，可以当活足侪年。哦，啊，有诶手术啦，像鳞癌较早发现的，有诶当食较老老老。但是问题是呐，喙齿癌、头颈部癌症，包括口腔、舌癌之类的吼，头颈部鼻咽癌，像这种癌症，一般来讲哦，五年存活率都非常非常少，会当活超过五年足少。所以我跟你讲，口腔的卫生很重要。而且嘛，先我跟你讲，有食薰、食槟榔的朋友，你若开始讲听家人话、听落去，哪会当卖食，尽量就卖食。啊，若真正改袂起来，薰都改袂掉，啊，无先改槟榔，哦，先改槟榔。啊，若万不一定槟榔都改袂掉，那安尼拜托一下，你甲阮买气锅都等于，逐天较认真洗，这真正会保护你，会救人啦，会救人吼。所以啊，你也看，正常喙齿吼，袂有口臭啊。你若小看喙齿有毛病，就尿尿啊！你注意甲看，咱喙暖一定有味嘛。你若喙暖话，你若平安嘛，喙暖一定有味，因为口腔内底细菌足侪。哦，啊，你若用到这个气垢就对了吼，伊的这规工早暗先一摆喙齿哦，伊的这個口腔的这个这诶细菌的这個滋生率啊，会非常的低。哦，你若是轻度的牙周炎呢，会有小块口臭，啊，你爱认真洗，认真洗。你若有诶，恁厝的人若有喙掰开就感觉有味的吼，你就拜托诶。啊，这一条无几块银哦，可以买回去洗，真正效果足好。啊，你若严重足臭的迄种的哦，迄种喙齿拢足紧就崩败啊。哦，有当时啊连齿槽骨拢会流失。哦，啊，佮有就是口臭难耐，这喙齿拢啊已经起胖，拢遮大胖啊，啊，过来牙根拢露出来，像这种的吼，就安尼的喙齿你敢要佮用？你睇买一个较好的齿膏啊，甲这物件清清掉，甲一寡牙菌斑啦、啊，即、這个茶、啉茶啦，就讲啊，即个啉咖啡、啉咖啡，即个色素沉淀的啦，啊，牙根成年的污垢啊，喙齿拢安尼大板牙、大黄牙吼，啊，就这种啊，你用看卖啊，用看卖哦，你有这问题的人，你拢试一遍看卖，今日有买我拢一条，你试用啦，好不好？一条用完。你甲用好完，你用你一条甲开了了，你行过我嘛无效吼。你甲用好完，用好完啦，开始讲啊，臭气啦、嘴臭啦吼，啊，这牙龈出血啦、牙龈萎缩啦、牙龈肿痛啦，这若开始讲这问题啦，无较好，你剩咧就行过就好啊，知无吼？啊，你唔好出来撸哦，轻轻啊撸就好啊，一工撸两摆啊就会使吼。啊，你若假设讲你即摆用的这个气膏都无法度达到这个功能的话，那呢换一个啦。你今仔听家人的话，换一下气膏咧。换气膏，换人生啦！哦，换一下新的人生，莫让口臭毁了你的人生啊！啊，尤其是啦，咱厝内底个囡仔伫外口食头路，迄嘴臭，甲人做伙，无人要甲伊做伙哦。一因讲，阿公某做伙，若一个内底嘴臭个，你也看免他烧金，对无？啊，生活就自卑，啊，然后交际就困难，然后不要小看这个口臭啊！口臭一旦严重啊，连朋友都没有，连朋友都没有，没有朋友的时候，人就怎样？诶，忧郁诶。你到老尾手会变忧郁症啊，所以我伫遮先甲大家提出保证啊，保证不含三氯沙，无掺糖，无掺阿鲁米，没有人工香料，没有动物的成分，没有二甘醇，这保证素食的哈，没有氟化物，100%食品级的成分，所以你这水洗洗，你搁泼甲吞落嘛无要紧。我甲你建议哈，你若我这洗水哦，洗洗哈，你小感一下，好，伊即个即咱的即个即喙齿内底，甲即个泡啊，甲即个气化内底垃圾物件，拢甲伊啊，会当来清哦清气哦。这叫做三效合一，全世界第一条结合鹤藻、蜂胶够竹盐。我靠，你要看蜂胶牙膏做这啦，但你要看到鹤藻甲竹盐这三同时存在的，这全世界第一条，会当清洁口腔的舌苔、牙垢，会当是多效防护。配合着健康的洗水的习惯，清洁你的喙齿，去除牙菌斑，降低牙周病发生率，预防口腔异味，清新你的口气，帮助你去除牙渍，洁白你的牙齿，保持你的口腔健康。我甲讲这个新闻得啊，讲这个鹤藻，这鹤藻偌贵，你敢知啊？这一公斤的鹤藻在咱萃出一公顷尔，啊，这刚要掺这个鹤藻，这条气膏啊，就要加偌济成本伫遐。英国的科学家发现，就讲用鹤藻来做气膏，会当减少牙菌斑、有口腔的问题。尤其是鹤藻啦，用在漱口水啊，对，赶快有清洁的效果。所以你的假牙也可以用这个来做清洁，知道不？好，让你的口腔一直保持健康。过来就是蜂胶，蜂胶大家知影，这下临床实验，蜂胶的这类黄酮会当帮助咱去引起这蛀牙的细菌，哦，给它去除，强健珐琅质，减少细菌的滋生率。帮助你维持着牙龈的健康和紧实，所以 加这两项成分啊，都已经足特殊啊。褐藻加这个做蜂胶，佮佮你放滴盐。古早的人拢用盐洗嘴嘛，对不对？但是呢，咱这盐啊，用的是滴盐。这滴盐一包爱600块啦，一包滴盐啦。咱佮放伫个即咱的这齿膏当中，这当佮你洁白你的牙齿，保持口腔的洁净。哦，以前较早《红楼梦》内底写讲贾宝玉就是用啥？用这青盐咧刷牙，就是咱咧讲的这個。迄个时阵盐对一般人来讲太贵了，太奢侈。但是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褐藻牙膏里面，竹盐可以减少口腔的问题，蜂胶可以减少细菌的滋生，褐藻可以减少牙菌斑，可以帮助你护理你的牙龈、哦、所以今天哈，哎、欸，电话当先接面是数量无多，啊，先接先卡先牙哈，今天电工主文的朋友一条800，两条算你1500多，两条算1500，啊，两条算1500，啊，今天哦，因咱有电视广告都有做优待，所以等一下1060位卡电话起来，哦买两条，我阁加加两条，互你，互你炸一摆炸四条都等于四条，同款卖你1500，两条也1500，四条也1500，哦，安尼一条剩偌济钱？你讲算无？剩375块尔，哦，都已经俗一半价啊！即摆刷顶个拢有准算啊！来，
3: 好
2: ，OK， 好好。买一组送一组啦，好不好？一摆炸8条都等于，互你用一年啦，8条。2条1500，4条也1500，8条嘛卖你1500就好。哦，这是真正无咧趁钱诶，纯粹是做服务诶，加要甲恁交朋友尔，但是60组尔哦，60组哈。
3: 1500
2: 安尼。这5G是啥？这5G一支120哈，这5G叫做软毛牙刷。这软毛牙刷你若甲洗着了，洗一摆你就掉咧，别种起面啊你拢洗袂下。今仔这600块5G起面啊，搁送你啦。
3: 不。
2: 你都卖。都一反正半年卖一届尔吼，料嘛唔食米来，60组尔来0800000919来，哎静瑶你好，
4: 你好，哎，一组，
2: 来五仔一串一组来你好来，超贵你好，
5: 半
2: 年
5: 一
2: 届
5: 尔，
2: 超贵一组，
4: 哎对，
2: 来五仔一串一组来你好小明你好小明，
4: 嘿
2: 一组，来五仔三串给他接一下来，你好来，你好你
4: 好你好，
2: 哎一组，
4: 对，
2: 好来五仔三串一组来你好来金山大哥。一组，
4: 哎，一组，
2: 55串，一组来，你好，黄毅，你好，一组，嗯，哎，朱立珍哦，哎，然后来，等我一下，58串，一组来，黄毅，你好，
6: 嘿，你好，嘿，
2: 好来，一组来，57串，甲接一下来，林真，你好，
7: 你好，我要一组，
2: 啊，70串，一组来，你好，来，锦辉，你好，要一组，
8: 哎，
2: 啊，90串，来，玉兰姐，你好，玉兰姐，一组，
8: 对
2: 啊，90串，一组来，你好，连妹，你好，一组。
9: 哎，我要一组。
2: 好，88线的一组来，宝华你要不要一组？过
10: 来
2: 嘛。哎，好，86线，走86线来，岳毅你要不要一组？
11: 那边。
2: 好，71线来，岳毅朱你要不要一组？
11: 啊，一组。
2: 好，过来，82线，我导演你要。一组。那是组对吧？好，73线来，你要来红色，你要红色。
11: 哎，
2: 一组。啊，74线一组来，金丽姐你要不要一组？
12: 嘿。
2: 好来，75线来，你要黄秀英你要不要一组？
13: 嘿，
2: 来接来，70线一组来，你要桂花姐，你要不要一组？
14: 谢谢拜
15: 托。啊，你搞一组。
2: 来，70线一组来，你要4组，你要4组。
15: 对，一组。
2: 来，78线一组来，全一大哥，你要不要一组？
16: 嘿
2: 啊。来，79线一组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不要一组？
16: 嗯。
2: 来，70线一组，春金姐。春金。
17: 一组。
2: 一组来，来，来，高线接接来，庄太太，你要一组。
18: Hello。
2: 来，8线一组来，你要素贞姐，你要不要一组？
19: 没
2: 得发。来，70线一组来，你要金燕姐，你要不要一组？
20: 嘿，我要
2: 66线来，芙蓉啊，芙蓉，一组，来65线一组来，为你要不要起歌对吧？
21: 来，
2: 来4线阿哥，你阿哥要起歌哦，阿哥连着再个顶卡来，收米啊，你好，
22: 啊啊，
2: 起歌，
22: 你好，
2: 来62线，你好，来美惠姐，你要不要一组？顶
23: 卡一百好不好？
2: 好，61线一组来，为你要不要起歌是吧？
24: 嗯，
2: 好，来60线，60线来，给他接一下来，慧文，你要不要起歌哦？来57线来，阿帅来甲接一下来，扫眉啊你好，扫眉啊连连再个顶卡有卡通的就有准算来分钱啊你好。
25: 没错，
2: 好嘞，55线一组，加手较紧嘞哈，时间也到就无啊哈，为你我加你好。
26: 喂，
2: 你好，要起歌。谢谢，多谢您啦。我讲今仔这是人别人咧起价，我咧起笑了哈。买四条送4条，8条，啊，搁挂5G的这软毛牙膏哈，加今仔日了嘿，先讲好卖完就无啊哈。为你我加你好。
27: 要起歌。
2: 来，53线一组来，你好，信用呀，你好。
28: 啊，
2: 要起歌。
28: 嘿，
2: 54线，甲接一下来，扫眉啊，你好，要起歌。
29: 拜拜。
2: 要起歌。来，56线一组来，为你好来，电啊，你好，要起歌。
30: 嘿。
2: 啊，59线，阿哥，你好，要起歌。
31: 起歌。
2: 来，60线起歌啊，接一下来，秀英啊，你好。
32: 好。
2: 起歌。 来六十一岁啦，你要选人啊？
3: 哎、欸，奇哥，
2: 啊、来六十二岁，甲我接电话，什么啦？你要来奇哥？来来，再个定价，靠通话的，来吴妈妈。
3: 我不知道。
2: 来，七十一岁是做来，你要话美惠姐，你要来奇哥？
6: 杨贵。
2: 啊，来七十五岁，甲我接电话，苏米也要奇哥？
7: 啊，对对对。
2: 来七十五岁，甲我接电话，红英啊，你要来奇哥？嘿。来七十七岁，甲我接电话，你要庄太太，你要来奇哥？好，谢谢来。你要看我电话一直接一直接啊，伊表示啥物？表示接一组就接一组啊，卖完就无啊。这完全纯粹拢草本的，拢种植物性的，拢种无任何动物性的成分。你搁洗水洗洗，搁吞落，你嘛免烦恼，真正有够好用。一条互你试洗啦，洗无效果，洗无满意，保证原金体型，安尼好不好？啊，大家放心啦吼。来，伟姐你好，
3: 起哥哦。
8: 你好。
2: 来，起哥。来，七十岁一组，来，你好，嘉琪你好，起哥哦。起哥二。来，九岁起哥，来，你好，来，碧凡姐你好，要起哥哦。哎，来，七岁甲接电，你好，素清你好，要起哥哦。
10: 哎。
2: 好，来，六十六岁，来，你好，宣美你好，起哥哦。
10: 哎，我要。
2: 65岁甲接电，来，新人大哥要起哥哦。
12: 嗯。
2: 好，来，64岁甲接电，来，春英姐你好，要起哥哦。来五十一岁，来陈金阳大哥，来起哥。
12: 哎，起哥。
2: 来五十二岁，真正中好势，真正有够好用，毕志姐你好。
12: 哎，
2: 起哥哦。五十三，多谢恁的捧场啦，只甲恁感谢，因为这物件吼，这不是咧趁钱，这是甲恁嫁人呢，嫁人呢，卖你八条，你啊看我来半年才卖一摆，八条恁用半年嘛，这用不完，用不完，你也都要等到一年以后，你才够卖。一年做你一摆生意，做会好个嘛，这卖好个，纯粹就是做服务的。但是你若有用到我起哥，我讲你这规个喙齿。甲你顾较好势好势，互你免烦恼啊！会去酒气啦，会去会酸啦，会麻啦，会食着烧水、食着冰干，我着会即个喙齿会崩白，拢总免烦恼。八条吼，啊，即五支起边啊，即啊拜六要买，即一支百二哈，一支百二，今仔五支送你，免钱啊，五支送你拢免钱啦。来天主啊，你要要去过，然后再个顶价来，你要回避啊去过。好，来六十岁来，你要笑脸大哥，要去过。谢谢，多谢你来，来61岁，感谢苏丽姐。谢谢，多谢苏丽姐来，你要青叶姐，你要不要去过？
13: 那我想请
2: 你了。苏丽青叶姐，我要去过哈。好来，等我一下，65岁来，你要龙山大哥。
10: 嘿，不要一堵。
2: 谢谢，多谢多谢，你的捧场来，51线的来，还有这戴旺，你的戴旺。
10: 系啊，
2: 多谢。谢谢，多谢哈，大家给我捧场一下哈，你这物件真正是做服务的客人呢。恁家去过，我拢知你有，外口市面上四界拢有在卖，但是你给我买一个看卖，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蜂胶鹤藻牙膏哈。来，邱德大哥你好，没去过。
10: 嘿嘿。
2: 55岁，55岁，给我接一下来，桂香姐。
12: 没去过。
2: 谢谢，多谢你哈，多谢你，这唔是盖一个钱，但是呢。前面较大咧，吼，面子较大咧，面档啦，比卡档较大，你甲我捧场这起哥，迄面子较大咧卡档啊，那你要冤枉，你要冤枉。
10: 诶，
2: 起哥，谢谢，多谢哈，多谢你的捧场啊，诶，来，你要刁姑娘，你好，刁姑娘，起哥，好，你等我一下，好，来，六十岁，加一个，诶，翠美，你好，翠美，
8: 诶，我要起哥，
2: 谢谢，多谢你哈，多谢你，有够好用，一条你试用哈，用了若袂合，提倒转来还我，我钱还你哈，来，百合你好，百合要起哥哦，62岁，甲我接一下，你好，来，秀荣啊。小龙，不要起歌哦！我来那个三耍63线接起来，丽云姐你好，不要起歌哦！谢谢，多谢你啊！哎，静瑶你好，
15: 你好，
2: 哎，
15: 我一桌，
2: 来五十一桌一桌来，你好来，曹贵你好，曹贵一桌，
15: 哎，对，
2: 来五十二桌一桌来，你好小明，你好小明，
15: 嘿嘿，
2: 一桌。来，我们三叔来，给他接一下来。你好，来，你好，
15: 你好，
2: 哎，一桌，
15: 对，
2: 我来，我再刷一下。感谢大家的捧场啊！最后一分钟，倒数一分钟，60桌咱卖完就无啊啦吼。明仔载就无卖起歌啊哈，明仔载就无把无起歌卖。你那边起歌加这个时段俩，一栋俩，一栋俩哈，关键老嘿。喂，你好，李小姐，
13: 谢谢你，
2: 小姐啊，
15: 哎，
2: 卖起歌。好，65岁来，你要来卖咩？你要卖咩？
15: 哎，
2: 要去过
15: 哦。哎，啊，知道。
2: 66线来，哎，王英大姐你好。
15: 哎，
2: 要去过哦。
15: 拜。
2: 好，来67线来，赶紧接来，7线来，接了这个网咖的朋友你好。
15: 你好，你应该有去过。
2: 有去过，有你等我一下。68线新朋友，新朋友多借这个机会结一个缘。你用我的气膏用看卖，用一下你继续用，我讲保证啊，拜你袂去用别种气膏，因为这真正是有够好用，无好用咱无卖啦。刚刚你挂保证啊，咱无好用咱就无卖哈。你华姐你好，你爱气膏哦。好来，69岁69岁，你赶紧接来，素贞姐。
16: 哎，老郭，几多？
2: 好啊，你等我一下，电话给好啊，来，0800000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的播四点六点黄昏的花。来，首先来带来一首轻快的歌曲《制造浪漫》。

妈妈丽娟妈妈、雪球妈妈、金峰爸爸、志毅大哥、凤鸣大哥、秀维姐、淑维姐，谢谢宝钗妈妈、美智妈妈、华英妈妈、美云妈妈，谢谢大家。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会。
0: 这有影啦哈，这生活当中吼，想办法哈，尽量会当吼制作一挂浪漫。哎。生活当中会比较较多彩多姿啊。多彩多姿啊嘞。因为我知影足侪人爱听这个台语歌，尤其是台语的老歌，啊，但是一半摆啊吼，穿插一些些。
1: 像即马暑假嘛，可能囡孙啊嘛，家己做伙咧看。
0: 哎呀，
1: 可能较听有。
0: 你看，食饭也好啦，食肉也好啦吼，爱配菜夹嘛，是不是？嘛有一挂菜汤去配啊。是，你看迄日本人咧食物件吼，以前恁拢会学校啦吼，中学啊、国民学校啊吼，拢会炸便当嘛。你看日本的便当有啥嘛真简单，用迄白铁啊肉底，吼，也是讲以前日本的这个吼传统技艺啊，有一种木漆啊，漆器，哎，足水的哦，一个四角形的，啊，啥物色的，乌色的，啊，伊的伫咧迄个伊的，边缘呐，
1: 有点红红，
0: 香红色的，哦，那个就是以前日本的这个吼。漆器工艺啊，
1: 应该嘛，就怎样处理有这种阿爸，嘿，过年的时阵哦，
0: 坑坑啊饼啊，啊，这和这日本的一种生这漆灿啊，生漆，好生漆啊，顶管画一挂这个花草啊，好画一挂这个花草
1: 啊，日本的元素安尼。
0: 哎呀，这个另外以前因炸便当去吼，啊，规个便当阿爸内面哦，全白饭啊，啊，就一个咸梅啊，哈，一个酸梅啊，啊，就。配滚花饭安尼，以前的这个时代是安尼啊，无像今。
1: 今麦的日本的便当是安怎？今麦日本妈妈很厉害呢。拢做啥物 Hello Kitty
0: 就搞做便当诶。
1: 就搞做便当诶。
0: 你看因为着吼，要和囡仔讲吼，有啥加减嘛吼，囡仔去学校除了比成绩、比学业之外吼，加减诶，即只诶物件卖，人卖比拼呢。
1: 哎呀，
0: 真是哦，今仔日。你看我的有什么？我的有鸡腿，
1: 你的皮卡丘
0: 啊，你的有皮卡丘，好可爱哦！我的鸡腿跟你换，哎呀，是不是？啊，囡仔就较介意这款的嘛。
1: 日本的妈妈就是敢那较用心吼。
0: 哎，什么意思？
1: 我是讲在这方面啊，
0: 这方面，
1: 这方面较用心，就是他们很
0: 对啦，较给规给拐。
1: 因较细心的会去做这些事情。
0: 咱台湾人比较较脚踏实地啊，哦，较朴实，一定要给囡仔食了会营养、会健康啊。啊，摆啥？像我去迄咖啡厅啊，啉咖啡就啉咖啡啊，啊，伫遐拉花，优惠敢有加较好啉？
1: 有啊，加较贵
0: 呢。加较贵呢嘛。
1: 你讲到便当吼，我小时候因为问到。煮细汉就是拢有煮嘛，大工拢煮，所以我们很向往食便当这件事。
0: 你看，人就是安尼，有诶哦，拢唔知影通好搬就。
1: 真诶，
0: 食碗来
1: 看便当，
0: 看便当，看别人安尼食外卖，我感觉讲啊，为什么人家都可以叫外送，都可以吃外面的？
1: 对，小时候真的很羡慕，非常羡慕哦，因为。每天大家拢食妈妈煮的嘛，因为跟阿公阿妈住做伙嘛，因食袂惯是外口的。但是小朋友，你也感觉讲，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去哦？可能去夜市买个想喜欢吃的，还是讲食食泡面诶。
0: 哎哦，以前你一定就爱食泡
1: 面。小时候真的很羡慕，你知道吗？
0: 哥哥，大汉才知影吼，原来细汉的这款的生活吼，啊，才真正好做幸福
1: 啊！真正啊，
0: 真的是幸福。
1: 他在乱嘛，就是可能会讲嘛，也不是说一直乱安尼。啊，无嘛，啊无我去买便当，可可啊，搞我的煮的菜拢放伫便当
0: 内底。你妈妈是放心来讲哦，哇，你唔较早讲诶，我出来买加较轻松，你拢唔知，恁只囡仔吼，拢食饭唔知影这个煮饭的人的辛苦。
1: 但是我妈妈家己就爱食便当
0: 诶，就爱食便当，
1: 很爱吃便当，所以。真正诶，
0: 哇口味嘛，
1: 啊像阮弟弟朋友啊，伊拢是煮细汉就是外食煮，因为爸爸妈妈爱上班。
0: 对啊，我就是啊。
1: 对对对，所以他们就很喜欢，就是再怎样凊彩家己煮煮，伊嘛感觉
0: 像我吼，你甲我即摆中敢若未输一条即个界线同款啊，咱若未输两个无同款的即个世界。你煮细汉吼，都有人安尼啊，逐工煮啊，叫三顿煮煮互你食。我是吼煮细汉。我连幼稚园呢，以前咧读这个幼。

0: 稚园，后来即个国小，因为幼稚园伫咧阮兜对面嘛。我有时幼稚园下课啦，吼，也是讲国小下课，我拢爱家己伫咧阮迄个金田路楼卡，早起就食肉燥饭，中昼食学校的嘛，暗时啊下课食阮下面迄个三角汤的米单。
1: 你是钥匙儿童是吗？
0: 上面有要不要死的，还有
1: 呢？钥匙儿童就是家己拢爱早锁匙出门
0: 啊。我是啊，自细汉吼，这十几档的这个学生的生活，其实也都是这样过来。所以才来讲哦，会伫咧国小后壁门迄个干妈店吼买迄炸鸡哦，买鸡。啊，另外，迄是我的生活，所以我也真向往讲吼，转去到厝的。啊，都有一顿哎，
1: 小小
0: 小小，对，所以你看我即卖吼，哎，家己加减嘛有趁钱，我出去食饭，我嘛袂讲爱食餐厅，爱食啥，那真正国不离种爱食外口，我也都还是选那个家常菜。哎，
1: 其实我觉得那个路边摊就很好吃嘞，说真的，真正我就是感觉还打米了，就
0: 啊对我来讲就不好，因为我拢食，我拢逐工，所以我才会吃好脆道。因为我物件我逐行食嘛，我住较对。我就食较对，你看吼、哦，国小吼、哦，伫个咱即个高雄新兴区即一带吼、哦，啊，就行路，以前拢阁行路，吼、哦、啊，四界食，啊，肉燥饭啊食，空肉饭啊食，吼啊面啊食，逐项食，啊，你看后来到即个桃园，我上喜欢食的嘛是阮家吼宿舍路口外面一间叫做吼桥口，在卖迄、那个卖便当，伫个孤山咧卖便当的，哎、呀、啊，所以到哪边吼、哦，所以我你讲哦，这个自细汉出外的囡仔吼，伊的这个适应能力会比较强。
1: 对，
0: 所以我是毋是听人讲哦，像最近咧，足侪人咧选择讲哦，要读倒位学校吼，和囡仔离厝邻较远的。
1: 真的。
0: 哦，唔是讲无结果，只是和伊讲哦，会
1: 当独立。
0: 独立吼，可以读，尤其是查甫囡仔。哦，查甫囡仔需要独立的，啊，你看后来。转来到这个台，搁转来到台中嘛是啊，啊，逐天食公司的，我逐天食便当啊，哦，逐天啊食便当，啊，有时啊加减一半摆啊吼，啊，外面嘛是附近买一个锅贴，哦，也是讲，所以我才会尽量会伫厝的，有时啊家己变，
1: 哎，
0: 家己变虽然简单，但是嘛感觉也真好食。
1: 对啊，所以这就是生活习惯嘛，就是你常得到的，你就会想
0: 要习以为常，
1: 对，你就会感觉哦，大家拢安尼，就想要甲别人同款呢。
0: 所以是不是要制造一些浪漫？
1: 真的，哦，要来点不一样的。
0: 哎呀，大家啊，大家妈妈煮，有时啊订披萨嘛，有时啊叫外送嘛，啊和妈妈嘛，
1: 食烤鸭嘞。
0: 哦，食烤鸭，要食烤鸭啊。
1: 无啦。
0: 对啊，所以生活当中安尼才会孤单啦。
1: 其实妈妈嘛讲啊，伊讲，啊恁。因为有当时啊，伊会感觉讲，可能大家有的人要食，囡仔要伫外口食，囡仔无要回来啊，什么？对伊来讲是一个，就是他会觉得很困扰，
0: 就麻烦的、
1: 啊。麻烦啊！你是
0: 迄饭就歹煮，
1: 你敢知影？
0: 到底饭要囡仔要煮几口？啊，一个啊，这要食，以前阿嬷嘛是啊。
1: 所以爱先讲哦清楚，你囡仔要当，你爱提早。
0: 以前阿嬷会生气咧。
1: 系啊。
0: 几点啊？啊，无要回来食，唔较早讲的，迄饭米拢已经洗落
1: 啊。对啊，对啊。
0: 啊好，加在阮兜的米，隔工拢阁会当中昼煮糜。
1: 炒饭好煮糜。
0: 嘿，阮中昼拢习惯食咸糜。哦。啊，阮平湖人哦，伫食拢落一挂海产。哦。哦，鱼啊，切头套，切白包啊，啊，随时冷冻的都拢有小卷啊，大只小卷啊，小卷啊，大只的哦。哦。啊，就现在，因为迄种平湖的一挂亲戚啦，哦，也是寄人迄哦包船哦，啊一届。一盖加啦，
1: 你像迄种就是上青，
0: 青有够青，啊，阮兜咧冷冻，佮毋是迄种冰箱顶层的哦，是迄种吼，零下吼，零下差不多30几度、40度迄种急速冷冻，
1: 超低温的，那种海鲜的，
0: 超低温的，所以因为食着，所以你看，啊，你想对我咧，食海产有甚物趣味？对我来讲无趣味，
1: 对
0: 哦，甚物，就只能讲哦，
1: 阮兜。
0: 就一人讲啊，哈哈，恁家食泡面拢落干贝，拢落明虾，拢落龙虾哦。啊，阮家煮以前就是安尼。哎呀，就是咱的习惯。等到你要伫阮家要食到牛肉，无
1: 比较少、
0: 啊。因为阿公阿妈无食啊，阿妈嘛袂晓煮啥物牛排料理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哇，我等到欣赏别人食牛肉，啊，人会欣赏我拢爱食龙虾、食鲍鱼、食干贝安尼啊。是啊。
1: 对啊，所以每一个人的生活的方式不一样、嗯、啊。我就会跟我妈妈讲，

0: 阿辉你一定有麦噶，不要把煮饭这件事情当成是你的压力嘛。嗯，你得煮你煮家的量。嗯，啊，要等无法无食，就是你来了之后，你没菜的，你自己去处理
1: 啊。哎呐，啊，因家就罕咧发生，
0: 我讲人大正啊，对不？
1: 骗你因家真罕咧发生，什么咧食无够吼，绝对拢让你爱食到超崩，吼，绝对让你食到吼，迄千鸡千鸡八鸡千五安尼。
0: 我感觉应该是自较早阿妈、阿妈流传落来的这种就是唔惊人食，真正唔惊。
1: 唔惊人食，
0: 就是惊你袂食呢。
1: 对。你刚去因家食面嘛，同款啊。因妈妈卤一鼎吼，够好食的迄个啥肉丝啊，啊内面有肉丝，啊有猪皮，也有丸呐，也有卤卵啊。哦，啊妈妈就讲哦，伊刚去讲要啥面啊？哦，讲好啊，食面食面啊，啊就底灶开来，用，捧出来吼，我鸟的。不是，无啦，我是无讲饲猪啊。捧出来吼，那会遐济哈？我讲哦，啊，这面是到底偌济？伊讲哦，甲你放两碗啦。面就是食甲两碗啦。
0: 因为感觉讲你是查甫囡啦。
1: 无啦，我查甫人愈人心啦。我袂。
0: 你感觉查甫囡仔就是爱食较济，
1: 较食食
0: 较会饱。
1: 我确实无食遐济。我讲吼，迄天啊，
0: 像小吃部
1: 诶，嘿，我拢小，我拢小食部诶吼。虽然是西雅会会长，但是吼是小吃部诶西雅会，哈。去食起来吼，后壁还佫有豆花啊，还佫有水果啦，即个啊，即个着个话要食冰啊。哦，迄个风风真正。
0: 唔是我，我是出去帮人买。
1: 无你若无爱去买，就无迄个问题
0: 啊。爱是倒着咧讲啊，咱爱去买啊。
1: 对啦。真的是好饱，我讲哦，迄一工安尼暗时食起来吼，我差不多食三工，哦，差不多三工的量。无，差不多三个暗时的量啊，三个暗时的量啊，哎
0: 呀。伊大概来讲哦，真的好饱。
1: 够饱的呢，
0: 因为我爸爸拢会配秘鲁嘛，哎，拢。
1: 我已经食足饱的啊，哦，一罐啊真的很好喝，一罐还搁咧啉哦，哦，一罐已经先摕伫头前咧退冰啊。谢谢啦，真正足感谢的吼。啊，我着趁着，迄天个佩妮毋是过敏吗？哦，前几工啊过敏嘛，伊出去看医生，我着伫我搁踮厝里伫奋战呢，伊拢毋知。后来吼，伊去看医生，我走去因家外口吼去运动。
0: 伊去洗衫咧，
1: 秘鲁乖
0: 的吼，想吧，
1: 秘鲁乖的，我行衫咧，安尼吼，好开心，人生一大乐事，快活啦，吼，快活，
0: 制造浪漫。
1: 人生啦，通好逐工安尼吼，你看偌好，是不是？
0: 对啦，你嘛会当逐工来
1: 啊？对啊，恁家边啊有咧卖嘛吼，嘛，买起来大，一时啊可能吼，肥甲互恁袂认咧，要信无？
0: 没啦，我感觉袂。因为你应该是算食袂肥的迄种，
1: 嘛是会啊。我是最近这个天气热吼，代谢较紧。
0: 有诶，最近有人讲你变较瘦。
1: 哎呀，最近奇怪，拢讲瘦去诶，奇怪安尼，不要紧啦。
0: 唔好啊，唔好瘦去。
1: 你压力会较大吼。你是惊你是
0: 惊？我惊我爱愈坐愈后边，你敢知？
1: 我已经退咖，你著强要退咖。
0: 你坐较头前。
1: 你强要退咖？
0: 你今日坐较头前。
1: 242号去啊！咱这栋吼244号嘛，吼，咱乌日区244号，你得要退到242号
0: 去啊！
1: 退到遐，你头先退到咱后边米店去。啊，每天就是这样开开心心啦，吼啊啊，食好饱，吼穿好烧，啊该佚佗的佚佗，哦啊该趣味的趣味，哦生活当中吼啊找一挂。家己你欢喜的代志，
0: 对啊，
1: 哎呀，这个是
0: 欢喜一天，无欢喜嘛一天，所以咱选择欢喜嘛。
1: 而且吼，像昨昏看到一段这个影片哦，伊嘛咧讲啊，伊讲吼，享受也好啊，欢喜也好，唔是当当你已经赚到足侪钱啊，吼，赚到好嘅了吼，吼，再来做这个代志。因为有真侪人其实退休了，拢少年时阵拢咧打拼，吼，讲我要赚到第一桶金，第二桶金。第几桶金了？我要来退休。啊，人的心态是安尼吼，啊，赚到30万，迄阵的目标够啊呢，感觉真济。但是，当当你有30万，你看到有100万的人，你会搁感觉家己不足嘛？
0: 对。
1: 啊，对哦，搁拍拼几档吼，有100万啊。哇，才发现哦，出门哇，朋友啊，大家拢塞进口车哦，拢挂。

0: 啊，好手表，哦，什么新价拢凊彩拢千几万，你又搁开始感觉家己，哈，敢那有倒位，哦，不足啊，还又搁开始拍拼，
1: 对，
0: 好啊，所以你的人生就为二十几岁一路拼到咧四五十岁，好不容易好，和你赚到一千万啊，哦啊，开始有的人准备要退休啊嘛，才知影，
1: 出去，原来无够，
0: 出去外口，哈，人咧拢塞游艇啊，啊，人咧拢出入拢有迄直升机咧坐啊。拢一来一去的时阵，哈，啊，我安尼敢通好退休？
1: 所以这嘛是看个人啊，这是一种
0: 要学会满足。
1: 对对对，
0: 真的哈，人爱学会晓吼，知足，不管生活好歹，有钱好也善，哦，咱拢爱伫咧这个当下吼，可以享受当下，无趁去较侪钱吼，嘛无够开。
1: 对。
0: 哦，啊，上界重要的就是讲吼。尤其是背叛时代这件代志，
1: 真
0: 诶，哦，背叛时代，因为吼，你看钱无，啊，搁赚得好，吼，啊，工课无，啊，搁再找得好，但是厝里呢，即个时代也好啦，吼，啊，家己兄弟姊妹也好，因诶年岁，因是无可能会等你诶，
1: 他
0: 们是不会。袂讲吼啊，你咧无闲，吼，你当咧找头路，吼，啊，伊诶年岁在咧袂输诶，啊，停止落来，啊，停伫遐等你。好个啊！哦，等存过面、赚过面，然后才要来做有效的代志。有时啊，较慢呐，有时候就会比较慢一些些啊。
1: 真的，有诶，足侪，所以想到有足侪人，就是等甲爸母无去啊，才来开始后悔。啊，你真正只是后悔，你拢白付
0: 啊。对啊。
1: 所以真的，爸母在生的时阵，那是自细汉就是好好甲你饲的迄种。就是你要真正友好，而且我感觉囡仔爱会晓想啦，会晓想是足重要的。我感觉这也是一个，不管你教教无教教，囡仔教爱会晓想这足重要。
0: 啊，个永远教囡仔就是吼爱会晓玩具，吼爱会晓知足。像细汉咧买玩具嘛是啊，哎囡仔到迄个买玩具的哦，买一项妈妈拢会交代吼，你就只能买一样，你袂当贪心，一项买完。生完了，咱就搁买就好。
1: 欸，我安尼，我就想到一件，小时候，咱过年的时阵嘛，因为阮其实无，我们平常没有在买玩具。哎，啊，过年的时阵有一届，我爸爸有带我去那个大买家嘛，他说今年就讲，好，
0: 好
1: 恁两个，好恁三个一人拣一项。哦。然后我们就开始选了嘛，就像你讲的安尼，看着几项讲，哦，我喜欢这个。
0: 啊对啊，碰碰碰碰
1: 喜欢这个好，
0: 个啊马威车车房，
1: 个谁？然后看到这个就说，我可以换这个吗？然后好，第一盖好另换，个继续干干干，又看到更喜欢的，就说、哦、那我可以换这个吗？因为刚才要买几行，这个我玩到第三个时阵，我爸讲好，拢买呗，
0: 我拢买呗啊，
1: 就是他说不行，你们这样子的话，就是都不要买了，你干嘛讲？就是他，伊可能感觉讲，袂当吼囡仔养成这种你想要带几项，就带几项这种感觉。
0: 啊，你看为什么做？所以你看这是咱哦刻伫咧咱的这个骨头骨子里面的一个吼、一个人的一个本性。为什么这个提完放你去车里？为什么后来佫想要佫要退佫要换？比较。
1: 对。
0: 有比较嘛？
1: 对。
0: 啊，这个物件可能那个好像又更好玩，那比较落去。哦，啊，又搁坑登去，吼，啊，一项一项比，
1: 所以该开始，真正就是真的都要经过一些机会教育啊，真正注意该开始，后该给
0: 唔敢
1: 看好清楚，
0: 看好清，认好面，
1: 人家来见，
0: 嘿，得落手，
1: 哎，因为真正迄年诶那个玩具礼物就都没了，什么都没有，
0: 真正都无啊，
1: 真正无啊，
0: 安尼这。爸爸会当讲吼，这个
1: 就完结嘞。
0: 你，就对，就完结。
1: 就完结。
0: 立一个吼威严伫咧遐。哦，爸爸讲一就是一，讲二讲两二就是二。哦，说一不二啦。
1: 对啊。
0: 这样也比较好。
1: 嗯呐。
0: 所以囡仔细汉的教育吼，这对着未来发展吼，拢是非常的。
1: 个三个拿抢电视吼，全部切掉拢卖看。哈
0: 哈哈！对啦，这确实有影，以前拢是安尼啦，哈，哎呀，各位趣味趣味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定要啊知足常乐啊，而且要把握当下哈。来唱歌。
1: 来，伊这个黄韵妈妈要听《江山情》。
0: 得家的秀兰妈妈所点播的司机大哥，
1: 小港的淑慧妈妈要听妈祖的囡仔。

谢谢阿朱妈妈、正南大哥、淑慧妈妈、美慧妈妈、凤英妈妈、德南大哥、守春姐、秋爱妈妈、阿朱妈妈。

0: 谢谢梅叶妈妈、丽花妈妈、知名大哥，感谢大哥。
1: 哎，谢谢。哎，咱得起来，小兰妈。

0: 这看破啊，现在大家落车落个差不多啊，拢差不多拢已经先落车。
1: 上车了。
0: 再加最后一站，还要剩三个。
1: 啥人讲阮无妈妈？人阮是妈祖的囡仔呢。
0: 来了，赶紧拍破啊上车。
1: 有人家妈祖的囡仔，
0: 这台要来进香哈，要来进香哈，保庇大家拢来平安顺心。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日素，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我吼，外口看一个穿迄书生的衫哦，一直在看风，
0: 看风
1: ，嘴吼，搁安尼细细念，啊，那无当风要安怎？要安怎？
0: 听起来敢是要亡国啊，种感觉。
2: 龙王爷，我跟你讲，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你的智慧。
0: 你先坐下，你国家大事，徛咧讲容易讲唔对，来。
2: 这代志已经到这啊，人事实地我全部拢安排好啊。我即马只差一个关键的条件。
0: 关
2: 键？什么？当风。
0: 我知啊啦，伊欠的唔是人，是计策。
2: 无唔对，我规只规暗，我规个丢面，就是等这个时机啦。
1: 请问你阿多是不是有小可要功劳高起的感觉？规暗在咧创啥？
2: 无啦，我伤认真哦，投入太投入了。
0: 啊，万不会当风不来咧？
2: 无，即届我连上歹的状况我拢想好啊。
0: 上歹的状况是安怎呢？
2: 变相公，
1: 变相公是安怎？
0: 讲一摆。
2: 好啦，我讲啦，我拄只咧拍麻雀啦。
1: 你看，我都知哟、
2: 喔，我就是。
0: 继续
2: 。输几暗呐？啊，输到我怀疑人生，啊，就最后一曲，我听白啊啦，听歌叫《当风》。
0: 单调当风啦。
2: 对啦。
0: 啊，这五百我甲你分析啊，这条这五百吼，你中官嘛对吧？面清嘛对不对吼？中官面清，门清的一摸三，庄家一摸四，凑一色一摸八，再加上西风北风。总共十台，连单调自摸十一台，这到你的主攻你就翻身了，对不对？
2: 对啊。
0: 啊，结果呢？
2: 我就去丢牌，搁走呀！我起码就是我伫咧吹啊。
0: 要吹？你打吹哈！我你甲麻雀牌放好，放好。我甲你讲这个故事哦，你听哈。啊，娘的，我都安尼甲我用啦。我当作是啥物？我当作是啥物？要紧的代志咧，哎呀！
1: 只欠东风
0: 了。对啦对啦，这个你有做什么名？
2: 我叫做孔古力，
1: 孔古力啊，当嘛孔古力。
0: 孔古力已经嘛总共，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输几名啊？这道牌听乌当单调，这道牌呐，给伊主崩，伊有可能会谷底翻身。啊，这个故事，甲当年三国时期时阵，那阵做错灭诸侯了。带领着八十万的大军南下，去到这条这长江边仔的赤壁，决定要一统天下。一江之隔的东吴，迄个时阵出一个少年英雄周公瑾、周瑜，迄时阵啊力排众议。你讲哦，周楚人虽然多，但是伊袂晓收水嘛，袂晓伫咧水中作战，所以而且对遐远的所在赶来到遮。人心不齐，粮草不足，所以就要说服伊的主公孙权。然后咱这抓，咱虽然甲老兵无解好，不过这抓做出来势汹汹。咱若要家己甲伊拼，可能有危险，所以咧，咱会当联合着老兵这边的力量，咱来做起来抵抗着做出。迄个时阵的周瑜决定要用火攻，等甲一切准备好了，周瑜徛伫山顶，用这个望远镜。看这条这江南的周瑜大军，哇，一大片的船啊，对啦。经过一时了吼，这个军旗有无吼？啪啪啪，那风咧吹哇，啪啪啪啪啪，拍伫咧周瑜的面上。哎呀，这个时阵周瑜的船伫江北，如果咱的船伫江南嘛，这个寒天的时阵，那是寒天的时阵，那透西北风尔，那用火攻烧袂着周瑜，等到烧着家己啊。
1: 对。
0: 这时阵周瑜烦恼家吼。破病，连药也吃袂好，众将士当然是非常的烦恼。这时候老毕的军师诸葛孔明来看周瑜，讲啊，这个这周都督啊，我有一个药方，唔知你要参考一下无？让治好你的病。伊讲真正假的哦，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提到周瑜。周瑜听了诸葛亮知影家己的心思了，病嘛好起来，就吃神棍起来请教这诸葛孔明。这就是当年的故事啊。
1: 不过今麦伊阁无找到东风呢。
2: 龙王爷啊，你的字吼较水啊，不甲我画一张好啊。
0: 所以你的意思你要跋歹囝？
1: 没啦，我讲我捡到的啊。
0: 哎，我当当一个王爷，你叫我做这款代志，不可能的代志，你想都免想哈。嗯。
1: 啊无，师傅啦，啊无，你甲我画一张啊啦。画个歹嘛不要紧啊，我讲我落的，我去拾到的啊。
2: 嗯，我看你是去拾到闹啦。

0: 谢谢阿乱的妈妈佩琴姐、三井大哥、天德大哥，谢谢。
1: 再来继续，高雄静南爸爸跟琼玉妈妈点播一首《天爱你在心口难开》。谢谢天德大哥、素珠妈妈、玉兰妈妈、英玉爸爸、阿龙大哥、佩琪姐。

0: 谢谢，这嘛是我的心情啦。
1: 哎，爱什么人？
0: 爱大家啊，只是讲我讲袂出嘴安尼。
1: 会记得爱讲，无讲的痛苦，无讲你的后来心情会变一首痛苦如人心。
0: 所以我用唱的，
1: 无你一定爱讲，才袂留下遗憾。真的啦，坦白讲。
0: 我即马讲啊，吼，啊你有收到吗？
1: 有啦，拍破啊，拍开才做。
0: 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咱来点歌，安排后礼拜三的歌曲。后礼拜三有闲通去听歌的，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您来甲拨互托，谢谢你哦。来，素娥妈妈。
1: 哦，得了
2: 哦。哎、欸，因为你有准时卡嘛，哎呀、
1: 啊。对对。
2: 哎、欸，你好。
1: 我点一下，刚点十三万的。
2: 好。后礼拜三来听哈。
1: 你记得。
2: 哦。好，谢谢你哦，感谢，谢谢，拜拜哈。来，秀慈妈妈，
3: 秋慈妈妈，
2: 啊，秋慈妈妈，嘿，叫唔对，拍死哈，秋慈妈妈。

0: 不要紧个卡哈，来言之大哥，
1: 我点阿爸真心话，
2: 啊？
1: 阿爸真心话，
0: 阿爸真心话啊？
1: 李明阳的嘛。
0: 哦，阿爸真心话啊，好，再来听一下哈，谢谢你。
1: 啊，
0: 感谢你，
1: 好，礼拜三呀，
0: 哎，爱情听看麦哈，谢谢，好，拜拜哦，感
1: 谢，
2: 谢谢，
1: 拜拜，
2: 谢
0: 谢，谢谢哈。喂，你好。
3: 哦，你好。
0: 哎，秋子妈妈。
3: 我点那个鱼塘的董宵。
0: 嗯。
2: 鱼塘的董宵。
0: 好，礼拜三来听哈。
3: 好好，谢谢，
0: 谢
3: 谢
0: 你，感谢哈，鱼塘的董宵。哎，宜兰的美凤妈妈。哦，不要紧，个卡哈。新店的蓝英妈妈，
4: 嗨，
0: 嘿，你好，
2: 妈妈，
4: 嘿嘿，你好，你好，我就讲要点歌嘞，
0: 嘿，要听什么歌？
4: 望夫节，
0: 望夫节哈，好，谢谢你哈，
4: 哦，你两个介绍主持，
0: 感谢你，
4: 小刚，
0: 感谢你爱看哈，谢谢，
4: 一个帅哥姐美女，
0: 谢谢谢谢，
4: 拜托哈，
0: 好，平安，谢谢，
2: 谢谢，
0: 来。律师妈妈，
5: 嘿，你好，
2: 律师妈妈，
5: 老公，
2: 哎，
5: 我们点一首《一张美梦》
0: 啊，《一张美梦》啊，好，礼拜三啊，
5: 好，
0: 谢谢你，感
2: 谢，
0: 祝你大家拢有美梦啊，
5: 大家拢有美梦，
0: 好，谢谢你啊，感谢，来，文章大哥呀，
2: 文章大哥，
0: 嘿，你好。喂，哎，要听什么歌？
6: 我点一条十八姑娘一朵花。
2: 哦，十八姑娘一朵花。
0: OK， 谢谢你哈。
6: 没
0: 有。好，谢谢，拜拜哦。好，谢谢。来，来，这位是咱的文秀妈妈。
7: 喂。
0: 哎，你好。
7: 你好。
0: 哎，你好。
7: 我要点歌。
0: 哎，什么歌？
7: 花点往事难追忆，
2: 往事难追忆，
0: 好，往事难追忆哈，好，谢谢你哦，
7: 好，谢谢，
0: 谢谢你，感谢，感谢大家点歌哈，咱这个歌曲拢会尽量替大家来做这个安排哈，再来一首台。

江湖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瞧？

0: 谢谢，感谢大哥。
1: 哎，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多年的陪伴。最后一首歌曲带来大声万江大哥所点播《月圆思情》。

惠美妈妈、王宇妈妈、碧霜妈妈、素珠妈妈、韩笑妈妈、李荣妈妈、碧姬妈妈、廖月妈妈、惠美妈妈、秋子妈妈、美珠妈妈。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贺藻、蜂胶、竹盐三效合一，强效清洁牙垢、牙菌斑，让牙齿恢复自然白净。贺藻多效牙膏。
2: 我们这条齿膏真的是台湾哦独一无二啦，吼，独一无二，因为你绝对无看到讲用贺藻做的这齿膏哦。你若假设讲哦，突然间啦，我咱即马讲的种啊，都形容突然间喙齿在疼，齿患在浮哦，你就安尼甲挤一丝出来，啊，一点点啊吼，像安尼甲挤一丝出来吼，啊，镜头啊画的吼，啊，你甲伫个这个齿患的所在，你甲揉揉的，哦，甲抹抹，十分钟啊，十分钟的时间啦，随轻松。哦，你就别讲你爱别，哎，临时临了食止疼嘛，好困嘛，不要紧，哦，好困嘛，不要紧。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所以你呐，这里有这有这话牙龈的问题啦，哦，牙周病的问题啦，哦，迄拢是长期间累积起来。啊，当然，口腔的卫生是足重要的。哦，我要甲你介绍这支是真正台湾独一无二，这正港草本，而且吼，目前你看袂到的哦，用贺藻。贺藻咱是偌尼啊贵的一个保健的物件，咱家放伫个咱的这个器官当中，啊，你若配合着健康的这个摄取的习惯哦，我讲这个牙周病就无你的份啦。我知影恁家家户户拢有用器官，大家拢有嘛，啥物人无用器官，大家拢有器官，啊，但是你是不是当一摆机会给我？哦，你当作膨胀也好，当作交配也好，当作戒烟也好，你对这个器官开始跟我戒烟，你会发现着讲啊，你的人生啊会开始愈来愈快乐。哦，因为啊，你的这规个喙齿啊，规个口腔啊，甲你顾较好势好势。啊，有的妈妈讲，家用啊，我无喙齿啊，无喙齿，假喙齿，啊，假喙齿嘛爱洗嘛，嘛爱洗嘛吼。你用这来努力的假喙齿，嘛是足赞的，哦，有够好吼。

0: 那帮助你以后这个蛀牙，有效的帮你清除一挂牙菌斑。哦，咱那固来牙菌斑的不清，也变牙结石，变牙结石也变成干老尾丘，也变成牙龈炎，牙龈炎干老尾丘也变成牙周病，牙周病干老尾丘你也规个喙齿烂了了。所以一定爱给你。那卡叔讲，今仔这栋广告你若都有在看，哦，啊，这我一年加广告两届。你啊，卡叔讲要甲家营捧场的，要甲小区捧场的。因咱卖遐济物件，咱要叫恁捧场这也捧场这也袂使，捧场那也唔好。所以咧，那会当话，是毋是恁兜的齿膏会当用阮的？啊，用阮公司的，啊，给我一摆机会，甲这个好的物件介绍咱观众。过去捌甲我买过的朋友，等者你若卡叔讲啊，这个做用啊袂完，剩一半条啊。嘛，希望你会当继续来使用哦，因为这是真正个人的喙齿的哈。因为咱真正唔知咱家己细齿膏是啥物，你外口市面上买迄有诶俗俗啊，迄种诶嘛，真侪人伫用嘛，对吼。啊，但是问题是吼，足侪齿膏啊，咱台湾有七个大间工厂齿膏内底疑似含有致癌物，哦，就是咱咧讲的三氯沙。啊，这三氯沙吼，可能会妨碍胎儿的发育，啊，尤其咧孕妇伫用，啊，佫有一种叫做二甘醇，这种啊吼会抑制神经。等于肝啦，你会误伤、误食用啊，你会伤到肝肾哦啊，所以啊，佫有真侪查囡仔想要最近美白，用迄种高浓度的酸剂啊，来 DIY 美白啊，结果用到牙龈溃烂哦，这足恐怖哦，好、哦、用迄啥物柠檬美白种诶，那种酸类的东西很容易侵蚀，因为咱的喙齿内底拢是碳酸钙啊，你若用迄酸的物件用，迄喙齿会酸去，所以你若有迄种哦，这食烧食冷啊，喙齿安那会哎呦会酸诶。一摆就好，你很洗嘴吼，你等下等下，若买等了吼，你很洗，洗完了你等下去水干边角，你水也干，很洗很干哦，吼效果就是这好，马上把你保护掉，食烧食冷你就免烦恼滴啊，哎呀，喙齿酸，真正足好用的吼。咱台湾人的口腔问题足侪，啊，十二岁的囡仔平均啊，蛀牙要到三粒，牙周第一名，十八岁以上，一百个内底有九十九个有牙周病的问题，哦。牙周病发生的人啊，伫个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几率是一般人的三倍，所以你不要小看牙齿的疾病哦。你若喙齿咧疼，到喙齿疼的人，这种的人心脏拢较容易有问题哦。台湾六十五岁以上的人，竟然有26%，一百个内底有26个人无喙齿啊！哦，已经变成无齿之徒，无喙齿啊！一百个26个偌恐怖呢？65岁呢？所以你即马65岁以上，你还够有喙齿的，你还好啊，保守啊！你这是足珍贵的哦，啊，佮有男性口腔癌死亡率40年来加4倍，口腔癌死者平均寿命减17.6年，也就是讲哦，本来来当食到80岁，可能63、64岁都无呀，哦，这是咱的这个寿命减损上界第一种癌症，哦，你讲大肠癌，有诶手术了佮会当活足侪年诶，哦，啊，有诶手术啦，比如讲鳞癌较早发现诶，有诶当食到老，但是问题是呐，喙齿癌、头颈部癌症，包括口腔、舌癌这类的吼，头颈部鼻咽癌，像这种癌症，一般来讲哦，5年存活率都非常非常少，一旦活超过5年，足少。所以我跟你讲，口腔的卫生足重要。而且嘛，先要跟你讲，有食薰、食槟榔的朋友，你若开始讲听家人话，听落去，哪会当卖食，尽量就卖食。啊，若真正改袂起来，薰都改袂掉，啊，无先改槟榔，哦，先改槟榔。啊，若万不连槟榔都改袂掉，那安尼拜托一下。你甲阮买齿膏都等于，逐工较认真洗，这真正会保护你，会救人啊，会救人吼。所以吼，你也看正常喙齿吼，未有口臭啊。你若小看喙齿有毛病，就尿尿啊。你注意甲看，咱喙暖一定有味嘛。你若喙暖有，你若平安嘛，喙暖一定有味，因为口腔内底细菌足济。哦，啊，你若用到这个齿膏就对了吼，伊的这规工早暗先一摆喙齿哦，伊的这口腔的这个这。哎，细菌的这个滋生率啊，会非常的低。好，你那是轻度的牙周炎呢，也有小刮口臭啊，你爱认真洗，认真洗。你那有诶，恁厝的人那有嘴掰开就感觉有味的吼，你就拜托诶，啊，这一条无几块银哦，可以买等于洗，真正效果足好。啊，你那严重足臭迄种诶哦，迄种喙齿拢足紧就崩掰呀。哦，哎，有当时啊连齿槽骨拢会流失。哦，啊，佫有就是。口臭难耐，这喙齿拢啊已经起胖，拢遮大胖啊！啊，过来牙根拢露出来，像这种的吼，就安尼的喙齿，你敢要搁用？你睇买一个较好的齿膏啊，把这物件清清掉，把一挂牙菌斑啦、啊、这个、茶、啉茶啦，就讲啊，这个啉咖啡、啉咖啡这个、色素沉淀的啦，啊，牙根成年的污垢啊，喙齿拢安尼大板牙、大黄牙吼，啊，像这种的，你用看卖啊，用看卖。哦，你有这个问题的人，你拢 试一遍看嘛。今仔有买，我拢一条你试用啦，好不好？一条用完，你甲用好完，你用你一条甲开了了，你嫌我嘛无效吼。你甲用好完，用好完啦，假使讲啊，臭气啦、嘴臭啦吼，啊，这牙龈出血啦、牙龈萎缩啦、牙龈肿痛啦，这若假使讲这问题啦无较好，你剩咧就嫌我就好啊，知无吼？啊，你唔好出来撸哦。轻轻啊撸到吼，啊一工撸两摆啊就会使吼。啊，你若假设讲你即摆用的这个气膏，都无法度达到这个功能的话，那呢换一个啦。你今仔听家人的话，换一下气膏咧，换气膏换人生啦，哦，你换一下新的人生，卖哦口臭毁了你的人生啊！啊，尤其是啦，咱厝内底的囡仔就外口食头咯，迄嘴臭，甲人做伙，无人要甲伊做伙，哦，因为翁仔某做伙，若一个内底嘴臭的，你来看免啊烧金。对吧？啊，生活就自闭，啊，然后交际就困难，然后不要小看这个口臭啊，口臭一旦严重啊，连朋友都没有，连朋友都没有，没有朋友的时候人就怎样？哎，忧郁哎，哎，干老不去会变忧郁症啊。所以我的家先给大家提出保证啊，保证不含三氯沙，无掺糖，无掺阿鲁米，没有人工香料，没有动物的成分，没有二甘醇，这保证素食的哈，没有氟化物。100%食品级的成分，所以你这水洗洗，你搁泼甲吞落嘛无要紧。我甲你建议哈，你若我这洗水哦，洗洗吼，你小感一下，可以接了。这咱的这水器内底，甲这个泼啊，甲这个气化内底垃圾的物件，拢甲伊啊，会当来清哦清气哦。这叫做三效合一，全世界第一条，结合鹤藻、蜂胶够竹盐。我靠，你要看蜂胶也够足济啦，但你要看到鹤藻甲竹盐这三项同时存在的，这全世界第一条，会当清洁口腔的舌苔、牙垢，会当是多效防护，配合着健康的洗水的习惯，清洁你的嘴齿，去除牙菌斑，降低牙周病发生率，预防口腔异味，清新你的口气，帮助你去除牙渍，洁白你的牙齿，保持你的口腔健康。我敢讲这个成分就好啊，讲这个鹤藻，这鹤藻偌贵，你敢知道？这一公斤的鹤藻才能萃出一公顷尔。啊，即干要掺这个鹤藻，这一条气膏啊，就爱加偌济成本伫遐。英国的科学家发现，就讲用鹤藻来做气膏，会当减少牙菌斑甲有口腔的问题，尤其是鹤藻啦，用伫漱口水内底，赶快有清洁的效果。所以你的假牙也可以用这个来做清洁，知道不？哦，让你的口腔一直保持健康。过来就是蜂胶，蜂胶大家拢知影，即下临床实验，蜂胶内底类黄酮会当帮助咱去引起这蛀牙的细菌，哦，给你去除。强健珐琅质，减少细菌的滋生率，帮助你维持着牙龈的健康和紧实、哦、所以加这两项成分啊，都已经足特殊啊。鹤藻加这条这蜂胶，佮佮放滴盐，古早的人拢用盐洗嘴嘛，对不对？但是咧，咱这盐啊，用的是滴盐，这滴盐一包要600块啦，一包滴盐啦，咱佮放伫咱的这气膏当中，这当佮你洁白你的牙齿，保持口腔的洁净、哦以前较早《红楼梦》内底写讲贾宝玉就是用啥？用这青盐咧刷牙，就是咱咧讲的这個，迄个时阵盐对一般人来讲太贵了，太奢侈啊！但是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鹤藻牙膏里面，竹盐可以减少口腔的问题，蜂胶可以减少细菌的滋生，鹤藻可以减少牙菌斑，可以帮助你护理你的牙龈啊！所以今仔日哈，电话会当先接的是数量无多啊，先接先卡先赢哈！今仔电工主文的朋友一条800，两条剩你1500就好。两条算1500，啊，两条算1500。啊，今仔日了，因咱有电视广告，就有做优待，所以等一下，前60位卡电话起来，哦。很好，谢谢你。买两条，我阁加加两条，给你炸一摆，炸4条都等于4条，同款卖你1500，两条也1500，4条也1500，哦，安尼一条剩偌济钱？你通算无？剩375块尔，哦，都已经俗一半价啊。即摆线顶的拢有准算啊。来。买一组送一组啦，好不好？一摆炸8条，倒等于让你用一年啦。8条，2条1500，4条也1500，8条嘛卖你1500就好。哦，这是真正无咧趁钱的，纯粹是做服务的，加要甲恁交朋友尔，但是60组尔哦，60组哈。1500安尼。这5G是啥？这5G一支120哈，这5G叫做软毛牙刷。这软毛牙刷，你若甲洗掉了，洗一摆你就掉咧，别种起面啊，你拢洗袂下。今仔这600块5G起面啊，搁送你啦！无，你都卖，都一反正半年袂一届尔吼。料嘛唔食米来，六十周年来0800001919来，哎，静瑶你好。
1: 机啊，还有几张，
0: 来，我再一转一转来，你又来，超过你又。

0: 掌柜，一组。
1: 哎，对。
0: 来，五十二线一组啦，你要笑面，你要笑面。
1: 嘿嘿。
0: 一组。
1: 来，
0: 我们三线，给他接一下来，
1: 喂。你好，来。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哎，一组。
1: 对。
0: 好，来，五十二线一组啦，你要来，金山大哥。
1: 哎，
0: 一组。
1: 哎，一组。
0: 五十五线一组啦，你要黄英，你要一组。嗯。哎，注意，注意真哦。你好，来等我一下，五十八线一组来，王毅你好。
2: 嘿，你好。嘿，
0: 好来一组来一组来，五十七线甲接一下来，林正你好。
3: 你好，我要一组。
0: 啊，七十线一组来，你好来，景辉你好要一组。
4: 嘿，
0: 啊，九十线九十线来，玉兰姐你好，玉兰姐。一组，
1: 长辈
0: 啊，九线一组来，你好，连妹你好一组。
5: 嘿，我要一组。
0: 啊，八十八线的一组来，宝华你好要一组。过
1: 来
0: 嘛。嘿，八十六线一组，八十六线来，越狱你好要一组。啊，七十一线一组来，玉珠你要要一组。
5: 啊，一组。
0: 啊，无来八十二，七十二线我导演你好，一组，要一组对吧？啊，七十三线来，你要来红色，你要红色。
5: 哎，
0: 一组。啊，七十四线一组来，金丽姐你要要一组。
5: 嘿。
0: 好啊，七十五线来，你要欢喜啊，你要要一组。
1: 嘿。
0: 来，接来七十六线一组来，你要桂花姐你要要一组。
3: 啊，提高一组。
0: 来，七十七线一组来，你要四组，你要四组。
4: 对，
0: 啊，七十八线一组来，全一大哥你要要一组，
5: 嘿啊，
0: 来来，七十九线一组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要一组，
5: 嗯，
0: 啊，七十线一组春金姐，春金，
6: 一组，
0: 一组来来来，六九线接一下来，庄太太你要一组，
4: 哦，
0: 啊，六八线一组来，你要素贞姐你要要一组，
4: 没
0: 得办，啊，七线一组来，你要金燕姐你要要一组，
7: 嘿，我要
0: 六十六线来，芙蓉啊芙蓉，
4: 嗯，
0: 一组，
4: 嗯，
0: 来六十五线一组来，你要不要去过对吧？啊！那四线阿哥，你阿哥要去过哦。阿哥，然后再个丁卡来收尾啊！你好。
7: 啊啊，
0: 去过。
7: 你好。
0: 来，第六十二线，你好，来美惠姐，你要不要一组？丁
7: 卡一摆
0: 好不好？
7: 对。
0: 好，六十一线一组来，你要不要去过是吧？
7: 嗯。
0: 好，来六十线，你要实现的，给他接一下来，慧慧，你要不要去过？
8: 没没去
0: 找。来五十七线来，阿帅来给他接一下来，宋梅啊，你好，宋梅啊，然后再个丁卡有卡通的都有准省来分钱啊，你好。
4: 一组，
0: 好嘞，五十五线一组，赶紧赶紧时间也到就无啊哈，我你我改你了，
7: 喂，
0: 你要要去过，谢谢，多谢您啦，我讲今天这是人别人咧起价，我咧起笑了哈，买四条送四条废条，啊，搁挂五支的这软毛牙膏哈，加今仔日了嘿，先讲好卖完就无啊哈，我你我改你了，
4: 要去过，
0: 五十三线一组来，你要信用呀，你要，
4: 啊，
0: 要去过。来五十四线，甲接一下来，宋梅啊，你要要去过？
7: 要一组。
0: 好，来五十六线一组来，为你要来，电啊，你要要去过？
7: 嘿。
0: 啊，五十九线，阿哥啊，你要要去过？
7: 一组啊。
0: 来六十线，去过啊，接一下来，秀英啊，你要。一组。来六十一线，来你要帅英啊。
7: 嘿。
0: 去过。
7: 啊。
0: 来六十二线，甲接一下来，小敏啊，你要要去过？来来，再个定价，靠通话的，来吴妈妈。
9: 我不知道。
0: 来，七十一线一组来，你要哇，美惠姐，你要要去过？杨
10: 贵。
0: 啊！七十五线，甲接一下来，收尾也要去过。
11: 啊，对对对。
0: 来，七十五线，甲接一下红英啊，你要不要去过？
11: 嘿。
0: 来，七十七线，甲接一下来，你要庄太太，你要不要去过？
12: 对。
0: 好，谢谢啦。你要看我电话一直接一直接啊，伊表示啥物？表示接一组就接一组啊，卖完就无啊。这完全纯粹拢草本的，拢种植物性的，拢种无任何动物性的成分。你搁洗水洗洗，搁吞落，你嘛免烦恼，真正有够好用。一条让你试洗啦，洗无效果，洗无满意，保证原金体型，安尼好不好？啊，大家放心啦吼。来，伟嘉你好，去过哦。
13: 你好，
0: 来去过。来七十岁一组来，你好，嘉琪你好，去过哦。
13: 对。
0: 大家告诉我去过来，你好来，碧满姐你好，要去过哦。来啦，七岁甲接者，你要素清，你要要去过。
13: 哎，
0: 好嘞，六十六岁来，你要选美，你要去过。
13: 哎，我
0: 嘞。65岁甲接者来，新人大哥要去过。
14: 嗯。
0: 好嘞，64岁甲接者来，春英姐你要不要去过？来五十一线来，陈金阳大哥要去过。
15: 哎，去过。
0: 来五十二线，真正中好势，真正有高好用，碧芝姐你好。
15: 哎，
0: 去过。
15: 哎，
0: 五十三，多谢恁的捧场啦，只甲恁感谢，因为这物件吼，这唔是咧趁钱，这是甲恁个人呢，个人呢，卖你八条，你看我来半年才卖一摆，八条恁用半年或者用不完，用不完你也都要等到一年以后你才够买，一年做你一摆生意做会好个嘛，这卖好个，纯粹就是做服务的。但是你若有用到我去过，我讲你这规个喙齿。甲你顾较好势好势，互你免烦恼啊！会去酒气啦，会去会酸啦，会麻啦，会食着烧水、食着冰干，我着会即个喙齿会崩败，拢总免烦恼。八条吼， 啊，这五G起面啊，这啊拜六买，这一G百二哈，一G百二，今仔五G送你，免钱啊，五G送你拢免钱啦。来天主啊，你要要去过，然后再个顶起来，你要回避啊去过。
2: 哎。
0: 好，来六十岁，来你要笑脸大哥，要去过。谢谢，多谢你啊，来六十一岁，感谢你，苏丽姐。谢谢，多谢苏丽姐，来，你要青叶姐，你要不要去过？苏丽青叶姐，我们要去过哈。好，来，等我一下，十五岁，来，你要龙山大哥，
2: 嘿，不要一组，
0: 谢谢，多谢，你的旁听，来，五十一线的来，还有这台湾。

0: 55线，赶紧进来，桂香姐。
1: 不要紧张，
0: 谢谢，多谢你哈，多谢你，这不是盖一个钱，但是呢，情分较大咧哦，民主较大咧民党啦，比卡党较大，你甲我捧场这起歌，迄民主较大咧卡党啊，那你要愿望，你要愿望。
1: 哎、欸，
0: 谢谢，多谢哈，多谢你的捧场啊！哎、欸，来，你的刁姑娘，你好，刁姑娘，
2: 提
0: 哥，
2: 这
0: 个拜个哈，好，你上麦去，好，来，再转下，加加这下，加加这下，哎，翠美，你好，翠美，
3: 哎、欸，我要提哥，
0: 谢谢，多谢你哈，多谢你，有够好用，一条你试用哈，用了那边哈，提到等下现我，我支持你哈，来，百合你好，百合要提哥哦，62线，给我接一下，你好，来试用啊。小龙，不要起歌哦！我来那个33，63线的接起来。丽云姐，你好，不要起歌哦！谢谢，多谢你啊！哎，静瑶，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一桌，
0: 来，我再一桌，一桌来，你好，来，曹贵，你好，曹贵，一桌，
5: 哎，对，
0: 来，我再二桌，一桌来，你好，小明，你好，小明，
5: 嘿嘿，
0: 一桌，来，我再3桌，给他接起来，你好，来，你好，
5: 你好，
4: 你好，
0: 哎，一桌，
5: 对，
0: 我来，我再来刷一桌，感谢大家的捧场啊！最后9分钟。倒数1分钟，60桌咱卖完就无啊啦吼。明仔载就无卖起锅啊吼，明仔载就无把无起锅卖。你若要起锅，加这个时段俩，一栋俩一栋俩哈，关键落去。喂，你好，李小姐。
2: 谢谢你。
0: 小姐啊，
6: 哎，
0: 卖起锅。好，65线来，你好来卖咩？你好卖咩？
7: 哎，
0: 卖起锅。
7: 哎，啊，知道。
0: 66线来，哎，王英大姐你好。
8: 哎，
0: 卖起锅。
7: 拜
0: 拜。好，来67线来，加接一下7线来，这个网咖朋友你好。
9: 你应该有去过，
0: 有去过，有你等我一下。68线新朋友、新朋友，拄好借这个机会结一个缘。你用我的去过用看卖，用一下你继续用，我讲保证啊，拜你袂去用别种去过，因为这真正是有够好用，无好用咱无卖啦。刚才你挂保证啊，咱无好用咱就无卖哈。你我姐你好，你来去过哦。好来，69线，69线，你赶紧接来，素贞姐。
10: 哎，老郭，
0: 好啊，你等我一下，电话给好啊，来，0800000。

弟妹中虾肉，谢谢雅思妈妈、树叶妹妹、二二三好朋友、亮宝妈妈、炳林大哥、绕河大哥、水美阿姨、梅珍妈妈、侯小爱、谢大哥、竹霞妈妈、丽清姐、阿段妈妈、明月大哥、彩慧阿姨、

0: 同学景云妈妈，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邱和琪。
1: 好，谢谢大家哦，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宝贝哦嗨哟，大家好，我是小美女小宝，
2: 我是人少志气高的明奇。
1: 哎，大家早安呐、
2: 啊，老
1: 早老早，大家好哦哈，今天是礼拜三了哈、
2: 哦，星期
1: 三。哎呀、啊，哇，礼季又过得很快、嗯，这个周末又过到了这个。这个中间的部分，
2: 中间，
1: 哎呀、啊，今天算礼拜三嘛，就是迄个一个礼拜的中间的时候，哎呀、啊，搁上上几天啊，搁要放假吼，
2: 没错、
1: 啊，这周吼又要迎来我们这个最重要的节日的，是那年八八节哦，
2: 巴拉巴巴巴，
1: 八八节哈，爸父亲节哈。哎、欸，就是要小孩子来父亲，父亲这个父亲款项的父亲。
2: 平常时那无啥友好，今仔日一定爱友好。
1: 哎，无啦，
2: 这个算临时抱佛脚。
1: 其实每几天吼都爱友好
2: 啦。啊，无唔对，无唔对，无你一年365天，你敢那友好一天，安尼364天拢无咧友好。
1: 对啊，
2: 那是不可以。
1: 平常时候如果有做好这个孝顺的保护，其实吼，哎，这个
2: 对呀，哎。
1: 爸爸节啦，不管是爸爸节或母亲节，其实也不用太伤脑筋啦。
2: 对啦，
1: 像我家吼，其实爸爸妈妈吼拢无介意出去食饭，因为员工吼啊出去食饭人足多吼，要等下出来得家己食就好啊。
2: 人客人，
1: 对呀吼，买自己买喜欢吃的东西回来吃就好了吼。其实马波什么。就是 也不太喜欢出去的、
2: 哦啊、就是在家里也比较安静、啊。有当时啊，咧开讲的时阵，嗯、可能要听到对方的声。有当时啊，一个餐厅可能人较侪较吵。
1: 哎呀、啊，真的很多人、嗯、哦，真正尤其是重要节日的时阵吼，有够侪人。
2: 哎呀、啊，如果你又吃一种较高级的哦，西餐厅一种，啊，不过一种那个氛围，有当时啊，有一挂爸爸妈妈可能较无没关系啦。
1: 哎呀、啊，哎呀、啊啊，所以他们就说吼，哎，在家里吃就好了啦。个礼拜等啊，看你爱食虾米，你个礼拜。
2: 你先买较卫生。
1: 对啊，自己去买啦，买回来吃啦。
2: 而且最近油垢问题啊，家己煮可能较卫生。
1: 对啊，对啊，吼，都是这样子吼。有时候爸爸妈妈会这样哦，但是换成我们这个小朋友想法就讲，觉得说吼有点可惜啦。干嘛？我觉得是有点科学的是，就是很久都没有出去吃饭了啊。
2: 有当下哦，对对对，
1: 就不无去食饭啊。
2: 有当下会想要让家己的爸爸妈妈食，啊，较平常时无啥同款的。
1: 对啊，食一寡我爱，我们喜欢吃的。
2: 是不我们丢了。
1: 一起分享。
2: 我带你去吃那个平常我都常去吃的。
1: 对啊，平常我很喜欢去吃
2: 啊，
1: 店啊。
2: 有的人对家是较去多啦，啊，不过。可能爸爸妈妈有诶对食，可能嘛，无像你啊兴趣，
1: 对嘛是啊。员工吼，啊，迄种还好啦，你那个大现金较实在，直接包红包较实在啦。
2: 哦，安尼吼，
1: 系啊，你知道意思啊嘛吼，哦，我知啊，我知啊，我知
2: 啊。对啊，可是说真的，挑礼物也是一个心意啦。
1: 对啊，
2: 你还可以想讲，爸爸妈妈最近有欠用，看唔欠啥？
1: 哎，唔知有欠啥物无？
2: 啊，这个就是多一份心理去影响。
1: 其实我没啥物用都。他们应该都很开心呐、啊，拢真欢喜。对，至少说哦，知道说，要买东西给爸爸妈妈这样子。嗯，哎呀、啊，就是那个送给爸爸妈妈，有一个心意啦。
2: 有心意，
1: 心意比较重要，
2: 较重要啦、
1: 哦。对啊，心意较重要。哦，所以说吼，那这个父亲节呢吼，不知道大家爸爸妈妈有没有出去吃饭呐、啊？哦，今日是谁会出来出去食饭无吼？阿老给你记二位吼。尽量去，尽量去吃。
2: 无少嘛，无要紧。
1: 哎呀，无少嘛，不要紧。
2: 我们陪你。
1: 对啊，我们等山顶陪你
2: 哈。啊，对，8月8号。
1: 虽然讲我无当家咧食饭，
2: 但是8月8号是拜六。
1: 礼拜六。
2: 我们隔空陪你，不要紧。
1: 我们提早一天陪你哈，礼拜五或礼拜天哈。有的玩两位那个咧陪。
2: 再也不是陪你的，再也不是陪你，我们也会陪你。
1: 陪你咧戏掉。
2: 陪你点点咧工。我是陪你，我陪你，
1: 我是陪你的陪你。
2: 对了，我们也可以一起陪啊，不一定只有陪你可以陪大家。
1: 对，你看陪你在4点跟小刚一起主持。
2: 对
1: 呀，哎呀，我们以前也是打成一片的吼，
2: 就是打成一片，一个
1: 就是没想说工作啦，
2: 打成一片，我叫是怕被叫警察。
1: 你看现在分道扬镳，
2: 分道扬镳，我的还是刚一间公司啦。哎，以前陪你嘛是刚一个部门啊，我们都是导播部的。
1: 哎呀，
2: 说真的，我们这样子也是哦。我5、6年前就
1: 认识了，你看对不对？ 哦，大家都是以前都是也是打成一片、啊，像我以前也是导播部，然后又转去广告。
2: 对啊，后来又跟广告组那边打成一片。
1: 对啊，哦，啊，两边都在打成一片。
2: 啊，对，后来又跟全公主持主持，
1: 对、啊，又跟主持
2: 打成一片，
1: 打成一片，
2: 啊，跟全公司都打成一片。
1: 啊啊、然后下去二楼，啊，二楼刚好是宿舍。
2: 哦，宿舍
1: 还烧在，
2: 他跟宿舍的舍友们又打成一片，
1: 他、啊、跟二楼节目部又要打成一片。
2: 你讲有当下那个去洗手，有当下去洗身，
1: 另外怕酒后那怎样吼，另外打交道，哦，
2: 打交道，
1: 这样子，这样子我觉得会比较好啦。
2: 可以啦，点一下头啦，啊、就算是无见你熟悉嘛，就、嗯、就。
1: 通常早安晚安都会说嘛，拜拜也会讲。嗯
2: ，OK 啦。哎
1: 呀、啊啊，就是要训练社交。
2: 哦，这样混练。
1: 混练呐、啊，不、嗯，别再讲哦，家己拢安尼，做避暑的。啊，
2: 对啦。
1: 其实我以前都避暑的。嗯，
2: 社会在走，那个那个
1: 避暑要有，
2: 避暑要有。那一般是行情要有啊，以前没有。哎，对了，那社会走跳啊，给干面这人际关系。
1: 家己爱去开嘴，爱去恭维，其实我以前嘛是做内向的
2: 啊。内向哈。
1: 也是。什么都不敢跟人家开口啊，什么就是自己点点嘛。哦啊，自从好像自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学之后吧，
2: 哎呦，假沙瓦工啊，
1: 点点假沙瓦工，哎我好像可能有
2: 啊，这嘛无点可能变假五万，
1: 对啊，可能你出社会了哦，就开始比较这个勇敢去社交，
2: 勇敢
1: 去跟人开杠啊，去跟人做工课，就算。就算对方无熟悉，我们也是想讲，想些话题了，我要喜欢开
2: 讲。想些话题，看伊的兴趣嘛，
1: 聊个什么之类的吼，对，要、嗯啊、不然就真的有点无聊，有点怪无聊。但是麦讲去交流就好啦。
2: 哦，我当下是比较巧鬼，
1: 不要去打扰人。我之前在百货公司有遇到一个怪怪的人哎、欸。哦，
2: 你被打扰了吗？
1: 我算打扰吗？我也觉得还好，但是我觉得他就是
2: 他有意图想要接近你。
1: 他也想要练习社交了哦、oh. 就是走过去然后、他就跟你说哦你这个裤子很好看呢、喔欸、你的口真好看你去对买、喔、然后我就说、可能是、喔、可能、网购的吧可能网路买的吧
2: 网购吧、
1: 喔、然后我就还跟他说哦、喔、你可以去这间店买啊、喔、我就拿手机给他看、嗯、我说、你怎么去这间买啊、喔欸、你也看买哦、喔、不错呢、喔啊、我有人来看买、喔然后我就走了我就走了
2: 不错、哦、
1: 我走了、哦、然后我买了饮料之后我走过去之后发现他又跟另外一个男生说哦你这个裤子很好看呢他就是讲重复的东西你看怎样
2: 就是你要走回去说有我的好看吗你评评理我、啊、你刚才说我的好看那他的又怎么样
1: 你那一种公港几特哎我都讲、啊、讲一样
2: 你记住嘛公、嗯、这个先生你的衣服好看就瓦吉亚沙
1: 哎呀
2: 赶快洗用口
1: 你这个裤子为什么一直在看人家的裤子哎呦你说、欸、你这个裤子很好看呢每一个都讲一样、
2: 啊、你那口下面特别的、啊、你
1: 我也还好啊就是可能比较
2: 也
1: 没有哎、欸、可能就比较修身或怎样的吧
2: 修身
1: 哎呀、啊、然后我就走过去买饮料走过去他要跟别人讲一样、啊、我又走过去他要跟另外一个人讲一样总共讲了三个人然后说裤子很好看
2: 啊你这样可能要介意说话了不是没介意
1: 而且说他可能是在练习你的社交还是
2: 练习怎么、
1: 就是、
2: 怎么赞美别人
1: 练习开口或是怎样、嗯、我觉得也是个方法啦、
2: 说真的又从对方的这个外表啦那是身份人从对方的外表，哎、欸，这个蛮常见的，
1: 对，
2: 尤其是被推销几挂名片，然后那个有鬼门卡靠，他说，哎呦，弟弟拿下安全帽、哦，还没看到面容哦，但是他可能也不知道我长得那么帅，不是，
1: 不啦，
2: 就一拿起来说，哎呦。弟弟，你都比啊嘛哈，啊是安怎阿袂比啊哈，看起来就少年呢，哎，起手势就是安尼啦，啊不然就是有当时啊去超商咧食物件，那个说，哎呦，我跟你有这个，哎、欸，我也有项链，我也有项链，
1: 共同兴趣，
2: 就看有没有共同的物件呢，啊你啊戴目镜，哎、啊、我有眼镜，你看我的眼镜，
1: 对啊吼，其实，想要社交，其实不难呐、啊，
2: 嗯，不难啊，
1: 没问概难呐、啊，就是。就是聊天嘛，吼，开杠啊，吼，
2: 看到什么说什么。
1: 嘿呀、啊，吼，就是找一下，对方的这个，打扮啊，或是怎样的。
2: 看伊在食啥，嘿呀、
1: 啊，但是一直讲，一直问，赶快来物件，看来这块怪怪，有点奇怪的，我觉得啦，吼。后来我也没有觉得没有什么，然后我就走了。
2: 啊，不过伊条心情。会去你看到，
1: 我后来想说他是不是要传教或什么、嗯，因为他后来讲完说，哦，我是信那个基督教的。
2: 哦，基督教。
1: 他后来又讲这句话，嗯、然后讲说，他有可能是要传教吧。
2: 传教要从裤子先
1: 开始，就是 今天就是聊天嘛，反正现在人都这样啦，现在的人都是这样子，就是聊聊天，然后顺便讲一下我的目的是什么。有时候我可能是要传教，有可能我是要推销东西。
2: 原来你哦，原来你也是在做。
1: 对呀、啊，
2: 插力哦，
1: 对呀、啊、之类的，然后哎，起码我靠人，那那弄追哈，但是聊天归聊天，我洗干妈公还好啦。按我说，真的没兴趣，就说没有兴趣就好了哦。妈妈讲一直讲这个强迫哦，一直跟人家那个让人家觉得不舒服。
2: 哦，有的有，我近景我有同学有被凶啦，高中
1: 被凶哦。
2: 对呀、啊，因为没有
1: 你说被强迫，
2: 没有买他的笔嘛，没有买他的笔哦，几几扣零，八九扣零，八扣啊那啦，哦，拿着那个黑袋子。
1: 爱心笔，
2: 爱心笔，做些、哦、做些工业的，倒沙钢起来。然后、欸不好意思，这个买拍摄这三百块，我提起
1: 跟
2: 同学去唱歌呢。哎呦，
1: 这贵！
2: 哎呦，
1: 这贵啊！
2: 三百块提起唱歌，
1: 就骂脏话哦。啊、有了，有是真的有了。
2: 对啊，
1: 嘿啦，按照讲，遇到这种就你不要就算了啊，就说不要就好了，我赶快走。
2: 对啦，对啦，就不要再交谈了。
1: 哎呀，
2: 麦哥，没有，谢，
1: 麦哥，你要看我高高顶啊那样哦。对，现在的人搭讪好像都这样子呢，哦，拢是安尼哦，所以哦，大家人去外口吼，那是拄到的吼，其实也不用太担心要会怎样啊，就是拒绝就好。
2: 哎、欸，我当时也想讲啊，在大热天啊发这个传单，跟他就可怜呢，想讲来倒沙缸填加论卷、欸、啊，哪知道就进入他的那个圈套
1: 哦，对，
2: 就开始一个流程就开始
1: 了，很多了、嗯、哦，所以大家出去、啊哎、也不用太担心了，就是当做聊天啊。如果他要推销，就是拒绝就好了、嗯、哦，都讲不爱那就好啊，哦，都给你找，
2: 勇敢说 no，
1: 哎呀、啊，就说不要就好了，
2: 勇敢说
1: 他也不会干嘛了，他也密码被隔离安装啊，对不？哦，来，我们早上来讲个新闻，都要跟都要喝奥利百，哎，下个礼拜嘛，哦。哎、欸，我看一下哦、喔，对，下礼拜是我们下礼拜吗？
2: 中秋节
1: 下礼拜哦，下礼拜是我们的这个慈悲月哦、喔，刚好有、
2: 慈悲月，
1: 慈悲月刚好有这个
2: 鬼门开，
1: 鬼门开，哎、啊欸、就是那个哎，对，我忘记弄在资料夹里面，就是这个哈，那这个鬼门开有这个三个生肖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哦，运势亮红灯哦，哈，这个命理专家呢，哈，也有说警示说可能会恐怕会遇到这个血光之灾，哦，所以说有哪三个生肖是今年要特别注意哈，在这个鬼门开的时间内哈，主气鬼哎的起那呢。国历的这个八月十三号到九月十号、九月七十，吼、哦，这几个月时间，吼、哦，这个鬼月的时候呢，三个生肖哈、哦、要务必警觉哦，吼、哦，这段期间可能会有面临这个血光之灾、破财啦，或者是诈骗啊，吼、哦，口舌是非或是健康的问题，哦、我们要提早的来做防范。哦，祈求平安哦，这个稳度我们的这个农历七月哦，第一类就是那些生肖属虎的朋友哦，吼，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哦，你在七月时阵哦，如果你有远行或者是你有出国的计划，应该要特别注意这个血光之灾或者是几挂口舌是非哦，吼，这个有这个命理老师有提醒哦，无论你在机场啦，哦，还是讲哦，在旅途当中。或者是国外都要避免与别人发生这个冲突哦，防范这个情绪，我们自己的情绪啊，够哈，言语上的争执导致这个意外哦。建议出发前呢，可以去那边庙来对哈，去祈福一下哦。旅途中我们要随时警惕哦，留意个人的安全哦，避免这个灾厄来发生哦。所以讲，秀好朋友你若是七月时都要要去出佚佗的啦。哦，出国佚佗的，出国佚佗的吼，爱先去庙内底先去拜拜祈福一下，哦，祈祷一下这个旅途能够顺利，哦，顺利利吼。过来是第二个是属兔的朋友哦，吼，属兔的朋友刚好有这个盗贼星哦，命禄宫哦，所以你这个。农历七月时阵吼，有可能比较容易这个财务损失
2: 啊，
1: 啊对，阿明尼老师讲吼，包括对，出来对有可能这个 失窃，或者是出外的时候会遗失东西，或者是遭人家抢夺东西哦，所以我们要提高警觉，手机、钱包重要的物件哦，都要收好哦，都要妥善的保管哦。遇到这个陌生的来电呢，投资邀约哦，或者是可疑讯息的时候，都要提高警觉哦，别再要被钓哦，哦，别再要被钓哦，哈，以免这个大意，然后而破财哦，损失惨重哦。再来第三位，就是收买的朋友哦，属马的朋友哦，伫咧今年后半年呢，算是五五相刑啊，五是那个中间那个中午的五啊，五五相刑哈，刑法的刑哈，这个影响呢，鬼月期间呢，健康运势会比较弱一点。哦，欸，会比较弱，哦，突然间，哦，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上吐下泻或者是身体不舒服的问题，哦，啊，咱的老师嘛警示，哦，这个上煞星比较重，哦，所以，哦，咱这个建议属马的朋友尽量呢避免这个探病或者是参加这个告别式，哦，也降低这个车祸啦、血光之灾或者是重大疾病的风险，哦，我们要提前来防范，哦，保持警觉，哦，底下，哦，去庙里面这个祈福，哦，有助于顺利的来度过我们这个农历七月，然后以上的是咱这个属这个三个这个三个生肖，
2: 属虎、
1: 属兔、属兔、属马的朋友哈，这个需要哈爱较细腻的哦，啊，其他的生肖哈，不是讲唔免细腻嘛，是爱细腻，也是要这个慈悲月嘛，吼，难免大家哈还是要小心一点哈，不要去海边玩。哦啊，不要去爬山哦啊，安尼吼会比较安全一点呐，哦，较安全。虽然讲哦，起码科学已经这么的进步哦啊，但是这个慈悲月呢，吼，总是诶，难免要大家还是要小心呐，好，买些细礼哈，早出晚归哦，也不要太晚回家哦。然后以前拢讲哦啊，诶，七月时啊吼，暗时啊买了乱蛇。
2: 哦，不要
1: 那外面吼乱跑。
2: 我那时候就无代志，我是安尼，
1: 哦，蛇
2: 来蛇去，
1: 会去人惊到，可能迄个深夜啦，较少人啊，你就点厉害，你惊来惊去，可能人惊到，可能会吓到人家了吼。啊，是讲吼卖披纱啦，吼，是讲一寡习俗啦，吼，哎，这些我们都是尽量遵守就遵守了吼。啊，虽然说咱今嘛少年是较比较没有办法去遵守去。披纱这件代志，我是干嘛讲？我是觉得还好啦，就是。
2: 就是你家己咧披的时阵，
1: 我若无披，我衫嘛袂搭
2: 啊。啊，只是讲你咧披的时阵，你就看较注意者，你的衫莫用遐大，那个白色的，然后那个披
1: 一个。披咧遐。
2: 披咧迄种物件
1: 要省省。啊，无得较早披的嘛吼，早点披，然后傍晚的时候收下来，这样子啦。哦，这样子是比较。哎，这样就可以遵守到这个晚上不要晒衣服的
2: 事情。啊，那披头散发的挂靠生的滑板女生，那可以马修行。
1: 哎呀，
2: 那大那白纱呢？哦，披头散发那个在玩滑板。
1: 对呀，哦，还是
2: 飘过去
1: 很可怕哦。所以说大家好，还是要这个注意一下，七月的时候大家买些睡衣哦，哈，还是要小心哈。来，一雄呢这个新闻呢，分享给大家哈。一雄喜欢这个迷你老师跟大家的这个建议啦哈。哎，以上。那个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哈，来继续安排咱今日立刻所要炒的来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哎，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八月七五，旧历是六月二十三号，来冲小龙两岁，六十二岁朋友尽量卖往西方，方位去形向西南方，再形向正东方，或形向西南方。今日有适合的是清沙、湖林、开市、安葬、技术、技术、修造、立合、纳跳、旧牛、造葬、纳菜、交易。坐村、起灶、栽桥，来家无适合的是破土、安床、起灶、下帐、立挑、伐木、架马、耕落，来以上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来跳完健康操哈，来没来淋滚水咯哈。来，喝开水的时间来。嗯，好，来淋完滚水了哦，来没来陈点名哈？点名时间看在咱的控诉里3383
1: 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嘿，咱看大家起床了没？哈，起床了没有？好，来丽姐妈妈，
1: 丽姐的妈妈，
0: 好来呢这个宝彩妈妈，
1: 宝彩妈妈，
0: 秀芝姐，
1: 秀弟妈妈，
0: 还有呢美娇姐，
1: 美娇阿姐，
0: 红珠妈妈，
1: 红珠妈妈，
0: 大圆的秋儿姐，
1: 秋娃姐，
0: 还有三名的桂英妈妈，
1: 桂英妈妈，
0: 富娥妈妈，
1: 武林妈妈，
0: 还有慈智妈妈，
1: 朱迪妈妈，
0: 新竹的淑华姐，
1: 淑华姐，
0: 还有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
0: 好，可能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还有我们的朱香妈妈，
1: 朱霞妈妈，
0: 前金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还有男子秀诶美秀姐，
1: 美秀阿姐，
0: 还有这个凤色妈妈，
1: 凤色妈妈，
0: 还有那那新埔诶建林大姐，
1: 建林大姐。
0: 哦，郭妈妈早安哦，
1: 郭妈妈，
0: 廖妈妈妈，
1: 廖爸妈妈，
0: 还有我们的金珠妈妈，
1: 金珠妈妈，
0: 嘿，秋桃妈妈，
1: 秋桃妈妈，
0: 奇雀妈妈，
1: 奇雀妈妈，
0: 东山的慧珍妈妈，
1: 慧珍的妈妈，
0: 还有盐水玉如姐，
1: 玉如阿姐，
0: 昭和大哥大嫂，
1: 昭和大哥大嫂，
0: 嘉义的小林姐，
1: 小林阿姐，
0: 老赞哈，淑萍姐早安哦，
1: 淑萍阿姐，
0: 香山的彩鸾妈妈，
1: 彩鸾妈妈，
0: 哎，老赞哈，大家早安哈，阿狗人呢，这个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好，丽青姐早安哦，好，来电话秒了哦，好，来妹来这个唱歌。有戏修挂时间的哈，那这个板桥的经验妈妈给你安排去修妈祖音呐，
1: 过来龟山的姚文妈妈带动对象曲，
0: 过来是丰原的素贞妈妈来收点播七锦红五米，
1: 过来台南的洪阿姨帮你安排安平对象曲，
0: 好来戏修挂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谢妈祖云啊，感谢大家关心。朱霞妈妈、红珠妈妈、仙饼阿姨、阿段妈妈，谢谢立新姐、金珠妈妈、阿双妈妈、素贞妈妈，感谢大家哦，谢谢。来继续的安排，雅文妈妈来说点播的歌曲，带中对上去。

二准妈妈与真子耶稣真妈妈足下妈妈受伤妈妈是依依好朋友美娇姐彩鸾妈妈苏朱吉郭妈妈我是妈妈。

615好朋友阿段妈妈、竹香妈妈、阿菊妈妈、余珍吉、雅文妈妈、411好朋友金珠妈妈、丽清吉、阿双妈妈。

小林姐，金珠妈妈，小美阿姨，廖妈妈妈，八道的蔡小姐，我们向大家拍下，谢谢大家。来继续安排红丸的素贞妈妈七情红乌米，谢谢明媛大哥、秋兰姐、秋儿姐。

大哥、宝彩妈妈、阿菊妈妈与珍姐、阿壮妈妈、花城大哥立新姐，谢谢林网大姐、贤美阿姨，八五四好朋友。

阿姨帮你安排安定对胸口。二三好朋友，竹下妈妈秋兰姐，前面阿姨阿菊妈妈于珍姐，虎狸妈妈明月大哥小林姐，丽琴妈妈。

0: 在初恋的心茫茫。
1: 金珠妈妈、寿孝妈妈、发成大哥、寿枝妈妈、慧珍姐、淑花姐、阿段妈妈、927和平友、恭喜妈妈。

0: 秋兰姐、阿短妈妈、丽琴姐、光庭大哥，我们小大哥捧一下，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哈，能上细细刮起来发声啊，哈，谢谢。好，来继续哈，咱这个时间的关系，咱要播上好快节目哦，哈，哎，今日带大家来去吃好料的，哦，来去到位来佚佗嘞，哈，咱来收看咱的台湾的天气咯。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今日咱来到嘉义的民雄，要带大家来走一下这个美丽的所在。民雄古名叫做大鸟，是来自过去平埔族部落的名称。后来日据时代，日本人用日语来念，感觉大庙这个名无啥好，所以把地名改作发音相像的塔庙，也就是今麦的民雄咯。说落来，咱就先来到民雄车站，改行行咧。民雄车站设伫咧1903年，一开始是用茶来建筑的车站。伫咧经过70年以后，建筑老化，无多继续使用，所以起了第二代用砖啊砌的火车站。到了2009年，为着要解决车站两边发展的状况。所以起了第三代跨站式的建筑，也有在地居民交通更加方便。这座车站不但是火车停靠的所在，更加见证了民雄百年以来的发展。说来去，请大家对咱继续来欣赏更加在地人文故事哦。在嘉义流传一句俗语：“打鸟徛虎王。”过高追神龙，讲的就是即马伫咧嘉义地区两座神威显赫的庙宇。头前这句“打鸟徛虎王”，讲的就是面向这座保安宫的徛虎王庙。保安宫所服侍徛虎尊龙，其实伫咧台湾真少看到。根据庙方的记载，徛虎王庙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相传伫咧乾隆年间。来自福州的先民带着5尊徛虎王爷渡海来到民雄，希望会当保佑在地平安。虽然徛虎尊王的真实身份，到现在一直无真明确的历史资料会当考证，不过这座保安宫徛虎王庙，伫咧在地人的心目中，同款是无阿多欠少的精神寄托哦。讲到这，巴肚嘛差不多枵了。听讲今天是咱的美食特派员，要带咱去吃闽南上界出名的特色鱼肉，啊，佫有非常特别的创意点心哦。迄干那想着吼，嘴呐嘴都要顶落啊，咱赶紧来去出发咯。
1: 哇，你看这样大盘锅吧，今天要来到咱这个闽南的建国路一段，这间吼在地这个鹅肉店，你看。咱今日点一半，这算是四分之一。你看嘛，这个肉质看起来非常的扎实呢，吼、哦。来吃看嘛，来一点配点的这个鹅肉酱。咸甜咸甜的，做好食。而且伊的肉质非常的扎实，非常鲜美。爱你拿来吃吃。一定要来点一个鹅米血，鹅的这个米血吼，来，我感觉来吃这个鹅肉店，一定要点一个这个鹅米血，因为我上爱吃米血，都好吃，来吃看卖。而且这吃起来，迄款粗粗啊，唔过吼，这吃起来比较有口感，我只讲靠口感，很好吃呢，这两个都很推荐。你来这个闽南啊，闽南来吃看卖鹅肉吼。可以来这件事看看哦，这件事记得建国路一段这个，让你去看买哦。嗨，今天来南港民雄哦，一定要来找个特别的小吃，对不对？
2: 嗨，
1: 今天被盖小这个小吃是一款手中拿的这个是甜甜圈，这个甜甜圈啊，它是一种特别的所在，就是伊搭头前有空做些火炉诶，火炉做完之后，它再拿去炭烤。
2: 啊，炭烤过的，
1: 对，用火炭甲是烫那个烘过，所以听起来有一挂炭香的味道。底下椰子地跟普通的甜甜圈不敢换，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那种很像可颂的那种质地。好，来给大家吃看卖这个特别的创新的料理，好，来试看看。
3: 真的有像可颂的感觉，
1: 有哈、哦，嗯。它面包体越嚼越香，
3: 外表酥酥的，
1: 奶内 QQ。我讲是今天特地那个限定的口味是焦糖卡士达，啊，你今天讲是这个，
3: 我吃的是原味的，
1: 所以呢，这我只有限量，啊，这个是没有限量。
3: 跟一般的甜甜圈不太一样的地方，哎，它不会像甜甜圈这么的甜哦，它的甜度啊是比较刚刚好的，所以会让你一口接着一口安尼，
1: 对啊，
3: 不错不错，
1: 好吃哦。所以咱来到民雄吼，咱来吃看卖这个创新的这个甜甜圈，现在看看哦。
0: 今日来到民雄，熟悉了历史地名大鸟甲民雄的关系，看到全台罕见的徛虎王庙，还有吃到在地非常好吃的鹅肉甲创意的甜甜圈。下一集咱同款要伫咧民雄佚佗，向大家介绍全台唯一非常有历史记忆、有真特别的文物馆哦。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来，谢谢。好，以上就是咱这个民雄啊，哦，介绍大家哈。你看那民雄最有名的就是那个鹅肉嘛，哈，哎呀，哎，鹅肉哈，真好吃，真的是哈，入口即化呢，哈，唔知安怎煮的，咱煮啊这样好吃的。哎呀，啊那个哦，食肉，若是讲好食袂饱的话，可以当点加面的，哦，他们也有卖，也有那个面。哦，那个大米啦，吼嘛真好食，也非常好吃。啊，够哦，那个鹅米血啊，也很好吃哦。
1: 鹅米血，
0: 对吧？啊，完全跟记得甜甜圈吼，喜多喝那个路边看到，我觉得很特别，然后就去这个去拍一下那翕一下吼。诶，伊迄甜甜圈是用烘的呀，就是它有这个最后的时候再稍微这个用炭火来炭烤一下，用烘一下吼，有一个那个炭香味吼，加起来胖胖啊，哦，吃起来会有点香香的味道哦。底下吼马贝公盖丁啊，也不会很甜的，我觉得也蛮适合爸爸妈妈阿西公阿公阿妈吼来做个这个下午茶点心吼，马金西行哦也很适合。那公加杯外围吼可以那个凹一半哦，哎，这个爸爸加一半，
1: 刚讲特别送，
0: 妈妈加一半，安尼多喝啊，刚刚好，
1: 有像可颂啊，那真的有像可颂，哎呀，
0: 很像那个可颂的那个面包的那种感觉。
1: 一般甜甜圈可能咬下去比较有那种米混的感觉，但是它那个比较酥，
0: 对，感觉是用那个炸过那种感觉啊，但是它那个是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哈，紧合起来哈，非常好吃。以前有做嘴烤饼，也看你该加。吃对一种的，吼，看你要选对一种拢会当，吼。好，来，以上咱这个是咱的闽雄，吼，介绍大家，吼。来，继续要来唱三首歌曲哦，吼，有三首歌曲。
1: 来，东河玉石妈妈列歌曲，天在下雨，我在想你。
0: 过来是永靖的佩玲姐，吼，来说点播这个酒吧，吼，阿妈邀请咱的迄个花坛的郭妈妈，吼，近期嘛有点，啊，这回来听啊，吼，一起来听，吼。
1: 来，过来是花坛的郭妈妈列歌曲，最炫民族风。
0: 来，三首歌来跟导演讲哦，谢谢。
2: 哎，天在下雨，我在想你。新年的歌曲这么好听，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玉慈妈妈，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武林妈妈、慧茹妈妈、秋兰姐、秀香妈妈、玉超妈妈。谢谢金珠妈妈、彩儿姐、严丽姐、金华妈妈、玉超妈妈、喜美阿姨、阿段妈妈、古妈妈。谢谢曾妈妈。

谢谢喜云妈妈、秀琪姐、振龙大哥、凤仙妈妈、曾妈妈、阿菊妈妈、于正吉、淑萍姐、快乐吧快乐吧、慧茹妈妈、月女妈妈、秋儿姐。

谢谢酒吧，感谢大家欢声哦。阿菊妈妈、雨生姐、长达大哥、淑萍姐、阿段妈妈，快乐吧，快乐妈，喜云妈妈、金珠妈妈、秋菊妈妈，来继续安排最炫民族风，美国妈妈。

我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

0: 雪村妈哥、曾妈妈、玉慧妈妈、贤美阿姨、富足妈妈、秀雪妈妈、玉花妈妈、雪莲妈妈、阿爸妈妈，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
1: 好，来谢谢大家哈，刚才大家连续三句歌曲的捧场，好来继续要来点歌了哈，点歌时间哦，来时间短短哈，来。

0: 看在那里控诉0338
1: 0423 0303
0: 那没来这个接电话了哦哈，没来点歌了哈，没点歌哈，电话卖挂哈。那这个是碧霜妈妈，
1: 碧霜的妈妈，
0: 碧霜妈妈你好。喂，有伫咧无？
2: 七七六八。
0: 哎，喂喂。
2: 台北的人
0: 哦。喂，你拍婆仔款哦吼，我唔爱甲你听。哎，喂，永靖的佩玲姐，早安。
3: 我甲你说说啦，我袂袂点。
0: 哎，袂袂袂哈。啊。哎，啊你袂袂点吼？
3: 无。
0: 啊无哈，好安尼，谢谢，不要紧不要紧哈，谢谢，拜拜哦哈，拜拜拜拜哈。那你阿菊妈妈，
1: 阿菊妈妈，
0: 哎呦，阿菊妈妈哦。喂。
4: 我要听那个网红姐。
0: 啊，什么？
4: 望夫石，
0: 望夫石啊，吼，安尼拜拜拜三给你唱哦，哈，
4: 谢谢谢谢，
0: 妈妈拜拜哈，再见啦，
4: 你来去
0: 耍去，好，你拜拜拜三来唱哈，再见啦哈，那你龟山的秀雪妈妈，
5: 哎，你好，两位帅哥早，
0: 哎，老赞老赞，
5: 哎，点一个两面胶枪，
0: 哦，两面胶枪哦，王世贤的哈，啊，拜三给你唱哦。
5: 好
0: 好再见哦哈，拜拜，好拜拜，好，那你慈智妈妈你好，
1: 慈智妈妈，
0: 慈智妈妈，
6: 早安，
0: 早安哦，
6: 哎，点一条屏东腔哈，想你在天边，
0: 哦好哦，想你在天边，哦，好，安尼礼拜三给你唱哈，
6: 好，
0: 谢谢，再见，
6: 拜拜，
0: 拜拜，好，那你阿段妈妈，哦阿段妈妈掉线了哈，哎，要点挂个卡机盖哈，安尼发成大哥，
7: 对，小宝明起早安，
0: 发成大哥早安，
7: 我点一条迄个小王子的云格格啦，
0: 啊像云格格，
1: 哦这部我唱啊，
0: 哦小王子的哈，
7: 哎呀，小王子的云格格，
0: 好啊好啊，你拜三给你唱哦，
7: 哈。好，
0: 谢谢，再见喽，
7: 谢谢，
0: 拜拜拜拜，好，那就最后几位啊，哈，那呢，依琳妈妈，
8: 两位早安，
0: 妈妈老早，
8: 要点六月天，
0: 六月天哟，这是下唱的吗？
8: 嘿，
0: 这下唱的哈，
8: 哦，
0: 六月天哟，哦，好，好，我来找一个哈，好，妈妈谢谢啊哈，再见，拜拜拜拜，好，再见哈，来，那点歌的先到这边了哈，有时间的关系哈，刷这边哈，卡拍谁哈，拍谁拍谁哈，点歌就先点到。这边的哦哈，安尼咱这个明仔个继续来点歌哈，而来我们要准备来进入呢，那呢重要时阶段哈，重要的时间哈，来等你看龙哥吼来详细来介绍哈，咱这项物件，其实这项物件吼对咱的这个不管是男生女生吼，对我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好哦哈，那你进单元谢谢。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0: ！NM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M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MN 酵母 New Power， 天然来源 New Power 富含 NMN 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NM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11: 好，我们给你做一个见证，
12: 你讲啊，你讲啊。
13: 你讲吼，顶个我俩拢食水素，食有够侪方啊！迄水素一届买拢23块呢。啊，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甲你买 N M M， 啊，佫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啊，水素都食甲袂了安尼。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就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14: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世间，吼，互你较好命嘞，食百外岁啊！大痛悔啊，算足好个，迄个叫人瑞。哪会当食到90岁，迄个叫奇寿。80岁以上个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摆台湾的平均的年纪，查某已经超过80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80岁。所以即摆人食老毋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堪住，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做咱想要做个代志。即种叫做健康的老人。 所以我今天要跟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卖是毋是老人啦，你六十也好，五十也好，七十也好，八十也好，我希望讲你即卖是老人，你即卖是小。

0: 为长青族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族。你现在如果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是这样，这是我们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我们的 NNN 顶管无我跟小齐的相片，你如果手里还有阿爸，你来看这边这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莹跟小齐的相片的顶管啊，这是咱的大江生意特别为咱的这个这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跟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个世界该升级了后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量，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羹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同阮一羹食一粒，而且咧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羹食一粒，三羹了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爱三粒对吧？啊，咱这一羹一粒多食三粒，互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羹食一粒尔，食三羹无搁落头毛，食三羹未搁挂水。啊，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早起提食伊唔食呢。尾啊，开始一羹一羹，食一罐了，讲头毛未过落啊，讲继续一直食。哦，但这吴小姐嘛，讲话生囡仔了就开始落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头毛嘛未过落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哦，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开始落头毛，即马一羹一粒嘛，就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袂出来，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包包，一羹一粒皮肤足好诶，嘛未落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落头脏的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得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个，结果嘛是买大力个来食，因为我讲这毋是买大力个，这买大江生意个来食。刀人个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未过乌白相，未过安尼搞眠梦。鹿港个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2粒，食过后个暗时啊有够好困个，精神足好个。这屏东个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扳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个扳走对。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 NNN， 高油必结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食这個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行路软脚软脚，螺丝脚，这个这肌少症的，食这一定会当改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这个五官的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吼，也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这种叫做退化的，食这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多啦，斑斑点点伊就生出来啊，较袂骨溜的，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吼，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唔捌断过，我逐工食，唔是我爱水啦，唔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天固定食迄种，这是为着我家己。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的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唔免怀疑，你有在退化，你的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啊，人讲食老未补土豆啊，啊，佫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得赶紧的。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慢，落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哦，捌食过 NNN 8礼拜的人哦，抗发炎、甲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袂落头毛，袂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平均的年纪拄好降一轮啦，12岁。你食一组，食3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12岁，大江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侪发明的证书，遮侪工厂的认证，股票阁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呦，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这吼拢总在食咱的这个 NNN， 因为这 NNN 啊，也当互因变少年，互伊的这个这个 NAD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互你的这个增加你的 NNN 的这个数量，都会当帮助你的当安啊，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这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吃到的人是真的还假？足侪人去吃到啥？吃到假的，因为天然的来源无地通好找啦。 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什么天然的，就是大江生意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你即马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三支 NNN， 绝对不是天然的。我当给你保证，绝对不是天然的，拢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正爱有这个贝塔，这个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拢是维他命 B 3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N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 所以你千万唔好讲叫外口的人卖讲，我这里底 NNN 有几百万、几百万，伊迄一盒六十粒，一粒才一百六十 mg， 所以伊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佮加上这个 NNN 里底伊有添加着咱的大江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我这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37%，哎，但有效比例100%，血液中的 AAC 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感官100%，所以应该来讲，只要你有吃就好哦，以及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伊会当甲你解毒，从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做垃圾，甲你清掉，减少心肺梗的疾病，佫会当甲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会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力好，皮肤好，气色好，袂疲劳，袂有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互你长保健康，互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这条做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着食也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好，咱会得贵，咱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食得起。不过今仔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第一次升级28%哈，一盒3000，今仔顶刚注文呢，卖讲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两盒倒转去，同款算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块，即摆剩开50块。剩开50块，还阁有人唔愿食，无要紧。你50块，你唔愿开，无要紧来。第三，我阁送予你，予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同款予你开3000多。本来一天开100，即卖一天均开33块多。3盒卖你偌济？本来要9000，卖你3000多。0800-009919，今仔日吼，这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嘞，做予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嘞。这三盒3000块，我招30个就好。啊，若无效哦，我一盒给你吃嘛，吃一罐给你吃，一罐多一个月。吃一罐若无感觉，若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还给你，钱拢退转还你哈。三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只有要遵守哦。我若无接到，我若无遵守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今仔日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哎，先吃嘛，哎，较慢的就无安尼，来，今仔日吼，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六盒倒转去，六盒偌济？3000块哦，一粒本来100块，你甲除以六，一粒剩16.6块，16.6块，直接互你食偌久？食6个月时间，半年，食一盒过了，若无感应，我原金退还30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今麦刷定价，朋友拢爱拢有遵守啊！只有今天了、哦、先甲你拼好。今仔只要等你卡通这30个，我 MNN 从来毋捌优惠过，毋捌做过这个优惠啊！今仔等你卡通这30个，都甲你拍九折了哩，9折优惠2700的，这因拢无准备啊！啊，今仔日尔哈。哎，玉华。
1: 喂。
0: 要一组对不对？
1: 哎。
0: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摕六盒才2700尔，从来毋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毋捌有哈。高太太你好。一组。来50线哈，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2: 来，一组来。
0: 一组来52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一组来53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一组来54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一组来55线来，你好在素英姐，你好素英姐。
1: 我妹妹。
0: 来56线啊，买无着，唔好讲我无甲你通知啊，加今仔日尔，未笑你好。 一组来五七线，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一组来五十八线，跟五十八线下者来，碧晴你好，碧晴，
1: 我爱一组，
0: 来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一组来，你好，来美淑你好，
1: 哎你好，
0: 一组，来六十线的一组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2: 好，拜拜，
1: 你好，一组，
0: 好八十八线的一组，八十八线来香葱你好，一组，八十九线一组，吃无好免钱啦，绝对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没一组，好来一组来，要这七十四线，七十四线来，我你要苏朱姐，你好，
1: 好，我没一组，
0: 好来七十五线一组来，你要金杯，你好，金杯，金杯，一组好来，我七十四线个下者来，林信，你好，
3: 哎，没一组，
0: 好一组七十线一组来，你要来新会，新会，一组来啦，高线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秀师姐你好，
1: 我要一组，
0: 六十八线六十，春梅，我感谢你好，即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家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为你我感谢你好，你好，春梅你好，要一组，老六十六十六线的一组来，你好，我感谢你好，来，春梅姐，
1: 我一组，
0: 来六十四线的，一组吃半年啦，看会合无啦，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4: 一组
0: 来啦，三组查甫查某拢会当食哈。来林太太你好，
1: 两只股诶呢，
0: 两只股诶，歹势，我已经足认真食嘛，我毋捌停过。你等我一下，来六十二线来，六十二线，六十二线一组来，为你要来为你要改桃子姐你好，一组来六十一线的给他下姐来，你好何美姐，何美姐，
5: 我们一组，
0: 好来啦，十组六十线的一组，六十线的来吴永阳你好，来一组。愈来愈少年，你若查甫人，咱头毛你食看卖，真正互你耳朵来搭起，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牙痕，愈来愈少年啦。哎，王玉姐，你好，王玉姐，
5: 一组，我们一组，
0: 好来，我三帅，一组我三帅，来，新江姐，你好，新江姐，
6: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建邦大哥，你好，
7: 你好，
0: 要一组，来，我三帅，一工一粒多哦。一天一天就好，我都晚上要睡才吃啦。敏秀你好，敏秀，敏秀咱去订卡一下，我个人都晚上要睡才吃哈。哎，红色大姐你好，
8: 哎，
0: 何姐早，
8: 哎，
0: 等我一下。啊，你要下早吃嘛，无要紧，固定时间就好，一天一摆就好，唔免吃济哈。一天一粒就好，好你啊，身体愈来愈少年，细胞愈来愈少年啦。来，雪莉姐你好，
9: 哎，
0: 嘉莹，一早，来五十九线一早，五十九线来你好，哎，刘贤大哥。好哦，等我姐啊，等我一下来，五十九、五十九、六十一，夏姐，五十九、六十一，敏秀姐你好，好，等我一下哈，我希望大家哈，拜托一件事情，这物件这么简单，这么单纯，这么天然，完全无任何化学的物件，用啤酒酵母来去除的，无任何负担，无任何副作用，没有，咱的观众愈来愈少年，拜托你今仔买这么俗、这么会好的组合，吃好到小补一下，功德大家功德做，这是做一个。那就口水功德啦，你讲补者讲，你若食安尼看卖啊，你的身体当中就是欠这支手指啦，就是欠这个成分，所以你才无法度健康起来。欧大哥你好，一组来过啦，四转来，你好秀丽姐，你好秀丽姐，一组，啊六十五线一组来，你好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好一组来，来六十六线来，你好艳玉姐，你好一组。
10: 无啦，我
0: 你等我姐来六十七线，甲下姐看要创啥物来，看要创啥来来宝珍姐你好，一组
11: 啊对，我
0: 来等我姐来六十九线来下姐来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来来没李先生等我姐来七十线甲下姐来你好，我讲你好三田大哥，哎一组，等我姐来来五十五十四线一组来你好，艳玉姐你好艳玉姐，
12: 哎
0: 一组，等我姐姐来加好，玉华，
13: 喂，
0: 要一组对不对？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提六啊，才两千七尔，将来毋捌卖过两千七，以后嘛无哈。加其他今年啊，以后嘛无将来。
14: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准备顶杠吼，咱这个吼酵母 MAN 吼，咱这个青春胶囊吼，进前买吼拢是三千块吼，即马吼打九折吼是两千七百块吼六罐吼六罐吼，这内底一罐有三十粒吼三十颗吼，啊一天食一粒来做保养的话吼，诶这一罐买当来食吼，这个一个月吼快要吃快一个月吼，那是买吼顶杠注文的吼，加看的咱顶杠的专属吼，咱这个是慧茹妈妈。
15: 慧茹妈妈你好，妈妈你要订 MAN 遐？
4: 嗯，
14: 啊，你等我一个啊，等我一下哈，来，咱这个六十五线吼，来，咱好补一个哈，来，爸爸玩吼，咱这个 M N N 吼，就是咧够点吼，咱这个转型窟吼所需要的这个饮用手吼，并讲我们要打开我们这个青春的那个年轻的关键吼，由内而外的吼，让我们这个双重的青春吼，我们管好你是咱这个不分年龄吼，爱美的女性吼，或者是咱吼啊，今日是谁咧做拍片啦吼，还是讲吼读册囡仔吼，要好咱这个思路更清晰诶吼，或者是我们这个阿公阿嬷吼。修复机能的吼，为了这波用的吼，拢会动哦吼。嘿，你若是吼，唔惊咱的这个外表的老吼，但是咱的心态嘛是开始慢慢啊退化吼，慢慢的在变老吼，或者是你若是有一挂心血管疾病啊吼，脑年龄啊吼，记忆力开始下降吼，头毛开始烂吼，还是讲吼咱这个容易疲惫吼。我们这个实验吼也实测吼，那我们的这个 M A N 吼酵母萃取吼抗老的功效吼，其实吼功效是非常的好。好，我们都有这个显著的效果哈。平均呢，这个血液中的呢，这个降低了22.3%，或者是我们这个老化程度都有明显的下降，改善我们的肤况啦，落发啦，疲惫感都有做到改善哈。那这个是桂美妈妈，桂美妈妈你好，
6: 你好，
14: 好，要订 M N N 哈，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好好，等我一下哈，来，这个66线哈，66线，你喜欢金毛毛的假 M N N， 我觉得吃完之后，它的那个筋骨卡袂嫩，比较不会那么软，因为筋骨会之前会软软，金毛吼讲完了哦，吼，干嘛讲吼筋骨吼卡丁，底下吼让这个落发的这个状况，我觉得也有改善，比如讲你洗头毛的时阵呐，啊是讲你染头毛的时阵，地板上有时候会有这个头发会掉落吼，难免呐吼，因为人一定会掉这个头发，吼啊，但是吼。那个量吼，吃完之后，我觉得慢慢的有在减少，有较减少，头壳头毛有减少，那就代表讲这个落发也开始有在减少，吼，所以说我们这个 M N 也可以。顾到我们这个头发的问题，因为我们那那形态开始老化啊，吼，那那这个出现平面啦，或者是便秘啦，吼，啊，过来吼，卡那那卡啦，吼，柔软度啦，吼，平衡感呐，买变卖，吼，五官的这个感受度也会不好，吼，我们的视觉啦，吼，听觉啦，吼，开始会慢慢退化，吼，喙齿旁愈来愈多啊，吼，啊，过来这个睡眠习惯买改变，吼，肌肉量买变少，吼，皮肤变无好，开始愈来愈粗，吼，那越细纹越来越多。大脑功能呢越来越差，所以我们可以来试试看看我们的这个 MNN， 让我们能够重返青春，让我们的体力呢能够越来越好，皮肤越来越好，气色越来越好，让我们疲惫感细纹慢慢的下降下去，维持我们的这个身体机能，长保这个状态的青春，停格在我们现在最漂亮最帅气的时候，那够的那青春，那是要订购主文看到我们0800-0999-0999800-0999哈，今嘛是6罐哈，买3罐再送3罐哈，总共是2700块哈，打9折2700块哈，来看的那个点位哈，来熊公哥，谢谢。

秀乃吴妈妈、玉珠妈妈、文正爸爸、玉超妈妈、安菊妈妈、于正杰、小武俊大哥、慧茹妈妈、秀丽妈妈、敏昌大哥、金鱼大哥。

评选集美女妈妈，谢谢仙美阿姨、国神大哥、金爱妈妈、223好朋友。秀刚诶，赵林杰、春愁妈妈，来是桂兰姐，听爱不加情，外面几点刷卡为大家好不？秀瑜妈妈、湘君姐、秀爱妈妈。

台不驚情，感謝大家歡聲。秀蓮媽媽月招大姐，國生大哥碧霜媽媽，謝謝何美麗媽媽，吳芳大姐，阿香姐，謝謝素蘭大姐，阿成大哥，氣滿媽媽來繼續的安排，淑萍姐來收聽，不會搞去白色風車。

爹沈爸爸郭妈妈涂山妈妈感谢大家捧我声谢谢大家麦克手安排他们作为珍珠妈妈网力

0: 好，谢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哈。啊，那无念到名，请大家就多多包涵哦哈。拍谢拍谢哈，而且大家不要生气哦哈。来继续要来抽奖哈，抽奖了直接哈，快点来的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哈，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哈，看今天是奖落谁家哈，来准备抽奖喽，五四三二一，停！哦，这位是我们东势的呢哈。当地区的台中，我、哦、最近怎么又冲到台中、嗯？最近台中的朋友拍波啊，拍咖
1: 桂香
0: 比较厉害，比较那个，
1: 哎、啊，桂香
0: 哦，桂香嘛，哈、嗯，桂香姐哈，你得奖啊，哈，
1: 桂花香
0: 哦，对，东势的
1: 桂花香，
0: 东势的哈，啊，马上就算了，怎么这么快？桂香大姐，你得奖啊！桂香姐，你得奖了，恭喜哦！
2: 恭喜恭喜
0: 恭喜你哦！哈，啊，帮你转下去，看你会中什么奖哦！哈，好，来，
2: 由我
0: 给你吹下去哦！哈，来来来，哎，哎，看下咱的电视哈，看你得什么奖哈？
3: 哦，谢谢。
0: 好，来来来，紧张紧张紧张。哦，来，哎，要准备要停下来喽，来，准备要揭晓喽。哎呦，过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哦哦哦，跪头，跪头，跪头！哎，别跪去掉去啊！来呀，阿伯等下，你个等下，你等下，你等下！哎，还要看一下呢，这个是哦啊，很明显的是我们的这个豆奶粉，好像送给这个桂香姐豆奶粉一盒哈。
3: 好，
0: 上好力哦哈，谢谢谢谢哈，恭喜你哈，再见哦，拜拜哈。还差一点点。哦，过头了哦，
1: 真是的，
0: 这一直转一直转呢，哦，来，没关系，我们就上来领奖都是好的啦，吼，拢是好的哈，恭喜吼，咱的桂香姐你得奖，
1: 你领好健康，
0: 恭喜你哦，哈，谢谢哈，啊，干嘛感谢咱这个电影世界段感恩加油支持哈，大哥大姐很感谢你们哈，谢谢大家啊，刷卡哦，那是讲吼要继续感恩加油支持哈，那是讲吼要给咱两位这个少年的一个好买机会，让

0: 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电话，也可以打我们的手机电话，我们等下要来报我们的手机电话，那是有用的哈。那这个麻烦给打那个手机电话抄起来哦，抄一下，或者是加个 LINE 也可以哦，哈，卡 LINE 基本上哦弄做红白呢，哈，卡 LINE 免钱哈。来，小宝的手机是0937925520，空 Q 37905，我你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哈，爱大家哈，感谢大家哈。啊，边有一个 QR code 也可以来扫描哈，来用相机来扫描加入小宝的 LINE 哈，卡 LINE 的免钱哦哈。啊，是讲哈，卡手机电话哈，哎，这个那无给你接。晚一点再回拨给你哈，各位的考虑哈，过来王明奇的手机电话来给咱拨一个。
1: 来，上个单节那边支持过来明奇就卡自己定位0919796145 0919796145，有空揪一揪796去斗六一四有福一四五。嘿，谢谢大家的鼓励，感谢
0: 你。对对对，能给手机啊，好就请大家来多多来做使用哈，多多来使用哈。哎，让帮我们加油打气的哈，线下可以为那个继续打电话，马上给小卡定位哦哈。来，那这个这波哈两点钟哈嘛，真紧哈，速速的
1: 哈，
0: 速速哦，各位八点嘛呢哈，你时间来做紧呢哈。啊，有的可能没赶上班呐，有的可能晚一点要上班的
1: 哈。
0: 大家出门要小心呐哈，爱惜你哈。哎呀，这个因为最近呢，这个红台。动向呢？哦，还在慢慢的靠近台湾当中。
1: 八到十号好像会影响比较多一点。
0: 对对对，啊，大家锁定那个气象，然后宝贝哦嘿哟，我们明天见哦，拜拜。
1: 拜拜。

0: 有诶，喂喂，你安尼讲电话足无礼貌诶呢？你敢知影礼貌两字变啊？讲，
1: 你安尼就较有礼貌。
0: 好，好，好，阿伯安尼好啊。卡叔讲，你要去小明因家甲拜年，啊，你伫路咧撞到一个老阿妈，啊，你要安怎甲伊问咯？
1: 我为虾米爱去小明因家？
0: 我是讲，卡叔讲，所以你伫咧路咧撞到老阿妈，你应该爱安怎甲伊讲话？
1: 要去小明因家，你袂晓先打电话去哦。
0: 我卡袂通。
1: 啊，卡袂通，你为虾米怪去小明因家？
0: 我不管啦，反正你即马就是伫咧小明因家的路咧撞到一个老阿妈啦，你袂安怎甲伊问路啦？
1: 啊，因小弟嘛无伫厝吗？
0: 你起码就是要去小明因家的路咧撞到一个老阿妈，你要安怎甲伊问路？甲我讲出来。
1: 啊，那万不一路上拢无老阿妈咧？
0: 找，你赛车甲我找。
1: 啊，赛车啊，叫滚！我要去倒位找阿妈。
0: 你那么卡好？
1: 伊安尼讲着较有礼貌。

0: 啊，来点灯一下来。啊，来，大家好，大家好，再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作伴，来头一首歌曲，咱的中华寿春节抽点的《风吹一面灯》，寿春节看到你伴声，谢谢你。啊，秋季啊，学梅姐哦，慧珠姐、含笑妈妈、方玉姐、玉慧姐、建成大哥、赖良妈妈、怡峰大哥大嫂、金珠姐妹、儿姐、雪英姐、樱花姐、素云大哥大嫂。

0: 头先无看到帅哥美女呐。
1: 帅哥伫对边。
0: 啊，扑出来你不看。
1: 哦，真敢讲。哎
0: 哎，带你要扑你哦。嗯。哦，你当作。
1: 我见你无甲我讲我美女。
0: 你当作我。
1: 快出美队。
0: 你当作出干我呢？
1: 是。
0: 哈哈哈！哈哈
1: 谢谢郭妈妈。
0: 人家唔知食饱啊，未？你安尼讲这
1: 种话。等到食啊，你
0: 啊，快吐出来。
1: 真的，恁吐出来。迟志杰有简爱妈妈，丽娜杰。